爱之地，禁毒防线必须要织密到每一件包裹，让每一次查获都成为对犯罪链条的精准斩断。杭州拱墅区一名男子乘坐电梯的时候啊，猛踹运行中的电梯门，导致轿厢门受损，冒出了白烟，物业电梯门可能瞬间酿成惨剧。警方调解只是起点，损害公共设施不能仅靠协商了事，唯有让肇事者依法担责，才能警示他人。公共设施不是个人的出气筒，肆意破坏不仅要赔钱，还会面临牢狱之灾。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汛期已至，暴雨、急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疲劳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坐公交时发现有人一直对我举着手机，我怀疑他在偷拍我，请问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要求查看对方手机吗？
7: 手机是高度私密的个人物品，存储着大量的个人信息、通讯记录、照片、视频等隐私数据。任何公民都无权强制查看他人手机的内容，强行查看、抢夺他人手机的行为，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如果耿女士确认对方在偷拍自己，可以先警告对方，制止偷拍行为，并寻求现场力量及时报警。千万不要强行抢夺对方的手机，更不要发生肢体冲突，否则可能会因为违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法的规定，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
5: 甘先生对外出租了一套房子，租客到期搬走后留下了不少家具和个人的行李，甘先生要求对方按照原租金继续付房租，直到清理走所有的杂物，可对方呢却根本不理睬。甘先生想咨询一下，对方的东西一直不搬走，

0: 自己可以继续要房租吗？我们来一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根据民法典规定，租赁期满，承租人应当返还房屋。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租客人走留物，没有妥善返还房屋，构成违约，应当支付相应的占有使用费。但甘先生作为房东，具有及时收房、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不得以房屋内有承租人的物品为由，无限期主张房屋的占有使用费。建议甘先生立即书面通知租客，在5日内清空物品，并拍照留证，再按照占用使用费，而不是依据原租金的标准进行结算。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浅霜明，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必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行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7: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8: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
7: 调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9: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7: 中
8: 服药第1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7: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这能有一个卸下一身疲惫的小窝。对于不少外卖骑手这类新业态的朋友来说，安家的门槛实在不低。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刚刚搬进保障性租赁公寓的外卖小哥赵占稳，走进朝阳区劲松双井商圈，听听他讲述那个暖乎乎的小港湾的故事。
1: 上午10点，劲松双井商圈的外

0: 买订单可以接单了。和其他骑手不同，赵占文即刻开始工作，这是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最惊喜的改变。
1: 你现在10点多了，也快上线了，在用一辈子，就这么个情况。那你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我们有个强制下线，一到疲劳值一达到顶峰了，他系统就不给你，就跟你强制让你不让你干了。他是这么个例子，我有好多次都是强制给我下线了。
0: 一直以来，

0: 块钱给他买的。我的寓意就是让他有个好的开始呗，这种心情我希望他能体会到。
1: 为了省钱，父子俩租住在远离商圈的城郊合租房，单程通勤十几公里，风吹日晒不说，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居住环境还拥挤杂乱，
0: 有什么样的人都有，卫生条件太次，知道吗？
1: 今年情况有了新转机，在了解到北京对新就业群体可提供保障性租赁公寓后，赵占稳按照步骤成功申请到了劲松奇乐公寓的新就业群体保障床位，月租1000元，水电网全免，紧邻商圈，安全整洁与 USB 安全供电，父子俩住上下铺，彻底告别偏远奔波的居所，总算在北京有了一个安稳的小家。
0: 环境最起码给我们有洗衣机啊，因为这环境好，给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
1: 一间小屋，一张床位，安放的不仅是奔波疲惫的身躯，更是普通人咬牙坚持的希望与底气。父亲的辛苦与坚韧，孩子全都看在眼里，并肩跑单的日子也让父子隔阂慢慢消融。
2: 你眼中看到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3: 努力啊，为给家拼搏，然后勇敢坚强的。
0: 你要说你学习更好更进步，那不更好吗？但是你要平凡，爸爸也开心，只要你平安，对吧？爸爸也很高兴。所以说这是你看，在爸爸让你来，爸爸能，其实你现在在爸爸身边吧，爸爸也挺开心的。
1: 白天奔波于城市街巷间，晚上回到整洁舒心的公寓，赵占稳父子悄然而至的暖心变迁，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予无数新就业群体最朴素最真切的城市温度。记者深入双井、劲松等商圈街头实地走访，梳理出外卖骑手当下两种主流租房选择。第一种，以拉长通勤路程、牺牲休息时间换取更低房租。
4: 我住的地儿就是简单的，就是晚上找个住宿的地儿睡个觉，白天几乎6点多钟起来就开始跑单。
1: 住处距离远，虽然房租稍低，但很影响接单效率。
5: 你住得远的话，每天你跑上来就会错过一些午高峰啊什么的，但是派单可能会没那么好。
1: 另一部分骑手为抢抓订单，选择了商圈附近的合租民房，虽然缩短了通勤时间，但租金普遍偏高，房屋设施简陋，还有私拉电线、房源不合规等安全隐患。
6: 要不然就是那种隔断的单间形式那种，然后跟朋友一起合租的，要不然就是那种两室一厅改的，人多的话这个卫生还是不好把控的。
1: 一边是长距离租房耗时长影响接单，一边是就近合租成本高生活品质没保障，骑手安居陷入两难。在外卖小哥心中，最理想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因为工作是有区域的嘛，就是我们这个刚好在工作区域里边，
2: 就比如说离商圈近一些，
7: 对，出门就可以工作。
1: 针对这一现实痛点，朝阳区近年积极推进新就业群体保障性租赁公寓建设。保障公寓大多选址劲松、双井、十八里店等骑手聚集的核心商圈，进门有智能门锁，24小时热水不间断，水电网全部免费，共享洗衣房解决了大件衣物的清洗难题。这些看似基础的条件，恰恰是很多在外租房的新就业群体不敢奢求的。
8: 非常方便，这环境也好，价格也非常非常能接受。
9: 然后在这住的非常温暖温馨，我们楼下就是商圈，然后我们骑车要到合生汇的话大概是6到7分钟。
6: 它是个小程序，也不用下载，方便很多。
2: 然后就是你想到哪一个区域它都可以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房子，
6: 选择离咱们最近的这个。
1: 尽管如此，一床难求还是不少新业态从业者的真实痛点。优质床位资源紧张，申领需要排队等候，租房难问题凸显。为破解房源紧俏、线上申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朝阳区创新服务模式，在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推出线下选房团特色举措，看准报名即可入住。
10: 对这种一些合规的房源合适了 房源进行展示，方便这些骑手啊、外卖群体啊。线下呢，我们就是组织了多轮次的这种线下选房看房，了解他们的

0: 需求。
1: 从简化申领房源流程的基础上，朝阳区还针对性推出专属惠民帮扶政策，精准破解从业者来京初期的居住压力，
2: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干两天觉得不适合，那也可以不给啊，就给他们一个这种特别人性的一个政策关怀。
1: 便捷申领、暖心兜底的背后，是友好之城源源不断的房源扩容支撑。目前朝阳区通过国企投资运维、街乡主导建设、社会单位运营三种模式相互补充，全方位扩展保障性安居房源供给。国企投建运维模式主打规模化、标准化安居项目，月租低廉，水电网全免，但大多位置偏远离商圈。街乡主导改造模式主打小而精、近通勤，实现出门即上岗、就近能安居，但体量有限、房源紧张。社会单位运营模式主打高品质精细化，依托闲置民宿、存量楼宇升级改造，房源户型丰富，居住品质高，但租住单价相较另外两类偏高。
3: 无论是在新房供应还是存量房的保障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新房来看呢，我们可以从供地上安排相应的制度，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从存量房改造来看呢，我们从低效利用的厂房、商办类都可以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未来呢，北京市会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力度，也会调整一张床一间房的结构，使它供应更合理，让他们住得更舒适、更舒心、更安心，也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北京市服务和城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记者了解到，朝阳区共有15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居住项目，已落地超10000张保障性床位。到2026年底，力争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建成至少一个暖居育家项目。从朝阳区向整个北京延伸，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让每一位平凡奋斗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真正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转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4: 家是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们聊一聊一桩困扰当事人马先生许久的家事。今天的咨询人马先生，他的爱人只有一个亲妹妹。多年之前呢，马先生的爱人和妹妹商量好了，由马先生一家在岳父岳母家贴身尽孝。送走两位老人之后呢，岳父岳母的房子归马先生一家所有。妹妹拿40万的补偿之后，自愿放弃继承。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妹妹离世之后，妹妹的爱人却跑出来说，当初的协议是无效的。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5: 你要住，你就长期住；你要想处理呢，就有我的份了。
6: 姐妹签下的40万补偿协议，在妹妹病逝后遭遇妹夫反悔，
5: 就推翻这个协议，就说在她爱人病重期间，我们强迫她爱人签的字。
6: 法院判决确认协议有效，妹夫却玩起人间蒸发，不接电话，不过户，不露面。
7: 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诉诸法律去完成这个事情。
6: 马先生手握胜诉判决，却不能过户房产。本期律师门诊室，失联的妹夫，马上为您播出。
7: 您好，马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通过短片大概了解了您的诉求，现在能不能详细的再说一说您遇到的问题？
5: 我爱人家呀，父母给留了一套房产，父亲是09年去世，母亲是23年去世。去世以后呢，就是他有姐俩，他是老大，底下还有妹妹。
7: 总共就两个子女，
5: 总共两个子女，但是为了房产，他俩就没争过。这个在前几年的时候啊，这个他妹妹跟他姐姐说呀，

0: 说你这样吧，你这个房子呢，你要住你就长期住，你要想处理呢就有我的份额。这不是吗？他妹妹病重，2024年6月17号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妹妹、他妹夫、他，写了份协议，就是这个房屋这个分配协议，而且还有见证人，
1: 嗯，
0: 互相都签了字。24年的9月份，他就把我们给起诉了。
1: 24年9月份起诉的，
0: 就这个他这妹夫，
1: 嗯，
0: 就起诉了。起诉呢，就是第一就推翻这个协议，就是说在他爱人病重期间，我们强迫他爱人签的字，
1: 胁迫
0: 啊，对，胁迫签的字，所以说这样推翻。
2: 张律师的目光锁定协议签署日，2024年6月13日。此时具妹妹病逝仅3天，具妹夫起诉不足100日。这纸被指控胁迫的协议签有护工见证笔记和妹夫自己的签名，而妹妹真实的意愿究竟是什么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第二个就是他要他岳父的，说他岳父还有份额，他要他岳父的1/6，
1: 也就是父亲，
0: 对，
1: 你爱人父亲的一部分，
0: 对，要他一部分。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律师费，还有这个诉讼费什么的，这些费用都由我们来承担。
1: 嗯嗯，
0: 后来法院最后判决是他这个4个诉讼请求都不支持，
1: 全部被驳回了，
0: 全部。对，
2: 妹妹病逝刚过100日，法院传票已至姐姐家中，妹夫4项控诉刀刀致命，撤销协议，强分岳父份额，索要律师费、诉讼费，最终判决全部驳回。但是判决背后暗藏更棘手的难题，赢了官司，对方却失踪了，何时才能过户？
1: 您妹夫跟您妹妹有子女吗？
0: 没有，
1: 没有子女。这个房子是属于，也是您岳父岳母在婚内购买的房产。
0: 嗯，对，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个房产呢，应该是属于一个夫妻共同财产，您岳父母。
2: 张律师说，妹妹在世时，婚内继承份额属夫妻共有，妹妹离世后无子女的
3: 分呢？律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目前根据您刚才的描述呢，我们分析您遇到了过户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需要过户，过户怎么办呢？那其实
4: 支付折价，没有权利把房子全都拿下来，那您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给您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您的诉求就是两个，一个是您要求房子所有权给对方折价，或者是对方愿意要房子所有权给您折价，但是刚才看到您说了人家不给您折价，那你的诉求就是一个要房子给对方折价，达不成这个诉求，那您就去要求占有使用费。
3: 那您刚才说的包括占有使用费，包括双方在协商折价款的问题，是通过诉讼要解决的吗？
4: 对，就是要求房子这个所有权，您是需要向法院提起一个共有无分割的这个诉讼，要求房子判归您个人所有，给对方折价。那么另外一个占有使用费也需要向法院起诉，那么您要求对方占有房子，然后要求他给您支付折价款，但是在这个案子过程当中，您需要搜集就是对方不让您使用房子的相关证据，然后对于占有费使用的这类案件，您需要注意一下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那法院它就是支持的是有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房屋占有费的这个诉求只能是往前推3年，其他的再多法院是不支持的。然后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啊，如果你们对于房子的市值达不成一致，你们可能还会涉及到房屋评估的程序啊。然后通过这个评估机构对于房子的现值进行估价之后，我们计算出来给对方多少钱，法院会直接判决。
3: 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法拍房，究竟什么样的房子才会走到法拍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4: 法拍房通常指的是执行案件，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有一个债务的纠纷，然后欠钱还不上了，然后你名下有财产，那么在这个法院执行过程当中会去拍卖你的房子。

其实有关乔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果您和两位哥哥进行一个共有物分割的诉讼的话，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建议您多搜集相关的证据，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权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进行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问问你们俩，这谁带来的南瓜羹啊？
0: 我呀，阮老师，我特意给您带来的呀。
1: 哎呦，谢谢了，刚子。
2: 阮老师，哎，不看这南瓜羹还好
1: 啊，
2: 一看他哈，我一肚子气。
1: 没啥呀，怎么就你一肚子气呢？
2: 您是不知道
1: 啊，
2: 昨天呢，您不有事儿吗？
1: 啊，
2: 刚子就单独请我吃了一顿烤肉，
1: 好，
2: 本来挺好的事儿哈。
1: 啊，
2: 这个烤肉店呢，人家有这南瓜羹，而且人说了这是免费的
1: 啊。
2: 结果刚子哈，一连喝了九碗。啊，
1: 饿
2: 啊，还给我拿了八碗
1: 啊，
2: 非得让我喝
1: 啊。
2: 您猜我们俩最后吃这烤肉，我们吃了多少盘肉？
1: 多少盘？两个大男人
2: 啊，
1: 怎么也得三盘四盘。
2: 大错特错
1: 啊，
2: 我们俩人哈，只吃了一小盘肉，好家伙，灌了一水碗，吃不下了。您说哪有这么抠的
0: 啊？阮老师，我这个冤枉啊！我这不是抠啊，主要天热口渴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南瓜羹啊，它太好喝了
1: 啊，
0: 我才喝了那么多。这不吗？我还特意给你打包拿过来，让您尝尝。
1: 原来这一碗就是他少喝的那一碗，你九碗他八碗，那碗给我带来了，
2: 免费的，
1: 还免费的还打包，真有你的。
2: 别狡辩了
1: 啊！
2: 就是昨天我都气得都不行了。你说这南瓜羹它有什么好喝的呀？我打小我就不喜欢吃这东西，以前家里边粮食不够的时候，经常吃那南瓜呀，是上顿吃下顿吃，我都吃腻了。
1: 那当主食呗，
2: 就跟那个豆卷子一样。
1: 立冬，我是觉得刚子是因为小的时候吃南瓜少，
0: 确实，
1: 那他就觉得这个南瓜羹啊好喝，而你小的时候呢是南瓜当饭吃了，
2: 可不是，
1: 所以现在呢你就不想吃这个南瓜羹，
2: 吃得够够的呀，
1: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呢，一提起你小时候吃南瓜当饭这事儿，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啊，我去安徽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小学。我在那儿呢，听到一个小南瓜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什么小南瓜？
1: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呢，不像现在，想吃什么都吃得着，想买什么买得着。当时啊，那个学校呢，我去看了，就十来个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交学费的吗？都不是像那个拿钱交现金的，不是这个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手机呢啊，不是交现金，是你家拿一袋米，他家拿一袋土豆，他家拿啊一点什么杂粮啊，就算是交学费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只有一个小女孩，别人可能都会拿粮食，就他每次交学费就交两个南瓜，两个大的南瓜，所以呢，那些小孩们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管他叫小南瓜。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就交两只南瓜呢？这小女孩她说了，我们家只有奶奶，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家只种南瓜。奶奶说了，南瓜可以当菜，还可以当饭。她说就这两个南瓜也是我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给她当学费的。
2: 真的是太难了。其实以前这农村里头
1: 啊，
2: 都有那个，都不是说特别重视这个教育，尤其是女孩
1: 啊，
2: 这很不

0: 不重视，哪像现在呀，这奶奶的格局不一样。
1: 是啊，别看奶奶呢，她是长在村里的，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行，读过两年私塾呢，所以呢，她多少认点字儿。她就认为呀，一定要让孩子读点书，要识点字儿。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什么？她奶奶呀，经常拿这个南瓜，跟当地的那个茶叶的绿茶的沫和在一起做那个绿茶南瓜团子吃。而这个奶奶他们家族呢，为什么吃这个呢？因为他们家族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当上了年纪之后，就会不自觉的这脑袋
2: 晃头，
1: 或者不自觉的这手
2: 抖，
1: 就这么就那跟数钞票一样，就这么抖。他奶奶岁数大了，还在地里种南瓜呢，直到当奶奶了，她也没发生家族这样的情况，而且她奶奶的身体呢，还相当不错，挺健康，脑袋也不犯糊涂。
2: 阮老师啊，我经常也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啊，不自觉的晃头，或者是这个手不自觉的抖啊。
1: 对，
2: 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叫什么，怕什么来着？
1: 帕金森。
2: 哦，对对对，帕金森，
0: 话都说不明白。
1: 李东啊，你别说他了。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医学呢，它不发达。小南瓜家族的人呢，也不知道这个抖啊抖啊抖啊，或者脑袋晃啊晃啊，或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们家人到年纪大了都这样。
0: 那既然是哈，整个家族都有这情况，那为什么他奶奶没有这个问题呢？
1: 我猜呢，这个跟他奶奶常年吃那个绿茶南瓜团子有关系。因为无论啊，就是现在我学这个营养嘛，我就觉得南瓜里还有这个绿茶里啊，它都有一定对身体好的成分，特别是这个南瓜，它第一个它能降糖，是吧？
0: 对，
1: 能降压，能排毒，能养颜，能强身，能健体，能健脾，能益胃，还能促进人的酸碱平衡。特别是它里边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减缓神经细胞的受损的速度。这些成分对这个手抖啊，这个脑袋晃啊，都有好处。因为他这些问题就是晃啊晃，这些问题是什么呢？是神经损伤引起的。同时呢，南瓜里呢还有维生素 B6、叶酸、铁等等这些成分，就这些成分可以缓解我们说的这个抖啊抖的这个问题。
2: 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
1: 啊，
2: 我就想尝尝您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绿茶南瓜团子。
1: 昨天喝了那么多南瓜粥，我今天再给你泡杯绿茶呗，这不就行了吗？
0: 您
1: 我发现
0: 不能提吃的。
1: 对对对对对，我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提吃的，他就
0: 跟那小孩一样，
1: 是，
0: 就老想要。
1: 对对对，
2: 关键是没吃过呀。
1: 没吃过，昨天吃了那么多南瓜，今天还吃南瓜？
2: 团子是团子，羹是羹。
1: 行，接着做给你吃。不过我这个绿茶南瓜团呢，我给它改良一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起的学一学。我们首先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贝贝南瓜一个，绿茶粉适量，椰蓉粉适量。首先呢，把整个南瓜放在锅里蒸熟，然后拿出来切开去籽儿，撒点绿茶粉在里头，然后一块儿把它压成泥，再用手把它搓成团子，随后呢放在这个椰蓉上呢翻滚一圈，等所有的绿茶南瓜团都做好以后，咱们把它摆盘儿，今天的绿茶南瓜团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这个绿茶南瓜团呢，看着就有食欲啊，关键它对身体还这么好啊。
1: 是啊，这里边的这个南瓜，它的好处刚才我说了很多，其实它还含有更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这两天我经常说的
2: 神经酸。
1: 那我再考考你们俩，神经酸它是干什么的？
0: 我知道啊，
1: 你说
0: 神经酸嘛，它带神经这俩字儿
1: 啊，
0: 养护我们的神经的，尤其是脑神经。就总而言之吧，这个脑袋的问题哈，它都管。
1: 看看，还是立冬记住了，
2: 才子们，
1: 哎，对，
0: 别夸我，
1: 我们的大脑啊，它是总司令，给我们的身体呢，它

0: 就发布命令了，而这个神经呢，就是发布命令要过去的那根电话线，它来传达命令。那么当这个电话线它坏了，好家伙，总司令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那士兵呢得不到指令，他到底今天是往东啊还是往西啊，就是跟就跟那个无头苍蝇一样，他就到处乱走了呀，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负责运动或动作的神经这个电话线它出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那么这个人的行动或者他的动作就会不受控制了，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刚才我说了，这个手
1: 抖
0: 这么抖是吧，头啊这么晃，那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造成的。而中枢神经系统它掌管着人体的各种运动和动作，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头不由自主的这么晃来晃去，或者呢就是手不由自主的它就这么抖抖抖抖抖等等情况。那神经酸呢就是负责修复神经的，把负责运动或者负责动作的这个电话线修好了，命令就顺利的传达下去，那你的动作或运动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1: 其实这种情况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很多，就是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脑袋都不停地晃，或者是手呢不停地抖，当时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明白了。
0: 其实这个头晃啊和这个手抖啊，这只是问题开始的两个表现啊。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呢，你不会把它当回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刚子我敬你酒，你也端起来放在这儿的时候，我的手不怎么抖，但是当我伸出来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抖了啊。但是你说我平时我没感觉抖，今天阮老师你一说我真有这个抖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最最开始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人呢他就稍微有点厉害了，这就是数钱一样。

0: 这样的情况还挺普遍的，也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越是年纪大了越容易忘事儿，拿东西脑力跟不上，感觉自己就像个老糊涂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年纪越大，大脑里的神经酸它就越少，那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的，如果说少了神经酸的保驾护航，脑神经呢就会出点问题了，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呢就是咱们的记忆力。
1: 嗯，看来大脑缺了它可真不行啊。
0: 对，因为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那个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话线，负责传达全身的命令的，如果说负责传达给记忆功能的脑神经这根电话线呢有点不太好了，那我们就容易忘事儿了，就容易糊涂呗。
2: 对，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个神经酸，帮我们修复修复这个脑神经，只要电话线修好了，这记忆力呢也就会恢复了，我们就不那么糊涂了。这个就是神经酸的营养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的强大作用。所以说有了神经酸不怕老糊涂。
2: 那问题又来了
0: 啊，
2: 买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呢？微友说的，
0: 微友说的，记住一点，尽量选进口的，毕竟国外是最早发现神经酸的，所以技术方面呢也是比较领先的，虽然是贵点儿，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你就照这个选吧。行了，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不了情。他说啊，我这人呢整天就是特别的焦虑。前段时间吧，这个上海啊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然后呢我就开始担心了。
0: 担心什么呀？
2: 担心我在上海的女儿别出什么事儿啊，或者是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啊。反正吧就是整天的是胡思乱想。半夜都睡不着
0: 啊，
2: 就想着给女儿呢打个电话。就只有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哎呦，这心呢才能放下来，还能安心。要不然的话呢，就这个心呢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突突突突在那儿啊。手呢也抖个不停。就干什么事儿呢，他说都静不下心来。人呢就特别的烦躁。还有一个问题，老想哭，心情呢特别之不好。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办呢？
1: 他这也太焦虑了吧。
2: 对呀，
0: 这焦虑呀，这心情不好啊，这事儿现在很常见了。这位朋友呢你也先别怕啊，我教你一招，你呢先在网上呢去找一个冥想的音乐，不会找呢可以让年轻人呢帮你找啊，我呢给你找一个，我这儿正好有，我找一个，哎，让你听一下。然后呢立冬刚子，还有这位微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都闭上眼睛。
1: 闭上眼睛，
0: 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坐着的人呢坐得舒服点，躺着人呢躺着舒服点，怎么舒服怎么轻松你就怎么来。然后闭着眼睛做深呼吸，让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你就感觉你的身体呢置身于森林当中，寂静空旷的山谷之间，你的耳边鸟在叫，瀑布呢倾泻而下，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大自然，就这么闭着眼睛冥想听音乐。好了，二位你们俩睁开眼睛吧，这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那这位微友，您在不舒服的时候呢，您就可以配合着音乐冥想个15分钟。这个对您的焦虑和对您的情绪不好真的有缓解作用的。
1: 阮老师别说是坐着躺着，我这站着一会儿冥想都觉得放松了很多。要不喊我再过一会儿，我估计我睡着了。
0: 我可没把你催眠啊。
2: 不过阮老师您这招太多了。
0: 哎呀，这也不是我的招，是我一个研究心理的朋友他教我的。不过呢冥想呢是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最好呢配上点神经酸来吃一点，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

0: 进行修复，使它再生。如果说冥想是能从外部按摩我们的神经，那神经酸呢，就是从内部根源上来进行营养修复和再生我们的神经的，让我们的神经尽情的舒缓下来，你就感觉我这神经不紧绷啊，充分的给神经松松绑，这样咱们这个焦虑啊、心情不好啊，那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那咱们现在要是有了神经酸，争取快乐似神仙。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本身这神经酸原材料它就比较少啊，对吧？技术呢又是很高端的，所以它比较珍贵。可即便这样，也要尽量的我们去选择进口的，因为进口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大家也要量力而行。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哎呀，太好了，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需要一瞬间的
3: 一瞬间
2: 这个离心力就给它带到救援艇上了，快稳准的水域救援成果，这就是中国消防速度。
4: 这车经典啊，就整个车有多大，哎，我人就多大。现在
5: 有一家面馆相当的地道，老北京炸卤面能够让北京人走出家门到街上吃一碗炸卤面，你得有难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的天气经常是前几分钟还晴空万里，接下来就是瓢泼大雨。又到一年汛期，针对防汛工作，朝阳消防始终坚守任务一道使命必达的理念。防汛工作主要有两大块任务，洪涝灾害抵御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抵御。北京的灾害诱因主要是极端强降雨多发。

0: 就给它带到救援艇上了。
1: 对，我们主要采用这个离心环绕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我们消防人员呢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然后呢他有这个专业技能呢，能够快速呢贴近被困人员，然后呢将被困人员脱离险境，然后达到一个我们救援的一个目的。
0: 那这个救援方法真的是快稳准。
1: 对，这是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应该做到的。
2: 救命啊！

0: 张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的这个训练科目。
1: 刚才我们进行的科目就是活饵救援科目，主要是应用在急流浅滩或者说有障碍物缠绕的复杂水域环境。
0: 那你们主要的就是我们日常训练当中侧重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呢？
1: 训练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我活饵救援呢，首先我们会安排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湿式救援衣然后呢充当活饵，在舟艇上搭建这个生索系统进行保护，通过跳水进入水中贴近被困人员，然后再利用舟艇上的这个合力进行将被困人员拖拽至岸边，达到一个救援的目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快稳准的水域救援成果，不是一次或者是几次训练可以达成的，它靠的是我们消防员们日复一日的科目训练，经验积累。在防汛关键期，北京朝阳消防救援支队成立了60人的防汛救援大名单。平时消防员们驻守在各自的特勤站，一旦发生汛情，他们会第一时间集结，即刻展开救援。

才呢，我们已经看过了水域救援的演练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看两个装备。这两个装备呢，它是适用于当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有被困人员的情况，我们就需要这两个装备首先进行一个侦查和探测。第一步，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一个音视频的生命探测仪，很好理解，它有音频有视频。那相当于啊，可以理解是它是一个加长版的，可以伸到我们被困人员附近的一个内窥镜。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被困人员附近的一个状况，还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实时的通话，了解被困人员的身体状况。好，这是我们的音视频生命探测仪。接下来我们往这儿看。这个侦察探测的装备呢，它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它操作也非常的简单，但是真的非常的高效和智能。首先呢，大家看到像一个小行李箱的这样一个探测仪，我们把整个探测仪放在我们觉得怀疑有人员被困的这样一个区域啊，放在这个碎石上面之后进行雷达探测。我们可以在这个屏幕上实时的看到被困人员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碎石下方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整体的扫描，而且是实时观测，包括我们的宽度、深度。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救援的第二步工作了。你看刚才是侦查探测，我们简称就是侦探工作，到这儿我们就要进行破拆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的设备呢，它不仅仅是适用于防汛的救援工作，更重要的它也是我们国家地震救援工作当中一定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0: 会人员形成离心水域缓冲带，以沙水流补气力，稳定中景姿态后开展近身高秀，适合对意识尚存能够给予配合的溺水人员进行快速打捞作业。
1: 从无人水上机器人的快速驰援到

0: 离心救援翻舟自救，再到音视频生命探测仪雷达探测器的精准施救。今天的演练没有花架子，全是硬本领。面对汛情，北京朝阳消防救援支队以专业战法、硬核装备急速响应，守护城市水域、山区安全底线。汛情无情，守护有我，这就是中国消防带给老百姓最踏实的安全感。
1: 为党夺城，这月炎凉，报答党火，这城为民。
2: 老几个哥们儿撺掇我说，在白塔寺边上有一家面馆，相当的地道。到底哪家啊？说那家，那家是哪家啊？就是这家。说句实在的，能够啊让北京人走出家门出来吃一碗面条，那这家面馆一定是啊有拿得住人的地方。那这位肯定说了，为什么你选晚上来吃这碗面呢？我这不是减肥呢吗？嗨，这原因一会儿告诉你。
3: 鹿角菜、口蘑、香菇、木耳、黄花菜，这个稍微煮一下，煮出肉质的香味来。
2: 老北京打卤面上来了，您看这个面条手擀的，我先委屈他一会儿。每家都有自己的规矩啊，我先按照我们家的规矩来。我们家呢打卤面打好了，您看必须得论盆上。这一盆搁这儿，然后呢在吃面之前先喝卤。您家是这样吗？您看他这卤，哎，说句实在的，比我们家里啊做的丰富多了，而且这色儿呢也比我们家里稍微偏重一些。这里边有黄花，有木耳，有口蘑，然后这个肉片，鸡蛋，我先尝尝吧。不咸，割一口尝尝啊。毕竟是饭馆，比我们家里的咸，不过非常的香。为什么要有这么一道程序呢？未吃面前先喝卤，就两重意思，都跟这个穷有关系。怎么上来这么一大盆还穷啊？对啊，老北京啊，您倒推二三十年，这打卤面上来之后，谁家还配几个菜？太少了。为什么先喝卤啊？没别的菜，您先把它当菜，先这么喝一口或当汤解解馋，是吧？如果喝酒的话，这时候啪二锅头打开就开喝了。另外一个讲究是什么呢？叫穷讲究了，是吧？你看我们家这个卤啊，它不咸，可劲儿的喝。一个是穷闹的，一个是穷讲究。来，开吃，这个必须啊，必须的。手擀面，这家面馆特别有意思。这老板啊，姓赵，是一北京哥们儿。他为什么能这么一家呢？叫那家呢？家儿，是吧？北京人说家，儿化音就是家儿。二一个，这东西好，家儿货。还有，这哥们儿本身啊，他就是一个厨师。去了很多面馆，吃完了那个面，老觉得跟自己小的时候吃的那个面不一样，一怒之下就开了这么一个老北京面馆。那家儿，哪家儿啊？就这家儿。我能饶得了你，来吧，我等你半天了，我忍你多时了。本来想对付两口，吃两口之后发现自己不好对付。真的是家的味道，能够让北京人走出家门到街上吃一碗打卤面，你得有拿得住人的手艺。不光这一种卤，那几种卤啊我也都想吃，眼大肚子小，像什么尖椒肉丝的，什么老北京酱油汆啊，哎呦不能想，炸酱面。呵，这哥们儿差点把碗扣脸上。为什么夜里吃呢？大晚上到这儿干嘛来了？您放眼观瞧，这哪儿啊？这不是白塔寺吗？对呀，您再看看这露台，您见过离白塔寺这么近这么大的露台没有啊？那间儿不是白叫的，是吧？就是间儿， 人家这个一楼您踏踏实实吃面，二楼变成一个小吧台这个样子，那光吃面就不行了，您再放盐，您看看这些下酒菜对您的胃口吗？招呼，
4: 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很炸眼，因为买这车的人谁不想要它炸了，打孔的机盖，这碳纤维的前杠，这应该是一辆选满的速销是吧。 Hello， 您好，我们是做汽车媒体的，方便出个镜聊两句您的车吗？
5: 可以的，可以。
4: 家里边也喜欢，还是说因为你自己特别喜欢这辆车呢？
5: 主要是家里边比较喜欢，家里边人买。
4: 看来家里边的人也喜欢速度与激情啊。
5: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油车的。哦，现在是有一辆2011年的乐驰，还有一辆2012年的大众 CC。
4: 2011年的乐驰，2012年的 CC， 你多大呀？
5: 我2008年的。
4: 2008年的，然后买了辆2011年乐驰。
5: 是哇，
4: 这就是网上那个老梗呀，就是2008年的小伙买了辆2011年的乐驰，这。咱乐驰离这远吗？
5: 不远。
4: 咱们溜达一圈，让我也找找手动挡的感觉。乐驰应该是个手动挡。
5: 对，是手动挡。
4: 那咱们 Let's go。
5: 好的，走。
4: 开这车紧张吗？这毕竟是一个将近1000匹的车。
5: 其实不太紧张，因为有支架。
4: 啊，在城市里直接是开支架了哈。
5: 对。
4: 很丝滑。
6: 开始泊车辅助了，请注意周围环境。
4: 这就足以见得啊，智能辅助驾驶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
5: 有这个功能还是挺方便的。
4: 乐驰来了，这小姐姐还是有实力，有道胜相吗？这车经典啊。那你说实话，给我一辆速七跟一辆乐驰，我也喜欢开乐驰。哪年的？这刚才说
5: 2011年的。
4: 2011年了，这跑多少公里了？
5: 跑12万公里。
4: 我12万公里了。还有报警，看来
5: 对，
4: 快给他报上。报警了，报警。这漆面，哇，这真的太帅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买老车就必须得买原汁原味的，不能贴着花里胡哨的，因为老车的经典是在于设计。朋友们，知道上这种小车应该拍哪吗？得拍这个前面的悬挂，上一家房。哎，你看我俩坐这里边是不是很有喜感？就整个车有多大，嘿，我人就多大。现在，因为啥挤着呢？现在，
5: 这辆车是我攒了几年的压岁钱自己买的。
4: 我攒了几年的压岁钱，就为了买这么一个车。买个手机的我见过，是吧？买个游戏机的，买笔记本的我真见过，买个手动挡的这个所谓的老灯的，我真没见过。这为什么呀？
5: 因为我特别喜欢大车，然后但是预算
4: 这车可不大啊，这预算可能买不了那个太大的，
5: 预算买不了特别好的，所以最后意外看到这个车况还挺好的，就买了，就选择了这个。
4: 啊，你看这小乐驰这下车非常方便，我跟你说这车下车姿势跟我那泉水一样的，就是蹦一蹦。

0: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1: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2: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0: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2: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我们先通过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这个病。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数据，它是皮肤科的第一大病，可见它的发病率有多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9000万的患者，据专家推测呢，仅我国目前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而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的增加。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数据，部位多。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仅仅是部位多，这个病的发病的年龄段覆盖了所有年龄段，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今天我们的专家会为大家一一解析。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于红主任，欢迎您。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也欢迎您。
1: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医生，赶紧给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皮肤科的第一大病究竟是什么。
2: 就是湿疹、皮炎这一类皮肤病非常多，因为和我们现在接触的化学东西越来越多有关系。
0: 有关系。刚才那个数据，光我国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所以我要问问我们观察团，你看我们有10个人，您自己或者是周围的家人朋友得过或者现在正在得湿疹的有吗？有就举对勾，我们来看看这个比例高不高。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比例这么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一个反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得了湿疹？会不会跟我们有一些误区也有关系啊？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吧，我痒嘛，痒就抹点药不就好了吗？
2: 的确，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那么这个病呢，有几大特点：第一，疹形多样；第二，瘙痒剧烈；第三，两侧对称，这边有，这边也有；第四个，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这里面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疹形多样？是说这个湿疹的皮疹啊，各种各样它都有。在急性期，我们可以出现红斑呀、丘疹呀、水泡呀，挠破以后可以渗液，这就是刚才说的倾向渗出，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还有的，干燥结痂甚至于感染。那么到了慢性期，它又可以皮肤粗糙增厚。曾经我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呀，他应聘到一家公司从事这个接待工作，得了湿疹以后呢，他自己在网上就买了点药，随便抹一抹，最后皮疹呢泛发越来越多，两个手、两个胳膊甚至身上都有了，这时候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他特别忙，没有时间看病，继续在网上直播间去买点药继续涂，最后越来越重。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个手都烂了，特别害怕见客户，特别害怕跟别人握手，所以他一着急就过来找我。来的时候大夏天还戴着手套，手套上面都是分泌物，我让他把手套取下来一看，上面有红斑、丘疹、水泡、糜烂、渗出、感染，还有胎腺样变，还有粗糙肥厚的这些地方，湿疹的所有特点他全都有，反复发作，千言不语，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天天看湿疹，我们很有经验的，所以我一看他这种情况，先用些中药泡洗，要把他的炎症消掉，然后呢又给他口服和外用的消炎呀、抗过敏的药。到了一个星期来复查的时候，他手套已经不用戴了，分泌物完全没有了，伤口全部愈合了。如果不管它越来越重的话，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关键是要用对药，用对方法。
0: 觉得抹抹药就过去了，也是湿疹现在逐年这个人数在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只要不痒就行了。说到这个痒，
3: 对，说到这个痒，急性期的时候它可能你们看它红斑水泡比较多，但其实它在表皮和真皮的浅层。那么随着它炎症的加深到亚急性，它就开始往真皮层侵犯，然后再到真皮深层，然后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啊，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让抓，越抓会越瘙痒，越导致皮肤肥厚的这个原因。老年人发现出现这个湿疹之后，它大多数之后都比较重，它就不是局限性，大多数属于泛发性的。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呢，会严重影响他的睡眠。再有一个，他精神比较焦虑，比较暴躁，他可能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啊，或是情绪暴躁啊，诱发或加重一些老年的基础疾病，可能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一系列内科疾病的出现。有的人来说，我痒的，哎呀，我都不想活了，大夫，我都想跳楼，痒到这种程度。 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咱们治疗啊，首先来说你不要去抓这个皮损，因为我们过度的搔抓这个皮损，刺激我们的角质形成细胞产生炎症介质，再次导致这个瘙痒，也就是形成了搔抓刺激它瘙痒，再搔抓再瘙痒，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彻底的解决这个痒，必须得用对方法，这个痒才能控制住啊。湿疹治疗的第一点就是先要止痒。在我之前接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阿姨，她呢是一个全身性泛发性的湿疹，当时是被她儿子强逼着送到我来的，就是不来医院。他说我这个是皮肤病，没事儿，我就抓抓挠挠就没事儿了。一开始是一点儿，他抓呀挠呀刺激呀，慢慢发展的满身都是。
0: 都有。
3: 对，就这个时候他也不来，他跟他儿子说不用治，我有方法。他就天天每天啊就用自己的土方法，先拿热水烫，烫完之后再拿那个痒挠抓，全身抓，抓破了之后再拿碘伏一消毒，哎。这样来说，他觉得他能把这个痒啊转化为疼啊，他可能能睡一个好觉。
0: 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觉得疼是可以忍的，
3: 对，
0: 这个痒是忍不了的。
3: 当时来的时候，全身抓的都是血痂，我说阿姨，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我说你相反会让这个疾病越来越重。他后来为什么同意儿子带他来了？因为他确实也很痛苦，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还有呢，他诱发了他的高血压。他本来没有高血压，结果他长期的这个瘙痒睡眠不足导致他出现了高血压，血压一度高到180-190，还在家晕了两次。然后这时候他儿子就紧张了，他儿子说你今天看也得给我看，不看也得给我看，必须得带你来看你这个湿疹了，不然这个湿疹你还会引发什么疾病不好说。
0: 对，
3: 然后当时就过来了。过来的时候，因为他全身抓的满身都是血痂，包括胳膊上、后背整个肥厚性的斑片上面大量的脱屑，抓的都是那种慢性肥厚性的皮损。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特别重，所以当时就让他住院治疗了。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啊，往往属于血虚风燥型。那我们再给他配置泡洗的一个中药的时候，会给他加入一些养血润肤、通经活络以及润燥止痒的一些药物，像鸡血藤啊。手无藤啊，白藓皮呀、这只是我们其中的几味。我们一般会根据每个人的
0: 体质
3: 来调配不同的外洗的这个中药。除了这个外洗的药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外洗的这个方式也很重要啊。一般我们会采用中药离子浴。什么叫中药离子浴呢？就是我们会把传统的中药一人一方的中药通过特殊的加工提纯离子化，然后在特定的温度上让患者进行泡洗。这样一个是可以达到快速消除皮肤的炎症，帮助皮损的愈合；第二，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快速脱落，诱导我们的表皮细胞正常角化，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还有祛风止痒，然后舒筋活络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人大概做完一两次之后，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止住了。再有一个，它外治不会对肝肾造成损伤，特别是老年人基础疾病比较多的，有些肝肾功能不全的，有些做这个透析的，这些患者我们都遇见过。这种方法呢，对于他们这种类特殊人群，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住院第一天呢，基本上做完这些治疗呢，就控制住了他这个痒。心情就好多了，第二天就高高兴兴的讲，哎呀，张大夫，我应该早来呀，我应该听我儿子早来。哎呦，早知道能这么快控制我这个痒，我干嘛不过早点过来？
0: 就一直这样，就不会忍着了，然后还那么痛苦，用自己的土的办法。
3: 主要是受罪啊。然后后来就是大概调了有个2-3周的时间吧，他基本上就恢复的差不多了。皮肤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要进行内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湿热内蕴的体质。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啊，他大多数都气阴两虚，体质比较弱。我在调理中药的时候，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一个是健脾祛湿，一个是滋补气阴，我们再调理一段时间，把体质调整过来，这样来说把皮肤的屏障功能建立起来，这样来避免疾病的反复。大概出院之后又巩固了1-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到现在大概有个6-7年了吧，都没再反复。
0: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我们这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它主要困扰大家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痒，但是这个痒能止住。所以我们张医生也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方法，给了大家很多的信心。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4: 湿疹是最常见的皮肤疾病，无论是老年人还是身处职场的年轻人，都是湿疹的高发人群。一旦患上湿疹，瘙痒难耐，极大影响身体健康和工作质量。那么在职场和生活里有哪些潜在的风险会诱发湿疹呢？
0: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提到了湿疹它

0: 它的发病率非常的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得湿疹，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湿疹找上我们。所以湿疹的诱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呀？
1: 湿疹的诱发原因可以说成千上万，非常多。有些人家里新装修房子了，买了新家具了，
0: 他也得湿疹了。
1: 对，有的人就诱发湿疹，因为他释放甲醛呀、什么油漆啊这种气味，实际上就说很多化学物质可以诱发湿疹。这个我们穿的衣服，这种服装加工厂，我们背的包、穿的鞋、皮革制品厂，养宠物的动物的皮毛也有人过敏的，这个染发呀、烫发这种化学也可以过敏。还有一类，它可以是因为刺激引起的，那么汗液也可以刺激。你比如说白领长期久坐，夏天出汗了捂着，这个长途车司机久坐，汗液的刺激和分泌物的刺激也可以引起湿疹。所以说引起这个湿疹的过敏原因太多了，
0: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发病率这么高。
1: 对，
0: 刚才于主任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年轻人有可能会得湿疹的一些原因，那我们中老年如果得湿疹，它大概的诱因是什么呀？
2: 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的血糖高啊，包括一些肝肾功能不全啊，这些都可能会加重或诱发这个湿疹。因为就像我们糖尿病来说吧，糖尿病可能皮肤会有痒的这个情况，过度的搔抓就会湿疹化，出一些小疹子，这是导致湿疹。会不会被人嫌弃啊？
0: 没法给他看了。
2: 对，没法给他看，孩子就很着急。反而他这种着急的情况下，他的压力会很大，他的免疫力会降低，这样来情况下呢，他的湿疹会发得更重。后来满身都是了，没办法了，就过来找到了我。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手上整个肥厚裂口脱皮儿，很厚的一个角化性湿疹，但身上了它是一个慢性湿疹的急性发作期，它身上都是一些新起的红米粒大的红斑啊、小丘疹啊，上有伴有这个抓痕啊，密密麻麻的。当时来了之后，我说这样吧，我说阿姨太重，咱们还是住院治，这样快一些。如果单纯的靠抹药或者吃药很难控制住它，我们必须得系统的来治疗。当时他来了之后，我们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期间给他抽血检查，他当时 IgE 1000多，嗜酸细胞呢12点多，总之很高，就说明一，他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现在是一个超敏阶段。第二呢，嗜酸细胞高，说明他瘙痒程度是非常重的，痒呢，他基本上这个程度，这个指标下的这个瘙痒程度，肯定是痒的睡不着觉的，所以他是非常痛苦。那当时住院之后呢，就给他配合了一系列的治疗，包括手部肥厚的这种，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湿敷和照光。对于全身性的这个泛性湿疹，我们配合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药浴啊，还有 FUVB 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同时呢，在对它进行了一个内调，中医的内调，因为它属于一个湿热内蕴的一个体质，所以当时清热祛湿，然后同时呢，它有点肝郁血瘀，又给它疏肝，然后调理气血，综合这样调下来，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就恢复了。对于局限性的这个湿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中药的湿敷，红肿流水渗出，这是个急性炎症期，我们会给它配合一些，像黄连啊、黄柏呀、包括侧柏叶这些收敛消炎的一些中药呢，给它进行一个湿敷的治疗。敷完之后再配合一些照光呢，达到一个深层消炎，让它快速消炎止痒，同时抑制它这个渗出的作用。还有呢，就像一些裂口啊，包括就是有点感染的，我们会配合一些抗真菌的这个中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调配它湿敷的这个中药，它是一人一方的，根据你的急性期、慢性期以及你皮疹的肥厚程度啊，以及你的感染情况呀，调配不同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湿敷。你手上湿敷了2-3次，它这个裂口啊，就脱皮啊，就明显的好转了。大概有个2到3周的这个时间吧，基本上这个手上啊、身上的皮疹就都消退了。出院之后又给它调了大概1个月左右的这个中药，调理了一段时间，改变了它这个过敏体质。到现在啊，大概有5-6年了，基本上都没有再反复。我们要正规系统的治疗，它恢复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然后破损的这些皮肤呢尽快的消除掉，这样来说呢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一个词儿，但是我不太理解啊，就是这个窄谱。
1: 对，这个紫外线照光实际上也有上百年

0: 年历史了，它在我们皮肤科呢，它是叫做紫外线光疗。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方法呢，叫做窄谱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NBUVB。它这种紫外线呢，是选用的311纳米这么一个波长的这么一段的光。那么照在我们的皮损上的时候呢，它直接可以杀菌消炎，抑制淋巴细胞的增生，它可以促进皮肤的修复和生长，同时呢能够缓解我们的瘙痒和一些疼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方法呢广泛用于治疗我们的皮肤病，不光用于湿疹啊、皮肤瘙痒症、银屑病啊、白癜风啊，都是在大量使用的。
1: 它的这个波长是有非常严格的，
0: 311纳米，非常严格。
1: 对，
0: 紫外线很长，我们就取中间这一点
1: 才有作用，
0: 效果好。
1: 对于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呢，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湿疹可以自愈？
0: 湿疹患者大部分是不能自愈的。为什么？因为引起湿疹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过敏的原因去除不了，再加上本身又是过敏体质，它很难自愈。
1: 湿疹一定会发展成慢性湿疹。
0: 急性湿疹不经过积极治疗，有很大一部分会转变成慢性湿疹。
1: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观点，是说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0: 湿疹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其实早期是非常好治的，即便到了很重的阶段，我们也有各种治疗方法，完全可以把它治愈。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张美艳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听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叔叔您好。
2: 您好。
1: 您当时是湿疹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了张医生？
2: 我得这个湿疹病呢已经十几年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只有小腿上有这个湿疹，湿疹就非常痒，痒就挠，一挠呢就出水，就把咱这下裤啊，它都沾上，也看了一些医院，大夫呢给开了一些药，抹的吃的都用了，可是就是不好，反反复复的，抹上药了呢就好一好几天，不抹了它就不好，又犯复发了。有一次中秋节，家里做的海鲜。我还没少吃，这一套可就麻烦了，脖子上，四肢，前胸、后背，
1: 就变成全身性的了。
2: 啊，全身性的爆发了。这个时候呢，就不敢吃海鲜了，后来牛羊肉也不敢吃了，葱姜蒜都不敢吃了。这个痒啊，白天痒，晚上更痒，这就是晚上就痒就挠，一挠就给老伴儿吵醒了。给家里带来很多麻烦，血压也升高了，体重也下降了20多斤。你说也赶巧了，这个有一次我坐出租车，我就坐车上就痒啊，这就挠。这个出租车司机说呢，那个他有牛皮癣，是张大夫给看好的。我一想这牛皮癣都能看好，我这个事儿没问题，我就去找张大夫了。张大夫呢很热情，看我压力比较大。给我进行了解释，让我这个坚定信心能治好这个病。到张大夫这治病的时候呢，我这第二天就明显好转，痒就不太痒了。张大夫给我吃的抹的药都用了，关键是用了我自己认为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很见效。我住十几天就不痒了，皮肤好转，都光滑了。出院了，现在是5年了，
1: 治好5年的时间了，
2: 5年了，没有复发，哎呀，这减轻了我的个人和我家庭的很多问题啊，什么都能吃了，哎，啊，皮肤都正常了，我非常感谢张大夫，张大夫让我这个生活非常幸福快乐。
1: 好的，谢谢，也谢谢您，谢谢您。我看您的皮肤真的是，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哎呀，
2: 当时这脖子上全都是啊，痒完了。
1: 现在能吃海鲜了，我看出来您心情好了。请坐，请坐。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叔叔说他前面可是经过了将近10年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突然的爆发之后更痛苦。
3: 对，
1: 但是好像治也比较短的时间，迅速就给他控制住了。
3: 是这样，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湿疹是抹药膏，但是对于这种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肥厚而且面积又比较大比较顽固的湿疹，你单纯的抹药膏是肯定会复发的。比较重的湿疹我们就需要中药的调理来改变它这个体质，来减少它的复发。

0: 点就是小腿上的湿疹。我们知道人老先老腿，本身我们小腿就属于我们四肢末端，它血液循环就不好，再加上呢，叔叔当时他为什么小腿老不好，他还有静脉曲张，这样来说造成他的血液循环受阻，即便我们再吃药啊，通过血液代谢到那儿的很少，所以说他小腿的这个湿疹呢会非常的顽固，伴随了他这么多年。局限性小腿这种肥厚的慢性的湿疹，我们有很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包括我们局部的给他湿敷啊、照光啊，包括一些针灸的这个治疗。他小腿即便再顽固的有静脉曲张的这种淤积性的这个湿疹都是能调好。我之前看他的处方都是用一些发散性的药物，像什么全蝎呀、蝉蜕呀，包括一些就是乌蛇呀，都是这种发散性止痒的药物，这不能解决它的根本问题。中医来讲，你不能把它发出来，我们治疗就是根据个人体质来调，一定要辨证施治。像它属于一个脾虚湿运的，那我们肯定要健脾胃祛湿，老年人气血又比较亏，然后补气血来调，然后同时加入少量的祛风止痒的这个药物，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这是内服的一个作用，改变它这个体质，让它达到一个阴阳平衡。那同时呢，对于它局部的，我们采取局部敷药和照光；全身性的这个湿疹，我们选择的，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中药离子浴，以及这个全身的窄幅 UVB 的治疗。这样综合治疗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皮损也完全消退下去了。人体的这个组织结构就像城墙一样，普通的这个药液呢，我们很难渗透到皮肤以下。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中药小分子熏蒸来治疗。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通过特殊的加工处理呢，制成小分子，然后再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呢，让它进入一个熏蒸舱，循环于我们人体。小分子呢能够快速渗透到我们的皮下组织，然后发挥治疗作用。包括就是说像一些肥厚性的湿疹啊，包括一些银屑病啊，它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肥厚性的这个湿疹搔抓很多鳞屑的这种，它渗透性非常好，渗透进去之后能够快速的起到一个止痒消炎，快速的这个表皮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呢诱导它这个表皮细胞正常的形成，再生成的时候是正常的这个皮肤。所以就是说这种治疗下来之后呢，浑身呢皮肤消退的会比较快，止痒的作用是非常快的。再有一个，通过全身的这个熏蒸啊，它促进它血液循环，湿气啊会代谢的更快一些。所以说它的治疗是一个既简单又快速，而且呢又对身体没有损伤的一项治疗。
1: 而且说到这个城墙，我们这个模型又可以起到作用了。
0: 对，
1: 你看你抹药膏，你不就抹这儿吗？对吧？你已经有一些损伤了，它其实怎么可能这个药膏还能到这儿啊？它就是渗透不进去。
0: 对，就像很多它炎症在这一层，而且你又把这个表皮抓得肥厚了，你说这个它怎么能渗透到
1: 这？它连这一层可能都打不透，
0: 对，
1: 就更不可能到里边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小分子熏蒸对于这种肥厚性的湿疹啊、泛泛性的湿疹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们打成了小分子，就可以穿透你这个城墙。
0: 对，穿透城墙，直达我们的炎症病灶，起效就会更快一些。出院之后呢，我说叔叔别着急停药，咱们一定要巩固，来避免这个疾病的反复发作。
1: 哎，这个不复发真的是对于很多湿疹患者来说太重要的一个定心丸了。希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可以建立大家对于湿疹这种病的一个正确的认知。首先，我们的痒肯定能止住；第二，湿疹能治好，我们也可以避免它的反复。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的，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成员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往出口。
1: 裁判不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里汇聚真假名医，一站式解决健康难题。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3: 通过冬病夏治，调整阳气，身体就强壮了。
1: 慢病顽疾，对症调理。
4: 咱们叫雪中送炭，把这阳气送到穴位深处。
5: 白先瘦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
1: 今天带你走进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6: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7: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6: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8: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6: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7: 我是主要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6: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2: 哦，
4: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4: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4: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4: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6: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馨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2: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

0: 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1: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14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14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2: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4: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

0: 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广播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0: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1: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

0: 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胖浩。
5: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4: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3: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4: 请回答。
5: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4: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3: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4: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6: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场全包，一场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便利。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4: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3: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5: 对，
4: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5: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4: 啊。这边也行是吗？
5: 对，可以，这两边。
4: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5: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3: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5: 对，纯实木，纯实木。
4: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3: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4: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5: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3: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5: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们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4: 45000，
3: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5: 对，
4: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3: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5: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4: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嗯，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3: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嗯，
5: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和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4: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5: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的话还要加钱
3: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5: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3: 对。
5: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3: 哦，
5: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可能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3: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5: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3: 哦，
5: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3: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4: 没错。
5: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3: 啊。
5: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3: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5: 对，
3: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5: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4: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3: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7: 装修您就选金星。
6: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 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八九锁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问问你们俩，这谁带来的南瓜羹啊？
0: 我呀，阮老师，我特意给您带来的呀。
1: 哎呦，谢谢了，康子。
2: 阮老师，哎，不看这南瓜羹还好
1: 啊，
2: 一看他哈，我一肚子气。
1: 没啥呀，怎么就你一肚子气呢？
2: 您是不知道
1: 啊，
2: 昨天呢，您不有事儿吗？
1: 啊，
2: 刚子就单独请我吃了一顿烤肉，本来挺好的事儿哈。
1: 啊，
2: 这个烤肉店呢，人家有这南瓜羹，而且人说了这是免费的
1: 啊。
2: 结果刚子哈，一连喝了9碗。啊，还给我拿了8碗
1: 啊，
2: 非得让我喝
1: 啊！
2: 您猜我们俩最后吃这烤肉，我们吃了多少盘肉？
1: 多少盘？两个大男人
2: 啊，
1: 怎么也得3盘4盘、
2: 大错特错
1: 啊！
2: 我们俩人哈，只吃了1小盘肉，好家伙，灌了一水饱，吃不下了。您说哪有这么抠的
0: 啊，阮老师，我这个冤枉啊！我这不是抠啊，主要天热口渴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南瓜羹啊，它太好喝了
1: 啊，
0: 我才喝了那么多。这不吗？我还特意给你打包拿回来，让您尝尝。
1: 原来这一碗就是他少喝的那一碗，你9碗，他8碗，那碗给我带来了，
2: 免费的，
1: 还免费的，还打包，真有你的。
2: 别狡辩了
1: 啊！
2: 就是昨天我都气得都不行了。你说这南瓜羹它有什么好喝的呀？我打小我就不喜欢吃这东西，以前家里边粮食不够的时候，经常吃那南瓜呀，是上顿吃下顿吃，我都吃腻了。
1: 那当主食呗，
2: 就跟那个豆卷子一样。
1: 立冬，我是觉得，刚子是因为小的时候吃南瓜少，
0: 确实，
1: 那他就觉得这个南瓜羹啊好喝，而你小的时候呢是南瓜当饭吃了，
2: 可不是，
1: 所以现在呢你就不想吃这个南瓜羹，
2: 吃得够够的呀，
1: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呢，一提起你小时候吃南瓜当饭这事儿，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啊，我去安徽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小学。我在那儿呢，听到一个小南瓜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什么小南瓜？
1: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呢，不像现在，想吃什么都吃得着，想买什么买得着。当时啊，那个学校呢，我去看了，就10来个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交学费的吗？都不是像那个拿钱交现金的，不是这个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手机呢啊，不是交现金，是你家拿一袋米，他家拿一袋土豆，他家拿一点什么杂粮啊，就算是交学费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只有一个小女孩，别人可能都会拿粮食，就他每次交学费就交2个南瓜，两个大的南瓜，所以呢，那些小孩们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管他叫小南瓜。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就交2只南瓜呢？这小女孩她说了，我们家只有奶奶，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家只种南瓜。奶奶说了，南瓜可以当菜，还可以当饭。她说就这2个南瓜也是我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给她当学费的。
2: 真的是太难了。其实以前那农村里头
1: 啊，
2: 都有那个，都不是说特别重视这个教育，尤其是女孩儿，这很不重视。哪像现在呀，这奶奶的格局不一样。
1: 是啊，别看奶奶呢，她是长在村里的，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行，读过2年私塾呢，所以呢她多少认点字儿。她就认为呀，一定要让孩子读点书，要识点字儿。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什么，她奶奶呀经常拿这个南瓜跟当地的那个茶叶的绿茶的沫和在一起做那个绿茶南瓜团子吃。而这个奶奶他们家族呢，为什么吃这个呢？因为他们家族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当上了年纪之后就会不自觉的这脑袋
0: 晃头，
1: 或者不自觉的这手
0: 抖，
1: 就这么，就那跟数钞票一样，就这么抖。他奶奶岁数大了， 还在地里种南瓜呢。直到当奶奶了，她也没发生家族这样的情况，而且她奶奶的身体呢，哎，还相当不错，挺健康，脑袋也不犯糊涂。
0: 嗯，阮老师啊，我经常也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啊，不自觉的晃头，或者是这个手不自觉的抖啊。
1: 对，
0: 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啊，
0: 后来才知道叫什么，怕什么来着？
1: 帕金森。
0: 哦，对对对，帕金森，
2: 话都说不明白。
1: 李东啊，你别说他了。哎，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医学呢，它不发达。小南瓜家族的人呢，也不知道你这个抖啊抖啊抖啊，或者脑袋晃啊晃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们家人到年纪大了都这样。
2: 那既然是哈，整个家族都有这情况，那为什么他奶奶没有这个问题呢？
1: 我猜呢，这个跟他奶奶常年吃那个绿茶南瓜团子有关系。因为无论啊，就是现在我学这个营养嘛，我就觉得南瓜里还有这个绿茶里啊，它都有一定对身体好的成分，特别是这个南瓜，它第一个它能降糖，是吧？
2: 对，
1: 能降压，能排毒，能养颜，能强身，能健体，能健脾，能益胃，还能促进人的酸碱平衡。特别是它里边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减缓神经细胞的受损的速度。这些成分对这个手抖啊，这个脑袋晃啊，都有好处。因为它这些问题，就是晃啊晃这些问题是什么呢？是神经损伤引起的。同时呢，南瓜里呢还有维生素 B6、叶酸、铁等等这些成分，就这些成分可以缓解我们说的这个抖啊抖的这个问题。
0: 阮老师啊，
1: 啊，
0: 说了这么多，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
1: 啊，
0: 我就想尝尝您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绿茶南瓜团子。
1: 昨天喝了那么多南瓜粥，我今天再给你泡杯绿茶呗，这不就行了吗？
2: 您就不能提吃的。
1: 对对对对对，哎，我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提吃的，他就
2: 跟那小孩一样，
1: 是，
2: 就老想要。
1: 对对对，
0: 关键是没吃过呀。
1: 没吃过，昨天吃了那么多南瓜，今天还吃南瓜。
0: 团子是团子，羹是羹。
1: 行，今天做给你吃。不过我这个绿茶南瓜团呢，我给它改良一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呢学一学。我们首先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贝贝南瓜一个，绿茶粉适量，椰蓉粉适量。首先呢，把整个南瓜放在锅里蒸熟，然后拿出来切开去籽儿，撒点绿茶粉在里头，然后一块儿把它压成泥，再用手把它搓成团子，随后呢放在这个椰蓉上呢翻滚一圈，等所有的绿茶南瓜团都做好以后，咱们把它摆盘儿，今天的绿茶南瓜团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这个绿茶南瓜团呢，看着就有食欲啊，关键它对身体还这么好啊。
1: 是啊，这里边的这个南瓜，它的好处刚才我说了很多，其实它还含有更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这两天我经常说的
0: 神经酸。
1: 那我再考考你们俩
2: 啊，
1: 神经酸它是干什么的？
2: 我知道啊，
1: 你说
2: 神经酸嘛，它带神经这俩字儿
1: 啊，
2: 养护我们的神经的，尤其是脑神经。就总而言之吧，这个脑袋的问题哈，它都管。
1: 看看，还是立冬记住了，
0: 才子们，
1: 哎，对，
2: 别夸我。
1: 我们的大脑啊，它是总司令，给我们的身体呢，它就发布命令了。而这个神经呢，就是发布命令要过去的那根电话线，它来传达命令。那么当这个电话线它坏了，好家伙，总司令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
2: 是，
1: 那士兵呢得不到指令，他到底今天是往东啊还是往西啊，就是跟就跟那个无头苍蝇一样，他就到处乱走了呀，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负责运动或动作的神经这个电话线它出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那么这个人的行动或者他的动作就会不受控制了，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刚才我说了，这个手
2: 抖
1: 这么抖是吧，头
0: 晃
1: 这么晃，那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 造成的。而中枢神经系统它掌管着人体的各种运动和动作，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头不由自主的这么晃来晃去，或者呢就是手不由自主的它就这么抖抖抖抖抖等等情况。那神经酸呢就是负责修复神经的，把负责运动或者负责动作的这个电话线修好了，命令就顺利地传达下去，那你的动作或运动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2: 其实这种情况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很多，就是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脑袋都不停地晃，或者是手呢不停地抖，当时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明白了。
1: 其实这个头晃啊和这个手抖啊，这只是问题开始的两个表现啊。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呢你不会把它当回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刚子我敬你酒，你也端起来放在这儿的时候，我的手不怎么抖，但是当我伸出来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抖了啊。但是你说我平时我没感觉抖，今天阮老师你一说我真有这个抖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最最开始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人呢他就稍微有点厉害了，这就是数钱一样，这手啊一直在那，哎，然后发展到最后呢这胳膊然后到腿也抖。那么大家说这个全身他都不由自主的开始这么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能干什么吧？你洗个脸你都抖，你吃个饭你坐也坐不好，你倒个油水要不就是到外头去，要不就多倒了，你的手头你的意识跟你的手它不协调不受控制，这个时候你恨不得我这事儿我停下来，它就是抖，你抖来抖去，你真的是到最后你真的是日子都没法过了。
0: 哎呦，真的是太心酸了。
1: 我再说说年轻的朋友
0: 啊，年轻的
1: 啊，年轻，你们俩都年轻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在你的面前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他那个走路啊，他是我往后退点啊，就是慢慢悠悠，动作特别的迟缓，他那个步子迈得很小，不像我们一步迈那么大，他迈得很小，迈小碎步，随时你在后边看他会不会倒啊这个人。而且呢如果谁认识他叫他一声，哎呦那个老刘，哎，让他转个身子，他特别困难，他不是说力量转过来，他会怎么样呢？他这么转过来啊，你叫我呀，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走路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他是这样走路的啊，就是往前冲，
0: 要摔倒，
1: 你就觉得不服，这个人再走不了一两步就肯定趴地上了啊！就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在你的面前走，他挡你的路，你们年轻人在后边是不是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就闲着他们有点碍事儿？说实话，我真是想劝劝年轻的朋友，你别嫌弃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他们也是不由自主的，谁不想快点走啊，谁不想动作麻利点啊，谁不想我走得稳当点啊，关键是他们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都是说明这位朋友他这个神经这里边有点问题，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烦恼。
2: 对，其实听你讲完之后啊，真的一回想
1: 啊，
2: 就是以前呢看到上岁数的人迈那小碎步
1: 啊
2: 都不理解，他怎么这么走路呢？
1: 是啊，
2: 现在理解了。
1: 还
2: 有呢，就是上了岁数的朋友呢，其实最怕的就是摔跤。
1: 哎，对
2: 对
1: 对，
2: 而且呢他还特别容易摔跤。
1: 没错，
2: 我反正啊一般就是看到走路啊就是不方便的或者迈小碎步的往前冲的那种啊，我都会帮着搀一下，然后扶着他一块把这路都走过去。
0: 扶不扶？
2: 扶。
1: 对，
2: 哎，对，
1: 对对对，我们大家呢都要这么做。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会有那个肌肉僵硬，就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腿，咱们很简单啊，那腿他弯不过来，他打不了弯儿，

0: 严重的时候呢，他那个肌肉僵硬到什么情况下呢？脸部就没表情了。
1: 哦，脸都是僵的。
0: 啊，对呀，像这种情况，它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呢？叫面具脸。哦。但其实呢，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们别看他那么僵，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晰的，思维也很清晰，但是身体他失去了控制。有的时候他想做点什么，但是他不能动，甚至晚上他想上厕所，他却起不来。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特别是这些问题到了后期了，他的生活就不能自理了，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个就会让他们变得心情特别特别的不好。
2: 这些问题真的太痛苦了，那我们是不是提前就吃点这个神经酸呢？
0: 这话怎么说呢，刚子，在医学上讲，这些问题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完全治愈。但是我们有这方面痛苦的朋友呢，你一听我说啊，不能完全治愈，完了我就越来越严重吧，你别气馁啊，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你们看以前古代那个人活到五六十岁，那就叫长寿老人了，而咱们现代人活到个八十九十的，一百的，一百十的，那都有啊，不就是因为咱们现代人吃得更好，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而且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逐渐地被科学家们发现，比如最新发现的神经酸，这是新兴的一个科技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结晶。神经酸呢，虽然说它不能保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我像这些朋友赶紧用吧，对不对？不能保证你用了它立马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它可以缓解和改善你的这些症状，那么缓解和推迟你这些问题的往这个更深度的发展，这样呢就能逐步提高我们的活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从而呢就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了。
1: 所以要感谢时代的发展。
0: 对对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两年提到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神经酸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好啊。以前呢，我说过从谁的脑袋里，
2: 鲨鱼脑，
0: 这个成本多高啊，而且鲨鱼的数量有限，鲨鱼现在是保护动物，所以当时的神经酸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贵。我又要说到吓人的数字了，每公斤120万美元，换算过来多少啊？
1: 990万啊，
0: 990万
2: 人民币。
0: 对对对，你们家得贼有钱，
1: 对，
0: 你用得起，
1: 趁多少钱你才能用上这个？
0: 你得趁多少钱的人，你才用得起？但是后来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终于在我国的一个特有的古老树种叫元宝枫种子里，发现了这个非常神奇的神经酸，而且这个元宝枫种子里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呢，跟那个鲨鱼脑袋里提炼出来的神经酸的作用是一样的，对这个手不停的抖，脑袋那就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晃，记不住事儿，半个身子不太方便走路，就往前跟冲锋一样的，就是要摔跤一样那么冲的啊，容易摔倒的，还有晚上睡不着觉的，烦躁不安的，什么血脂血压等等问题，这个神经酸它都有帮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神经酸了。那么由于这个元宝枫它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属于珍稀植物，它的数量也很有限，它的种子提取的神经酸，也就是那个籽油，也是特别稀少，也是属于比较昂贵的。
2: 哎呦，神经酸还有这个元宝枫的籽油啊，这么好的东西还这么少啊，哎呦太可惜了啊。
0: 其实呢，除了这两个物质，还有一个就对咱们的脑神经也有好处啊，就是我刚才教给大家的绿茶南瓜团里边的绿茶，这个绿茶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茶氨酸，就是我们泡茶的时候在茶汤当中，那如果说你喝的这杯茶

0: 你细细的去品，它有一股鲜甜的味道。嗯，我告诉你，十有八九就是茶氨酸的味道。那么这个茶氨酸，它对咱们的脑神经好啊，能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让我们人呐、镇静、放松，帮我们调节情绪，消除紧张，还能抗疲劳，对焦虑呀、心情不好啊，真的特别有好处。关键它对咱们的记忆力、血压、血管的问题，那都是有益的。如果说这个茶氨酸跟神经酸还有元宝枫子油，它们三个要是配在一起，那就叫一个不叫强强了，叫强强强联合，是所向无敌了。
1: 怪不得您刚才说到这个小南瓜的奶奶
0: 啊，你想起这事儿了。
1: 对，她是常年的吃这个绿茶南瓜团儿，
0: 对，
1: 身体才这么好。她不会有这个手抖的，或者
0: 到年纪大没
1: 哎晃头的这个情况。
0: 所以现在说什么呢？就是科技以人为本，有了神经酸的帮忙，我们现在就要尽情的去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安享晚年。咱们老同志们，咱该吃吃，该喝喝，该走走，该玩玩，年龄不是问题。你没看到吗？网上有一个短视频，广西一大妈在家打那个架子鼓，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那打得比年轻人都好，那多时尚多潮啊！那好多人都在转发呢。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我们要活出这个什么呢？活出这个气势来，活出这个精神头来。所以啊，我的理想，总而言之一句话，人生我做主，晚年不糊涂，携手共天下，一起享幸福。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一帘幽梦，他是留了一段语音，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上次和你一起去南京三日游的那个健康达人啊，就是给你带玉米红薯还有南瓜的那个，你还记得我吗？我太感谢你能免费带我，一分钱都没花，畅游南京啊。为了感谢你，我也想邀请你来我家乡玩一玩，但我的家乡山东淄博也是非常美丽的。这样，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哎呀，叶老师，献丑了，献丑了。
1: 这位微友啊，我当然记得你了，而且我得谢谢你啊，有机会我一定去山东淄博做客。
2: 我对他呀也印象非常深，他带来了玉米、红薯，还有南瓜，可好吃了。听说都是自己家园子里种的。
1: 是，不过立冬啊，这位微友他来微信，就是来邀请我们玩吗？
3: 光顾着听歌了，正事儿忘了。
1: 嗯，
3: 这微友啊，他说，现如今这个记忆力哈越来越不好了，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儿都会忘。
1: 嗯
3: 啊，而且跟别人说话，一张嘴，怎么也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名了。
1: 嗯，
3: 现在干什么事儿呢，都得拿一小本子把它记上。
1: 嗯
3: 啊，真怕哪一天说要连儿子都不认识了，连自个儿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那可麻烦了。
1: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这样的情况还挺普遍的，也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越是年纪大了越容易忘事儿，拿东西脑力跟不上，感觉自己就像个老糊涂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年纪越大，大脑里的神经酸它就越少，那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的。如果说少了神经酸的保驾护航，脑神经呢就会出点问题了。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呢就是咱们的记忆力。
2: 嗯，看来大脑缺了它可真不行啊。
1: 对，因为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那个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话线，负责传达全身的命令的。如果说负责传达给记忆功能的脑神经这根电话线呢有点不太好了，那我们就容易忘事儿了，就容易糊涂呗。
3: 对，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个神经酸，帮我们修复修复这个脑神经。只要电话线修好了，这记忆力呢也就会恢复了，我们就不那么糊涂了。这个就是神经酸的营养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的强大作用。所以说有了神经酸不怕老糊涂。
3: 那问题又来了
1: 啊，
3: 买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呢？微友说的，
1: 微友说的，记住一点，尽量选进口的，毕竟国外是最早发现神经酸的，所以技术方面呢也是比较领先的，虽然是贵点儿，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你就照这个选吧。行了，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微友叫不了情。他说哈，我这人呢整天就是特别的焦虑。前段时间吧，这个上海哈，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然后呢我就开始担心了。
1: 担心什么呀？
3: 担心我在上海的女儿别出什么事儿啊，或者是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啊。反正吧就是整天的是胡思乱想。半夜都睡不着
1: 啊，
3: 就想着给女儿呢打个电话。就只有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哎呦，这心呢才能放下来，还能安心。要不然的话呢，就这个心呢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突突突突在那儿啊。手呢也抖个不停。就干什么事儿呢，他说都静不下心来。人呢就特别的烦躁。还有一个问题，老想哭，心情呢特别之不好。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办呢？
2: 他这也太焦虑了吧。
3: 对呀，
1: 这焦虑呀，这心情不好啊，这事儿现在很常见了。这位朋友呢你也先别怕啊，我教你一招。你呢先在网上呢去找一个冥想的音乐，不会找呢可以让年轻人呢帮你找啊。我呢给你找一个，我这儿正好有，我找一个，哎，让你听一下。然后呢立冬刚子，还有这位微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都闭上眼睛。
2: 闭上眼睛，
1: 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坐着的人呢坐得舒服点，躺着人呢躺着舒服点，怎么舒服怎么轻松你就怎么来。然后闭着眼睛做深呼吸，让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你就感觉你的身体呢置身于森林当中，寂静空旷的山谷之间，你的耳边鸟在叫，瀑布呢倾泻而下，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大自然，就这么闭着眼睛冥想听音乐。好了，二位你们俩睁开眼睛吧，这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 那这位微友，您在不舒服的时候呢，您就可以配合着音乐冥想个15分钟。嗯，这个对您的焦虑和对您的情绪不好，真的有缓解作用的。
2: 阮老师，比如说是坐着、躺着，我这站着一会儿冥想都觉得放松了很多。啊、你要不喊我，再过一会儿，我估计我睡着了
1: 。我可没把你催眠啊。
3: 不过阮老师，您这招太多了。
1: 哎呀，这也不是我的招，是我一个研究心理的朋友他教我的。不过呢，冥想呢是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最好呢配上点神经酸来吃一点儿，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如果说冥想是能从外部按摩我们的神经，那神经酸呢，就是从内部根源上来进行营养修复和再生我们的神经的，让我们的神经尽情的舒缓下来，你就感觉我这神经不紧绷啊，充分的给神经松松绑，这样咱们这个焦虑啊、心情不好啊，那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那咱们现在要是有了神经酸，争取快乐似神仙。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本身这神经酸原材料它就比较少啊，对吧？技术呢又是很高端的，所以它比较珍贵。可即便这样，也要尽量的我们去选择进口的，因为进口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大家也要量力而行。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哎呀，太好了，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到达的旅客。

0: 暴雨红色预警，预警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4: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3: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5: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3: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2: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5: 40多？六十都敢要？
2: 嚯，
5: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3: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2: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都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5: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2: 对，
5: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3: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3: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5: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 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2: 对，阿姨，
5: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我再塞两袋，
2: 再放两袋，
5: 要我再塞两袋。
2: 对呀，能塞进去，
5: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3: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差不多，
5: 差不多。
3: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

0: 我们再来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今日傍晚，大雨滂沱的广场通道口，零零后执勤女警冒雨飞奔，扶起滑倒游客，画面被路人悄然记录，传遍网络，引发众多留言点赞。视频中，两名游客在游览途中突逢暴雨，因台阶湿滑，其中一人脚下打滑摔倒。正在现场执勤的天安门地区分局女民警陆玉安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没有丝毫犹豫，便飞奔上前将游客扶起，随后与保安员于家航一同将游客护送至地下通道内避雨。在确认游客身体并无大碍后，游客及家属向执勤民警、保安员表达了感谢，稍作休整后顺利离开。一场骤雨，一次搀扶，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却让远道而来的新疆游客真切感受到了首都北京的温度。假面试、假协议、假实习，警惕虚假招工类诈骗。近期，朝阳公安分局朝外派出所接到报警，某公司存在招工诈骗情况。经警方调查，该团伙以多家知名企业名义发布招聘信息，谎称可以通过特殊途径解决正式职位，并以疏通关系为由，向求职者收取几万至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在收取费用后，该团伙发送由企业落款的面试邮件，在租用的大厦内开展虚假面试，签订虚假培训、录用协议，甚至安排求职者前往虚假地点实习，形成一整套闭环流程，掩盖骗局。据此，市局刑侦总队、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在摸清团伙作案规律后，统一收网。目前，11名团伙成员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警方提醒，虚假招工类诈骗依托网络引流，入职流程伪装逼真，迷惑性很强。广大求职者注意，凡是入职前要求缴费、承诺高薪低门槛、宣称有内部入职渠道的，绝对不能轻信。一旦遭遇诈骗，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证据，立刻报警。出借收款码赚点小钱，却成为诈骗帮凶，被依法处理。近日，房山警方查处了一起相关案件。小张在某直播间看到主播以收款码被限制为由，向粉丝借用收款码转账，并承诺单笔佣金20至50元。小张随即提供了自己的收款码，在收到对方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转账后，按对方要求将钱款转入另一个指定账户。就这样，小张陆续帮助对方转账了1.5万余元，从中获利460元。随后，小张的账户因异常交易被冻结。民警调查发现，涉案直播间假借卖彩票的名义，诱导新用户提供收款码转移涉诈资金。小张因非法出借支付账户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并从中获利，目前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1900元。警方提醒，切勿出租、出借个人收款码和支付账户，即便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协助不法分子转移资金也属于违法行为，切莫因贪图小利而触碰法律红线。
0: 暑运高峰期间，北京西站每天的客流量都超过10万人次，车站里人流熙攘，走失、丢行李、家庭矛盾、旅客突发状况等各类求助警情有所增加。在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全天在岗值守，耐心化解一桩桩旅客的烦心事儿，守护大家的平安旅途。
2: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别人的，我就随手一拎就拎走了。我是出了站才发现我的拿错了，然后十六号站台有个工作人员就把我的这个交给我了。
3: 正值暑期客流高峰，北京西站日均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各类警情大幅增多，其中旅客遗失物品类警情尤为集中。下午2点，一名女子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警务工作站求助，说自己下车时错拿了他人的行李箱。
4: 这个是那个被拿走包旅客的那个箱子，我没有带电脑。箱子里有他的这个相关联。
5: 喂，你好，我们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是这样的，这个旅客他们是不是拿错行李了？然后那个，您把这位旅客他给指。

0: 到那个候车室区域吧。
1: 此时丢失行李的事主正返回站台寻找自己的行李箱，接到民警李文的电话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警务工作站。
0: 首先是您先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包里有什么。
2: 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个我的那个钱包。
0: 哦，行，咱们现在核一下那个包里的那个东西齐不齐，然后把身份证给我。咱们那个出行的话还是那个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如果说觉得这个行李箱的这个颜色或者容易被别人拿混的话，咱们贴上这个明显的标识，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联系方式。那就这样，
2: 谢谢啊。
0: 谢谢，没事。
2: 谢谢。我觉得挺快的吧，这样挺快的，我觉得工作效率还挺高的。
1: 据李文介绍，暑运期间旅客遗失的物品品种繁杂，大到行李箱、双肩背包，小到手机、身份证等重要证件，只要群众上交或报警求助，他们都会逐一核查，主动联络失主，全力帮大家找回遗失财物。这边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刚刚取回行李，警务工作站又接到了群众送来的一只遗落的背包。
0: 这个是刚有一个旅客报警，然后说那个有一个无主包，然后我们刚调监控啊，看到可能是有两位女士啊，刚才在那儿停留的时候，这个包从行李箱上应该是掉落了。我们对他们离开的时候把这个行李遗落在这儿，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查找这个监控轨迹，看他进到了第三候车室。
1: 民警在候车室寻找事主的同时，电台传来消息，遗失背包的旅客自行来到警务工作站求助。
0: 哎，同志，是掉东西了是吧？对，我们正找您呢，查监控。您看是您的吗？您得说下里面有什么，您核对一下东西有没有误。我们以为你们进三候了，我们刚去三候找你们了。
1: 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除了帮助寻找遗失物品外，民警还要随时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在北京西站候车室内，一名旅客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倒地无法动弹。
2: 哎，先生醒醒了。嗯，没事。先生喝多了。我看他那个有没有他家里人电话之类的。
1: 这名男子满身酒气，民警现场查看后确认旅客身体并无大碍。随后民警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其车票

0: 有时候暂时让他离开这儿，两人不在一起，不争吵就行。
1: 从频繁口角到肢体冲突，四十载婚姻面临危机。
2: 2003年时候就对我有意见了，为什么还让我去伺候他们？
3: 他归根结底，并不是在我这儿得的，就在他们家这个房子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老说吗？说你把这房子弄清楚，我就走。说这么一句话。
4: 那你这房子能弄清楚吗？
0: 我觉得不可能，我就往上上上告，我就打官司。我觉得没有可能有他的。
5: 好嘞。
0: 因为我的功能遗嘱已经写得那么明确了。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夫妻双方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高女士哈，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老伴说的了，跟您说的好像有点大相径庭啊，在这方面有什么出入没有？你们俩先沟通一下。
0: 没什么好说的，
6: 就是你们俩这次这个导火索，刚才他说了是因为您踹他，不停地踹他。
0: 我就踹他一次，他胡说八道，他坐在床上我就踹他那么一脚，而且还没踹他就踹他裤子了，他就不干了。
6: 你当时为什么突然有这么一个举动呢？当时
0: 他老说这说那个的。
6: 哦，你当时说什么来的？
0: 啊，我不爱听，我就啪踹那茶几，踹了一腿。
6: 你是叨唠来的？
5: 您可以说嘛，就是当您踹的时候，你们的矛盾在升级，所以才会有后边他也动手了。就是这个，你没发现这个一点点在升级吗？
0: 他太狠了。
5: 如果他第一时间说了让您不高兴的话，您就说，你说你说这个话我不爱听。啊，你说我在这儿坐着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但是您不能把这矛盾升级变成踹他，所以他感觉您踹他了，他又开始更升级，这不今天又坐到这儿，这个结果把这个局面弄得特别糟糕，感情都要遭到破坏了，这多不值得呀！其实就从最初的一个小动作开始的。
1: 从话赶话的争吵到互相动手，原本的夫妻冷战竟有升级的趋势。均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怎经得起如此折腾？后续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6: 这个事儿，赵先生，在我们这儿来说，动手打人，这个我们肯定不支持，不管什么原因。
0: 关键是太狠了，哪怕你拍我、砸我一下就过去了。
7: 我们也不容许，这点我们支持你。
6: 您对妻子现在有个交代吗？
2: 张老师，我跟您说，我不可能绝对的先动手打他。因为什么？我在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有孩子，那孩子还小呢，有一次我动手也跟他动手了，跟他动手
6: 第一次啊，
2: 动完手以后呢他走了，后来我妈把我叫过去了，说这男人不能打女自己的媳妇儿，不能打自己的孩子。我打那以后我从来就没动手。
6: 哦，就听了这句话了。
2: 我就从来就没动手，他不动手我绝对不动手，他动手推我一下三位。有一次我还好好的，我在这吃饭嘛，好好吃完饭我出来，我好好的他就推我一大跟头。
0: 可能吗？我
2: 好好的推我推我的推的那个门口那，我都半天起不来，他都不理我。
0: 可能吗？
2: 推我一大跟头，然后我这
6: 事你都没动手。
2: 我没动手，我也没理他。
0: 不可能的事儿，告诉你。
2: 而且是他是什么人？有一次我在家崴了脚了，崴了脚了以后，我这脚啊难受。我跟他说：“我说你啊，给我打盆水，我泡一泡去。”不理我，根本就不给我打。后来我自己
6: 不尽这个义务。
2: 对，自己去打的水。
7: 那个先生，我想拦您一下，您现在看啊，我现在看出来了啊，您能不能继续在家里安安稳稳的住？您也不用那么辛苦租房子，您爱人就是一点过不去，您这次动手太狠，我不问原因啊，不问原因，面对这个结果，您跟爱人得有点什么交代，对吧？您跟爱人好好沟通一下。
6: 我觉得作为男人承认错误，这个没什么。不寒碜，
7: 不丢脸啊！
6: 动手打人肯定不对。赵先生，你妻子也在你身边，我觉得，承认不寒碜，
2: 承认不寒碜。
6: 你直接跟他说吧。
2: 我打人我是不对，
6: 跟他说。
2: 我不应该打。
8: 以后怎么办？
2: 以后我们绝不动手了。以后我绝不动手了。我这就问你。
6: 以此为例。
2: 以此为例，就是下不为例。
1: 丈夫率先开口承认错误，此举令妻子的态度有所缓和。可这场冲突远非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除了琐事矛盾，似乎还有笔账有待清算。
6: 赵先生说，你们父母在世的时候，他可没少照顾他们，也付出了很多，而且呢，他觉得他的

0: 付出应该有所回报，说这房子里边应该，哎，你是跟你直接跟妻子说吧。
1: 那要这么说，那我弟弟还那什么了，也是照顾我妈了呢。那怎么？
2: 您这个房子继承的这个过户手续的时候，还给弟弟付了
1: 两万？因为呢，我觉得我俩弟弟都。
2: 我不管您说为什么，这是你夫妻共同财产，人家先生是支持的。
1: 我爸爸临死之前给了我20万。
2: 不管是什么啊，
1: 我爸爸
2: 就这个钱，你
1: 们
2: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先生没有阻拦，而且帮助您去落实，这是不是对贡献？对吧？这先生对您是有贡献的，对这个房子落袋为安也是有贡献的。所以你们俩啊，就是都是些小故人，大事上面啊，先生也好，你也好，对这个家，对双方的父母啊，我觉得都尽到了责任，都做了自己的贡献。然后先生刚才也说了，这个房子里头他还是有居住权的，您认可吗？
0: 而且他刚才说到什么关键一点，就是你的父母生前写的这个遗嘱有一句话说只给你一个人，
1: 对，
0: 并不是针对他的。
1: 我觉得就是给我一个人的。
0: 哦，就是给你一个人，也是针对他的。
1: 对。
0: 哦。
1: 因为我这个一直不太理解。
3: 这个公证时候什么时候办的？
1: 2003年办的呀。
3: 2003年的时候就对我有意见了，为什么还让我去伺候他们？
0: 啊，不是对你有意见。
3: 不是对我。
0: 啊，不是说写了这句话就是对你有意见。
3: 为什么还让我去伺候他们？我还得照样伺候他们，我这不能伺候他们少了还。
4: 对公证遗嘱的含义，夫妻俩各有理解，这份重要文件俨然成了分歧的关键。当年为何高家父母要做此决定？遗嘱背后莫非真的另有深意吗？
0: 我觉得也挺重要，就是说当时还给了俩小舅子钱，这个钱是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
1: 这个是我爸爸活着时候存了点钱。
0: 哦，不是你们夫妻出的钱。
1: 然后回来以后呢，我爸爸临死之前非要把这钱分了，我说别分。我爸爸呢就非要分，就我妈那时候也没死呢。
0: 赵先生，不是用你们夫妻的钱，
1: 非要分
3: 啊，
0: 用那个老丈人的钱。
1: 对，
3: 他父亲给他的就不是我的，那我母亲给我的呢就应该有他的。
0: 不是给他的，是不是他？你老丈人说直接给俩小舅子吗？是这样吗？还是说直接给你的？你给了俩弟弟了？
1: 当时我爸爸、我妈，我非要分这钱，我当时

0: 是给您是一个公证书，您拿到的，但实际上人家公证处是有一套档案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档案上包括会有申请表啊，还有谈话笔录啊，还有这种这个审批表啊，各种这个表格和这个记录，说白了就是记录从做公证到做完公证这么全部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谈话笔录，公证处里边的这个谈话笔录，可能会涉及到老人他真实意愿，会问你很多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想起这么处理？为什么想留遗嘱啊？有可能都会问到，包括问你精神状态是否清楚啊？所以那些档案都在公证处的那个档案里。我现在明确可以告诉您，您现在跟老伴说这房子就跟你没关系，不见得。从法律上来说，有可能您父母的那个遗嘱只是排除其他子女，不是排除配偶。那么这种情况下，您的这个房子也有人家一半，是不是您这个压力有点大？是不是有一点抑郁？您也说了，可能是有点这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导致就是您脾气不稳定的一个原因，知道吧？并不是说您想发脾气，有可能您控制不了这个病，
1: 所以他心情老是不好，那他又睡不好。你看他老是说吃安眠药，
2: 不能吃，
1: 对，
2: 不能睡，
1: 不能喝，不能睡，
2: 身体不好，
1: 对。所以就是那你这种睡不好就可能导致精神差，精神差就可能脾气不好。
0: 你们俩都是很老实很那什么的人，对吧？所以你们也不是说照人家那个家庭说俩人真的感情破裂了，没有吧？所以就好好的踏实过日子。而且像您老伴说的那个，那将来不是都得给孩子吗？不管是您的还是他的。
3: 不是，我要这房子一半，我就怕到时候回来，现在我们家孩子住呢，他老说啊，这个这房子是我的名儿，告诉你走，你上你妈那住去。他老哄说我们家孩子。
0: 您觉得这你们俩说的都不对？
3: 后来我说到以后真是咱俩那什么了，以后他这房子他现在没准人家再找另外一半，然后这房子等于说我现在就提出这个要求来了，到时候回来这房子人家要就没我的份儿了。我就这么觉得，现在我根本不那什么，关键让我们家孩子啊。
0: 您听我跟您说，
3: 您现在这事儿很难说呀。
0: 您想的有点多，
3: 是
0: 您想的。那万一那您都想到谁先过世的问题了，那要他先过世，您要再找个老伴儿呢，是
3: 不
0: 是？咱谁也不用这么想，因为说实话，你们俩都是那种安分守己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咱只是因为家里边的鸡毛蒜皮小事儿来去发生矛盾，所以这个小事儿我不是说了吗？不是说您有多大问题，也不是说您老伴儿有多大问题，有可能出在您现在这个生病这件事儿上了。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您身体调理好，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4: 调解团队语重心长，耐心疏导，妻子的情绪此时已大有好转。另一边，与丈夫的沟通也在同步进行。
1: 就我得跟您说啊，您在生活中，因为你们真是就是相互可以称为老伴儿了，对吧？年龄都不小了，都75岁了。
5: 对。
1: 所以说实话，这么多年都走过去了，而且其实年轻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又要养孩子，又要上班，又要挣钱，又要养父母，各方面的压力都有。现在其实应该是你们享福的时候。您的老伴儿跟我母亲症状有点像，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睡不着，他失眠，他有压力，他身体出现了问题，精神状态差就会导致遇事就发脾气。然后甚至你吼我一句，我就觉得受不了，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就需要怎么做呢？就需要您，他发脾气的时候什么不吭声，躲开，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5: 其实我对他相当不错了。
1: 我呀，
5: 我就跟您说，我现在参加旅游团，每次出去旅游我都给他带东西，鲜奶黄，人家那一盒60，我给他买两盒，让他回来擦脸。我不吃虾，回来我给他带3袋虾，300多块钱我给他买3袋虾，虾仁儿。
1: 您现在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到了该放松自己的时候了，所以您经常跟阿姨一块儿出去散散心，溜溜弯或什么的。
5: 我现在别的我都不在乎，就在乎他这些。一说就是滚蛋，你滚蛋。
1: 我们也会劝他的，好不好？
6: 财产方面给他们说清楚，关键是呢，就是说还是别让这个男士说有无家可归的感觉吧。
7: 对，是，人家对家庭做出了贡献，
6: 啊，
7: 对，是吧？无论是对岳父母，还是对这位女士摔伤之后啊，床前伺候，
1: 对，
7: 然后包括对继承权落定的时候，
1: 是，
7: 人家也是只鼎力相助，花了20万都没说啥，
1: 对。
4: 除了情感疏导和心理安抚，调解团队也尝试解开赵先生的居住权心结。 40多年的婚姻生活早让夫妻俩成了一体，又何必争一时之气呢？
5: 他

0: 现在他思想老是想着
1: 你房本上写给你的名字，你还担心什么？
0: 他要不说呢
1: 啊，你现在就是一个身体，其他都是次要的。你75岁了，你想的
0: 就是
1: 啊，你的事你也别操心了，什么都不用操心，你操心什么？
0: 他这个自打这房一落在他名下，他这态度也方便了，以前他没有这种态度。
1: 落在名下为什么要变了呢？
0: 他有能耐了
1: 啊，
0: 我整能耐了，我们家的房归我了。我说你房子归你了，如果要没有我们这经济，你能拿下来吗？给他弟，给他大弟，给他二弟的钱，请钱给完了，签完字还请他们再
1: 没有，这事你不用管他，再慢慢以后。
0: 是我不说，
1: 对，
0: 现在我都不说。
1: 他现在像你这种年龄的话，再往后的话，他应该慢慢会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这个房子事情，他慢慢他就会淡了，知道吗？这房子现在是都挺好的，说白了，将来你们百年之后，你谁这房子不都你儿子了？你说你现在就是你再争房子，你也只能在这个房子住。
0: 他不让我住。
1: 哎呀，你态度好了，你把他哄高兴了，他怎么他离不开你了？他能让不让你住吗？
0: 他现在就是离不开我，甭说别的，打通水，这通水他都打不了。
1: 他可能是嘴硬，知道吗？他心里头还是他只是很明白，知道吗？他只是有嘴上。
0: 你说这点儿，
1: 对，他心里很清楚，但他就想，
0: 他就是
1: 他嘴上想占个理，知道了吧？
0: 煮熟的鸭子。
1: 对，你理解一下就行了，你知道？你让一让就完了。
0: 恨在嘴上了
1: 啊！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巴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巴尔通真棒，
2: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我们先请东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8: 好嘞，首先呢，他们二位呢，我个人认为，包括我们所有的专家团队都认为，感情没有任何问题，而他们非常关心的这个关于财产问题，就是两套房子的权属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想争这个财产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对于话语权，想知道财产的归属，想知道话语权的问题。那这两套房子呢，其中一套呢，是来源于赵先生家早年拆迁，然后后来母亲分给您的这20多万拆迁款买了一个公房，这个公房又经过房改变成了产权房，所以这个房改房肯定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关于这个房子上是这么写的，说坐落于北京市某某地儿的这个房子是遗留给我的女儿高女士个人所有，那么这里边他特意提到了女儿，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您老伴理解的那样，赵先生理解的那样，他是排除儿子的权利，并不一定排除您配偶的权利。
1: 对
8: 对，
1: 如果是针对他们那个小家，那肯定就是针对他女儿，
9: 就应该写上配偶，
10: 就应该写与配偶无关。
1: 对对，
10: 所以我们至于是怎么样，因为公证的话他会有这个公证笔录的，公证笔录里边会问一些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那公证笔录他父母的真实意愿是什么，是排除谁还是排除所有人。
8: 那您是否符合这一条，除明确归个人所有，还需要结合看您父亲和母亲当时做公证的谈话笔录，我相信那个档案里边可以能让你们最终确定这个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属于个人财产。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你们感情没有破裂，其实你们关系也很好。包括刚才叔叔说这个赵先生啊，是赵先生说很多时候出去都会想着我老伴儿，我不吃虾，我过敏，我也要给他买。所以你们感情非常好，不要因为小事儿发生矛盾。但是因为小事儿发生矛盾，主要是因为阿姨她现在这个，也就是高女士她身体不太好了。所以这一点，叔叔您那个赵先生您一定要多多的担待。
11: 我觉得你们没有到这个需要分开的这个程度，我能感觉出你们是有感情基础的。打打闹闹一辈子，完了又出现了他说的让您伤心的那句话，哈，就特别伤人。就明明是 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就感觉我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主人的感觉，就让我特别难，让您特别难过哈。这个我都能理解，但我觉得就是说，夫妻一辈子了，就这么就散了的话，我觉得也挺遗憾的。老来是个伴儿，真的是你们是没孤独过，所以你们就觉得，就很烦，为这些事情很烦。但我能理解，那你想想，每天这么多的矛盾，他肯定这日子过着不舒心呢。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我们不能用离婚或者是分开来解决婚姻中的矛盾，有矛盾我们就解决婚姻中的矛盾，该改就得改，比方说说话的习惯什么的。
2: 妻子这边呢，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哈，就是您这边需要，可能也包括丈夫啊，有几句话需要嘱咐的，就是不大声说话，你只要一大声我就觉得你对我不尊重了，所以一定不要大声说话，不可有肢体的碰撞啊，别说我开玩笑呢，或者只是推了一下，这就容易升级，不啊，不要了啊，不要有肢体的碰撞啊，不带情绪的去说陈述句啊，不带情绪的去说陈述句，别疑问句反问句，都特别是反问句是最破坏关系的，就有话好好说话啊，就好好说话，就是我想干什么，或者你这样做我心里挺难过的，你这样做我感到你不爱我，就是你都是用陈述句去说啊，就不要去这个，这样你们才能学会好好说话，你们的才不容易有矛盾。
1: 以我这场调解下来，我对您妻子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她很焦虑，您的比较粗线条，但实际上她特别需要一个来帮助她让她放松下来的人，因为她一直紧张，她很焦虑。你看他很瘦，你就像他说的，您吃得好睡得好身体好，他吃得不好睡得不好身体也不好，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个性问题。那如果这样的人其实他并不快乐，他特别希望身边的人能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依靠，所以像这样的人您就常常告诉他，你说放松老婆没事儿，这个不重要，咱累了咱不跟他较劲，咱先休息，这抽烟机啊它就是个脏东西，咱就不理它，咱差不多俩礼拜咱找个人让雇人给咱擦一次，对吧？你要是说实在你舍不得钱，咱俩一起慢慢两周咱整一次，对吧？你要给他这样的一种情绪上的情绪价值。
3: 几位专家我说的都同意啊，而且给你们都约法三章啊，是吧？你们好好消化。节目当中那个赵先生也曾经表态了，对于自己动手是吧，承认错误，而且呢保证下不为例，是吧？这还兑现吧？
4: 一定兑现，
3: 一定兑现，一定兑现。
4: 对，
3: 有那么句话，刚才我也说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你们第一步能不能做到先握手言和呢？
4: 对不起啊，以后再也不动手了，请原谅。
3: 此处应该有掌声。我觉得赵先生，你不是男子汉大豆腐，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4: 这是您说的。
5: 经多轮调解，一场令家宅不宁的轩然大波终于归于平静。希望此后老两口能彼此包容，相互关爱，让相依相伴的晚年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6: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8: 任律师您好。

0: 骗子的说辞。
1: 租金年付想更低折扣，警惕高收低租骗局。
2: 然后我去这个办公室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也就报警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近日，湖北黄冈阴山县公安局接到举报，有人专门往私家车上贴涉黄小卡片，反复贴，贴完就跑。民警一路追到麻城，在一家酒店里把人按住，打开里面的房门一看，打印机还在嗡嗡响，下一批卡片正在往外吐。一起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下。
1: 事发当天上午，阴山县温泉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群众举报，其停放于城区某小区的私家车被人张贴了涉黄小卡片，同时反映该小区多个车辆曾多次遭遇同类情况。接到举报后，温泉派出所通过全面摸排走访，细致调查研判，办案民辅警迅速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胡某、刘某的身份信息及活动轨迹。当日，民辅警精准追踪线索，跨市出击，将藏匿在该酒店正在打印黄色小卡片的两名嫌疑人当场抓获。
4: 很多市民误以为街头非法小卡片只是普通广告，无伤大雅，其实这类卡片大多暗藏陷阱，极易诱发刷单诈骗、裸聊敲诈、网络借贷诈骗等各类案件，是危害社会治安和群众财产安全的隐形风险点。
1: 经公安机关连夜审讯，胡某、刘某对其全部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胡某、刘某已经被阴山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切勿贪图小利，参与张贴、散发非法卡片牟利，同时坚决不扫码、不联系、不转账，发现此类乱象，及时报警举报。
3: 用豆包查酒店推荐，不少人是冲着它客观中立去的，没有广告，不带推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从8月10号起，通过豆包订酒店，平台要抽12%的佣金。虽说豆包强调这不是广告费，成交了才收，但是推荐结果一旦和钱沾边，还能不能保持中立，谁心里都没底儿。具体情况来看一下。
1: 据了解，从8月10号起，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正式执行独立费率。一张商家后台的截图显示，费率是11.4%的软件服务费，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合计12%。此次收费政策源于抖音生活服务学习中心在7月27号发布的一则说明。此前，豆包订单归属抖音自然流量，统一按8%费率结算。消息一出 ，AI 推荐要收费了的声音立刻在网络上发酵。8月10号深夜，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公开回应称，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的说法并不准确。目前，豆包生活服务业务并没有付费推广，推荐酒店也不收广告费，商家无法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排序。真正产生费用的环节只发生在订单成交之后，平台会收取一笔渠道服务费。刘星解释，部分平台采用的是佣金加广告的混合收费模式，而豆包现阶段主要按成交收费，两者不太好直接比较，目前仍是非常早期的探索。而这也标志着 AI 助手正从单纯的流量入口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成交渠道。那么12%的佣金这个数字放在酒店预订市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6: 携程的话收佣金大概收多少？
7: 一般的话是10%-15%左右吧。
6: 其他平台呢？比如说什么飞猪啊，或者是美团呢？
7: 基本上10%左右吧，有的8%-10%左右，11-12%也有，不一定，看各个酒店的体量，还有一个就还是曝光度吧。
1: 免费了好一阵子的 AI 工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始收取佣金呢？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分析认为，这背后是难以回避的成本与生存压力，大模型运行需要耗费巨大的算力资源，而豆包此前向绝大部分的用户提供的都是免费服务，并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
8: 随着现在豆包的用户群数量不断的递增，那么这一种完全免费的模式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豆包本身它肯定是需要尝试找到一些可以持续下去的商业模式。那么通过为抖音商城引流，那么实际上是借鉴了现在的传统的电商的模式来尝试进行一些商业化的运营。

0: 做。
1: 商业驱动之下，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 AI 推荐加交易抽佣对于用户信任的挑战。很多人喜欢用豆包，不光因为它免费，更因为它提供的回答相对客观中立，值得信任。一旦推荐结果与商业利益紧密绑定，用户难免会心生疑虑。
0: 那么这个时候豆包给的回答是不是还是像以前免费时期那样的公正公立，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客观的评价？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应该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的做法，比如说可以明确的去区分不同的内容。对于这种商业性质的推荐引流，那么应该给予明确的标识，而对于那种客观的中立的第三方的回答和你的引流的内容，应该加以区分。
1: 从免费问答到成交抽佣，豆包迈出的这一步其实是整个 AI 助手行业都要面对的十字路口。12%的费率高不高，市场自然会比较，但 AI 把建议和生意放在一起时，法律留给平台的腾挪空间并不大。该标广告就得标，该讲清推荐逻辑就得讲清，该让用户切回中立模式就得能切回去。商业化不是原罪，模糊角色才是风险。当算法开始替你做消费决定，用户要的不是一个永远免费的助手，而是一个赚钱赚得坦荡、推荐推得透明的助手。这一步走稳了， AI 才真正从会说话的工具变成可信赖的中介。
2: 那么豆包方面回应呢，这并非付费推广，因为不收取广告费，而且呢这个他们这个不收费的方式呢也不会影响商品的推荐和排序，只是在呢这个订单完成交易之后呢收取渠道服务费。但是呢广大的消费者呢还是觉得哈，你这个商业模式呢一旦跟收不收费挂钩，那么它的这个客观中立性到底体现在哪儿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国清律师。你好，欢迎李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豆包现在综合的一个收费的利率大概是在12%，但是传统平台呢一般这个收费的区间是在10%到15%之间，所以它是一个居间的一种收费。那么豆包的这种收费模式它到底算不算是商业广告呢？跟我们传统明这个一些平台的那种付费方式，比如说你交广告费，同时你还要交一些什么这个排序费，这样它给你优先推荐，这个模式到底有什么样这个法律定性上面的区别？
3: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竞价排名啊，它是有典型的商业广告的，它是要明显的显著的标注义务，标注广告的，它必须以自然的搜索的先区分开来。但我们这个豆包呢，它目前为止它是与成交结果相挂钩的，所以呢它是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佣金范式，在法律上我们可以定义为是一种服务费用，而不是广告费用。所以呢但提出疑问了，它模糊，它边界非常模糊，应该怎么定义？如果这个豆包它引用了竞价排名，或者它算法来倾向于高回报的商家的话，就可能进入了广告法的规制范围。所以这一个根据我们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必须得明确的具体的准确的及时的告知商标告知消费者的相关的服务和服务范围，消费者有相应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2: 那其实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还是想问一下哈，比如说你豆包这种消费模式，你给我推荐一个东西，我直接下单了，你需不需要直接标明，比如说它这个是有这个广告的，你有没有这个标注的义务？那么另外呢，假如说你因为哪个东西销量好，你就作为重点推荐，那这样你排除掉了一些其他的优质商品在我们这个应该推荐的这个信息框当中，有没有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根据我们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通过介绍、体验、消费测评等消费服务的，并必须得标明相关的广告，有显著的标明的义务。我们豆包是否构成这个广告行为，关键是要看它的商业逻辑是否符合它商业因素，它的平台上面是否通过付费确定了这个商业推荐和商业排序。如果它的结果和这个付费不挂钩的话，那很难认定它就是广告。当然

0: 有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提出来以后，我们认为这个推荐和这个结果是挂钩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平台，还有天然的商业的动机，把它的算法倾向于这些高佣金的商家。如果通过这个模式的话，我们如何来监管它？我们如何来评断它？这是个法律难点了。
1: 嗯，
0: 但假如说我们抓住了它，确实一旦证实了向高佣金的商家有所倾斜的话，那我们可能落入了广告法的规则范围。
1: 嗯，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公正，还得看它后续的具体的一个做法。
0: 没错。
1: 好，谢谢这个李律师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啊。所以说呢，在这场这个信任考验当中，作为平台呢，还是要守好底线，不要说把我们的贴心助手轻易的就变成了隐形的导购。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64岁工亡未缴社保，家人维权或支持。
3: 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它是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救济途径。
2: 50万养老钱打水漂，多地联动紧急拦截。
4: 我们到达现场时，老人已经完全相信骗子的说辞。
2: 租金年付想更低折扣，警惕高收低租骗局。
5: 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福建一名60多岁的劳动者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不幸离世，家属依法申请工伤认定，但是用人单位却拒付工伤赔偿，这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一起来看厦门市集美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
2: 2021年，王某入职一家餐饮服务公司担任洗销工，当时他已经64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也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费。次年2月，王某在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家属先行通过公司购买的人身意外险领取了一笔理赔款，后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获赔。同时，王某的死亡被依法认定为工伤，王某的近亲属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但公司不服判决结果，诉至法院。
3: 公司认为王某家属已经通过交通事故获得了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补偿了，那重复主张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同时他认为如果应当赔偿的话，也应当以商业保险理赔款为限，同时并且应当对肇事司机的赔偿及交强险的赔偿部分从工伤赔偿责任中予以抵扣。
2: 集美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的死亡已被依法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因为公司没有给王某办理工伤保险，造成其近亲属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相关费用，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虽然公司主张其已为王某投保意外险起到替代作用，但人身意外险仅为企业自愿提供的商业福利，二者法律性质、赔付依据相互独立，不能相互替代。同时，家属获得的交通事故赔偿也不能抵扣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待遇。
3: 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它是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救济途径。那工伤保险待遇是基于社会保障制度，那

0: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以为超龄劳动者购买人身意外险作为替代等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行，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1: 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签订用工协议，明确约定协议的期限、用工地点、时间、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相关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
2: 桂女士在某超市购买了某品牌的电热水壶，正常使用过程中水壶突然爆炸，溅出的热水烫伤了桂女士的手部，同时损毁了厨房台面。桂女士直接找超市索赔，超市让桂女士联系生产厂家，厂家电话打不通。桂女士咨询自己受到的损失能否直接选择销售方承担赔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桂女士有权直接要求超市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水壶正常使用中爆炸，致使身体烫伤以及厨房的台面损毁，属于典型的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桂女士有权向超市主张赔偿责任，超市赔偿后可以向厂家追偿。建议桂女士留存好发票发生故障的水壶、医疗票据、厨房台面受损的照片等相关证据，先与超市沟通。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超市主张医疗费、财产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
2: 陆先生这天下班后碰到同事手机没电，无法扫码共享电动车，便帮忙扫了一辆共享电动车。谁知同事在路上撞到了黄先生，同事跑路后，黄先生通过共享电动车的公司找到了扫码的陆先生，并要求陆先生赔偿全部损失。陆先生觉得不是自己撞的人自己无责，咨询自己只是帮忙扫了个码，同事跑路了，难道自己要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直接造成黄先生损害的是陆先生的同事，所以应当由同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共享电动车平台的用户协议中一般明确约定，账号仅供本人使用，严禁转借他人。虽然陆先生不是直接侵权人，但是帮忙扫码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该约定。同时，陆先生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到将车辆交由他人骑行会存在潜在风险，因此陆先生可能被认定存在一定过错，需要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2: 苏女士在医院接受微创手术治疗，手术前说3天下床，7到10天痊愈。谁知主治医生方先生手术过程中出现常规医疗失误，导致苏女士术后恢复时长增加，额外产生了治疗费用与身体痛苦。医院主张手术本身存在固有风险，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苏女士咨询，这额外的费用医院是否应当承担？有请任占明律师。
3: 医院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造成患者受伤，并且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苏女士手术后的恢复时间延长，是主治医生手术过程中

0: 出现常规医疗失误导致的，该失误属于医务人员的诊疗过错，不是手术本身固有的风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医生给患者做手术属于职务行为，其造成的损害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苏女士有权要求医院就此次失误造成的额外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 50万养老钱打水漂，多地联动紧急拦截。
2: 我们到达现场时，老人已经完全相信骗子的说辞。
1: 租金年付享更低折扣，警惕高收低租骗局。
3: 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也就报警。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50万对一位老人来说，这就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可是江苏南通的一位老人差点一个电话全送出去，好在派出所预警及时，银行那边也警觉，争分夺秒抢在最后关头把人找到，把钱给截住了。一起来看一下。
1: 当晚7点多，海安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群众王某的报警，其父母疑似遭遇冒充公职人员的电信诈骗，对方谎称老人的身份信息被冒用，卷入刑事案件，并以核查资金为由诱导老人将名下存款集中到了2张银行卡内。王某当事人在苏州，请求民警上门核查处置。
2: 我们到达现场时，老人已经完全相信骗子的说辞，正准备前往银行按照对方要求操作转账。发现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即当场制止老人的操作行为，耐心拆解骗局套路。为彻底消除老人疑虑，我所民警陪同老人前往银行核查账户状态，确定老人这50万元养老存款分文未少，成功拦截了这起大额电信诈骗。
1: 当晚，报警人王某连夜从苏州赶回了海安，对民警的及时劝阻表示感谢。
2: 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线上 APP、私信办理案件，不存在所谓涉案资金洗白、资金归集核查、安全账户，更不会要求群众私下归集存款远程转账。凡是线上陌生人员自称办案民警，声称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账户资金涉案不干净，要求把钱财归集到指定银行卡配合核验的，100%是电信诈骗。
5: 高价保价的贵重快递本有多重风控把关，谁能想到快递站站长为蝇头小利充当内应，打通配送漏洞，帮诈骗团伙流转赃物，半年涉案金额竟然超过了150万元。一条完整的寄递涉诈黑色产业链被武汉警方连根斩断。
3: 来来来来来，你走不走？不动不动。派出所的。
1: 这是武汉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画面，一名男子刚刚从同城跑腿手里接过了一个快递包裹，则被蹲守的民警控制。面对办案人员的提问，这名叫陈某的男子回答前后矛盾，十分的反常。
3: 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6: 走过来的。
3: 走过来的？从哪走过来的？
6: 那个。
3: 怎么来这儿的？
6: 打车过来的。
3: 打车过来的。有没有开车？
6: 对。
1: 这个包裹中装有2台手机，价值9998元。收件地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某小区，发货人是沈先生。就在1天前，上海的沈先生因为急需要现金周转，点击了一个网络信贷套现的链接。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按照要求操作，沈先生就能收到钱。
7: 对方称只需要沈先生购买贵重物品，邮寄向对方指定的地址，然后对方按照1%的手续费扣除之后，可以返还沈先生的资金。
1: 沈先生按照所谓工作人员的要求，通过网贷平台购买了两部总价值9998元的手机，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寄往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可当他想要向对方要求返还购买手机的资金时，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却已经联系不上了。
7: 贷款的中间商已经跑路了，沈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报警。
1: 在接到了上海警方移交的线索后，武汉警方立即对已经发送到武汉市的快递包裹展开追踪工作。经过侦查，办案人员发现了这个涉诈包裹的踪迹。
7: 对方提供的地址是没有具体到门牌号，而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楼栋。然后快递员在派送的过程中通过电话联系了沈先生，沈先生按照对方的话术要求，让快递员将手机交给跑腿进行移送。我们立刻联系了当日值班的民警，对快递物品进行拦截，
8: 带了两名同事到这个小区的大门口进行蹲守。
1: 很快办案人员就等到了前来取货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开始陈某面对警方询问，企图遮掩事实，
8: 一边就是去问他这个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是来帮朋友拿个快递。我说你帮朋友拿快递难道要把这个快递盒拆开吗？他就不说话了。
1: 这个总价9998元的快递属于高价包裹，在这家物流公司内部也被称为特安件。快递公司对高价值商品的升级增值服务会体现在诸多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快递，却成为诈骗团伙变现涉诈资金的工具。那么究竟是谁在操纵呢？
8: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他是不会有这种主动去找快递站长来合作的这种意向，或者说如果他作为老板，他是不会去主动去取件的。
9: 他肯定是有一个犯罪团伙，背后有一个团伙的。
1: 民警对犯罪嫌疑人陈某审讯后，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也浮出水面，他负责取款。在张某的相关涉案活动中，警方发现了一个手机联系人中备注为 DC 站长邓某的人频繁出现。民警推断，这个邓某应该是给张某派发收件任务的上线。
8: 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张某问邓某今年难道没有人愿意做了吗？邓某说这个站里愿意做的人比较少，就只有一个赵某还愿意做，然后空缺也比较大，你尽快安排人进来，这既可以做我们站里的工作，也能送你这个快递。
1: 经过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个邓某正是快递站点的负责人。
8: 我们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在邓某的家门口将他堵住了，在上班的路上将他带了回来，并且由他带着我们去快递站里，将配合配送的另一个快递员赵某也带回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3: 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
6: 他当时就说让我帮他送点货，一单给我50块钱的报酬。
3: 送什么样的货呢？
6: 送那种应该是他涉嫌诈骗过来的东西。
1: 在该公司给林某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仅写有在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公司员工守
10: 则。那个呢，你的违纪事实的证据是否确凿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解除程序是否正当性的？也就是说，你要解除这个所谓摸鱼的员工，你这三个是否存在合法性？其次，您刚刚问的一个问题，您刚刚问的非常好，就是这个监控录像是否可以作为证据？监控录像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是它不是唯一的证据。根据我们的视频能够看到，这个监控啊，它只有这个录像没有录音，只能看到这个员工在看视频、看手机、看，而且能跟相关的同事在聊天，这内容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这个员工呢，他是 APP 的调研员，也就是说他要守着电脑和手机的，他是有义务要和自己的同事沟通的。这到底是工作需要呢，还是个人需要呢？这个企业是没有说明的。
5: 所以说企业做法确实是有点问题，仅依靠监控这一项，而且还不完全没有声音的一个证据哈。
10: 对，没错，
5: 有点差异。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程序问题，就依靠监控录像，然后呢就直接说你严重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予以开除，相当于没有警告、没有告知、没有核实。那么从程序上面这样来解除劳动关系，也应该是违法的行为哈。
10: 法院啊已经认定了，属于程序上有重大瑕疵。首先，你们 们必须得履行告知义务吧，得警告他去核实一下他到

0: 到底在干嘛？是在工作需求还是个人需要？其次，我们要给别人一个答辩的机会吧，一个申辩的机会吧，你是都没有履行，直接给别人开除了，肯定是违法的。
1: 嗯，那法定的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法，我们至少有三样吧。
1: 嗯，
0: 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
1: 嗯，
0: 所谓合法性呢，他的行为是否触动的违反了劳动守则上面的相关规定？啊，你要给别人一个说法。
1: 嗯，
0: 合理性呢，你必须得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你要认定他是否是正当的在履行工作内容、工作职责，给他一个判断的标准。正当性呢，就是你在给他开除的时候，你必须得履行告知核实义务，你都没核实，都没有告知，你就把他开除掉了。你给别人一个申辩、一个陈述的机会也是可以的嘛。
1: 好，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监控扣得如此细致啊，可以说分秒必争。但是呢，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件事儿，那么法院算起这个账呢，肯定是算得更清楚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半年付打七折，年付打五折，租过房的人对这类话术应该都不陌生。看着省钱，实际上你可能已经掉进坑里了。这不，有一位租客听信中介的年付优惠，一次性交了全年的租金，结果才住俩月，房东就找来了。中介只给了房东一个月的钱，剩下的全是租客的血汗钱。骗子跑到大连被抓回来了，可是这150多万的窟窿谁来填？来看一下。
3: 去年八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通过中介找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就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和家人商量以后，王先生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没想到才住了两个月，房东就找上门了。
4: 租房子，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3: 今年五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两地警方协同配合，一举将该团伙的七人全部抓获。据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房屋租赁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王先生遇到的是典型的长收短付骗局，核心套路是高进低出。诈骗团伙通常会以高出市场价10%至30%的价格收房，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并用诸如半年付七折、全年付五折之类的长租折扣，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完全年租金，快速圈钱。实际上，房东只收到了一两个月的租金。等事情曝光时，诈骗团伙已经卷款跑路。
5: 在个别的时候，可能为了收租方便，可能会有一个半年付或者是一年付，它是会有一些的房租的降幅，但是不会太多。如果跟你签租赁合同的是非房东，而且要一次性付很多个月的租金的话，你也要警惕。
3: 警方提醒，选择长租公寓时需重点核查运营商与房东的合作稳定性，同时保留好书面或录音证据，以备维权时使用。不过，最关键的是不要有贪小便宜的心理，自身一定要加强防骗意识。
6: 一是借贪避雷，明显低于市场均价的低价房源都有猫腻；二是走正规渠道租房，优先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三是签约前必须核对房东信息，二房东需提供原房东的书面转租证明；四是谨慎支付租金，谨记强制年付、半年付的房源不因优惠而盲目的大额预付。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觉得披着图片触及不了这个国家的法律。
8: 国家设立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根本目的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被告人刘田广、周荣大量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实际上为众多没有实际经营场所、没有卫生安全保障、没有市场准入资质的餐饮店上架外卖平台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依托假证入驻外卖平台的店铺，脱离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日常核查、卫生抽检，极易出现食品变质、加工环境脏乱差、无证经营等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对人民群众食品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风险隐患。
9: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外卖成了许多人的日常选择。点外卖最基本的诉求就是饭菜干净、卫生安全。国家也专门规定，商家上架网上外卖平台必须提交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材料。
8: 国家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证件，而是国家为市场经济秩序、群众食品健康安全设立的准入门槛、安全底线和监管的标尺。营业执照是确认市场主体合法身份的有效的证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守护了亿万群众的食品安全。
9: 然而，本应是守护老百姓食品安全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下面这三名被告人眼里，却成了非法谋取私利的门路。
8: 这个违法所得是怎么计算的？按账号计算，办理成功一个账号多少钱？
10: 500元。
8: 就是把那个店铺无证代开成功办理一次是收费500元是吗？本案中的被告人刘和田广主要是提供客户的信息和需求，然后根据客户的需求呢，比如说有的客户是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找到了刘和田广把信息呢就发给周利用 PS 软件伪造验造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根据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有的是要求上传门脸，这个店铺的门脸，那也会根据要求制造一张伪造的店铺的门脸的一个照片，上传到这个外卖平台，用于注册相关的外卖店铺。
11: 你在淘宝店铺购买的空白的营业执照模板，一共是116张，你买了这些模板以后，用作什么用途？发给了何人？
10: 设置你的注册账号，
8: 就是你们这个违法所得怎么计算？
10: 就是按张数，
8: 张数，张多少钱？
10: 一张60元
8: 是吧？用通过什么方式结算？
10: 微信转账。
9: 在三人的操作下，线下根本连加工场地都找不到的黑商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外卖平台，一份份毫无安全保障的外卖餐食被送到了消费者的手中。
8: 本案中，被告人刘、被告人田广、被告人周，为谋取非法利益，三人分工明确，系共同犯罪。由刘、田广负责提供需要伪造证件的信息，由周负责具体实施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用于上传美团平台，帮助商家在美团外卖平台违规上线并收取费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另外，被告人刘、被告人周篡改他人身份证、证件信息，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第三款之规定，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本案中，被告人刘涉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354张，变造居民身份证件4张；被告人田广阳涉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290张，建议以田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
10: 因为我这个法律就是浅薄，触犯了法律，有点儿就是说给国家添麻烦了，给各位都添麻烦了，肯定审讯长跟同仁能酌情处理。
9: 开庭当天，法官没有做出判决。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妄图依靠造假绕过监管开设幽灵外卖，从商家、代办中介到修图人员，整个链条参与者都将面临法律追责。对于平台来说，资质审核不是走过场的纸面文章，而是关乎食品安全的生死防线。平台不仅要看证，更要核实，要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核验机制，确保每一单外卖背后都是一家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实体店，将幽灵外卖拒之门外。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我听说家里是为了这个父母的一些遗产有一些纠纷，是吧？
5: 对。
4: 那父母什么时候走的呀？
6: 我母亲是零三年。
7: 我父亲2020年7月10日去世。
3: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在双亲先后故去之后，刘家一奶同胞的三个子女之间发生了一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问题。因为自行协商的不顺利，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据刘家大姐和小妹讲，如果此次调解不成，他们可能就要跟自家兄弟对簿公堂了。
8: 咱们先算一笔账
5: 啊。行，
8: 如果这个案子咱们要打官司，你们得花多少钱？
5: 不愿意打官司，谁愿意打官司？
8: 既然不愿意打官司，咱们就来算这个账。
6: 您两位还不太想走诉讼是吧？对，我们就说能调解尽量调解，走诉讼就这彻底就翻了脸了，等于就是。
9: 刘家大姐和小妹表示，他们之所以要求调解，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原因，但更主要的一点是不愿意影响到亲情。而第三调解室自建立之初，便致力于为百姓提供免费的调解服务。这个既讲法律又讲情理的平台，正是他们目前迫切需要的。
5: 就是那个房子，
4: 一个房产
5: 啊，房产
4: 几套？就一套吗？
5: 一套
4: 、位于什么位置？给我们说一下。
5: 位于丰台区马家铺。
4: 哦。几居室啊？
5: 应该是小两居吧。
10: 55平米。
11: 现在那个房本在谁手里啊？
10: 在我妹妹手里。
11: 在妹妹手里。
10: 都在他们那儿了。
5: 是产权房。
4: 那个本的名字是
5: 我父亲的。
4: 没有交流过吗？就是去问问这个事儿。而且
5: 我
4: 父亲刚刚走完没几个月啊，就是坐在一起商量一下，特别是大姐对吧？这个
5: 商量过，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谈过。
8: 没说过，什么时候
10: 说过房子？
5: 没谈拢。
9: 据了解，在刘家父亲的名下有一套位于丰台区马家铺的两居室产权房，而老人家在生前曾将一盘早已录制好的录音磁带交给小女儿。
6: 这个录音带在我这儿保存着有20多年了吧。我妈去世以后，去世之前就给我，完了那个我从来没打开过听，主要的内容就是那房子不给他们，不给我哥和嫂子，说是给我姐。
5: 有那个磁带，我给律师拿过去了。
4: 磁带是吧？
5: 啊，磁带还一份我爸写的信，写的也是遗嘱，自书遗嘱。
4: 是父亲写的还是母亲写的？
5: 父亲写的，父母留的磁带，我那磁带没法放，没有录音机。
4: 那母亲在的时候怎么是父亲写啊？那个时候他们俩在一起，
5: 他们两口子一块儿
4: 签字
5: 啊，一块儿签字。我爸老爱写东西，我妈不爱写。哦、
4: 但是母亲签字了。
5: 没有，
4: 也没
5: 录。母亲录音了，参加录音了，我没听过，但是我不忍心听我母亲给我留下这东西。
4: 那那个时候的那个说法，你们知道吗？母亲
5: 知道，他就说把这东西给我姐，因为我姐一直在三线工厂。
4: 哦，
5: 把他那个就55平米的房子，他们两口子房子，赠给我姐，就录了那么一个。嗯，
8: 那你磁带里边
9: 有录？虽然录音磁带无法在现场播放，但刘家小妹手里还有一封父亲亲笔所写的书信，她向律师出示了这份文书，用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8: 刚才我看了一下的话，是1994年10月，是父母写的一个信是吧？应该是父亲执笔，
5: 对，
8: 然后写的，然后签字的话，写的应该也是父亲签的，母亲没有签字。
5: 对对对。
8: 然后当时的这个房子还是一个公房，
5: 啊对。
8: 还没有转私呢
5: 啊！对，
8: 在94年的时候是父母都同意给大姐
5: 啊，对对对。
8: 我想问一下那个大姐这边，94年的那份遗嘱你看了吗？
5: 我没看，我不知道，根本就
8: 您不知道
5: 啊？我不知道，刚才看一下，
8: 刚才看到
5: 我一直都不知道。
12: 您看那遗嘱的内容

0: 像您父亲立的？
1: 他有点，
2: 我觉得不像。
0: 您觉得不像？
2: 我觉得不像。
0: 字迹呢？
2: 没让我看见字迹，他是打印的字。
3: 那为什么三妹1994年的这份遗嘱到现在才拿出来？
4: 我妈交给我这个磁带以后吧，说你留着，到时候给你姐什么的，我就不忍心听那磁带，也不忍心看那纸，我就没看。
3: 那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拿出来呢？
4: 我母亲去世啊？
3: 对，
4: 没有，一直都没有。
3: 那母亲去世之后，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5: 没想，
4: 没想那就这么多，什么拿着这怎么着？
3: 那你知道这份遗嘱？
4: 我知道这份
3: 房子是给谁的？
4: 给我姐的。
3: 为什么？
4: 也跟我舅舅交代了。
6: 可是那时候我妈病重的时候，我们没有不能让我妈去立遗嘱，为什么？太残忍了，都不行，再让人立遗嘱做不到，那样这点做不到。
7: 刘家小妹告诉记者，对于磁带和书信这两份证据，她早已意识到法律效力不高。但因为父母身体不好，实在不忍心再让二老再立遗嘱，但是他认为这两份证据足以表明父母的真实意愿，他希望哥哥在处理问题时能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8: 我父亲就我一儿子，就一孙子，
9: 对，
10: 你觉得必须给您？
8: 我没学，必须给我。我说凭什么就给你们俩呢？遗嘱上应该你也得有儿子一星半点啊，一点没有。
9: 不是，就是他给与不给，应该说为什么没有儿子的，有什么原因？
8: 什么都没写。
9: 姑娘有什么原因都应该有。
10: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刘家大哥对现在的局面很不理解，他显然很难以接受父母对长子长孙的忽略，为什么一点遗产都没留给他们呢？这于情于理能说得通吗？在这个问题上啊，不单是大哥有疑问，现场嘉宾也存有同样的不解。难道还有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吗？
4: 我妈的墓地17年，你问她去过一趟吗？这是我的情绪，真的。每年清明节我必到场，我给我哥发一视频，我哥给我回一句，那个没有妈就没她的今天。头两年我叫我哥去，我哥说你去吧，他腿也不方便，我也承认。
10: 因为这也确实是个情感点啊，因为虽然过世了这么多年了。是吧？而且母亲当年对您还是不错的
8: 啊，是不错，是
10: 这点您回应一下吧。咱们说身体再不好，哪怕拄着拐去，哪怕隔3年、隔5年看一眼，是不是也行啊？
8: 这承认，这没去墓地，在我和爱人在家里烧纸，
10: 能让妹妹让姐姐心里有点不舒服。
9: 是，别老这么说以前的事，没
10: 理解。来，
6: 可是我嫂子一次没出现过，但老爸也不愿意见她。
7: 在前期采访时，刘家两姐妹曾提起过一些令他们不满的旧事。他们表示，父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其原因的。
6: 我哥原来是建筑所厂的，就是面临着下岗，给我哥调工作，我嫂子要求调工作，他就没房住了，把房子交给厂子了，完了就开始。
11: 知道咱们这个争议吗？
7: 小妹说，当年兄嫂因为调换工作，上交了自己的住房，只能回父母家跟父母共同居住。在此期间，因为一些不愉快，导致父母对儿媳有了看法，这也是父亲最终留下遗嘱书信和录音磁带的原因。
12: 那如果不是因为和那儿媳的关系紧张，可能这份遗嘱还是待定的那种。
4: 对，应该是没有这个的。
12: 确实，可能是不是
4: 伤了他们的心了？
6: 两码事儿，
12: 你跟那房子没，这都是两码事儿。
3: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一张纸，这是撕的，这个是父亲写的，对吗？
4: 对，我父亲自己写的。
3: 这上面写的说的是，儿媳妇儿的事儿，是吧？
4: 对。
3: 然后后面加了一句话，我没有太看清，是实在可什么？
4: 实在可气，应该是。
3: 因此，我家一切电器、家具、衣物、房屋等，都归我什么有？特此遗嘱，这是归谁呀？
4: 都归我自己，是自己所有。
3: 都归我所有，是吧？这是父亲写的一个。
4: 对。
7: 说起当年的往事，虽时隔多年，但刘家姐妹依然不能释怀，在他们心里似乎有个结，至今没有解开，所以他们丝毫不想做出退让。
4: 当时那个刚给他调完工作以后，因为在一起住嘛，就肯定你不给做饭，这早上起来清晨早上起来他得上班。
12: 出现的时候你二哥是什么态度啊？
13: 没觉得打过架，没冲突，
4: 他不出面，他逃避。
10: 小妹嫌哥哥处理的不给力，进而对兄嫂产生了强烈反感。他的表现其实也不够积极理性。那么在这里，我要给那些跟老人一起生活的子女们啊，三点建议。首先，身为晚辈，您要去多付出，莫问回报，孝顺呢不要讲条件。其次，如果生活习惯不同，可以考虑分开居住，或者保持适当的边界。遇到问题要多沟通，要彼此尊重。那么第三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问题发生时，作为子女该如何调停。比如刘家大哥，他应该意识到自己才是本次调解的关键人物，要主动成为协商的桥梁。

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现如今呢，这老字号不光是守着老传统，也有了新动作，什么呢？收了洋徒弟。我就琢磨这洋徒弟烤鸭子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5: 北京分为内九外七黄龙寺，你知道吗？
6: 啊，
5: 咱们现在在内城。
6: 对，我们现在。
5: 现在咱们都不在内城里头了。
6: 在。
1: 烤鸭师傅吴玉波最近碰到了一件新鲜事儿，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青年白多福，出于对北京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特地拜他为师，想学学烤鸭的手艺。
5: 杨徒弟也是好几十年第一遭啊，新鲜刚赶上。他呢会一点中文，基本上还能沟通，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呢，北京东街搞文活动，我觉得他呢还有点悟性。
1: 为了教好这个洋徒弟，吴玉波带着白多福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逛了好几天，让他在学烤鸭的技艺之前先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

今年69岁的吴玉波是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餐饮界如今为数不多的能演示传统挂炉烤鸭制作全流程的大师之一。烤鸭的秘诀说起来不过四个字：选、晾、烤、片。可要把这四步做到极致，背后没有捷径，唯有日复一日不间断的坚守，

0: 全聚德有个代代相传的九字生意经，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这排在头一位的就是对上乘食材的精心挑选。金星甜鸭经过一代代科学饲养选育，肥瘦分明，汁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地道北京烤鸭的首选。
1: 它生长期42-43天必须出来，你多一天，这个肉质呢就会发生。

0: 变化。这个呢，旁话叫熟进肚，它是用一个高粱杆做成的，鸭子肛门堵进去以后呢，灌汤，烤制过程当中呢，水分呢会有一部分蒸发流失，灌上汤以后就是弥补鸭肉的这个流失水分，所以这个鸭肉吃起来更加细嫩。
1: 全聚德烤鸭之所以能做到皮酥肉嫩，其实藏着内煮外烤的独家秘籍。鸭坯在入炉之前，要自鸭翅膀下切口处灌汤，这样一来，外皮烤得酥脆油亮的同时，内部的鸭肉在蒸汽中慢慢的焖熟，锁住了丰盈的肉汁。
0: 咱们这鸭子进炉呢，也有一讲究，三不沾。第一呢，不能碰火挡；第二，不能碰皮带；第三，不能碰炉口。
1: 烤制的环节是最见功夫的，火太大了容易烤焦，火太小了又没有滋味。判断烤鸭的生熟，老师傅们压根不用温度计，看火苗的颜色，听柴火的动静，再闻闻飘出来的那股香味儿，眼睛、耳朵、鼻子一块上，就能把这炉火伺候得服服帖帖。这是一代代全聚德烤鸭师傅们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打磨出来的看家本事。
0: 熟了以后呢，比这个生鸭的时候减轻三分之一的重量，这纹理比较清晰了，这个基本就熟了。火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比如我现在，我又想了这个鸭子裆部的后边了，我人呢要上这边去，走。
1: 刚出炉的烤鸭色泽枣红油亮，肉质层次清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在灯光下油光润泽，就像一件精美的琥珀艺术品。此时老师傅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把鸭子端上桌。
0: 偏鸭讲刀法，推拉刀就是两个来回，我这一撤刀一走，这刀就入肉里去了，然后再推再一下，再一回来再一去的时候，两个来回以后正好就骨头这部位片的形状呢叫杏叶片。全聚德的标准呢是不低于90片肉，重量不低于450克肉。
1: 烤鸭的技艺对于吴宇波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可是怎么教这个洋徒弟，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0: 这一个炉子可以烤20只，20只？
2: 对，其实挺大。
0: 20只英格兰是怎么说啊？
2: 关底。
0: 不中间，哎，对，可以。这叫什么呀？脚鸭肝，拿起来。
2: 好，
0: 这怎么样？这够分量吗？
2: 哎呦，挺重，
0: 行吗？
2: 然后就可以那个
0: 可以进炉了。一二，走，怎么样？我总觉得干技艺手艺这东西吧，基础的东西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基础打不好，成长起来以后形成以后的习惯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好的。教这洋徒弟呢，我就按我学徒弟的标准来要求他吧。
3: 可以，
0: 甭管他接受能力如何吧。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告诉那么一两遍，走。
1: 吴玉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一旦动起手来教，那些年深日久积攒的经验便怎么也藏不住，非得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0: 火是死的，因为这鸭子它不可能那么听话，上面那钩它是活的，它在后背屁股那时候白的时候呢，这人呢你就得往这个炉子右边这一拐，哎，让这鸭子贴这火近一点。如果说腹部那点白点的，你这么直着烤不到，所以说呢，你就得往左边去。
1: 全聚德有一种烤鸭

0: 的造型叫盛世牡丹。为了让杨徒弟白多福更直观地理解，吴师傅用路边的鲜花来打比方。
1: 中间那就叫花蕊，
2: 最中间的，
1: 对，中间的，对对，最中间那叫花蕊。然后旁边那个，比如七片啊，然后五片啊，三片啊，中间那是蕊，知道了吗？不，别压，就怎么推刀，往这得有一收刀。你看，出来是一个碗状的。这角度瞄好了以后嘛，就从这儿人家推拉推，这一片就下来了。轻点，别切啊！主要是前后推拉。对，走，走，走，好好。从这花的旁边这点字儿的这边了，以它为起点，不能在底下，得搭一点肉啊。花蕊搁中间，刚才不是让你看那个月季花来了吗？怎么运刀？这刀怎么握稳了？这刀拿在什么份上呢？这刀不能攥死了，这刀以不掉为准。哎，运刀的时候别飘。
0: 在师傅吴玉波的眼里，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3: 我学的有点慢，学的有点那个乱。他跟我很 patient， 他
1: 知道了，别
3: 费时间教我。
1: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别人。我们传到现在第七代了，手艺不能断，这个文化历史都不能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看着杨徒弟认真的模样，吴玉波总会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样子。50多年前，18岁的吴玉波第一次走进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后厨，从此便与这炉火、这烤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 我是1975年到的全聚德，我这人学东西吧，好琢磨。比如说蔡师傅烤鸭手法步伐，我觉得挺好的；王师傅呢，烤鸭手法这样的。我认为的长处，我这么去学东西的。片鸭子来说吧，师傅基本上就告诉你一两遍。上餐厅以后，片这只鸭，我就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一刀一刀的这么去练。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就会烤了这只鸭子，干了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的。在2008年时候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呢，被列入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0: 如今退休的吴玉波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世代相传的手艺，在全聚德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1: 那么鹰头虎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呢，它是杂交出来的，就鹰头虎鸭。全聚德菜品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就讲了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面老店的这个墙。
4: 5 4 3 2 1，师傅开播了啊！
1: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这饼
0: 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
1: 来了以后，我是在直播间，我也会讲全聚德历史啊、文化呀、啊，会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的，最起码，然后再说你的产品。
0: 从年少执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 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

0: 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那减肥其实除了埋线，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喝中药。
1: 那么席瑞席主任呢，那其实他的中药汤剂呢非常有利于减肥。我有一个同事啊，曾经就找席瑞席主任去看了，
2: 大概吃了一个月的药，我从82.5公斤减到了73.8公斤，这是我今天早上量的体重，也就是说我减了大概17斤左右。
0: 如果说普通针灸是细水长流的温和派，那么火针就是速战速决的攻坚派，热力直达病灶。
1: 那我们现在到刘海庸主任的这个诊室了，我们来先来看一看。
3: 面冲上。
1: 刘主任好像在忙。
3: 现在感觉哪方面有进步？
4: 就是腹痛啊，腹痛不用吃止疼药了，然后我现在还把中药给停了。
3: 哦，中药停了，这个疗效还提高了。
4: 对，听了您说的就停了。
3: 我扎针的特点呢，就是单纯针灸，所以我治病的话呢，患者不需要接触其他的治疗方法。好火针呢，要求医生对这个解剖位置要明白，这个不能够伤血管，不能够伤神经。哎，穴位取得要精准。这个针是7.5厘米，3寸针，烧红大约1厘米，然后扎进去是将近6厘米，扎浅了效果不好。这下去了，挺好，功到自然成，里边的积液少了，它就伸开了，照样行走自如啊。贺老师呢是我的恩师，跟他呢学的是传统火针。传统火针呢，在这基础上就发现患者要恐惧呀，比较疼，就想着试试用这细的针行不行？取得了成功。所以这好火针呢，现在是一个备受大家这个推崇的，一个疗效非常卓著的，治疗应用也是很广泛的一个好方法。不疼啊，有点胀。找我瞧的80%以上都是心肌症患者。这个咱们用好火针，创造性的在经期这个进行这个针刺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超过病人的预期。
5: 我心肌症是很多年了，我有10几年了，也有一部分遗传因素，超级难受。这个病称作不死的癌症，就等于是每个月生一次孩子，超级痛苦。也是偶然的机会，在视频号上刷到了那个主任的那个介绍，我就来试一下。然后我扎了以后，扎了2次以后，我自己感觉对我特别见效。
3: 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传统火针基础上，用普通的毫针替代火针来进行治疗，这样呢，这个针体纤细，疼痛轻，不留瘢痕，深度提升了，然后能够把这个热量送到这个穴位深处。你扎完好火针以后，你可以发现呢，同样这个人扎完好火针的地方，在这个针孔周围，相当于这个硬币这么大的范围，1公分见圆吧，它是泛着红色。说明这个扎完以后呢，这个局部这个气血运行明显高于
1: 周围
3: 其他地方。咱们现在呢，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这个经期针灸这么一个办法。在过去讲啊，这经期是禁止针灸的，为什么呢？经期它破血，是吧？这个时候呢，阴气加重，你扎针呢又破气，这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但是咱们为什么要针灸，而且针灸效果好呢？咱们叫雪中送炭，正是在你最需要阳气的时候，我这针是制阳，把这针尖烧红了，把这制阳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啊，不但可以扎针，而且呢还取得了特别好的疗效。用普通的毫针替代火针，是这个针具上的一个创新。经期来扎针，其他时间不扎针，是理论上的一个创新。但是你这创新对是不对呢？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才是硬道理。所以说呢，对与不对

0: 我说了不算，他说了算。
1: 经过他的调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化非常大。我前几次来，我都是我爱人扶着我，要么来了以后就主人说我趴在这个桌子这儿就特别难受。每次来了我都是先给我扎，你就痛苦的不行。然后扎完以后，就是扎上针以后没三五分钟，立马就感觉就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就走了。其实我这十几年我都感觉我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跟着主任瞧病这半年，我觉得是主任他把我的这个生活就彻底的改变了，你就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
0: 一般呢，到半年，80%的人就治疗结束
2: 了，
0: 临床治愈，只要是以后不着大梁不生大气，基本上就不复发。即便说着凉了或者生气来的，再回来巩固扎个两三次又过去，又没事了。另外呢，在这个扎针过程中呢，对这个不孕出了很多这个神奇的效果。咱们治了很多典型病例，其中有一个呢，它的 AMH 是0.05，0.5就都很难怀孕，甭说0.05。所以说呢，36岁已经绝经2年了，去了很多大的这个三甲医院，最后得出结论说你这不
2: 治不好，
0: 不可能怀孕了啊。
3: 嗯。
0: 然后呢，他就来扎针，扎到第5个月怀孕了。
4: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看完特色针灸疗法，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医正骨诊室，看看这里如何专业解决颈肩腰腿痛。

0: 最近感觉会有点酸，
1: 这不这么压吗？
0: 对，
1: 这么压就
0: 压到这块我就已经下不去了，就开始酸痛。
1: 有一个夜完没扭着也没碰着，
0: 没扭着没碰着，突然之间就感觉那块下不去了。
1: 嗯，还是腰带的比较多，
0: 腰带的比较多，
1: 腰带的。
2: 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哎呀。反正拍两个是最好，拍一个也行，就是说可以拍个腰部了，啊、
0: 可以
1: 拍个腰最好，主要是看怕它有突出啊，有压到有突出挤压到神经，它也会是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胯的就是排除看它，你像说梨状肌损伤啊，还有另外最主要一个情况是排除它股骨头有问题。20多分钟吧，就能拍完，但主要是看下面有没有人排队。
3: 那像咱们这边做核磁的话，快吗？一般？
4: 当天肯定能做完，然后能取到结果。
3: 你为什么要来这家医院看病呢？
0: 因为这儿挂号也快，然后那个做核磁的话，那个也不用排队。然后刚才做完了以后，大夫说也就是10分钟吧，差不多出片子，然后2个小时出结果。你要上大医院，没个几天也出不来，做都不比你当天能做了，还得预约什么的。
3: 嗯，
0: 咱们说现在都上班都忙，哪有天天有空跑医院呢？来看看结果，
3: 就回刚才那个，就是盛主任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3: 哦，好。
0: 啊
3: 哎，盛主任。
5: 哎，你好，你好。
0: 这腰一直有问题，原来就有个问题。
5: 哎，你这个还是跟腰还有点压了神经。
0: 嗯。
3: 其实咱这片子出来还挺快的。
5: 对对对，这145的出
0: 处。嗯。
5: 其他的还好，其他的这些还好。
0: 嗯，
3: 那像这样的问题的话，能够通过正骨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
5: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里主要治的就是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这种松椎小关节紊乱这种骨关节的病。
1: 哎，你稍微趴点。我这的话就稍微在上面稍微给它松解一下，肌肉稍微松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调那个。
3: 就是先放松肌肉，
5: 哎，对对对，
1: 先稍微放松一下肌肉嘛，对，慢慢的来用就行。好，哎，坚持住，这个大腿往上抬，哎，好，就这样就行，坚持住啊。哎，行，这样。我们这个叫定点旋转复位，其实我们这个是稳准心小。其实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现在定位它这里有问题，我们是心心缓慢的这么来，其实也不是暴力，也不是那个啥。就是说这种坐位旋转的优势是，就是哪节有问题，哪节更容易直接过来，更容易更直观。对，小心心放脚上。好，往前弯，往前趴，放松就行。对对，好。行，可以了，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3: 感觉放松了吗？
0: 没事，比刚才要强很多。
1: 应该会感觉会松快一些，
0: 对，松快一些。但是现在是到台，
1: 你到压到极限的时候，它还会有点，就刚才咱们刚才拍的这个片子上面检测一下，它
0: 这
1: 有炎症有积液，
0: 就
1: 说
0: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1: 对，你
0: 正好下，
1: 就位置调过来了之后，然后你再用点那个消炎的药，它慢慢它这炎症就对，它炎症就消除了。
0: 对，
1: 但是整体来说，你应该会比刚才会松快一些了，
0: 比刚才松快一些。
1: 但是你到达某一个极限的时候，肯定还会有一点，因为。位置是过来了，但是那个炎症它还没下来。
0: 因为我自己感觉也是，因为它不是说光是骨头啊或者肌肉这些问题。
1: 对对，
0: 那回去比如吃什么消炎药呢？这个
1: 我给你开一个行，
0: 啊、
1: 就找一粒丸一粒就行了。
0: Okay,
1: 就用一个这个药就行，别的不需要。
0: 行，对
3: 啊。所以
0: 那我就
3: 行。好，谢谢谢谢。
1: 好，慢点啊。
0: 好。
3: 所以那盛主任就是像这样的话，我经常就会，比如说我在家里就可能会做一些这样的转体运动，但其实是错误的。
1: 不，稍微拉伸一下是可以的。像我这个坐在这里的话，我是定的。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现在说啊、腰是左偏了啊、是吧？那我是顶住这里，我是让它这一节动的。平时的话是在家自己弄的话是可以，练练平板支撑啊、五点支撑啊，甚至小燕飞啊都行，或者是静止的吊单杠都行。做这些锻炼的话，增加咱们的背肌、核心肌群，只要这些肌肉发达了，它就不容易会出现这个症状。 避免九上九坐，别当手拎重东西，别坐矮凳子小凳子，当然过度的活动也不好，现在很多都是伏案工作多，老师待得太久了不运动，
3: 是的，
1: 其实很容易造成的。
3: 是的，那所以其实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扭动自己的身体，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反而还扭错了。
1: 对对对，
3: 那一定要来到咱们正规的医院来找主任，然后来去看。那盛主任，听您说完之后啊，我都已经非常着急了，就是我能体验一下吗？
1: 嗯，早晨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3: 肩颈酸，然后腰疼，然后颈椎也不好。
1: 你坐在这里，我看一眼。
3: 那可能要辛苦您了、
1: 啊、我稍微轻轻给你拿一下、
3: 哦、
1: 放心放心，对，往这边，往哪边，
3: 往哪边，这边，
1: 哎哎哎，好好好、哦、放松、嗯、好，就这样
3: 哦，还行，还可以，那可以接受，没有没有。
1: 对，其实我们这等一下就一下子，
3: 对，
1: 你
3: 想
1: 过来他就过来了，主要是这里归位归了就行，嗯，它有些时候归的比较彻底，或者是说它比较顺畅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响声，就这样子。
3: 明白了，好。
1: 什么时候变
3: 啊？
1: 变了，变了。嗯，这个还行，这个没事，可以。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3: 好像是
1: 有没有点松快的感觉？
3: 会有会有，尤其是那个想完之后会松一些。
1: 对，应该会。
3: 对，瞬间想完之后，瞬间就感觉轻松了。
1: 对，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治疗的话是立竿见影的，一般治疗完了，多少它会轻松一些的。
3: 好好，谢谢主任，哎、谢谢主任。哎哎，
2: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3: 刚才正补了几分钟啊，就改善了我的这个腰椎的疼痛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家医院的肿瘤科呢，也是这家医院的重点科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玉人村的弟子徐永梅主任、张宗奇主任，那像这样的专家都在这里出诊。那今天出诊的呢是贺主任，我们一会儿去贺主任的诊室看看贺主任今天在忙些什么。

0: 年呢？
1: 去年就是
2: 何主任现在正在给病人看病，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3: 现在就是肚子胀，是不是啊？感觉到
4: 有时候胀，
3: 有时候胀，
4: 这里头难受，
3: 不舒服，在里面啊。

0: 吃饭吃得好吗？
1: 吃饭还能吃下去就是难受着。
0: 哦，有滋有味没有啊？吃得香不香？
1: 吃味也能吃出来味儿、
0: 哦，
1: 就是这里难受，吃进去就难受。
0: 嗯，打嗝吗？恶心吗？
1: 不恶心，不打嗝。
0: 哦，瘦了很多吗？没怎么瘦是吧？
2: 他是体重始终就是100多斤左右，现在也就90斤。
1: 没有90斤，90的斤儿
2: 现在也就90斤左右。
0: 那还是掉了10多斤呗。
1: 嗯，
0: 没有忌口吧？别忌口啊。猪肉啊，鸡肉吃吧，鱼吃吧。
2: 他吃他鱼也吃，吃
1: 鱼吃的少，肉类东西吃多了，我也吃完就难受。
0: 吃瘦肉就
1: 瘦肉也不行，什么肉吃了就难受。
0: 那鸡蛋豆腐呢？
1: 鸡蛋那个也得，就那煮鸡蛋不能吃，鸡蛋糕不吃，还怎么吃我忘了。哎，我想
0: 你鸡蛋按照你的口味，按照您喜欢吃的那个味道做呗。豆腐也行啊，豆浆，要不你的营养，要不你营养上。
1: 吃点鸡蛋酱吃。
0: 你反正你怎么吃的舒服怎么那个，煎鸡蛋、鸡蛋羹都可以啊，对不对？要不你营养跟不上去啊？你的高蛋白、高营养。
1: 还什么事？我怎么忘了呢？不会说了呢？
0: 别不能忌口啊！你再忌口瘦下去，皮包骨了就下不了炕了。等一下，看看您舌头。嗯，好嘞，好嘞，翘起来。嗯。好，我给您开点中药啊，给您调调胃啊。
1: 好。
3: 主任，那个刚才我看到您在给那两位患者看病的时候啊，一直在问两位患者吃的怎么样，就是我看您很在意他们吃的东西。
0: 每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健康的基础嘛，要吃好饭嘛，要平衡饮食嘛，保证充足的营养嘛，或者平衡的营养嘛。那么中医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3: 对，
0: 所以你吃得好，你这个是至少你的够了，营养物质够了，均衡了，你这样气血足啊，身体才健康，精气神才好啊，要适当的体重啊，对不对？
3: 嗯。
0: 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肿瘤患者，中间又有各种手术的伤害呀、前面疾病的折腾消耗，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这个中医讲脾胃嘛，西医讲消化功能，那么这样导致一个营养不够啊，营养不均衡啊，最后导致体重下降啦，消瘦啦，贫血啦，低蛋白啦，这是西医讲，中医讲就是元气大伤啊，气血不够，精气神下降，所以这个饮食吃好东西，这是一个基础性的，
3: 也是很重要的，
0: 非常重要啊。而且本身吃东西是一种很愉悦很开心的事儿嘛，就是深深的剥脱了他这个进食的愉悦或幸福感，这个也是不对的嘛，对不对？
3: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就让他更开心更快乐一些。
0: 对对对，平衡饮食吃好饭，节奏控制睡好觉，适度运动，最重要的心态好嘛，开心快乐愉悦，对不对？我还经常有时说静心优雅，对不对？这样反过来把这些事儿做好了，那么作为患者或者家属，他们对患者的这种帮助啊，或者支持啊，是最好的。这样患者呢，治疗能够顺利的进行完以后呢，能够争取最好的效果。这不就是一起大家最终的目的吗？
4: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3: 现在我们就在贾云主任诊室的门口，那可以看到贾云主任的治疗的疾病啊非常的多，可以说他是一个全科的大夫啊。那贾云主任呢也是云南省的名中医，那他现在应该是正在给病人进行了一个看病的一个过程，我们去他的门诊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0: 舌头我再看看，就是现在还是要把体重降下来和睡眠再调一调，内分泌再调好一点，然后你的脂肪肝肺结节我再给你接着调一调。
1: 好的。
2: 贾主任你好，想问您一下啊，就是那其实中医讲究很多的疾病是冬病夏治的，那都有哪些病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中医在那个冬病夏治呢，它就是说夏季人的阳气会有不足，那我们一般比如说肺气肿啊，肺系的疾病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还有呢皮肤病，脾胃的疾病啊，咳嗽喘的，就是在肺系，这些疾病都是要通过冬病夏治，就是冬天发病夏天来治，作为一个调整阳气，把那个中气和胃气补起来，那这个冬天他的疾病就不会复发，也就是慢慢的身体就强壮了。
2: 那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喝汤药还是哪一种啊？
0: 中医在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个诊疗和治疗的方法是很多的，那么

0: 基本上是持续整个夏天这个治疗的过程。
1: 对，三伏天是人体的阳气最虚的时候，随着热气它往外跑，所以你的整个脾胃和阳气它是在虚的状态。

0: 情况呀，当机要真追了怎么办呀，大哥？
1: 其中后车不仅没有反光条，后部的保险杠也不见了。
0: 下护杠啊！
2: 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音警官，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20号傍晚，王女士在骑车回家的途中突遭意外，被撞倒地，受了伤，身体上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她既慌乱又无助。可就在此时，将她撞倒的骑车人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1: 我被撞了，
2: 我是电动车，然后另一个电动车的人跑了。
3: 慌乱无助，声音哽咽。傍晚6点多，在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后倒地受伤的王女士，在路人的帮助下拨通了报警电话。
4: 通过电话核实呢，确定了大概的事故时间、事故地点，能确定，骑车的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其他对于肇事电动车的线索就都没有了。
3: 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录像，镜头拉近，这起两车事故的全过程得以还原。
4: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3: 晚上8点，办案民警在宣武医院门前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5: 相当于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的，她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2-3秒钟，然后她就走了。我倒的时候她已经跑了，然后旁边接下来就有行人路过了，然后帮我把我扶起来。我的这个腿伤得比较严重，包括我的手往上抬也抬不起来。
3: 后经医院诊断，伤者王女士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安心静养。
0: 事发突然，受伤的王女士没有注意到对方的样貌以及车牌信息，能提供的有效线索极其有限。好在事发地点周边的监控点位分布较多，覆盖范围较广，民警决定筛选不同角度的监控视频，先锁定车辆，再以车找人。
3: 白纸坊桥附近的这处监控探头，还原事发过程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肇事逃逸骑车人的部分特征。
4: 肇事者呢，头戴着一个米白色的头盔，电动车呢有浅绿色的挡风披，同时呢车是一个蓝绿色的电动车。
3: 依照这些明显特征，民警沿着骑车人逃逸的方向沿途追踪，调取公共视频，逐段甄别，最终在天宁寺桥附近的一处监控录像内捕捉到了肇事车辆的牌照信息。
4: 咱们根据系统查询，查询到该车登记的所有人是一个姓韩的女士，但是咱通过跟姓韩的女士通话呢，了解到这个车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她也无法提供这个实际的这个骑车人。
3: 民警核查发现，车辆登记的所有人韩某的确在多年前就已经将车辆卖出，事发当天他也并未外出。追查至此，案件的线索再次中断。民警一边继续扩大排查范围，试图锁定骑车人的住所信息，一边反复仔细回看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4: 在事发前后，有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女士跟她一直是伴随，是粉色头盔，然后就是白色的电动车，因为这粉色头盔它比较明显，他们俩距离基本上没超过5米左右，一前一后一直是这么行驶，咱们初步就认定了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
3: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这辆电动自行车的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头戴粉色头盔的女士，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人杨某。
4: 通过那个照片去比对，咱们确定肇事者之后啊，与他通过一通电话，他承认从那个事发位置经过，但是否认了发生交通事故。
0: 电话那头，杨某表示自己从事装修工作，事发当天下工回。

0: 家确实是由白纸坊桥南经过，但是并未与任何人发生过事故。考虑到杨某无固定工作和住所，行踪也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民警当即决定直接上门核实情况。办案民警核查发现，逃逸的骑车人杨某目前正在昌平区的一处工地打零工。
1: 得到这个信息后，民警立即驱车赶往湘潭镇的工地现场。
2: 我那天我是个侍女孩子，但是我自己身体他那个反光镜，因为我的反光镜碰了一下，他就偏过去了，偏过去我想你呢？你干嘛去了？
3: 我想着我害怕他讹我，
2: 啊、
3: 我就走了。
0: 面对民警以及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杨某的态度软化下来，承认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应该干嘛？
2: 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干嘛？报警，有人受伤了，打120，对不对？您比我年长多了，道理您比我懂。在杨某看来，
0: 事故不严重，自己骑的车遍布北京大街小巷，民警找到他并非易事。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周就接到了民警的电话。
2: 我知道我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今天你们给我打电话，我都懵了。
0: 惊讶过后的杨某依然心存侥幸，以为只要否认就能逃过处罚。直到民警找上门，他担心的也只有自己担心承担责任、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2: 因为我刚从老家过来，接近有一个多月了，我也没上几天班，我们也与同事吧，说人家碰了一下要花10多万，怎么怎么。我当时心里。
4: 凭良心说，我也是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人，我说实话，
5: 怕赔偿，就走了。
4: 说白了，我们还没经历过这些，根本就不懂法。用这种方式学法，这成本大不大？
5: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事我才走的。如果有事，我也不会。
4: 那你觉得没事就没事，那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车，起码跟你发生事故，你应该去救助对方，对吧？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0: 杨某今年56岁，独自一人在北京打工补贴家用，在接受民警询问的时候，一再表示自己经济上比较紧张，两个孩子也背负着房贷的压力，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给对方带来伤害的同时，更加重了自己的责任。此外，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份关于车辆类型的鉴定报告也让案件再次升级。
1: 事发时，杨某所驾车辆上安装的号牌对应的车主另有其人，而且这面号牌与车辆本身也并不对应。
2: 你车是不是改装过啊？我也不知道。
4: 看电池都对不上。
1: 民警检查发现，杨某所驾车辆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电池48伏的规定。
4: 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我以前买的那车就是在公安局那些都是办了证的。那你为什么不还接着买啊？
2: 当时我就想着我这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电动车换电动车。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明白吗？
6: 杨某解释说，自己对这辆二手车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只是单纯的感觉这辆车续航更长，速度也更快。但这些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车辆类型的巨大差异。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7: 面对这个结果，杨某惊讶之余倍感委屈。
8: 车子的事，这个赖不着我啊！
7: 买电动车要过户，你知不知道呀？假如我卖给你这辆车，比你，咱俩一块儿拿着身份证去骑着这车去那个车管站，然后呢，人家那边车管站人员被检验你这车辆是不是正规的、合格的。如果是正规的话，人家会办理一个手续，把这个车。 从我的名上面过到你的名上面，说但是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的，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1: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全部损失外，还面临着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0: 电动自行车相比机动车，准入门槛更低，但选购同样不能随意。买车要选择正规渠道，依照规范流程，从源头规避风险。上路之后更要守法骑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切莫心存侥幸，肇事逃逸无法规避法律责任，反而会改变事故性质，加重处罚力度。若因逃逸行为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等后果，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1: 我们再来关注两起酒驾骑电动车的案例啊，很多人都觉得酒驾是开机动车才会犯的错，其实喝了酒骑电动车啊不算事儿，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来接下来关注两起酒驾骑电动车的案例。我们说相聚的时刻呢固然是尽兴的，但是千万不能让喝一点没事儿、深夜没人查的这种侥幸心理，把相聚的快乐变成人生的罚单。时间继续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英警官。
0: 不少人牢牢记住开车不能喝酒，却陷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喝点酒骑电动自行车没关系。可是酒精对人体的影响不会区分车型，一旦饮酒，人的平衡感、判断力、应急反应能力全面下降，骑行时方向跑偏、无故摔倒、避让不及，风险骤然升高。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巨山路与永允渠北路的交叉路口，在不远处的机动车道里出现了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他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

0: 为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没有老老实实的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而是不知深浅的闯进了机动车道。他骑着电动自行车忽而向左忽而向右的画着龙，当其进入路口后，因为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致使电动自行车撞上了路中的隔离带，随后骑车人和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乘车人一起摔落在车道中。从画面中看，两位半天都没能起身，刚才的一撞恐怕把他们磕得不轻。据了解，骑车人的头部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乘车人则是下颚穿孔。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把受伤的乘车人抬上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而骑车人被扶着坐起来后，急救人员对其受伤的头部进行了紧急的包扎处理。虽然性命得保，可是所受到的伤痛也够让他受罪的。从事故发生之前，骑车人大胆闯入机动车道，而且还骑车画龙的状态看，他有可能是喝了酒，让自己无法有效地控制骑行方向，造成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如果违反交通法律法规，不知轻重地闯进道路骑行，骑车的朋友们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汽车不止代步，读懂情绪，感知人心，未来的智慧出行究竟会走向何方？
3: 现在的自动驾驶离我们真正想要的无人自主驾驶还有一段距离。
2: 有些身体伤害悄无声息，隐匿的肾脏损害该如何提前拦截，守护生命？
4: 我们这群大大小小的医生和工程师团队还有人工智能团队开发出了一系列的预测模型、疾病模型。
2: 蚊虫虽微，却牵动全球公共卫生。面对蔓延病毒，我们该怎样构筑防线？
5: 它不仅涉到一个传染病的问题，它涉到生态学的问题，涉到一些公共卫生的问题。
6: 病害隐患威胁渔产品质，如何筑牢水产安全防线，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心？
7: 因为鱼跟人一样，就是吃喝拉撒生病这个过程，那发生了以后你怎么治怎么防治，这些都是需要。

0: 问。
1: 他们以青春为炬，汗水为墨，在科技蓝图上勾勒创新的脉络，致敬科技征途上的无畏探索者。直击最前沿正在播出。科技创新始于深耕，忠于守护，赋能生活万千领域。从智能交通的前沿革新，到临床医学的生命守护，从全球公共卫生的科研攻关，到民生水产的深度赋能，每一位科技工作者的坚守与探索，都在破解行业难题，守护大众平安，助力产业发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深耕在不同领域的科技先行者，探寻智能汽车的未来模样，读懂临床医学的暖心突破，看见守护世界的中国科研担当，解锁水产养殖的科创密码。欢迎收看本期直击最前沿。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智能科研前沿，探寻未来智慧出行的全新突破。
2: 现在无人驾驶已经进入了百姓的生活，多种不同的传感器如何进行质量评测？现在的自动驾驶离我们真正想要的无人自主驾驶还有一段距离。大家好，我是北京工业大学马楠。我和我的团队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以无人驾驶车为代表的移动机器人智能交互技术的理论研究与产业应用开展科技攻关。智能交互技术可以分成感知智能和行为智能两部分。我们的研究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实际上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现在无人驾驶已经进入了百姓的生活。
3: 哎呦，这地方也太小了。
4: 自动泊车开始，请松开方向盘和刹车。
3: 这还是自动停车呢？嗯、啊，成功了，耶！
2: 但是现在的自动驾驶离我们真正想要的无人自主驾驶还有一段距离。那么作为智能汽车来讲，它首先要有精准的感知，比如此前出现的无人驾驶车错把白色的卡车识别为白云，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在我们专业的人士来看，这是多传感器融合产生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识别出来远处的白云和近处的卡车在空间上面的差异。各位老师同学们，那咱们现在开始开组会，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让这些智能体多种不同的传感器来去对它的传感器传输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进行质量评测。要实现厘米级的这样的定位，才能够让车辆在环境之中能够精确的定位和驾驶。我们的团队为了攻关这样一个关键的智能感知的问题，采用了多传感器融合，比如激光雷达和深度相机这样一个融合，去实现如何把背景的场景和近距离的物体通过高精度的空间距离来实现有效的感知。
5: 最优的是在1.2，
2: 最优的在1.2，
6: 你还得再精确，因为这个精度现在咱们还得提升。
2: 作为无人驾驶车来讲，如果真正被大众所接受，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更好地去识别周围的环境还有包括人类的行为至关重要。比如在车内，我们指向某一扇窗户说打开这个，
7: 打开车窗，
2: 实际上呢，它是多感知技术的一个融合，包括我们的智能语音识别啊，识别出来我们需要打开，打开什么呢？是我们的视觉识别，我们要识别出来要打开某一扇窗户。我们把这样一系列信息的处理过程称之为跨模态感知。再有，比如我们的成员在无人驾驶车上面睡着了，无人驾驶车呢，它就需要降速，更加平滑地去行驶，并且呢，开启比较舒缓的音乐，来适应我们用户当前的状态。我们的无人驾驶车还要具有良好的具身交互智能。
8: 开慢点，开慢点，你这开车天天撞墙，
0: 那这以后这些无人驾驶也会跟着你一块儿，就学到你这个鲁莽的这个行为了。
2: 无人驾驶车除了具备标杆驾驶员的驾驶特性，通过学习车主的驾驶行为，它还具有了个性化驾驶员的驾驶特性。这样的话，当我们的车主坐在自己的无人驾驶车上的时候，他才会感觉更亲切、更舒服、更安全。除了能够感知和理解车内用户的行为，无人驾驶车还要去感知和理解车外的人。比如说我们在路边招手，无人驾驶车呢，它要通过我们去理解它当前的环境以及招手的动作，来进行靠边停车这样的指令。但是同样的动作，如果在马路中间的人行横道上面招手，代表的是让无人驾驶车停车让行。所以这个无人驾驶车只有理解了人类在不同环境下面的动作行为，并且做出准确的决策，我们的人类才能够更加信任这辆车，才能够跟这辆车成为朋友。
6: 那这就是典型的从想法到项目，项目到对原型系统，从原型系统到产品，产品到商品，到我们的这个用户应用。
2: 我们现在也在和车企进行合作，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高精准的跨模态的感知智能的计算解决方案部署到我们的车辆平台。此外，除了获取车辆自身的精准感知，还要通过路测设备的感知智能实现车路协同，从而让车能够识别路，路能指导车，实现车路协同的高效感知。虽然我们离着完全无人自主驾驶的商业化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在实验室，我们已经和企业开展了关键技术的系列科研攻关。我们研发了无人驾驶具身交互智能的技术框架，并且在雄安新区进行了无人驾驶汽车的实车验证。我们还研发了无人驾驶智能编队的交互系统，以及移动机器人的智能感知计算单元。我们还把相关技术应用到了农业的移动采摘机器人的智能感知，以及服务机器人的智能感知定位。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研发的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相继获得了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中国电子学会、北京市科协等系列奖项。在这里非常感谢领域专家长期以来的支持和指导。智能时代已经到来，让我们共创无人驾驶美好未来。
1: 科技在不断的迭代，重塑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探索着生活的边界，而技术呢，也让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便捷。但一切发展的前提都离不开人的生命健康，很多潜藏的身体危机啊，不容易被察觉，它需要医学科研工作者细致的钻研和努力。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临床医学，来了解肾脏健康背后的科研故事。
7: 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天来这里就诊的病人数以千计，绝大多数的病患并不知道，不管他们在北大医院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只要在这里建了档、入了院、做了化验检查、进行了手术治疗，就会有一名肾脏病的专科医生24小时全天候的帮助他护卫肾脏的安全。这一切不仅无声无息、快速准确，而且完全免费。
8: 泛酸底进三诊室就诊。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杨丽，一名希望能够尝试用各种办法来挽救病患的肾科医生。当今医学对肾脏其实了解的并不透彻，我们知道它有一定的修复功能，但是呢，往往对抗的只是轻度的损伤，当肾脏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很难恢复如初。有一天，我收治了一名医务工作者，也就是我们的同行，男性，45岁，突发的急性心梗， 发生了重症的心衰和急性肾衰。我们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救治，最后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却没能救了他的肾脏。这个病人最后直接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长期的透析。原本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大教授，但是他最终也没有能够回到自己钟爱的手术台上。说实话，看着他孤独离去的背影，我特别特别的难过。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些病人。2007年，我来到哈佛医学院，开始了医学科学研究之路。因为心中的执念，我当时就直接选择了急性的肾脏损伤。3年以后，我又回到了北大医院，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由于急性肾损伤在医院的各个学科、各类病人中都能发生，而肾科医生由于数量少，我们只能看到其中10%的病人。
9: 现在的治疗呢，欢迎我再给您开一套啊。
10: 对，
9: 您过一段时间再做。
11: 晚上有点肿。
10: 对，两条来放下吧，我看一下啊。这肌酐精制率啊，又低了点。
11: 对对对，肌酐精制率也低了点。
7: 因此，怎么样才能有效地救治住院的全部的急性肾损伤患者，就成了一个临床的大的难题。
10: 所以通常咱们拿低倍镜扫一圈，然后开完视野以后呢，再拿这个高倍镜下。
7: 从10年前，我们团队就开始探索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医疗能力的提升。我们这群大大小小的医生和工程师团队，还有人工智能团队组建在一起，从
12: 也会传播疾病。近20年来，以登革病毒、寨卡病毒为代表的新发及再发蚊媒病毒在全世界流行，每年可导致数十亿人感染、数十万人死亡。但目前为止，多数烈性蚊媒病毒均无有效疫苗和针对性的治疗药物，这也成为了全球科学家急需解决的问题。究竟蚊子是如何传播疾病的？为什么有的人爱招蚊子，有的人不爱招蚊子呢？针对这一难题，有一个人提出了一种新的防治思路，能够有效遏制蚊媒病毒的传播。
13: 哎，阿姨，现在这个蚊子的这个状态怎么样了？现在孵化的
14: 还可以，
13: 还可以啊。
14: 像这个就是现在我挑的那个枇杷已经孵出来，
13: 这第几天了？已经是
14: 这个孵出来第3天。
13: 啊，第3天了是吧？行，那再这个再养2天的话，就差不多可以使用了是吧？
14: 对对对。
13: 大家好，我呢是来自清华大学医学院的陈工，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关于蚊媒病毒性传染病的感染传播机制和宿主免疫保护机制的相关研究。
12: 陈工10几年的职业生涯一直与蚊子相伴，对于蚊虫是如何在茫茫人群中找到感染者这一问题，陈工一直有着自己的理解。
13: 从我

0: 后再到动物，再到蚊子，完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周期。所以这里边呢，然后它不仅涉到一个传染病的问题，它涉到生态学，然后为这个领域的话做出一些贡献。
1: 因为对专业的执着和热爱，2012年在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结束后，成功就回到了清华大学，开始组建团队进行蚊媒病毒传播机制的研究。但几年下来，成功团队对于蚊子究竟是怎样传播疾病的问题始终没有进展。
0: 这里边其实不同的学科之间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这个技术的差异度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说呢，当时我们一直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的话，然后蚊子能够通过行为学，然后找到感染的人，高效率的然后去获取病毒，携带和传播病毒。
1: 在几年的研究过程中，成功一直被这个难题所困扰。然而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偶然间一位学生的课题实验给了他启发。
0: 这个是在2018年，我们就碰到了一个来我们实验室应聘的博士后，他的这个主要的研究兴趣呢，然后是研究甲虫。这个甲虫的话是如何高效发现和吃到他喜欢吃的树叶的。那我一开始想，哎，这个研究和我关系不大，但后来一想，它可能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不管是甲虫还是昆虫，它实际上的话找到宿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很可能是一样的。那于是呢，然后的话我就毫不犹豫的，然后把它邀请到我实验室来做博后。那我说，你不用做别的，你就是把你以前的那个甲虫那套行为学体系的话在我实验室复刻出来。那他呢，然后的话也是建立了这个蚊虫的行为学装置。
1: 从研究蚊子的行为学体系发现，原来有些感染者之所以爱招蚊子咬，是这些人感染病毒后会释放一种特殊的气味。蚊子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气味找到并叮咬他们，从而将疾病传播给他人。
0: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个绿植上面有个黑色的这样斑点，就是它的卵。
1: 那针对这样的感染机制，成功提出了阻断病毒传播的方法。一个是通过服用维生素 A 类药物，它能提高感染者的免疫能力，减少气味的散发，大大降低了病毒的感染几率。与此同时，它也在尝试利用转基因的方式破坏蚊子的嗅觉系统，让蚊子嗅觉能力下降。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转基因蚊虫。那这个转基因蚊虫看写的叫 OR108， 这个蚊虫的话它缺失了这个嗅觉受体108号基因，所以说这个蚊子呢，它对很多气味这样的敏感性就会变差。那如果未来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蚊子去寻找人的气味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学基础和机制了，那我们就可以甚至是制作一个不会去感知人的气味的蚊虫，甚至让蚊子就不咬人了。
1: 当然，成功在带领团队进行蚊媒病毒研究的同时，也不忘进行科技人才培养，教导学生勇于创新，提出新的科学观点。
2: 我觉得陈老师他是一个，至少在做科研上，他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3: 他就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科研上，虽然他很忙嘛，但是他就是还是会全身心的指导学生的科研。
4: 老师也是一个很具有家国情怀的人，因为他一直就强调我们做的科学问题要跟公共卫生相关，就是一定要去想思考我们国家缺什么，然后就是因此就科研也需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1: 默默耕耘，静待花开，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十几年来，成功一直工作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最前线，带领团队揭示烈性蚊媒病毒在自然界中传播流行的生物学规律，为我国在蚊媒病毒传染病这一生命医学热点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为有效防控传染病疫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也因此获得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2019年度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和2023年的北京市先进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0: 其实我们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嘛，那其实就是在创新，发现一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这样的话，然后来填补呢人类在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库。
1: 科技之力既能守护生命健康、抵御疫病风险，也能赋能民生产业、守护餐桌安全。水产养殖是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这位深耕水产一线、为渔业赋能的科研专家罗林。
5: 是我们的一个示范基地，我们在这一直在做这个关于鲟鱼的这个研究工作。今天呢是来采样的。

0: 这个实验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我们一般每两个月来一次。
1: 你这第几个是吧？
0: 第七个了，是不是？还有三条。大家好，我是罗琳，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水产动物营养和饲料的研究工作。说起我跟水产的缘分呢，还得从考大学说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实考上大学的比例是很低的。然后那时候呢，报志愿的时候一般都是要写服从分配。然后我本来报的是西南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结果呢就被调配成了水产养殖。当时拿到通知书都懵了，说水产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平时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当时也挺懵。但是通知书都到了，你不去不行吧。然后就是从我们老家坐火车到重庆，在火车上坐我对面有个大哥，他说看我这长相应该像个学生，就问我说的，你是去上大学吗？我说是。他说你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水产养殖。他说养鱼还用学吗？因为当时我都懵了，我心想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对这个专业确实没有什么了解。但是呢，我就想反正进了大学那不都是同一个起跑线，反正大家好像对鱼也都不太了解，那就从头再开始学呗。然后学了以后学习成绩还行，后来就保送上研究生了。学完以后呢，就回学校去又教了几年书，然后呢主要就是教这个水产动物疾病学，就给鱼看病啊。因为鱼跟人一样，就是吃喝拉撒生病这个过程，那发生了以后你怎么治怎么防治，这些都是学问。吃的反正现在这水温它吃的也不好了，干脆停了得了，是吧？教了几年书以后呢，2000年的时候，就是北京的一个饲料企业，他要组建一个科研中心。当时有一些项目，就是在饲料当中需要攻克一些问题，然后就找到我，然后说愿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我想着，反正也想换个地方试试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呢，我就到北京来了。当时第一个项目呢，就是因为罗非鱼的这个雌雄差别比较大，雄的个头大，出肉率高，雌的呢它老产卵，而且个头小，所以呢市面上的就希望都能养雄性的罗非鱼。但是呢这个罗非鱼呢因为种质的不纯，所以呢它生的后代里不是全雄的。以前呢就是不规范的时候呢，有些可能用雄性激素来维持它的这个雄性化。那么我来就是首先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激素呢它我们当时也测过，就是这个激素用完以后在鱼肉里会不会有残留，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呢对于消费者的心理来说，你用了激素我可能就是不能吃或者不爱吃，那我们就想着就从根上就把这个事儿就解决掉。所以我们用了一些中草药的配方，来维持它的这个雄性化，从而呢把整个的激素呢就替换掉了。后来呢就是又有一个机会，然后呢我又到了这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工作。那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研究所最有名的鱼就是主攻方向就是鲟鱼，所以呢我到研究所来以后呢接触的第一条鱼就是鲟鱼。鲟鱼呢它是一条很长寿的鱼，它一辈子能活60到70年，所以呢它的成熟的年纪呢是得到6岁到7岁，然后呢才能从它体内取鱼子酱或者是繁殖。因为它的生长周期特别长，在这过程中它吃什么料，就是如果饲料的营养配比不合适，脂肪的配比啊或者蛋白的配比不合适，它的这个卵就容易被油包住，就是它脂肪太厚，它把这个卵包住以后呢这个卵就排不出来，然后呢就会被鱼体又吸收回去。那么对于一条你要养6到7年才能产生效益的鱼来说，这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你得喂6、7年，结果发现它产不出来也取不了鱼子酱，这个损失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研究所，我们就是长期监测这条鱼，然后也围绕着这个产业问题呢也做了很多这个营养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通过我们在饲料里面添加一些高不饱和

0: 脂肪酸呀，促进它的脂肪代谢呀，等等一些手段吧，解决了它这个油包卵的问题，就能让它到了繁殖季节能够顺利的把这个鱼籽取出来，或者是把卵产出来。
1: 因为有了他们的指导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这青鱼确实是在培育的过程中越来越好。我们现在就是孵化率、苗种的成活率基本上都在85%以上。
2: 从初入校园时的懵懂，到如今成为行业内的专家，罗林在水产科研这条道路上走了30多年。他对鲟鱼的研究不仅解决了养殖户的燃眉之急，填补了国际上有关鲟鱼、青鱼营养需求研究的空白，更通过推动水产养殖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助力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在贫困地区，通过技术扶持和产业带动，助力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了重要力量。
3: 从智能革新定义未来出行，到深耕临床守护生命细微，从科研致远护航全球公共健康，到扎根水产守护餐桌安全与食品健康，四位科技从业者，他们领域不同，但是初心相通。他们以科研破难题，以匠心担使命，用一次次的深耕与坚守惠及民生。我们要致敬每一位扎根一线、烛光前行的科技工作者。感谢您收看本期《直击最前沿》，我们下期再见。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我吃出药非常非常规律，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耳鸣有一年多了，之前声音不大我就没管它，但是前两个月突然耳鸣加重了，声音变大了，就像有人在耳朵里吹哨似的，很尖的声音一直在响，烦得我呀工作都做不了，觉也睡不着，就现在和你说话它也一直在响。我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可是一直不管事儿，这可怎么办呀？有什么办法能给我治好吗？
3: 好的，您说的问题我了解到了，耳鸣的问题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

0: 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耳鸣，它来的时候5到6级，通过治疗连续治疗耳鸣的响动是非常起很大的作用的，达到2到4周的时候，大部分耳鸣有的可以消失，有的是严重的减轻，到1到2级的时候，到可接受的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像这种患者，我们治疗了数千例了，大部分都是从6级、5级来的，都降到1到2级，有的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手段和方法。
2: 所以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耳畏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真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如果说我患了神经性耳鸣，我有可能出现除了我会听到小声儿，有的是大声儿之外，我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吗？
3: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因长期的耳鸣呢，引起他的产生了耳聋，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了这个血涌，甚至还有头痛。为什么引起这个血涌和头痛呢？因为呢，我们这个产生的声音是耳蜗，啊，或者耳蜗的神经发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感觉。这个神经呢，叫畏听神经。还有管位置，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立体感啊，我们走路这个身体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叫畏听神经，也就是我们前听神经，它跟这个面神经也在这里面捆绑着，所以的话就产生了这个血涌啊，就是我们看起来除了耳鸣以后引起了天旋地转啊，甚至有的呢，因为这个神经呢在颅里面走着，就在脑袋里头走着，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头部这种感觉的异常，颅脑的感觉异常，所以引起了头痛，啊，叫偏头痛。另一个方面呢，由于咱们刚才讲了，这个耳神经呢，一般是受血管的支配，由血管去营养它。这个地方的解剖特点呢比较特殊，它只有一根血管，而且这个血管特别细，形象的说，就和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吧。它一般3到4个毫米，这才是0.几个毫米，不足0.2个毫米，所以特别细。而且它有特点呢，没有侧置循环，就是说它没有分叉，就一个竖盖。
2: 就是一个是主的，
3: 啊，就一个主的。
2: 我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两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心脏的
3: 冠状动脉
2: 啊，这个动脉的血管，它是这么粗的啊。然后到下面这个是我们能买到的最细的了，
3: 叫畏听动脉。这个畏听动脉比这个其实还要细，这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比例是特别差不多是倍。这个血管堵塞了以后，我们叫做耳梗，那个就跟这个啥，跟心梗和脑梗我们进行了比对，就是这个血管不通了。听者呢，它就形成了小小的血栓，那么我们通过溶栓呢，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如果是到严重的程度，你治疗的不及时，那就跟心梗一样。那我们如果早期的进行溶栓呀、放支架呀，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来的晚了以后呢，心梗大家都知道后果很严重啊，脑梗后果很严重。那我们这个耳梗呢，更是我们因为这个治疗的手段只是通过药物，所以这早和晚非常非常的这个时间节点，对大家的健康、对听力、学用这些症状的改善呢，一定是宜早不宜晚。当然我们也有个时间节点了，刚才我们说了，对耳鸣呢，我们尽量是发生以后在1周之内，但是越早越好啊。那你觉得哇想的不行了，甚至听不着了，还有血涌，赶快去医院把这种耳梗给它解决了。
2: 我们心脏可以搭支架，想问问两位医生，我这血管我能给它支个支架吗？如果梗住了的话，
0: 这不能，
2: 也太细了啊，
0: 对对对，
2: 太小了，那怎么办呀？
0: 像这种情况，我们以临床上非常常见的突发性耳聋就是一种耳梗的表现。就前几天我就接了一个廊坊的病人，他是早上起来突然耳朵就听不见了，开始啸叫，特别难受。
2: 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0: 没症状，就是早上起来一翻耳朵在响，突然就听不见了。他也是比较及时，去当地住院了10天，当地输液治疗10天。来的时候，耳鸣没有改善，听力也没改善，非常焦虑，非常焦急。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当

0: 我们来检查的时候，他听力是已经降到70分贝左右，耳鸣已经到5级，非常焦虑，非常担心，我说是不是来晚了，还能不能治疗啊，我说整晚睡不着觉了。他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叫突发性耳聋，一下就出现了，突然出现了，没有任何什么用意，也叫耳梗，就是说的容易理解一点，就是堵住了，窝里的血管一下子被堵住了。那我们想怎么办法把它疏通开呢？我们一个是就是刚才已经讲的骨刺注药，对这个病是非常有效，我们连续给他打一周，听力就恢复过来了，耳鸣声音就明显减轻。当时我给他复查的时候，听力一下到20分贝，那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非常高兴。
1: 一周的时间
0: 就一周，这个非常关键，这个第一周打这个骨刺注药非常非常关键，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他也超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已经在当地治疗10天了。来的时候听力也是70分贝，也是一个重度的突发性耳聋，连续打一周以后复查，恢复到20分贝，一下子就恢复到正常了，耳鸣的声音明显已经降到3级，后期又治了，在门诊治疗了2周左右，耳鸣基本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耳梗以后对特别重要，并且首选的办法就是骨刺注药，所以他一来我们就马上就给他用上了，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病人也非常开心。他说我在中医这耳朵又救回来了。我们采用一些中医中药，针灸，包括一些电磁疗，这个对这种慢性的神经性耳鸣也是很好的。
2: 我们呢，在这个穴位上呢，放一个电磁片，这电磁片呢，也不仅仅是单纯这个物理的东西，上面还要放上这个中药和西药，然后通过这电磁的作用呢，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就是穴位。通过这个穴位呢，就通过了经络。用西医的方面来我们解释呢，那就是微循环。然后我们把这个药物通过磁的方法，把它侵入到或者赶进这个经络里面去，使这个经络的激活，听觉器官这些神经末梢进行修复，然后呢，使这个耳鸣和耳聋的症状呢得到改善，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啊，特别。像这个阿姨只是其中的一例，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呢，我们这个觉得这个电磁导入疗法呢，对咱们这个耳聋耳鸣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还给他用一些中药，中医的一些方法，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物理的方法呢进行治疗，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信心满满。
1: 刚才两位专家反复提到了，我们耳鸣现在也不要特别的担忧。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种新的治疗的方法，针对性的治疗耳鸣，大家不要有心理的负担，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情况，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或者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其实对于耳鸣呢，很多人对它是有误解的，以为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病啊，或者是我不治也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肖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只是耳朵出现了问题？
0: 不全对，有一部分也是耳朵以外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的。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不用管它？
0: 不对，耳鸣我们大部分病人都是能治好的，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1: 第三个问题，耳鸣只是小事儿，不影响衣食住行就行了。
0: 耳鸣也不是小事，因为耳鸣是一个信号，你要这个信号一旦错过，就有可能误诊了。
1: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肖志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您当时的情况。
3: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肖主任好。
0: 你好，
3: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小的吱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家里的那个电视出故障了，我就把那个电视给关了。但是发现这个声音呢变更大了，家里人都听不见，就是我能听见。后来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这个是耳鸣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但是吃的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大。那因为这个声音很小，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听不见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吱吱吱的声音，但是影响也不大。后来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很多人有耳鸣，我就不管他了。 这一下就给耽误了。去年的时候呢，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的心情不好，好几宿就睡不着觉，结果突然间耳朵有一声滋的非常响，就好像一支箭从左耳穿到了右耳，这以后就耳鸣就越来越严重了。嗯，不但之前的那个滋滋滋声音变大了，然后还多了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强非常响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警铃响的一样。嗯，这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开始头晕，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头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后来我就叫孩子带我赶紧去看，看了好几家医院，吃了好几种药，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个声音还在，一到晚上就吵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那个脾气也非常暴躁，一天还睡不到四个小时。我后来就天天拿家里人撒气，家里人呢也被我弄得很烦。后来经那个朋友介绍，就找到的那个肖主任，肖主任说我这个是神经性耳鸣，后来我头晕，我就住到了医院。后来肖主任呢，他亲自为我往那个耳朵里面注射药物。肖主任特别细心，特别仔细。他打药的时候呢，非常的慢，我一点都不难受。他还给我做了电针灸，然后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当天呢，我就感觉头晕就好了很多。后来每一天都感觉越来越好了。住到第十天出头的时候，我就感觉耳朵里面那个警铃声好像听不见了，这样子我的睡眠就变好了。这下我就非常高兴，我能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了。后来住院住了两个星期我就出院了，因为我头也不晕了，耳鸣也好了很多。后面我就门诊继续巩固治疗，那现在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耳鸣了，因为不耳鸣了，我睡眠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很高兴。那我现在呢，就经常跟我身边一些耳鸣的朋友说，就是叫他们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因为很严重的时候人很难受，要早一点去治，
1: 不要忍着，
3: 不要耽误了。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个肖主任，还我一个清净的世界，谢谢您。
1: 好的，您讲得特别好，也谢谢您啊。而且我通过这个阿姨的讲述，我就发现她现在耳鸣肯定好了。
4: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她说话特别轻。
4: 对对对对，
1: 她不需要通过她自己的声音压过耳朵里面的声音。
4: 是的，是的。
1: 而且她刚才治疗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长啊。肖医生，她找到您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刚才阿姨说了好几种的治疗方法，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股市助药，
4: 对，
1: 您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她。还有什么其他？这个针灸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我们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是其他神经啊，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配合针灸，我们可以达到改善耳周围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抑制它放电，就可以达到减轻耳鸣或者缓解耳鸣的作用。通过我们临床大量的使用以后，70%-80%的病例疗效都非常显著。这个针灸理疗呢，它是一个物理治疗，它也没什么药物副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治疗这种慢性耳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股市助药、针灸电疗，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中医调理的，这是一个全过程。
0: 对的，因为它这种人呢，他的来的时候因为睡眠都很差，因为我们用中医调理睡眠，然后根据他这个情绪
5: 做。我的居住权。我有在这里边住的房子，你让我走，让我滚蛋，你就要付出代价。
6: 啊，
1: 不对。
6: 后来我说，到以后真是咱俩那什么了，以后他这房子，他现在没准人家再找另外一半，然后这房子等于说我现在就提出这个要求来了。到时候回来这房子人家要就没我的份了，我就这么觉得。现在我根本不那什么，关键让我们家孩子啊。
1: 您听我跟您说，
6: 您现在这事很难说呀。
1: 您想的有点多。
6: 是，
1: 您想的那万一那您都想到谁先过世的问题了？那要他先过世，您要再找个老伴儿呢？
6: 我不可能
1: 是不是？
6: 找不着。
1: 咱谁也不用这么想。

啊，因为说实话，你们俩都是那种安分守己的人，一看就能看出来，咱只是因为家里边的鸡毛蒜皮小事儿来去发生矛盾。所以这个小事儿我不是说了吗？不是说您有多大问题，也不是说您老伴儿有多大问题，有可能出在您现在这个生病这件事儿上了。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您身体调理好，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很多问题都可以迎

0: 不好，睡得不好，身体也不好，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个性问题。那如果这样的人，其实他并不快乐，他特
1: 人不同意等买方单方原因放弃购房，属于给付定金一方违约，按规则需要承担定金罚则。此时购房者无权要求返还已交付的有效定金，只有超出20%限额的预付款部分才可索要退回。若认购书同时写明违金与定金，卖房者只能二选一主张，不能既扣定金又收取违约金。
2: 该怎样书写合同才能够确保定金的效力呢？
1: 完整合规书写定金合同条款需要具备三要素，缺一不可。一，款项名称精准，统一写购房定金，不要使用定金、诚意金、意向金等。二，法则完整清晰，要明确给付定金方不履行购房义务，定金不予退还，收受定金方不出售房屋，双倍返还定金。三，定金金额严控，必须在总房价20%以内，转账时要备注某某小区某房屋购房定金字样，同时保留好认购书、加盖公章或签字的收据等全套书面证据。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8: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9: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2: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10: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2: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9: 我是朱耀，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2: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他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11: 亲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
2: 他是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江姐。他的一生经历过战争、病痛、生离死别，是什么让他从不屈服？
12: 反正已经有开始疼痛了，你就替我，他们就说很可能还要会有第二次。
3: 烈火人生纪念于兰去世6周年，记忆马上播出。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于佩文。1938年，整个中国大地的战火都在蔓延。17岁的她，怀揣着炽热的革命理想，风风火火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6: 几年之后，这个女孩

0: 会如同他的性格一般，他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中国。如果你对他的名字陌生，那你一定听到过另外一个名字，于兰。这是在启程延安之前，同窗好友的母亲帮他改的，寓意是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那年八月，于兰从平西抗日根据地翟塘出发，跋山涉水行走两个月，终于抵达陕西延安。1938年的延安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当时小小年纪的于兰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离开家人，穿越重重的封锁线，前往延安呢？
1: 于兰出生在辽宁，918事变后，他随父母逃到了关内，先后在张家口、北平、天津读小学和中学。因为经历了流亡之痛，少女时代的于兰就形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以及对革命的激情和向往。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点燃了战火，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于兰强烈的渴望摆脱亡国奴的命运。
2: 铁甲车，日本人整个从西直门开进来，那已经是七七的十几天之后了。我呢就站在街上，说真的，就是感觉那样的无助啊。
1: 这时的于兰再也无心做沉默的羔羊，他和天津的同学赵露、王淑媛经人秘密介绍，决定投奔抗日队伍。然而不幸的是，正当他与王淑媛由于毫无经验四处乱撞，寻找接头地点之时，等待他们的却是日本人的监狱。
2: 一到小学校，还没到门口，就一个警察扇着扇子，我们俩就装不上小学，就上那个隔壁。一进去，啪的四五个警察就把我们俩人给抓起来了，一直后来就送到日本宪兵队审讯呢。我就按照我们的口供说了，说完了呢，他就瞪着两个眼睛，你他坏了坏了的说我，然后呢就拿着笔夸夸夸这么大一张，就那打印纸那么大张，三个字儿，于佩文，就是我的真名啊。我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改了名字了，我不是叫于兰了吗？是吧，就是我这心里头一惊，我一脸上都不敢表情，心里他怎么知道？但是我也看过很多小说，也看过很多就是进步的电影，在敌人面前不能够动摇的是吧？所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来回的问了我几次这三个字是谁，真不知道。你咋坏了坏了的？完了拿鞭子抽我，就踢我一脚，给我踢倒在地下哈、啊，打得我浑身正好多，回家这都是淋子了哈、啊。哎呀，那个时候真是也不想哭啊，那时候就不想哭，因为我不能承认。
1: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和王淑媛的机智，方使于兰脱离虎口。1938年，于兰17岁的时候，他偷偷地离开了父母，在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3: 刚到延安是下午4点钟吧，拐了一个山，看见宝塔了，这大家就知道到了延安。哎呦，本来都走不动了，一看哎呀，在那这跑啊跑，就走了，非常高兴啊，看见宝塔了，就直接的往那个方向奔跑。一去到里头，就看着还都是穿的灰衣服，就是军装，有都没有，有的没打火腿的，女的都是散裤腿儿，搭着个皮带，知道我唱歌啊，这啊这。非常的热烈，上头写干部联欢晚会，是一个红的布，土布，上头写贴的白的纸上写的黑字，干部联欢晚会，这词儿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一下子就想到丁玲写的那些个哈，我说这真非常，自己就感觉这个地方非常富有浪漫主义气氛啊，自己就非常兴奋的。
1: 于兰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0: 1939年2月17号的一个晚上，在延安的窑洞里油灯闪闪， 映着墙上鲜红的党旗。一个年轻的女孩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庄严地宣布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就是当时年仅18岁的于兰。尽管延安的生活极为简朴，物质匮乏，但是于兰呢，却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热情。她曾经梦想着自己能像银幕上的英雄一样，拿起钢枪，英勇作战，抵抗敌人。然而现实却给了她另外一个安排。
1: 到达延安的第二年，于兰入了党，并先后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女子大学。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劳动，让于兰印象最深的还有每晚的联欢。因为口音不重，普通话说得不错，很快爱唱爱笑的于兰被选中出演了一部舞台剧的主角。
3: 我心想我哪会演戏，结果挑上我了，非让我去，我就去了。但是由那些老演员呢，像熊，他叫熊赛生，这老太太她先参加革命的，她就来给拍戏。比方我化妆吧，都化得挺漂亮的，也年轻嘛，结果怎么能这样呢？你这就叫英雄和美人，这根本不是演戏，就是演英雄和美人呢，没演这抗日战争，没演老百姓。然后这时候我才知道演农民应该像农民哈。
1: 在延安抗大简陋的排练场上，18岁的于兰第一次接触到了表演。经过紧张艰苦的排练，于兰登上了他人生中第一处表演舞台。
3: 一上台，关了灯，幕是黑的，然后一打开，台上是亮的，底下是黑的，大家都等着你们，观众就等着你们说话了，结果我们也都不说话，在台上这么站着。后来我才意识到人家在等我们说话了，之后我们就才开始说话，就是台底下静极了，不由得你自己就严肃起来了，也不敢笑，胡笑，有时候排练的时候还笑场啊，这也不笑，就按着说的排的演戏，演戏哗哗哗哗鼓掌，自己都没有想到人家还要给你鼓掌啊，这时候才体会到这演戏的这种幸福啊，这个甜劲儿啊，挺满意的，自己也觉得挺好。
1: 第一次登台让于兰体会到了做演员的成就感，从此他爱上了表演，喜欢上了演员这一行。后来他渐渐地领悟到演戏不是游戏，而是一种事业，它是宣传和战斗的工具，可以唤醒民众进行斗争。从此之后，于兰开始在表演上苦下功夫，参加的话剧表演越来越多，演技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3: 好吧，就特别受欢迎，一下子全延安都知道了，那就这样，所以就这样就奠定了我这演戏的这个基础了，就以后就不断的找我演。
0: 当时延安是全国的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艰苦的生活条件阻挡不住精神的富足，在同一片蓝天下，大家友爱互助，课间饭后都能够听到同志们嘹亮的歌声。于兰说，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真正感觉到革命队伍里的歌声震动了整个延安的山谷。1938年10月的一天，抗大文工团正在礼堂演出话剧《到马德里去》，这是一出表现西班牙士兵为正义而战的戏。当大幕拉开，舞台上的一位饰演西班牙战士的男演员一下子就吸引了于兰的注意。只见他穿着简朴的布衣，赤脚踩着草鞋，情感充沛地念着台词。于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他吗？像他这样的大明星怎么也会出现在延安呢？
3: 在舞台上，我忽然看见一个人的眼睛画的蓝色的，是那个眼皮上，这是外国人，再一看眼珠，哟，这不就是那个壮志凌云那个男演员吗？他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1: 于兰口中的这个他就是著名演员田芳。说到田芳的名字，观众也许感到有些陌生， 但是提起他扮演的角色，影片《英雄儿》

0: 儿女中，那个坚毅沉着、凝重温厚的军事指挥员王政委的形象，你一定印象深刻。
1: 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
0: 1935年，15岁的于兰偶然观看了由金燕和田芳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田芳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他那深邃而诚实的目光和淳朴的农民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于兰的脑海里。
2: 怎么这眼怎么像那个田芳啊？怎么像那个演员呢？不可能吧？他是一个名演员，怎么可能到延安来呀？这是舞台呀！哎呀，就是田芳，一下子这个人就在我心里就很高大。因为他已经是明星了，生活是有保证了，是不是？而且是受人爱戴的。那么他干嘛丢掉那些像我们一样穿着破布衣服破草鞋到这儿来当兵啊？为什么要这样？那不就是因为要抗日吗？哎呦，我觉得一下就觉得他的形象很高大。
0: 昔日心中的明星竟然会出现在舞台上，这让于兰又惊又喜。在于兰的心目中，电影演员原本是一种身在十里洋场、日子过得流光溢彩的遥远形象，而田芳这个他喜欢的大明星，居然也和他们这些学生一样，为了抗日救国来到延安参加劳动，穿草鞋、打赤脚、喝小米粥、吃野菜。这让于兰对田芳多了一份深深的崇敬之情。一天，与于兰同赴延安的好友赵露告诉于兰，熊赛生大姐给赵露介绍了男朋友，那位男同志正是田芳。
3: 在延安，你想，男同志特别多，女同志比较少啊。这样子呢，男同志好多人都没有结婚呢，因为抗日嘛。就有热心人就给他介绍，介绍了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
4: 哦，还不是介绍您？
3: 不是我，
4: 这介绍别人。这你看，这怎么那么蛮拧
3: 啊？第二天呢，那个介绍的大姐呢就说：“哎呀，我给搞错了，人家不是喜欢他，是喜欢你。”就是喜欢我，我说这胡说八道。昨天还喜欢这个，怎么今天又喜欢这个了？哎，我就很不满意了，我就批评他了。我就去找他。
4: 你批评谁呀？
3: 批评田芳，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你这样太不好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说我根本没有说过我喜欢他，是他们搞错了，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后来解释清楚了，哎，这样我们就也就是工作。然后由于这样解释清楚，不由得呢，他也更多的接近我。他就说他本来就是很喜欢我吧，就是这样。
4: 那个时候就是您知道介绍了您的一个好朋友，那您不是心里也挺喜欢田芳的吗？那您有什么滋味啊？
3: 那我那个时候并没，我觉得我那个好朋友也该谈恋爱了，他也应该考虑这个婚姻问题。他比我大呀，他应该结婚。那他们俩人也好，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我还真祝福他们。结果
4: 他不难受啊？
3: 没有，我那会儿对他没有，我一点没有想啊，没有，只是说这个人不错，没有想跟我怎么样，
4: 没想进一步。
3: 他们要给他介绍以后呢，那我又觉得好像心里像丢了点什么东西啊。
4: 那还是有点儿，那心里想
3: 丢了点。后来自己慢慢的才觉得，这就是说实际上心中间对他所有的接触我的同志对他印象最好了，那么这就明白这个道理。很奇怪，我们两个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天津北京，天南地北，怎么会跑到一块儿了？真的是好像是说是缘分一样的啊。
0: 1961年，于兰已经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一段时间他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养病期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小说《红岩》的连载，一下子就被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深深地吸引。
5: 住在医院里看，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就给大家伙儿念，同病房五六个人呢都听了都感动，哎，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戏。
0: 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逸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 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很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亲身的经历，他们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一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当时于兰一下子就被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深深打动了，他觉得应该把这些英雄们搬上银幕，让更多的人知道英烈的生活。出院之后，于兰找到了曾经多次合作的北影厂导演水华。
5: 这个时候，这就是我的主动了。我呢，就跟导演介绍这个情况，导演呢也觉得挺好，他就也愿意来拍这个戏。这我就跟罗广斌啊、杨一言啊见了面了，后来又跟刘德斌最了解江姐，跟江姐一块战斗，我都见到，就是跟我谈了很多材料，我们记了很多很多的材料，所以这个时候就对江姐就产生一个很深厚的感情，就搜集了很多江姐的材料，就慢慢慢慢的呢。导演呢还是从我这儿来找到这些材料了，然后我们就把它丰富起来给导演汇报。
0: 就在于兰调查采访的时候，电影剧本的编写也在同时进行。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加上原小说情节复杂，涉及的人物众多，线索纷繁，剧本在2年时间内修改多次，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最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
5: 因为夏衍同志经验比我们丰富，并不要把你的事儿全写出来，只要抓住那个画龙点睛的事儿啊，他就好是吧？所以他的那个结构啊，他的组织都是非常顺畅、非常好，也就是很容易进行拍摄的。这个戏后来也就成功，要没有他改编，也是成功不了。
0: 1965年，电影终于开拍。于兰不仅扮演江姐，同时还兼任副导演的工作。
5: 我这很多的工作都是我帮着布置现场啊，干什么？后来他说：“你别这么做了，该演戏了。”怎样？是该演这个江姐要进场了。比如第一场是许云峰在街头，那都是我亲自参加去布置的这个街头啊，

你准备好了吗？不是于明，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我知道我有这样的结果，我以为你会晕倒到后边去，没有想到你晕到前面来了。
1: 哪来的这些钱？
2: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1: 砸出来的。不用，我不用，我没事。
2: 哇，你好强大啊！
3: 你比我理智很多。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醒来的时候看到钱，就又晕倒了。来来回回，我不知道我晕了多少回，晕了多久。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3: 3000。
1: 洪正奎知道吗？
3: 不知道，他知道怎么会把杭州卖给我？
4: 哎呦，这原房主知道吗？
3: 不知道，我去找过他，他说这房子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亲口说的。
1: 你这儿有没有？
3: 有。是不是罪过？

0: 做个梦。
1: 哎，我也素啊。口好干
0: 呢。我也喝一口，有点饿了呢。
1: 我们这样轰广会不会怀孕呢？无所谓，怀就怀了，这么多钱养几个孩子都够了。
0: 这怎么对外说呢？陈银行肯定是不行的，
2: 分批也不行啊，会触发银行预警。
1: 对，就说是祖上传下来，家里挖出来的。
0: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1: 我挖金元宝啊，然后卖掉。
0: 你家几楼？
1: 二楼。
0: 能挖吗？
1: 不能。

0: 找网友借的，
1: 还有3000万的朋友呢。
0: 对对对对对，那就这样吧，我们先把钱搬回家去。
1: 这么多钱拿回家，
2: 是你妈能受了还是我妈能受了？
1: 哎，你激动一发，咱俩怎么办？
0: 这个钱不能归家，就如同是锦衣夜行，遗憾呢。先睡一下吧。
1: 再做个梦。

0: 周小姐，你认识啊？陈子诺，我在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学院的同学。上学的时候喜欢追成绩玩，有的时候他第一，有的时候我第一。不过他永远压我一头。老师说我的努力够不上人家的天赋，我的技巧再精准，也比不上他对作品的深度诠释。所以有时候拿了第一也不高兴。 总觉得是他在让我。你们在这儿等我。为什么在这儿啊？我给你发了很多信息，你看见了吗？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当年我都已经准备要去巴黎了，德雷斯顿管弦乐团突然给我名额，是不是你让给我的？
1: 你成绩本来就比我好，我不需要你让给我。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在哪家乐团当首席呢？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
2: 这种地方怎么了？音乐它本来就没有空间限制啊！你在酒店、在乐团、在沙滩、在沙漠、海边，在飞机上拉也 OK 啊，有问题吗？走了。

0: 我来吧。好，
1: 谢谢。
0: 你不要听他乱说了，你自己开心就好了嘛，对不对？天晚了，我帮你拦车。

你想坐摩托车啊？

你的琴，都是自由的。

你不上班，不请假，还不接电话，咋了？造反啊！这么多人，居然找不到。

0: 我这么大的旅行社离了他们一同还玩不转了。
1: 宋总，您消消气儿嘛。
2: 我说什么撂挑子不干了，还真当上塔尖上的猴了。
3: 什么也看不见，那里面肯定藏东西了。要不他们方向不闯红了。

0: 北京，你搞好没有呀？
1: 马上那个，我先打个电话。
0: 快点吧，热死了。
1: 喂，
2: 哎，金彪，你在哪呢？哎，你在哪不重要。
1: 我是带孩子出来玩，车坏路上了。
2: 哎，你带点家伙事过来帮我看一下。
3: 我不去，
1: 油费我给你报，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行不行？
3: 我给你300，我不去。
2: 哎，我说你今天是不是跟我有点叛逆啊？
3: 不去，不去，就不去。
1: 没有阿辉好，是不是？
4: 你这有点不聪明。
1: 对，我是想跟他宣泄一下，但经常被他命令，我一下子有点词穷。
4: 没事，慢慢进步啊。
1: 请小姨一家、啊、一起吃个饭。
4: 可以。
5: 嗯。哎妈，于明晚上要请咱们吃饭，还能因为什么呀？肯定是因为他觉得得罪我了，要弥补一下。啊，行，那个晚上我们俩直接过去。
6: 嗯，怎么了，老公？谁请吃饭？
5: 于明，要请咱们家吃饭。他说家里小，施展不开，他要去外边吃。
6: 于明请吃饭，出去吃？这是唱什么戏呀？这是。雅媛，
7: 没错啊，雅媛呢？哎，服务生，我问你一下。服务窑厅在哪里呀、
8: 啊？前面直走，旋转楼梯32楼。哦。
5: 哎，这地方啊，还是出了名的一口一切、啊。
6: 阿木，他不会是想找我们借钱吧？
5: 这钱没接到手，他就请咱们吃饭，一面可干不这事儿。
7: 哎，他不会是在搞传销吧？啊？我听说哈、哦，这些人哦，一开始哦，都装得很有钱呐、啊，哦，说自己哦有一屋子一屋子的钱呐、啊，一个月哦可以赚几百万呢，哎，骗人的啦！哎呦，可是你一进去哦，你就会被宰哦，所以哈、哦，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哈、啊，我们的脑子要清醒一点哈、啊，要住个耳朵进去啊，住个耳朵就给他出来了，知道吗？
5: 嗯。啊，你放心吧，这于明的脑子还能把咱们给骗了？嗯。
9: 防人之心不可无。
7: 啊，对的。
9: 爹，进去看看再说。
10: 菜点的硬吗？
1: 很硬啊，就那菜单的价钱是多少？你有没有看过啊？

0: 没看，不看。
1: 哎呦天哪，轰了轰了啦，阿明啊，你请我们来这么贵的地方吃饭哦。
2: 小姨不要大惊小怪，入座。
0: 坐。
2: 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吃一顿体面的饭，无所谓。哎，姨父你坐在哪里都可以。
3: 你爸妈不来啊？
0: 不来了，他们下次再来。
2: 对对对。
1: 那怎么可以的？没赢的啦，我今晚都靠点位而已的。你妈妈哈，这辈子哈都没有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呐。
2: 那个，就先不要叫他了，我们改天再一起吃吧。
0: 对，说好了，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嘛。
2: 哎呦，
4: 嫂子啊，你这个耳环很闪嘛，今天是有什么重视的场合吗？穿得这么体面。
0: 体面嘛，就随便穿的。
5: 哦，随便一些。
6: 玉苗，我是觉得你有什么事儿呢，你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就行。你在雅园这儿摆这么一桌，真的没必要。
2: 哦，有必要。
6: 你说你俩这下半年可怎么？
1: 丢了丢了，你们家哈那个文文的学费啊很贵呢。啊，那一同哦工作又很辛苦，对不对？
2: 就是、
1: 这样子，
2: 想请大家吃个饭呢、
6: 啊，我不信啊。你要是贷款的事儿呢，我告诉你，没可能，因为你根本没有贷款资格。你说你怎么总记不住呢？
0: 我们不贷款啊，薇姐。
2: 我一辈子都不会找你贷款。我今天叫大家来吃饭，就是促进一下我们亲戚的感情嘛。我知道这些年你们可能对我们的发展有些什么误会，我就想说啊，这个大家亲戚一场，每一次吃饭都闹得鸡飞狗跳，没有这个必要啊。谁都有低谷的时候，我就想说，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不对？
6: 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是有的人呢，他永远在河东，这是命，得认。你觉得呢？
0: 那吃饭吧，衣服吃吧。
3: 吃饭吃饭，是别说这些无用的啊。那酒呢？无酒不成席，小健，去把我们车上的酒拿来。
2: 啊，不用，我们就在这里点。
6: 我爸只喝好酒，你在这儿点可不便宜啊。

0: 买了一部空彩票，怎么不进我中奖呢？哎呀，有小费事儿了。哎呀，一张彩票黑光道歉银行，一三，这叫什么？这就叫出其不意，必自毙。你想，你们就算有钱了，能干嘛？住豪宅，买豪车，那每天在这儿挪车出来进去的，还没开够呢。你们要知道，买豪车是你们的梦想，卖豪车才是你们的远方。
1: 愣着干嘛呢？动起来吗！奔向你们的远方啊！啊！
2: 于先生即将接下来得到你们慈善基金会捐款400万元，用于公益事业，让这份意外之财绽放出温暖社会的价值。中奖是于杰，捐款是格局。
3: 于明，
2: 让我们再次恭喜于先生得奖，感谢于先生的付出回馈社会。
3: 那个于明喝多了，我先送他回去，你们先吃着，我去把账结了。
4: 嫂子，单我已经买完了啊，那个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你要觉得这地方好吃，咱们得下次再来啊。

0: 幸亏咱把衣服换回来了，你喝成这样再吐一身。
1: 这钱伟杰也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抢着结账啊？不应该呀、啊、良心发现了，他哪有良心啊？再说他那点良心也不值3万块钱呀、啊。是不是你跟他吹牛镇住他了，他信了？也不应该，这银行工作多多少少也算是见过点世面。老公，你说他会不会知道咱们有这笔钱了？所那也不应该呀，他不可能知道啊，他怎么知道呢？这也太怪了，这家人都很奇怪，来的时候牛哄哄的，怎么突然就变了？于明，于明，我在跟你说话，咱俩分析分析。
2: 嗯，哎，好酒好菜都好贵啊，没命享受啊，都吐出去了。
1: 哎呀，你这点起子，我也真是服了。别窝坏了那颈椎、嗯、要么就躺下。哎，
2: 老婆，带我去吃碗沙茶面吧，补一补。
3: 1.3亿哦，我的天哪，那要花到什么时候嘞？
4: 妈，他不可能把钱都给咱们呀。
3: 哦，那就是要给我们一半呢。
5: 这个要我说呢，那个130平的房子就别去看了，二手的位置又不好，还得是海沧湾那个大平层富人区，4房2厅2卫，小宝出来以后也够宽敞的。哎，明天我们去那儿看看啊。
6: 爸，这你的认知就跟不上了。你看现在房价这么高，这哪还有升值空间啊？这钱你得放在我这儿，理财我是专业的。
7: 啊，好了啦，你忘了你前两年炒股赔了多少啊？要我说啊，还是家里的钱应该归我管。
3: 钱放在我这里的作为保险呢，我没有花钱的习惯的，我守得住的。
5: 你拉倒吧你，满屋子对称上的那个什么养老保健品，金色的假冒伪劣，这钱要放在你这儿，早晚要被那些搞养老诈骗的人给霍霍去了。
3: 给钱来呀、啊，我跟你结婚了素数多年了呢，我今天呢总算看清楚人家真面目的了。好了，都卖供了啦，我告诉你们呐，这个钱哈，那是没有我的稳准哈，你们谁都不可以动的。
8: 他什么意思啊？意思钱都放在他那。我跟你讲啊，钱美姐，生二胎的时候是你们家人跟我要的啊，你们和家里合起伙来这样对我，那咱们就别过来，子涵我带走，二宝你也别想看，你自己吃不了。
5: 哎，小姐，我看这钱呢还不如放我这儿最稳妥，你爸做事一向稳当。去哪儿啊？
6: 我买烟去。
5: 脑子进水了。
9: 燕巢起还是粮。

0: 配。
1: 你娘，这得多少钱啊？要是乌林翁什么都没有，那辆富奇为什么住那嘞？全是垃圾呀、
2: 玉命鬼鬼祟祟，窗户封了，锁换了，
1: 吵架的媳妇儿也回来了，这就说明钱就在屋里屋。
2: 要不咱现在摸黑去探探虚实、
3: 不行，上次小区的监控系统升级以后，现在全是人脸识别，陌生人出现就报警。
2: 不认识高档小区，
1: 那也得想个招进去啊。
4: 驯龙潜力看颤闪，一冲铲屎，一冲管。
5: 啥子意思哦？
4: 挖洞。
6: 快起来吧，再睡都睡一圈了。
1: 再躺一下。
6: 你说你跟他们那爷俩较什么劲啊？你能喝几瓶盖，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7: 那可是好酒啊，雅园要10000块一瓶，我凭什么要让他们多喝？
6: 你再贵的你不也吐出来了吗？你最后吐的已经不是那酒了，是沙茶面了，你就是个吃沙茶面的命。
7: 那还好啊，好酒啊，没有那么难受。
6: 你看这个唐突了，埋着什么龟壳，
7: 漂亮啊，
6: 这能穿出去吗？
7: 可以啊，不唐突。
6: 你看这个，这穿出去就得重新练走路，我准备把这所有的东西都退了。
7: 为什么啊？
6: 咱这些钱的来路还没弄明白，你这一下花出去这么多，心里有点不踏实。
7: 没有什么来路明不明白，在我们的房子里就是我们的呀，那老天给我们的礼物，有什么不踏实？
6: 不管，全退了，一个都不剩，必须得全退。
7: 全退？服务员会不会打我们啊？
6: 服务员，
8: 来喽来喽，哪个哟？来喽来喽。
9: 哟，阿姨您在啊？
8: 你是
9: 我阿杰啊，钱伟杰。我哥嫂子结婚的时候，我给你敬酒来，您忘了？
8: 钱伟杰，啥子时候的事？
9: 您想起来没有？您说您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您接风啊。我给你哥嫂子带了礼物，这个是我们那个银行回馈大客户的红茶，您尝尝，要觉得好喝，回头再给您送。那个我哥还没起呢，哥别睡了。
10: 我给你带了一个电动剃须刀啊，我用的不错，我就给你买了一个。
9: 嫂子，你也有啊？小雅她刚买了一个托特包，哎，这吊牌没拆呢。她说这个包大，能装，特别适合你。
10: 你快别睡了，快起来，起来看看，
9: 闻闻菜呢。哎，叔叔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牌子零食，我专门去给你买的。来看看，
11: 太甜齁。
9: 文文，你不是喜欢画画吗？叔叔正好认识一个办画展的人，我到时候让他给你办个画展，怎么样？
1: 不太对劲呢。
6: 昨天晚上这顿饭37000。
1: 37000，那么贵？
6: 他买的单。
1: 为什么？
6: 我哪知道？
1: 出去一探究竟。先转悠，
9: 哥，那个钱存我那儿来。
1: 什么钱呢？

0: 哥，那个钱存我那儿呗。
1: 什么钱呢？
0: 就别藏着掖着了，这新闻都已经爆出来了。
2: 里边说，里边。
3: 不，钱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你领奖的时候是戴了头套，可是你这身衣服呢？都穿这么多年了，我这一眼就认出来了。
2: 是都认出来了，是吗？啊，
0: 你不是捐了400万吗？1.3亿啊，哥，嫂子，你们那是太有命了。
1: 这老话说得好啊，
0: 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你这个钱肯定是要存的，要不然存我这儿，我给你们俩争取最好的政策，绝对不假手于人。反正咱们是
1: 兄弟。
0: 哥，咱俩这关系就不要这样了。
3: 出去，
0: 走走看。哥，我
3: 出去。
0: 我知道你还生我气，
3: 出去。
0: 但咱们正经亲戚，这血浓于水呀，哥。但你这次你真的忘了。

0: 老李，哎，这一个多亿发奖，这个是我们这边抽的吗？
1: 这还能有奖？体彩中心打电话通知的，就我们这个点中了大奖。
0: 天哪！
1: 不，昨天晚上那么大的新闻，你们没听说吗？在那边呢，哎，循环放着呢，好看啊！老婆，你那边再高一点
2: 啊！好，
0: 一级嘞！天哪，命怎么这么好啊？我们怎么没这个命啊？
3: 哎，咱们这块买彩票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你说会是谁？哎，老李。收下，收下，
1: 不能说。
4: 哎呀，你不知道吗？
5: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3: 这个岁数也不大。
6: 男的。
7: 你啥？我你爹。
8: 我要是今天没点急事，你死了。
6: 哎，男的。
0: 那不一定，戴着面具的。
6: 你看，这个面具是个啥？
3: 那不就是鱼吗？这鱼长得够寒碜的。
6: 瞧你说的，再寒碜的也是个鱼。
7: 鱼，
0: 喂，鱼民，
6: 鱼
0: 贩，下次。

0: 我先把我那房子的小额贷款就先还上了。
1: 不就90万吗？我回头帮你还了，就当是我对你的前期投资。你明天把他们联系方式给我，我分钟就办了。
2: 哎呀，我呢最近一直愁一个事儿，关键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我这也没有心思干别的。这个人就得先关注自己，再帮助别人，对不对？
3: 哦，那你说啊，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啊。
2: 你看这高雅马上第二个就要生了，我这还一个还没有呢。
3: 哦，对哦，这个事情呢、你包在我的身上了。那个遗婚哦，就成没有了以后，你那个婆婆哦，哼，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了。我平常都是让她的呢，其实哦，小时候啊，她最听我的话的。我告诉你，包在我身上，我去跟她说，她一定会答应的啦。嘿嘿，哎，再喝一点汤啊。哦，我现在就去了，吼，哎。你等我的好消息呀，哈！
4: 哎，一会儿口号一定要喊齐啊，别乱。你受伤啊？来，把这礼品都放这儿。给您啊，摆了点小礼品。还有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只要您呢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正式的启用了。
0: 我没有在那里办过卡。
4: 办过，3年前我大姨给你办的，你忘了？
0: 哦，对，当时是要给你冲业绩嘛。
4: 要不说你是优质客户吗？干净。
5: 陆州银行是您家，家里的钱随便花，买房买车买股票，天天发财笑哈哈，笑哈哈。
0: 我不需要笑啊。
4: 哥。我知道呢，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有气，我呢也反思过我自己的行为和这个态度过分。要不这样，咱们就让这张卡呢成为修复我们亲情的桥梁，让我们把它构建起来吧。
6: 今天这是咋个了？啊，换了副嘴脸啊？还100万，疯了没？你也敢接话？
2: 他们以为于明中彩票了。
6: 说这脑壳坏的了，总裁，那脑壳就没得好过。
2: 妈妈，我要跟你说个事情。
7: 洪总真不行，账上的100万是客户刚交的定金，这月底就要转给房主了。
1: 月底吗？着什么急啊？这刚几号啊？哦，这快了啊。
7: 物业费支出12万，剩88万，您现在又要支出去90万，这不够啊！
8: 是文一彤叫你来的吗？你现在是他的人了、哦。
6: 哎呦，没有的，阿姐呀，我现在哈、是帮理不帮亲呐。
8: 你哟、真的是粗饱都撑的啦，你自己家里的事情多得跟猫毛一样。
9: 结果呢，新铺大巴道你没得管，跑到我们家里来管闲事哦。你真正是哈、唔惊你姐会笑啦。
6: 哎，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这个人呢、就是个神经病啦，整天做来做去的啦。我跟你说啦，我们两个人呢、谁先死还不知道啦。
8: 来，
6: 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的？
8: 你过来，你过来，靠近一点。
6: 不要，
9: 我就是想要看一看哦，那个文艺同事怎么帮你洗内脑的？你跑来这里多管闲事啊？骗人的要求哎，孩子连稳稳都养不起了，还想再生一个、做梦啊！
6: 人家现在有1亿3呢，有1亿3，还养不起两个小孩吗？
9: 1亿3，下面1亿3呐、
1: 四姐，
10: 哎，长海，
1: 哎，大哥，
10: 我
1: 小猴
10: 有个好事跟你分享一下啊，我有笔3600万的资金呢、在银行冻结着呢。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同大集团你知道吧？他们那个债券你有兴趣没啊？现在就差2万块钱保证金，你看能不能帮弟弟这忙？你放心，区间费少不了你的。谁妈？你妈？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裸蛋，那我这形象能带多少啊？男的不行啊？

0: 哎，
1: 小孩，
0: 哎，
1: 公司现在这个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入一股？算你原始股。
0: 能不能先把工资发了？
1: 当我没说。我不蒙你，原来我也打过车，咱俩算同行。
2: 那咱就不用说多余的了。这样，您报个价。
1: 我报啥价啊？我到你这来，你收我车，我报价不是吧？你开价吧。你再比划一个。
2: 5万。哎呦我，
1: 奸商！你到晚上5万呢？我这730Li 的这个。
0: 哎呀，
1: 哎呀，啊。钱我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哎，有件事儿呢，你说啥呢？咱俩谁跟谁呀？不自己人吗？老话讲叫攘外先安内，你放心，你这事儿我替你摆平了。完了，咱们好踏踏实实进行咱后边大买卖，这么个理儿不？你谢啥呀？咱俩谁跟谁呀？你甭客气，你这么的，你家缺啥吗？你跟哥说，回头我给你送去啊。哎，哎，我挂了他。
0: 于明
1: 啊，管你啥事儿
0: 啊？那你卖车的用意我已经猜出十之八九了。
1: 行，
2: 还望告知一二啊。
1: 你个小四眼儿，你奸商那副嘴脸，看看。
2: 好听，好听。
1: 知道于明中彩票了，中13，你看你这嘴脸换的啊？知道我俩啥关系了吧？我告诉你，我跟于明。我俩那个至交，从小光腚长大，就这么干活在一块玩。你说我今天为啥来你这儿？我为啥卖这车？哎，你过来。
2: 这一个事儿啊，就这事儿啊。
1: 嗯，
2: 不，哎，你知道我为啥不舍得买你这车吗？
1: 咋的？
2: 你不用买车，我就给你们攒钱呢。嗨，这事儿闹的，你说我俩啥关系？
0: 他是我儿子同学，他爸爸，他女儿的同学，是我爸，叫我爸，
2: 就这么个关系。而且他俩关系贼好，就我俩亲家，懂吗？亲家，
1: 亲家。
2: 哎

0: 家人干什么？一边在教培干什么？哎，咱就说，咱能不能不打散工？咱俩呀，干脆合稿一起进军教育培训行业。
1: 我感兴趣。
0: 那感兴趣，
1: 我对所有没有你的项目感兴趣。
2: 赶紧回去吧，别在这耽误工。
0: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一夜暴富吗？能不能记住这泼天的富贵还不一定呢。
3: 妈，
4: 回来喽。
3: 师傅，您回来了。
1: 你在这干嘛呢？这什么意思啊？
3: 我就是在
1: 教阿姨。就是什么就是？这野心不是这么用的，你这吃相有点太难看了，赶紧回去吧。
3: 师傅，
1: 快走，你别管，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赶紧走。
3: 师傅，
1: 快点。
3: 师傅，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想来看看您和阿姨。
1: 我带你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看你想来看看你阿姨的。你们这帮人怎么阴魂不散的？拿着你的东西从这门出去，左转离开我家，回到你家，赶紧的，快点。

0: 余老板配豪车，那就是好马配好鞍呐。那就是关公配赤兔，以后都别叫吴总啊，叫我曹公。原来是武财神本尊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我还以为你又把书包换了呢。
1: 毕竟你家现在那么有钱了，
0: 是吧？知道这书包怎么来的吗？我当义工，给已经看不见的老爷爷老奶奶剪头发，他们虽然看不见，都说我剪得好看。我一天剪了8个脑袋，他们就凑钱5块10块给我买了这个书包，所以它无价。
1: 可以借我看看吗？
2: 于老板，先走了，改天一起打球啊。
3: 仿佛家长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啊。
4: 别是你的一个亿让人盯上了吗？我儿子的话不听不听。
3: 喂
0: 喂，爸，
3: 你在哪里啊？
0: 我在你后面天桥上。
5: 跑什么？
0: 到对面来接我。
4: 啥意思？

0: 文再见，
1: 拜拜。
2: 高锁萌啊，为什么让我开到马路对面来啊？
0: 丢人。
2: 哎，我换了新车就是为了让你有面子啊，怎么丢人呢？
0: 换新车就有面子啦。
2: 嗯。
3: 哎，老四啊，我上来了。你和哥几个在车里好好的坐着啊。啊，没事，小场面。我不通知你们，谁也不许上来啊。好嘞。
4: 哎，谁呀？
3: 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4: 你找谁？
3: 我问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5: 你有事儿啊？

0: 你管事儿是吧？这包里有90万。于明，于明你认识吗？
1: 借80万还90万那个，也挨个小呼吸那个。
0: 对，就是他。他欠你们的钱，我替他还了。以后你们谁也不去找他麻烦。

0: 的确正在掌握。
1: 他们这四五个人没事，我一个人能摆得平啊。反不许上来，上来什么玩意儿？上你上来，那么多人干啥坏了？
2: 就是，没错。
1: 你待着。
3: 把证还他。对。
1: 小事儿，小事儿。嗯，好。哎，嗯。痛快。行，那我事儿办完了，我还忙。老王，我还有事儿。
4: 哎，啊！
2: 诚信是金，信誉为桥，有需要找桥道。
5: 没酒了，不要

0: 哎，怎么睡这儿啊？于明，你怎么到这儿了？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都睡大马路上了，你嫌不嫌丢人呢？你，
1: 大姐，
0: 能不能起来？
1: 可以啊，拉我。
0: 你现在就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我跟你讲。
1: 你太厉害了，我这样你都可以找到我。
0: 来，我这下班了还给你当司机，我真欠你的。上车。没喝多呀，还知道系安全带呢。哎，你中彩票的事儿我可听说了，没想到你还有这命呢。你有钱了高兴，喝一两顿得了，瞅你喝成这样，回家嫂子看见了肯定还得骂你。我跟你说啊，你有钱了别瞎嘚瑟，有钱了咱就买不动产，买房子，把你那破小区的房子换了，换成大的。这文文啊，嫂子一高兴，你这日子就好过了。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1: 还听。前边右转。
0: 右转？这也不是你家呀。
2: 哦，所以哥，哎，到了到了。哦。
0: 这是哪儿啊？
2: 我家。
0: 你家？你买的？
2: 那当然了，还是偷的吗？哎，你这错记也不行嘛，我再跳一下。看，是不是我家？
0: 显得。
2: 哎，来，小心楼梯。嗯，
0: 这是家吗？这能住人吗？这么破。
2: 我就是最后再感受一下家徒四壁，很快这里就金碧辉煌了。嗯，
0: 瞧给你美，地球都装不下你。

0: 线、大件村海岸线，但是我是带着特殊任务来的哦。看见海面上这一列列的鱼排了吗？众所周知呢，连江县的海产养殖业在全国的县级城市当中呢是名列前茅。那这片海域上呢有养殖什么呢？像鲍鱼呀、牡蛎呀、海带以及众多的珍稀鱼类。也正是因为连江地区的养殖业比较发达，同时呢所产生的海洋垃圾也成为是海洋环境治理过程当中不容忽视的。
1: 然而作为生活在这片未来大海的福建人，爱海心切的他们在这场守护福建海上蓝的战斗中有着一套独特

0: 的秘密武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个究竟。嗨，你们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咱们走吧。随着船只靠近，它的真面目也越来越清晰。眼前这道蓝色的风景线呢，就是海上长城海漂垃圾阻拦网。平时在海面上的养殖的这些鱼排所产生的这些海漂垃圾呢，大多数都是靠它来拦截的。然而你们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吗？海漂垃圾阻拦网。坐落在连江大涧村港口的海漂垃圾阻拦网是由 HDPE 聚乙烯材料制成，它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顶部的踏板，中间用来阻拦垃圾的渔网，以及能够使整个阻拦网漂浮在海面上的浮球。海漂垃圾阻拦网具有耐腐蚀、耐冲击、使用寿命长、连接性好、抗风浪性能高以及良好的环保性能优点，并且有多个沉在海底的凝土块固定住，防止阻拦网跟随着海浪随意飘动。它的长度足足有1000米，相当于绕着学校操场跑上2圈半哦。相比之前海漂垃圾肆意地漂浮在海面上，不仅难清理，而且还会造成海洋污染负大等问题。投放使用海漂垃圾阻拦网后，能够有效地拦截海上废旧的泡沫浮球、渔网和生活废弃物等等，不仅提升了垃圾清理效率，更是高效集中地拦截了大量的海洋垃圾。除了海漂垃圾阻拦网本身呢，在此基础上，海上的环卫工人每天都会出海进行垃圾辅助的打捞工作。所以呢，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跟着海上的环卫工人一起进行垃圾的清捞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海上环卫工作一日行吧。哎，谢谢啊。然后就是在这边被阻断的哈，然后就垃圾给它捞出来。这有块木头哈，啊，我要把它取出来。哇，这好重啊！哇，这非常重啊！我妈呀，你根本抬不动！哇，哦，哇！我跟你说，我觉得像抱我女儿一样的。哦，有个玻璃瓶，哦，然后就打捞到岸上，这样吗？哎呀，这还是需要点功夫的，我还翻不过来。OK 了哈。你这每天都这样子工作，真的好辛苦啊！真的是不能乱扔垃圾，那是酱油瓶，哇，
1: 这生活垃圾的这
0: 个。哦，真的是，我们的海洋环境真的需要每一个人
1: 共同努力。
0: 真的是共同努力。哇，这个很重，
1: 特别重，特别重。
0: 这是什么啊？
1: 这就是袋子，后面还跟拖着一个。
0: 一拖二。哇，不行，我搞不动，太重了，我上去了。好重。没有了，但他只是说这一小格没有了，但是这有这么长的一条线，全部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往里面收集。
2: 这不仅仅需要有阻拦网的拦截工作，同时更需要海上环卫工人的辅助清捞配合。
3: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三片区啊，有的时候几十车一天，有的时候就比较少，十来车、几车，这都说不出。
0: 哇，这是什么啊？
3: 这塑料袋。
0: 哇，这上面长的什么东西啊？哇，好恐怖！
3: 这就是垃圾的。
0: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么轻的塑料袋，你知道，在我的手上，我觉得应该有5-6斤最起码的哈。而且上面其实已经长了很多的这种
3: 海
0: 生物哈。
3: 啊，是。
0: 对这个海洋的污染是非常大。
3: 非常大，没错。特别是海上垃圾，所以它要涨潮退潮，所以天天都要飘进来。
0: 我今天就是陪着环卫工人来捞了垃圾，可能1-2个小时，但是真的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今天最高温度40几度，你想想环卫工人每天这样子去劳作，真的要为他们点赞，太不容易了。所有很轻，你看着很小的东西，但是在海里面，因为这个海水的重量，让你完全使不上力，觉得非常的重。一直在倾斜，那风很大，我觉得在飘。哎，
2: 在吴片长的带领下，我们在阻拦网附近的轻漂打捞工作成功告一段落。
0: 但是真的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是因为咱们的环卫工人每天辛勤的劳作，所以现在整个海面其实是蛮干净的哈。
1: 是做得很干净，早上很早都在做了。

0: 每天都要这样子来回来回来回。
1: 是啊。
0: 清理垃圾，
1: 嗯，要做几个小时啊？就光光这个地方最少要做4个小时。
0: 一个环卫工人吗？还是
2: 两个
0: 环卫工人？这样的一条线可以把一艘船装
1: 满。装满，因为阻拦的，把这个垃圾飘过来，阻拦的这边来。
3: 然而除了由环卫工人与第一件轻飘武器的相辅相成之外，这第二件武器即将要浮出水面了。
0: 我身后的这艘船了吗？这就是环卫工人用来打捞和装载海漂垃圾的大型轻漂船。上了这艘轻漂船呢，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它的结构了。有没有看到我眼前这个像大铲子一样的东西？它就叫机械捞网。
3: 然而你们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吗？大型轻漂船总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船只本身，一个是机械捞网。当轻漂船开始作业的时候，机械捞网下降到海平面以下半米左右，环卫工人再用捕捞网把海漂垃圾都拨到机械捞网的范围里，之后机械捞网就会运作，海漂垃圾就会跟随被拉了上来，最后再被放进了船上的渔网里。原来是这样，这第二件轻漂武器就是大型轻漂船。
2: 这些全部那个清理到网里面去。
0: 啊，现在把这些刚刚拿下来的垃圾再放到这个网里。
2: 对对。哦。
0: 这都是别人吃的一些垃圾放在这个海上扔下来了哈。我说看到这些很多都是生活垃圾，其实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如果在海上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把你们所带来的这些生活垃圾带走，不要污染我们这个美丽的大海。
3: 经过一段时间的海上清捞工作后，捕捞上来的垃圾主要有渔民的生活垃圾，像是塑料瓶、食品包装，以及养殖鱼排产生的白色泡沫垃圾、编织袋、废弃木头、竹排等。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连江县亮出了从源头上减少海洋垃圾产生的第三件武器，那就是养殖区环保材料的替换。海面养殖区由最早的白色泡沫箱替换成了一串串蓝橙相间的环保材料塑胶浮球，投入使用海上养殖平台，使海面环境更加美观，更加地守护了这片福建海上蓝。不仅改变传统养殖方式，更是减少垃圾入海量，从根本上整治海岸环境。有了这三件稳固海漂治理的根本武器之后，这最后一件武器会是什么呢？依海而建的连江大建村不仅靠海而生，就连海上的清理作业都和海洋的作息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连江大建村处于黄岐半岛北边的腋窝地段，整条海岸线呈现出一个内凹的形状，像是我们手臂的臂弯一样。因为大建村海岸线特殊的形状及地理位置，所以潮汐变化的不同就影响着海上环卫工人工作区域和时段的不同。每当涨潮的时候，海平面水位上升，这时更方便出动轻漂船出海工作，海里的暗礁不容易对船只造成影响，同时海浪会将海滩上的垃圾带出来往外漂浮，所以涨潮的时候出海作业为主，退潮的时候海平面下降，这时候海滩区域慢慢地显露出来，就更方便环卫工人走向沙滩进行沙滩清理的作业了。并且因为福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风向以东北西南风为主，夏季吹西南风的时候，海漂垃圾会跟着西南风往海滩外的方向运动，所以此时大建村海湾的垃圾量并不大。然而到了冬季吹东北风时，海漂垃圾就会随着东北风的方向被带进海湾的内凹处，所以冬季的海上轻漂环卫作业就会更加的繁重。没错，这第四件轻漂武器就是潮汐与人工作业的全力配合。
4: 按正常我们一天是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因为根据潮汐的变化，涨潮的时候我们的是靠主要是靠海上的船只这边来作业，然后退潮之后我们因为船只里无法作业了吧，沙滩这些都露出来，所以说工人就开始进行那个人工作业。
3: 完整的轻漂工作流程，繁琐复杂的工作环节，建立了海漂垃圾收集、打捞、运输、处理于一体的工作机制。投放至今，6月底连江县累计

0: 清理海漂垃圾约10597吨。并且有了这四件轻飘秘密武器之后，这场以海洋环境生态治理为根本的战斗，让整片海域的生态环境得到质的提升，保障了养殖环境和渔民生活环境的同时，更好地做到了守护福建海上蓝。
1: 福建依海而生，向海而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大家需要一同努力的事情。加入到海洋的环保事业，让我们一同维护这片浩瀚无际的未来海洋。下来吧，我们今天呢来到了目的地，就是福建省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非常可爱的
0: 这个字念后，它上半部分是学字头，下半部分是鱼。虽然后字里有鱼，但是它不是鱼，这个就是后。因为濒危，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现存于世界的后有四种：中国后、巨后、圆尾后和美洲后。其中中国后和圆尾后在我国有发现。福建平潭是我国享誉世界的产后区，中国后产量曾居全国第一。
2: 孩子们，我们到了，这就是中国后的繁育基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哎，
0: 这里。后在地球上已经活了4.8亿年，比恐龙还要早2亿多年。虽然外表有点丑，但是它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蓝色血液。后血之所以是蓝色的，是因为后的血液中有富含铜离子的血蓝蛋白，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就会变成蓝色的。后血中存在着一种神奇的细胞，因为它的存在，后血如果接触到细菌，就会快速的凝固成胶状。这种神奇的细胞叫做阿米巴样细胞。50多年前，科学家发现了后血这一特性。
2: 还有一个叫单眼的这种啊，
0: 它这边还有眼睛啊，
2: 这边这边这两边，
3: 这两边，
2: 有一个叫单眼，在前面，
3: 感知
2: 的。
0: 经过40多天的孵化，后宝宝破壳而出，就被转移到小后养殖区，这里有最适合他们的生长环境。
1: 有没有看到？
2: 是10的幼后啊。
1: 它是10，
2: 没错，它是10。
1: 什么意思？
2: 10就是说我们成卵破壳一次叫10，破壳两次叫20。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后在这点上和螃蟹很像。伴随着生长，它们会褪去原有的小壳，再生长出新的大壳来。
1: 哎，老师，这里是它们的壳吗？
2: 是的，是的，这是前不久刚脱的两只壳。
1: 你们看哈，它里面的这些小细节，它都能非常非常完整的保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2: 没错。
1: 而且这能看得到它的眼睛吗？复眼是？哎，有有有。
2: 哦，能看到一些。
1: 一点点小小的。
2: 哎，看到这里，
1: 哎，有个复眼。后长大大概透
2: 一般有到14到16次这样子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成熟。
0: 后的生长时间相对漫长，这也决定了后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而守护人类医疗卫生系统的后试剂又是不可替代的细菌检测剂。面临这样的矛盾，人工养殖后似乎成了当下的不二选择。
1: 这个更大了一些吗？
2: 这个是大一点，这个已经养了有2年的时间了。
1: 这和我们今天前面看到的那些差好多啊。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它养殖的周期是比较长，所以说后一直说养殖要10几年才能够成熟。
0: 中国后的育苗研究耗时且艰辛，但是看到培育出来的幼后，陈志老师内心其实是喜悦且有成就感的。
1: 这俩差别真的很大哈，这个是咱们养殖基地养殖的。
2: 是的，是的，这个已经在我们基地养了有2年多。像这样子的话，我在野外要养到5年左右的时间。
1: 那如果从这样阶段长到成年，还需要多少年？
2: 从一些野外的一些数据的话，要10几年的时间。
1: 10几年。那肯定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2: 中国后的这个物种，因为它生长周期相对来讲比较长，所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耐心，繁育出来也有一些成就感。
1: 有一些成就感。
2: 看到这些能够游向大海，那感觉是心理当中也有一些这个比较欣慰的这种感觉吧。对，
0: 带着幼后回归海边也是我们的此行目的之一。节目的最后，陈志老师委托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翁朝红教授带领我们在罗源的海边开展了中国后宝宝的增殖放流活动。
1: 感觉它很脆弱哎，那如果把它们放到大海里面，它们未来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4: 后宝宝呢，它是生活在潮间带滩涂里面的。后宝宝呢，大部分时间它喜欢钻到泥沙里面去躲起来，退

0: 小的时候才爬出来呢，是屎。当它长大了以后呢，才到大海里去生活。
1: 那咱们福建作为后的栖息地，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0: 我们福建的这个海岸线的特点是非常的曲折，所以它就会形成很多的内湾。那风平浪静的内湾呢，就是后繁衍生息的好地方。
1: 那今天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就是它非常好的家，是吧？
0: 对对对。
1: 在翁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将后宝宝放牛的滩涂，后宝宝虽小，生命力却很顽强。他们一个个努力地钻进泥沙下面。哎，钻进去了，钻进去

0: 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观众朋友您好，最近呢有一档网络热播的综艺节目，黄渤坐镇常驻气氛组的组长，李乃文则以飞行组长的身份加盟，两个人点评出彩，热评不断。这份临场应变和精准的表达，靠的是他们常年扎根影视圈，在每一个角色当中自我打磨的深厚积累。舞台上的松弛感都是戏里戏外修炼出来的结果。
3: 包括挨打，就小时候是不是咱们都挨过打？
4: 那这
3: 被家里被外面，对吧？这个尤其男孩。
4: 实话，客观来看，他应该是像小时候打人的那
3: 种。我也觉得是。
4: 但是你看，这就是风格。这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造就了他的风格。刚才跟那个徐步器前面的感觉是涓涓流水啊，一个小溪流过去了，这面就感觉是一个碎石机往里边扔石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我吧，我就曾经吧，我他就是一个自己的这样的风格。刚才听起来就是特别有趣的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用一个粗壮的方式自己自诉了一次委屈，你知道吗？敢站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勇气。
2: 作为气氛组的组长，黄渤总是能用自己的幽默化解选手们的紧张，他的自嘲尤其拿手。青岛海边长大的经历，生活当中的小趣事，信手拈来都成了笑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种举重若轻的睿智，让现场的掌声笑声此起彼伏。咱们再来看李乃文，话不多说，却总能接住黄渤的梗，句句补在点上，一个捧哏，一个逗哏，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4: 我天，画面都出来了。但是作为海边人，最后那个这个让风吹走了你的你发你那刻你知道吧，又浪漫。但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比你还那个利索的是徐峥，你知道吧，对，一点烦恼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3: 但是头发的烦恼好像我们都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演员对于头发其实就跟你有同感，就是头发不是自己的，是剧组的，是角色的，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剪头发。就是我想怪一点，或者我想，标新立异一点，不行，不允许。所以我就特别同情你那个，就想让头发自由生长，我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咱好像没这个权利。
2: 黄渤在综艺上的机智幽默，靠的可不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天赋。早年间，他唱歌出身。组过乐队，跑过歌厅，但是这条路对他来说走得并不顺，不是唱得不好，是人家嫌他长得不行。就在他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有人给他开出了诱人的条件，买车、开店、买房，只想让他安稳下来。

0: 但是黄渤死活不愿意，他心里那团火到底烧向哪里了？
1: 最早我父母想给我找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呀，我姐做生意做得还不错，然后呢我在外面漂了好多年，他尤其生意又在扩大，不断的开新店新店，就特别希望我回去帮他。再更主要一点吧，他是觉得你们男的，你说你又不小了，慢慢越来越大了，你天天这么飘着不像回事儿。
2: 你说你到底算干什么的，是吧？
1: 老在外边他就不务正业，你这老在外边这么晃荡的，就是当时也许愿了，给房给车，来了先给你一个车，你先开着，然后呢给你个店，然后你管着，然后后来再给买个房子。
2: 你也动心了？
1: 没有，
2: 没动心。
1: 就是这方面给你的越多，人越害怕，因为你教育个力量要把你拉走，你知道吗？
3: 上世纪90年代初，黄渤开始南下广州，当时的他和杨钰莹等歌手都签约了太平洋唱片公司。虽说每一个出道的歌手都需要进行包装，但是对于歌手自身的外形和相貌也要有一定的要求。
4: 整容这事儿啊，小时候就有人给我提过，黄渤你长这样快整整吧。后来想了想吧，要去整容，这脸上没一个地儿不需要动，你知道吗？得花太多钱了，你知道吗？前阵我也看到这新闻了，我就自己在家里边乐了好长时间，你知道。说我这脸要整了容，你说那得整容完了是这样，那我得告那个整容院，得罚他多少钱？是吧？这个不用了，为什么呀？这个现在这张脸就是银行，你知道吗？把银行变了，它不行。
5: 就因为这张脸才走红，才值钱呢，是吧？嗨，哎，原来。恨过自己为什么长这样吗？
4: 没有吧，还好。
5: 哦，一直觉得自己不错。
4: 分几方面啊，分几方面，就跟女孩在一块儿待着的时候吧，旁边一群帅哥就觉得有点小自卑。特别我们在电影学院，像同学，那都长得都帅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但是呢，有的时候吧，激励鹤群也不是一件坏事，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后来演戏也是，演戏的时候呢，就基本上都是帅哥。突然原来你发现这样也是一种特点，就是后来慢慢在演戏的时候才知道，就是那不一样是最好。
5: 以前你心目中最帅的男演员是谁？
4: 最帅的，就有好多，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黄渤吧，黄渤。这个呢，人怎么说？你知道吗？这个有的时候就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是因为实在长不成人金城武那样啊。刘德华、梁朝伟，这个也确实，其实我也挺羡慕人家的。人家比我好在哪儿？就是人家镜头一出现，就大家已经。特别小女孩已经看的时候已经已经开始这样了，是吧？就是她已经提前取悦观众了，观众的审美上已经开始接受她了。可能荧幕上一出现我的时候，可能得这样一下，你知道？在后来慢慢啊，才能看你。但是呢，我这种形象，我小时候还挺受大家待见的。我小时候其实跟女生玩的特别好，小时候女同学特愿跟我一块聊，一块玩什么的。她跟你在一块不用装，你知道吗？就是女孩跟你在一块，这个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女生突然碰到一个特帅的一个男生，突然走路都会这样走起来，是吧？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他，然后一看啊，黄渤无所谓。哎，我跟你说，今天晚上那个什么什么。
3: 或许是因为长相不够英俊。黄渤在广州一待两年还是默默无闻，于是他决定到北京发展。在北京，黄渤住在郊区一所农民的房子里，每天骑2个小时的自行车去酒吧唱歌，而每天最多的时候要赶场11次。为此，黄渤打趣地说，别的演员分为偶像派和实力派，而我是体力派。
1: 另一团火又在北京燃起来了。北京文化中心这儿应该机会多，然后来了又在那儿待着，后来也是发现这团火也灭了，就是你依然还是在唱你的歌，所以说就慢慢就回到了那种特焦躁、特别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状态。
2: 你焦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1: 就每天逼着自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2: 类似什么事
1: 儿？就比如说今天我写了一首歌，今天我没白过，今天我去录了一个歌，或者我今天把录的一个歌送到了一个公司里边给人家，就不管人要没要，听没听啊，就觉得今天我干了点事儿，就实在忍受不了每天一醒来以后一天慌过去了，晚上唱一个歌厅，第二天又一天慌过去了，就是那种，
2: 就是白过的话，对你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1: 你就觉得每天那个月份牌就是在这撕你的青春，一天一张，一天一张这种白撕过去了，就会很害怕。而尤其是你没有目标的时候，这个是太痛苦了。你比如说我熬，行，比如黄渤告诉你，你就这样熬，好好练，你熬过三年以后肯定会怎么样，那都没问题。但你不知道明天、明年、后年、大后年会怎么，你把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一个东西放弃了，自己又觉得实在是
2: 不甘心。
0: 黄渤的长相放在生活当中看是非常有亲和力的，让人没距离，没有压力感，但是放在演员这一行就成了天然的屏障，机会少，角色偏，流量和光环从来都绕着他走。他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日子，却不甘心日子就这么白过。就在他快撑不住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
3: 在演艺界里打拼，不仅需要能力、实力，还需要承受力，另外还要加上一点点的运气。籍籍无名的时候，人们不太关注你的感受，人情冷暖，点点滴滴也只有靠自己去体味。幸运的是，那些轻视也好，嘲讽也好，并没有把黄渤压垮，反而成为了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就在黄渤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朋友推荐他出演了电视电影《上车走吧》中的男配角。2001年，这部片子荣获了当年金鸡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黄渤也因此闯出了一个新的天地。
6: 上车，堵了。
7: 是那么个意思，大概这意思。
6: 黄，上车，堵了。
7: 对。
3: 虽说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演艺界，但是那时候的黄渤只能算是徘徊在这个圈子中的小人物而已。黄渤那时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北漂，直到2006年，黄渤出演的喜剧电影《疯狂的石头》才算是一炮而红。也就是这部《疯狂的石头》，把人生轨迹毫不相干的徐峥和黄渤粘合在了一起。
8: 我当时看完那个《疯狂石头》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黑皮的那个角色特别有趣。我当时看了我都不知道那个黑皮是谁演。我当时看到黄渤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我也不认识他，我就觉得哎，长成这样也挺不容易的，后来就是一看那个成片出来以后，哎，演成这样子也的确是特别不容易。哎，
9: 演什么演啊？这是直接抢不就行了，费这事干什么呀？哎，要不然咱们回去搬家吧。
10: 偶像那时候他已经出名了，我一看第一看说他要来，我就很高兴。
11: 他那个戏里也是当年演那种冷艳
10: 戏来的，冷艳
11: 高冷艳，
10: 你就说他装呗，就是对，有时候会有点。
8: 拍《疯狂石头》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去客串的，他们当时他和刘桦还有郭涛什么就已经在那个剧组里了啊。那个时候我去那个，我记得黄渤还烫了一个那个头发，我们还一起吃饭来。后来黄渤就迅速的窜红了，啊，这个偶像的地位，实力派的这个地位就一步一步往下，就是往上走啊。然后等到我拍戏的时候，我就说黄渤老师，求求你了，能不能来演一下我的戏。
10: 其实我还行了，我还很给面子的，你知道吗？对，徐峥可不是，我们那时候《疯狂石头》的时候，那是我们戏请的腕儿，那是。对，一来了，猪八戒来。他那时候特别不愿意听的一个话就是这个，因为在马路上天天人就是像哎，猪八戒。
0: 《疯狂的石头》让黄渤和徐峥从此有了交集。那时的徐峥呢，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猪八戒，黄渤呢，刚刚凭借黑皮让观众记住了一张并不漂亮的脸。两个人的起点不同，但是同时在这部戏里擦出了火花。 但接下来的路黄渤走得更苦。

0: 别人拍戏外景都是沙滩、办公室、咖啡馆，您猜他的外景是哪？
1: 人家一拍戏啊，就是比如说什么陈坤、陆毅、黄晓明啊，人家一拍戏什么沙滩呀、办公室、咖啡馆啊，就我基本上一拍就进了山了，就对。
2: 但是黄博士每拍一部戏必须受伤，像拍那个斗牛是就拍得非常非常辛苦，嗯啊，都是那种特别折磨人的戏，斗牛杀生都是特别特别苦的戏。他来我的这个戏已经是最舒服的一个戏，嗯，有一场戏是跟我在那个地上那个滚来滚去，两个人在打架啊，结果也是铺了一点沙滩，满足了黄渤拍那个沙滩阳光的。
3: 哦，你们去泰国怎么会没有沙滩呢？
2: 那样一个梦想，嗯，啊，因为本来就那个地方只有石头，然后我让大家运了，让那个我们的制片组运了一些沙子铺在地上，满足黄渤想在沙滩上演戏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1: 所以我还久久无法从刚才的短片中回过神来，都是演员，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2: 但是他虽然跟牛演戏，但是拿到了金马的影帝，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值了。
4: 证人的张家辉。

0: 还有一位，黄渤坐哪儿呢？黄渤，
1: 你其实自己之前吧，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期望，还是什么，一点点侥幸是有的。嗯，但是你坐那儿，就所有人都在这窜，说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怎么的？
2: 其实这也是增加一种心理负担。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后来上台的时候说的那一番感言，是不是自己排练过好多次了？
1: 排练没有，没有，没有。就之前也想过说，哎，是不是要想一下这个扩展感言？突然又转念一想，说黄渤你有点过吧，你有点过吧，有点自作多情吧，有点。
0: 是真的吗？我这就是传说中的影帝耶。对，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不是说这个奖杯，我说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记得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黄渤也考上电影学院了，现在的招收标准太松了吧。后来呢，跟我们的一帮帅哥美女的同学去试镜，然后导演跟帅哥美女聊了很久，然后过来很礼貌地跟我说，哎，请问你是他们的经纪人吧？后来还有一位长辈跟我说，知道我要演戏了，然后跟我。

0: 契的荧幕搭档干了一件让观众想不明白的事儿，黄渤跑去唱歌了。
1: 2014年，黄渤以选手的身份站在了歌唱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作为黄渤的好兄弟，徐峥也出现在了节目的现场。而作为亲友团的徐峥，不但不为他加油打气，还一再的泼冷水。他们这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呢？
2: 不大会了，不大会了，不大会了。这几年的这个功力呀、好久也没有练了，整体的都不行了，形象又差。我们就是参与为主，能够来就觉得很。
3: 我经常听他唱歌，对，反正我没转过。
2: 不，我们也转，有的时候他一唱我们就转过去。
4: 他要是真的没有导师转，那你们有没有打算怎么安慰？
3: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2: 对，我们去喝香槟。
1: 之前黄渤和徐峥在接受采访时，徐峥就坦言，黄渤如果参加中国好声音，估计不会有导师为他转身。
5: 他是歌星，黄渤其实是一个歌星，
6: 歌手，
7: 歌手，
5: 歌啊，
6: 对，没星。
7: 哎，你说你要参加中国好声音，他们的椅子能给你转，能为你转过来吗？
6: 那就不一定了。

0: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老师好，我叫黄渤。是真紧张啊，之前看好声音，好多学员上来以后都会有一个这个，我刚才也来了一口。
2: 你怎么够啊？
3: 那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转身。
4: 对啊，为什么？
3: 为什么后边的人逼着我转身？转过来之后，我觉得你唱的太好了。
0: 我一开始以为是伍思凯，但是后来我听到最后，我听出来又不是伍思凯。
4: 峰哥怎么转？
5: 主要就是觉得味道不太一样，和其他的选手。
1: 其实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挺让人向往的，真的是这个是从小的一个梦想，太多年没唱了，就因为唱，实在唱不出来啥，后来就开始拍电影了。
4: 我觉得根本就是电影圈里面唱的最好的一个演员了。
0: 那也可以这么说，是会唱歌里面最会演电影的。来好声音的所有的学员，因为肯定是有人陪着你来的，你的父母，你的姐妹，来没来到这个现场？
1: 对，今天来我也心里边特别不踏实，然后呢我就把自己孩子带来了。其实今天我们是整个一个剧组来的，心花怒放，这个导演宁浩还有徐峥，
6: 我们今天是代表黄渤的亲爹亲妈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因为我们知道黄渤就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但是苦于没有出路，形象有限，所以呢一不小心从事了演员的这个职业。哎，刚才没有太为难吧？
3: 太勉强了，我们转的。
1: 这次我在这个电影里边演的也是一个歌手，一个已经放弃了自己梦想的歌手，而且我觉得来到这个舞台特别的有意义，在这舞台上重新捡起来。
3: 你先说说你的梦想。
1: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开一场真正的演唱会。
6: 你要说你要开32场演唱会。
7: 这对一起演戏一起唱歌的金牌搭档访谈中互相揭起老底来，可是绝不手软。黄渤除了他那处女座追求完美的特质之外，他竟然还有选择恐惧症。最不可思议的是，因为选择恐惧症，在某一阶段黄渤一家有半年没有床，

0: 我非常了解黄渤。啊，黄渤性格非常好，他这个其实黄渤很天真的一个人。
1: 你是说的王宝强吧？
0: 不一样，不一样。黄渤是一个购物狂，他是一个购物狂。
2: 他选择性障碍，
0: 他非常喜欢买东西。嗯，他喜欢享受那个选择性障碍的那个过程。然后他去到一个店里面，就是他让自己在那里疯掉。因为首先黄渤是一个处女座，他非常喜欢，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我相信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买那个土特产啊，必须喜欢给别人带礼物啊什么的。黄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集当地的有特色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拍无人区的时候，他就是
2: 无人区还有土特产呢，
0: 石头，在戈壁滩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石头，他弄了一块好大的一块石头。我说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到北京去吧，他说不行，我要带回去，因为我来过了，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作为一个纪念品带回去。结果回去以后拿一个大箱子装好了以后，回去以后石头碎了，石头碎掉了。然后呢，有一次我去黄渤的家里面，我到他家里面我惊呆了，因为他家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买那么多东西上哪去了？他说在仓库。
1: 因为我想把它放到一个特别好看的房子里边，房子一直没挑到合适的。
3: 镜头面前点评犀利，镜头外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对表演的敬畏如出一辙。黄渤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捡块石头当作纪念，戈壁滩的、无人区的，费老劲扛回来。李乃文五岁那年第一次登台，全因母亲的一句不用去幼儿园了。一个收藏物件，另外一个收藏角色，说到底两个人都是把演戏当成命的人。李乃文的舞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4: 因为当时我是极不喜欢上幼儿园，然后呢，我母亲当时她在天津人艺要排一个话剧，缺一个孩子，说问我母亲说你们家儿子要不试试？我母亲说哎，他肯定不行，就没信，要不是你问问，就真的缺一小孩。然后有一次我母亲接我的时候，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跟妈妈去演话剧？我哪懂什么叫演话剧啊？我说什么意思？干嘛？演话剧什么意思？然后我妈就想，是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就我妈很聪明的，就对我有的是招。我妈说，就这样，演话剧就是以后你跟着我天天上班，你不用去幼儿园了。
2: 去啊，必须去。
4: 我说，不用上幼儿园了吗？我说不用啊，我去。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2: 这也算连蒙带骗的给你哄。
4: 我妈经常连蒙带骗。拍了第一个话剧以后，就是当时我妈一看，就是所有人一看，哎，这孩子这小孩还行哎。
2: 对啊，五岁能不怯场就很好。
4: 因为你上了台，有的人你上了台以后就发木，你说话什么的，就是都不灵活了。就发现我把我一扔在台上吧，我跟没事人一样，词儿该说该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在台上溜达怎么溜达，就一点就是
2: 不处，
4: 一点不处，一点不干扰我的其他动作，就很生活。哎，我妈说这个孩子有点意思哎，然后等于就后面连着就是一共四部话剧大戏，就我都那，
5: 就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不会觉得说演戏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煎熬的事情。
4: 我没有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我母亲也是中戏毕业的，她是分毕业以后分到银川了，我就是在银川生的，然后在银川，等她分到就是得往回调嘛，调到天津人艺的时候呢，人家肯定会有那种哎这个中戏毕业的啊，然后调过来的就是新人嘛，
2: 对，
4: 属于你看人家已经成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了，所以说有的话剧呢就是也不能不让你上，但是你上呢就是特别小的角色。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当时好像是天津人艺的特别老的一个演员叫毕丽老师，他演的慈禧太后，演的特别好，在舞台上我小时候就看，然后在侧幕边上看， 然后老太太演得特别好，然后呢就看我妈也化妆什么，就宫女，嗯，然后就拿个扇子在后面，啊，一句词儿也没有，然后
2: 而且一直那么端着，
4: 对对对对，然后我没概念，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玩儿，就看就是台上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就是眼花缭乱的东西，就觉得好玩，然后就看着我妈在后面站，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嗯，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妈有变化，我母亲呢在当时这个戏里面呢演的是一个女主角，角色很重，比以前的要重多了，所以呢她就很下功夫，那时候我就发现我母亲就每天早上就特别早就起来，然后就开始练，我也不知道她练什么，就是走路啊什么的，就对着就是当时排练场外面有一个墙，我印象特别深，她就来回那儿走，然后我一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该玩我的玩我的，因为在那个院里面嘛。这个戏我没看，但是据我所知，就听他们的反馈，就当时后来大的时候还有人在提那个戏呢，嗯，就是我妈一上场底下人就全爆了，
2: 太像了，
4: 说因为我从小他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包括就是小时候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排课本剧啊什么的，就是我母亲就特别支持。
5: 其实考中戏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4: 对，不太容易啊，初试二试三试，面试，我就是因为好像是三试的发挥不好，结果就自废了。
2: 那时候对自费生
4: 、那是我们那届是第一届有自费这个概念的，之前没有，你考不上就考不上了，就明年再说了。这个呢是你觉得哎呀这还行，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好，
2: 就可以观察观察，
4: 交钱吧，交钱上吧。所以那时候别人的我那时候对自费概念几乎就没有，就是老师跟我说让你自费行吗，我说行，
2: 能上就中戏就行啊，
4: 对我能上了，结果我就回家就说了，然后他们反正我父母就也挺支持我的，说那就上吧，但是我没有概念，第一次离开家要去出家门上大学，后来我发现他们别人一学年的学费是700，我要交5000，
2: 这个你这交5000块钱心里多不平衡啊，
4: 我就是因为那一下我就心里不平衡了，不是不平衡了，我一下就一下有压力了，就觉得哎呦，我说我给我们家原来添这么大麻烦，没钱，而且那个年代5000块钱
6: 很大的，
4: 挺多的，因为我那时候上学就是第一年的，我记得我一个月生活费才200块钱，这个一交就交5000块钱，然后我就有点心里就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妈看出来了，我妈特别好，她就跟我说，她说儿子，我妈是一个特乐观的人，她说你也别难受，钱肯定给你拿，甭管怎么拿的你甭管，我估计可能当时可能也会借，可能会借，然后呢你就给我好好上，我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这4年上完以后你要让老师认为你让你上自费是错的就行，哎呦当时特别感动，我说行，我说你放心吧，然后第一学期就是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已经达到了，老
2: 师就打什么叫任务达，拿了奖学金吗？
4: 没拿奖学金，就是专业课的老师，就我们的主讲老师，就高老师高景文老师，哎呦哪门，就见着我妈也说，因为就是期末有那个有汇报啊，然后我妈要过来看呀，也是大师姐呀，哦
2: 对对对，
4: 然后看见着我妈说哎呀，说那个让你们家儿子上自费确实错了，哇
6: 妈妈面子上很有光吧，
4: 我妈当然高兴，
2: 你应该心里很骄傲吧，就是老师对妈妈说这个话，就当时妈妈给你讲的实现了，
4: 所以说还挺对得起他们那5000块钱的，就那一下懂事儿了，你就感觉懂事儿了，不是像以前的小孩了，对，有责任了，
2: 对，
3: 撕掉自己身上自费生的这样的标签，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李乃文的大学生涯。 他凭借着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专业课门门满分，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尖子生。要知道，他那个班当时

0: 这可是大咖云集啊，像辛柏青、王千源等等都是他的同学。这个标签撕下之后，李乃文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很快，出色的专业能力为他换来了演出的机会。李乃文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对于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但是谁能想到呢？这第一桶金竟然不翼而飞了。要知道，那可是李乃文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本来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求助的他，却硬是咬着牙坚持吃了一个学期的馒头。所以，他这第一桶金到底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呢？
1: 我呀，上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的时候，有一个戏叫《加载三峡》，专门写那个三峡工程要把整个的居民迁到别的地方，这么一个好像七级的一个什么戏还是多少级的。然后呢，我演一个那个当时的县长的一个儿子，一个小恶霸，给我的片酬是5000多块钱，
2: 一年学费呀？
1: 对呀。 那是一笔财富啊！
2: 真的，
1: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呐，甭管这桶多大多小啊！哎呀，兴奋坏了。然后回到北京，钱包和钱没了，一点都没了，一分钱都没了。不是被偷，就是自己丢了。但是怎么没的，是完全就当时我就懵了。 懵了以后，我还得回家呀，我还要面对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呀。就他们，就是我妈知道这个剧组的事儿啊，就是哎，
2: 搞成吗？
1: 搞成结了吗？我说，能。你，这样
2: 学学，这个叫戏。
1: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
2: 真是的，有什么可指责的？不是指责我，我特别想赞叹那个瞬间的那个
1: 对
2: 那个内心之强大。
1: 是啊，没有。然后我母亲就问怎么没给啊？我说是这样，我说那边没拍完呢，所以说他那个钱好像周转不开，说等都周转开了，把它都拍完了以后呢，把钱给我汇过来。嗯，
2: 挺合理，
3: 真圆满，对，
1: 挺合理的吧？嗯。
2: 我妈说：“哦，那生活费就不用给你了吧？”
1: 我说：“啊，妈妈问的。”对啊，我就说当然了，当然不用给了，我真有钱啊！
2: 好强大啊，你真的。
1: 然后找中学的同学借了点钱，几十块钱，然后呢，就是算着日子。 这一个月有多少天？每天上午一个馒头，晚上一个馒头。我要把这一个星期的馒头呢，先买了，我就甭去食堂了，因为去食堂的话，见着那菜啊，你心里更难受。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吃馒头，就这么着熬了一个学期。
4: 一个学期。
1: 这一个学期不是说钱的事儿。 是你饿的事儿，
4: 脸都绿了，
1: 脸不绿也不黄，反正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跑那个我们学校食堂底下有那个大咸菜缸，咸菜缸里面有那个腌的那个大咸那个疙瘩头之类的，然后我就那个吃。问题就是你还得上课呢，你上课你
4: 体力呀，
1: 你对，就几乎上形体课的时候，我就在那个。
0: 在那角那儿，你就窝在那儿。李乃文的性格非常的爽朗，但是在工作当中呢，有时候也会让他遇到非常尴尬的时刻，比如说他第一次在镜头前拍吻戏。当年在拍摄电视剧《借枪》的时候，李乃文呢需要演一场对剧情发展至关重要的吻戏。 这对当时的李乃文来说，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和他搭档的演员呢，叫严炳燕，两个人是多年的好朋友，私下里关系特别好。按理说应该可以轻松地完成任务，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到拍摄现场，李乃文整个人就像被

0: 吃了定身咒，浑身不自在，那动作表情要多僵硬有多僵硬。被迫营业的李乃文硬着头皮拍完之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红了。
1: 真没吻过，因为以前好像演的角色都是想追人家都追不着那种，欠了吧唧的。当时那个《爱情牙齿》的合作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两口子，而且必须得有一个吻戏，而且那个吻戏好像还很重要，
2: 很纠结，
1: 很纠结的一个吻戏。
2: 她其实是当时丈夫是一个很愤怒的状况，拉过来本来想打我一顿，又不忍心，然后又想亲一下，结果呢就狠狠的亲一下，然后呢结果我就狠狠的把她推开，两个人还就是打来打去的，就是打嘴巴那样的，就其实是很
3: 那亲了吗？
1: 亲了，
2: 这关心的什么问题？
3: 其实还是我
2: 怎么亲的？你说说。亲
1: 了，你就特爱关注这种东西。
3: 对，
1: 亲了，
3: 因为不是
1: 我很正常的亲的啊。
2: 你再说一遍，
1: 你听着，我很正常的，我认为很正常的亲了。
2: 正常的亲是怎么样的？
4: 对呀。
1: 然后呢？你不是你那什么意思？总感觉要现场试一下。
2: 去，
1: 吓我一跳。
2: 我一下就跳戏了，我说这个男演员是这么演的啊。
1: 我发现是后来就好了，因为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也承认我自己做错了。
2: 对，他后来跟我说，因为后来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说乃文，我说你不觉得别扭吗？他说怎么了？我说你怎么不张嘴呢？我说那个镜头拍得那么清楚，
3: 这说明乃文是个腼腆的人。
2: 对，
1: 是是。
5: 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好奇长存呐。节哀，熊先生，您说的这些我听不懂。熊先生，你弟弟罗成的勇武之举，凡我族类皆热血鼎沸，仗国人之气，挫日倭威风。难道你没有听过蒋先生的庐山讲话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是谁，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0: 在拍戏的这条路上，李乃文呢遇到的困难可不止这一个。台词曾经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借腔当中有的台词有很强的书卷气，拗口又难念。导演呢不仅要求李乃文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还需要他说得像个古代书生似的斯斯文文。这可把李乃文难坏了。虽然我们看到他最终还是把这些词流畅地背下来了，但是台词里徐志摩的那段柔情浪漫的诗，还是让爷们气十足的李乃文感觉挺别扭。
5: 是清醒之前的哼鸣，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啊。小裴同志，作为炎黄子孙，这是一个事业，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光荣事业。
6: 行，可我还是想要报仇。
5: 明天我就要上战场了，我是一个即将死去的战士。
6: 我相信你，你快起来吧。
5: 人生苦短，思念很长，在我即将牺牲的前夜，你能不能？
6: 能不能怎样？
5: 留我过夜。
1: 大家都在说人话，这里面，杨小菊这个人，你说的呵文绉绉的，其实，在那个情景下，你说的是人话，我突然蹦出一段诗来，那就显得就不是人话了。所以说，我就必须要死记硬背这些词儿，而且必须得脱口而出。
3: 就背的跟自己
1: 没错，而且一个字不能差。我之前有一个就是忽悠他们啊，不是说怎么能忽悠他们？
2: 你看自己说的吧，没有别人说吧。
1: 鼓舞大家呀，鼓舞大家就是要抗日啊，就是经常要说这么一段话，就是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

0: 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就必须得慷慨激昂的说。
1: 听得特像委员长那个，
0: 对，
2: 是吧？这就是原话呀。
1: 委员长语录，
0: 我当时就好像少了两个字儿。
2: 对，
0: 然后导演江导就说：“乃文，你得按原话。”我说：“意思差不多
1: 啊。”
0: 蒋委员长的原词儿，你必须得原话说出来啊！你必须得背。
3: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4: 他们一个从歌厅唱起，一个从话剧舞台起步。黄渤和李乃文在各自的路上跌跌撞撞，较着劲儿地往前走，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光。他们都敢于自嘲，都乐观坦荡，都拿角色当命，角色千面，初心如一。

0: 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者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水壶正常使用中爆炸，致使身体烫伤以及厨房的台面损毁，属于典型的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桂女士有权向超市主张赔偿责任，超市赔偿后可以向厂家追偿。建议桂女士留存好发票发生故障的水壶、医疗票据、厨房台面受损的照片等相关证据，先与超市沟通。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超市主张医疗费、财产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
1: 陆先生这天下班后碰到同事手机没电，无法扫码共享电动车，便帮忙扫了一辆共享电动车。谁知同事在路上撞到了黄先生，同事跑路后，黄先生通过共享电动车的公司找到了扫码的陆先生，并要求陆先生赔偿全部损失。陆先生觉得不是自己撞的人自己无责，咨询自己只是帮忙扫了个码，同事跑路了，难道自己要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直接造成黄先生损害的是陆先生的同事，所以应当由同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共享电动车平台的用户协议中一般明确约定，账号仅供本人使用，严禁转借他人。虽然陆先生不是直接侵权人，但是帮忙扫码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该约定。同时，陆先生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到将车辆交由他人骑行会存在潜在风险，因此陆先生可能被认定存在一定过错，需要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1: 苏女士在医院接受微创手术治疗，手术前说三天下床，7到10天痊愈。谁知主治医生方先生手术过程中出现常规医疗失误，导致苏女士术后恢复时长增加，额外产生了治疗费用与身体痛苦。医院主张手术本身存在固有风险，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苏女士咨询，这额外的费用医院是否应当承担？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医院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造成患者受伤，并且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苏女士手术后的恢复时间延长，是主治医生手术过程中出现常规医疗失误导致的，该失误属于医务人员的诊疗过错，不是手术本身固有的风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医生给患者做手术属于职务行为，其造成的损害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苏女士有权要求医院就此次失误造成的额外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 50万养老钱打水漂，多地联动紧急拦截。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何瑞已经完全相信骗子的说辞。
3: 租金年付享更低折扣，警惕高收低租骗局。
5: 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也就报警了。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2: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50万对一位老人来说，这就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可是江苏南通的一位老人差点一个电话全送出去，好在派出所预警及时，银行那边也警觉，争分夺秒抢在最后。

0: 关头把人找到，把钱给截住了。一起来看一下。
1: 当晚7点多，海安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群众王某的报警，其父母疑似遭遇冒充公职人员的电信诈骗，对方谎称老人的身份信息被冒用，卷入刑事案件，并以核查资金为由诱导老人将名下存款集中到了2张银行卡内。王某当事人在苏州，请求民警上门核查处置。
2: 我们到达现场时，老人已经完全相信骗子的说辞，正准备前往银行按照对方要求操作转账。发现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即当场制止老人的操作行为，耐心拆解骗局套路。为彻底消除老人疑虑，我所民警陪同老人前往银行核查账户状态，确定老人这50万元养老存款分文未少，成功拦截了这起大额电信诈骗。
1: 当晚，报警人王某连夜从苏州赶回了海安，对民警的及时劝阻表示感谢。
2: 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线上 APP 私信办理案件，不存在所谓涉案资金洗白、资金归集核查、安全账户，更不会要求群众私下归集存款远程转账。凡是线上陌生人员自称办案民警，声称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账户资金涉案不干净，要求把钱财归集到指定银行卡配合核验的，100%是电信诈骗。
0: 高价保价的贵重快递本有多重风控把关，谁能想到快递站站长为蝇头小利充当内应，打通配送漏洞，帮诈骗团伙流转赃物，半年涉案金额竟然超过了150万元。一条完整的寄递涉诈黑色产业链被武汉警方连根斩断。
3: 来来来来来，你这不行，别动别动，派出所的。
1: 这是武汉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画面，一名男子刚刚从同城跑腿手里接过了一个快递包裹，则被蹲守的民警控制。面对办案人员的提问，这名叫陈某的男子回答前后矛盾，十分的反常。
3: 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4: 走过来的。
3: 走过来的？从哪走过来的？
4: 那个。
3: 怎么来这儿的？
4: 打车过来的。
3: 打车过来的。有没有开车？
4: 有。
1: 这个包裹中装有2台手机，价值9998元。收件地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某小区，发货人是沈先生。就在一天前，上海的沈先生因为急需要现金周转，点击了一个网络信贷套现的链接。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按照要求操作，沈先生就能收到钱。
5: 对方称只需要沈先生购买贵重物品，邮寄向对方指定的地址，然后对方按照1%的手续费扣除之后，可以返还沈先生的资金。
1: 沈先生按照所谓工作人员的要求，通过网贷平台购买了2部总价值9998元的手机，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寄往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可当他想要向对方要求返还购买手机的资金时，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却已经联系不上了。
5: 贷款的中间商已经跑路了，沈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报警。
1: 在接到了上海警方移交的线索后，武汉警方立即对已经发送到武汉市的快递包裹展开追踪工作。经过侦查，办案人员发现了这个涉诈包裹的踪迹。
5: 对方提供的地址是没有具体到门牌号，而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楼栋，然后快递员在派送的过程中通过电话联系了沈先生，沈先生按照对方的话术要求，让快递员将手机交给跑腿进行移送。我们立刻联系了当日值班的民警，对快递物品进行拦截，
3: 带了2名同事到这个小区的大门口进行蹲守。
1: 很快，办案人员就等到了前来取货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开始，陈某面对警方询问，企图遮掩事实，
3: 一边就是去问他这个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是来帮朋友拿个快递。我说你帮朋友拿快递，难道要把这个快递盒拆开吗？他就不说话了。
1: 这个总价9998元的快递属于高价包裹，在这家物流公司内部也被称为特案件。快递公司对高价值商品的升级增值服务会体现在诸多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快递，却成为诈骗团伙变现涉诈资金的工具。那么究竟是谁在操纵呢？

0: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他是不会有这种主动去找快递站长来合作的这种意向，或者说如果他作为老板，他是不会去主动去取件的。
1: 他肯定是有一个犯罪囤货，背后有一个囤货的。
2: 民警对犯罪嫌疑人陈某审讯后，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也浮出水面，他负责取款。在张某的相关涉案活动中，警方发现了一个手机联系人中备注为 DC 站长邓某的人频繁出现。民警推断，这个邓某应该是给张某派发收件任务的上线。
0: 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张某问邓某，今年难道没有人愿意做了吗？邓某说，这个站里愿意做的人比较少，就只有一个赵某还愿意做，然后空缺也比较大，你尽快安排人进来，这既可以做我们站里的工作，也能送你这个快递。
2: 经过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个邓某正是快递站点的负责人。
0: 我们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在邓某的家门口将他堵住了，在上班路上将他带了回来，并且，由他带着我们去快递站里，将配合配送的另一个快递员赵某也带回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3: 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
4: 他当时就是说，让我帮他送点货，一单给我50块钱的报酬。
3: 送什么样的货呢？
4: 送那种，应该是他涉嫌诈骗过来的东西。
3: 这种东西它都这个有什么样特点？
4: 它会有一个在路上会有一个特安的标签。
3: 那地址是什么样子
4: 的？地址的话，他就会把这些货打到我负责的这个地址。
3: 他会精确把门牌号都写上吗？
4: 没有。
3: 那取货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他本人去不去取货？收件人。
4: 取货的都是一些跑腿、货拉拉。本人一般没有来过。
2: 办案人员注意到，在高价快递的取件环节中，那些具体收件地未知、收件人不详的异常包裹，本该被快递站点发现或者被快递员察觉，可在快递站站长邓某的安排下，这些防范措施一一被规避。他先是指定寄件小区，并指定涉案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负责送件，这样那些没有具体收件门牌号，也无法联系到收件人本人的特案件，被送到了模糊的目的地，并被违规签收。犯罪嫌疑人赵某、张某某等人则将赃物转送给了同城的跑腿人员，整个送件流程都在邓某等人的暗箱操作之下，特安件也沦为了诈骗团伙的提款工具，变得特别不安全。
0: 因为他们的快递数量有时候比较多，如果说不安排这个快递站的内应来配合的话，有一些快递员他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些快递可能是涉诈快递，他就会拒绝配送这种东西，或者说他就一定要本人来签收，就会造成退货和他们自己的损失，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得不偿失的事情，于是他们就是用较小的金额来和这个站长达成合作，从而能使他们的快递在配送的时候更加顺利，不会造成这些流失。
2: 根据犯罪嫌疑人邓某交代，每成功配送一单涉诈快递，他的上线会给他100块钱，他在跟送货的快递员平分。通过对邓某等人的深挖，他的上线高某、夏某、朱某、张某等人进入到了侦查人员的视线。
0: 我们就对这个另外的两名人员，这个展开这个身份落地吧，查出了以这个高某为首，还有夏某、朱某的上级团伙。夏某他本身的主业就是一个从事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的一个主业，我们怀疑他们就是一条由高某为主导，张某负责取货，将货品交给夏某之后由夏某销赃的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2: 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犯罪

0: 10天，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触犯刑法非法使用窃照器材罪。产和卖的人呢，如果说你明知道买家拿去偷拍还产销，民事上构成了共同侵权，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厂家自己都承认知道买家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这个借口呢也是说不通的。那么平台呢，对于这类商品呢是负有监管下架的义务的，不是等举报才处理就能撇清关系的。商家海报里面的像裙底呀、烫花呀这些词儿呢，您说这个 AI 审核真的识别不出来吗？那这事儿啊跟咱们关系大了，你坐地铁住酒店旁边的桌上如果平放一部黑屏的手机，你可能不在意，但是呢300块钱的一块棱镜偷拍门槛降到了零。提醒您一下哈，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呢报警，不要自己抢手机去查，有理也变得没理了。
1: 租金年付享更低折扣，警惕高收低租骗局。
2: 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也就报警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江苏南京一位员工回岗坐班一个多月，公司没给什么具体的任务，每天就是做做竞品调研、写写报告。结果一个多月后，公司突然翻出监控说，你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提前3分钟离岗，这些全都算违纪，开除。员工不服，告到法院。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来看一下。
1: 当事人林某于2020年8月入职一家科技服务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1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林某说，坐班期间，公司未分配具体的工作任务给他，仅要求他完成竞品调研，并每日提交工作报告。2025年2月，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9: 从2025年的1月17日起，公司发现原告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因此他上述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
1: 该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条款规定，上班时间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3次，含3次以上仍不改正的，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公司给出的解雇理由，林某在法庭上予以了反驳。
10: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

0: 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就是写了我看了哪些竞品的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总结给他。
1: 林某说，他曾经向公司询问过解雇的具体事由，公司一直未回复。这起劳动纠纷经仲裁无果后，林某将公司诉至了法院，主张公司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违法，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2025年12月，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了判决，
2: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1,976.67元。
1: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该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主要为他们根据办公楼层的摄像头对林某的违纪行为进行了统计。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0多次违纪行为，其中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对于这些证据的事实，林某并不认同。
0: 我的工作地点在4楼，打卡的地点是在1楼，然后1楼进去之后，先要坐一个扶梯上去，上到3楼，然后3楼有个门禁，就是那个要刷门禁卡的门，我必须要有那个门禁卡才能进去，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1: 林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属于如厕饮水等正常需求。此外，该公司提交的视频录像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3: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

0: 这个店铺的门脸，现在也会根据要求制造一张伪造的店铺的门脸的一个照片，上传到这个外卖平台，用于注册相关的外卖店铺。
1: 你在淘宝店铺购买的空白的营业执照模板，一共是116张。你买了这些模板以后，用作什么用途？发给了何人？
2: 用作设置你自己的注册账号。
0: 就是你们这个违法所得怎么计算？
2: 就是按张数。
0: 张数，一张多少钱？
2: 一张60。
0: 60元是吧？用通过什么方式结算？
2: 微信转账。
3: 在三人的操作下，线下根本连加工场地都找不到的黑商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外卖平台。一份份毫无安全保障的外卖餐食被送到了消费者的手中。
0: 本案中，被告人陈婉、为谋取非法利益，三人分工明确，系共同犯罪。由刘田负责提供需要伪造证件的信息，由周荣负责具体实施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用于上传美团平台，帮助商家在美团外卖平台违规上线并收取费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另外，被告人周篡改他人身份证证件信息，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第三款之规定，构成变造身份证件罪。本案中，被告人刘涉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354张，变造居民身份证件4张；被告人田广阳涉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290张，建议以田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
4: 因为我这个法律必须签个触犯了法律，有点就是说给国家添麻烦了，给各位都添麻烦了，肯定身份证跟同仁能酌情处理。
3: 开庭当天，法官没有做出判决。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妄图依靠造假绕过监管开设幽灵外卖，从商家、代办中介到修图人员，整个链条参与者都将面临法律追责。对于平台来说，资质审核不是走过场的纸面文章，而是关乎食品安全的生死防线。平台不仅要看证，更要核实，要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核验机制，确保每一单外卖背后都是一家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实体店，将幽灵外卖拒之门外。
5: 请到达的旅客将前往出口。
6: 裁判，这里让黄牌。
7: 哎，小心！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形势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

0: 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4: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5: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6: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7: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8: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7: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日版节目《警法目录》。先来看海淀区西北望公园里发生的蹊跷一幕：大白天，一名男子鬼鬼祟祟的在树林里埋现金，这可不是什么藏宝游戏，而是骗子给他设定的任务陷阱。
1: 我刚搞过来，
2: 真及时啊！你这个，
1: 他一路拉警报过来，你没听见吗？
3: 这是你那个啊，我现在给你当面，你们要拆封啊，
4: 给多少钱啊？
5: 2万。
2: 哪有用现金发单的？这钱早回不来，咋想的？
6: 上午11点多，民警刘笑笑路过西北望公园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装有8万元现金的包裹埋在树坑里。
7: 当时就在前面1.50米左右的位置，他从那下了车。
8: 您当时在这儿转了一圈？
7: 我在这儿，我就转完了，转了两圈。我最后一圈来这儿的时候，我刚到了门口呢，从这儿开始下车，一直往里走，
8: 背了个包，
7: 对，背了个那个单肩包，
8: 就沿着路往前走。
7: 对，因为从这开始往前全是树林了，再往前就是水库。他要去玩的话，他完全可以开车过去到水库边上，
8: 就没有必要跟这儿下车。
7: 对，没必要跟这儿下车。
6: 刘笑笑是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9: 缺钱，你把钱给别人啊？
2: 慢慢套，慢慢套，前面可能给你返点，就是放松你警惕呢。就一笔大钱过去了，这人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人了，钱全没了。
6: 这名男子姓张，他说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8万元现金埋到指定地点，就可以收到不菲的报酬。
10: 在哪加的这联系方式啊？
11: 从上弹出来的，
12: 就弹出来广告，然后你点开下了个链接，
11: 对，
12: 然后点进去想买药，然后买药以后，他说要把保密发货，然后创建3个订单，嗯，买3个订单，然后再钱退回来，
11: 对，
12: 对吧？但是创了3个订单以后，发现钱没退，然后他一步一步的让你按照他的步骤再充钱，然后完成，对吧？
11: 对。

0: 说谁去说了吗？
1: 没说，他还没等回复我呢，那个怎么就我弄过来了。
2: 他是一个刷单诈骗，手机啊弹出一个弹窗广告，说上面可以买一种药，这个药呢是他非常想买的，然后就以这个由头，对方引导他一步步操作，说这个药比较难，过不了海关，需要完成几项任务，或转账完了以后，把任务完成以后才能买药，所以说他按对方的操作，一个想达到自己买药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呢，通过这些任务做完以后，对方答应他把钱再给他返回来，所以他才深信不疑的。
3: 像你今天这种，你属于运气好，我们是奔着那10万的去的，有一个运金要运10万块来过来，结果是碰到你了。是吧？但你看你的状态就不对，因为你拿着包鼓鼓囊囊的，因为小包里装着鼓鼓囊囊，往里面走的人不多，是不是意思？你意识到被骗没有？
4: 听了民警的话，张某赶忙尝试和对方联系，但骗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此时张某才意识到，要不是民警及时制止，自己的8万元现金早已落入骗子的腰包。
2: 陌生链接不要点击，不正规的 APP 不要轻易下载，因为下载完了以后，它可以操控你的手机。当你自己不在意的情况下，它操控你的手机，如果知道你的密码，就可以把你的钱转走。这2点做到，基本上可以能够预防电信诈骗。
5: 8万元的现金啊，险些就入土为安了，好在被刘副所长一眼识破。刷单返利做任务的套路啊，呢都是先给点甜头，然后再吞掉您的本金。而下面这一起案件中的受害人，则是掉进了网络艳遇的陷阱。犯罪团伙把卖淫女包装成白领，用未成年等话术轮番恐吓，目的只有一个，掏空受害人的钱包。
4: 晚上7点，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载着一名女子驶入小区，一个小时后两人相继走出单元门，似乎在争吵。女子抛下一句“你别后悔”，匆匆离去，独留男子站在楼下心神不宁。没人能想到，这短短几十秒的争吵，竟是一场勒索戏码的收尾。
6: 其中那个敲诈的金额最高的一笔呢，达到了19500元。
4: 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多名男子在网络艳遇美女后遭遇勒索。其中一名男子太过恐惧，拨打110求助，而这起报案成为击穿整个犯罪团伙的突破口。在警方追查下，一个分工明确、构架成熟的仙人跳团伙浮出水面。
6: 仙人跳呢，其实是一种这个比较戏谑的一种网络用语，其本质呢，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有这种猎艳的心理而设下的圈套，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
4: 该团伙作案流程化，针对不同男性，给卖淫女包装成大学生、白领等人设，内部还有专属的黑话沟通。
6: 本案呢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利用仙人跳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然后在这起案件中呢，主要涉及的是3类人员，一共呢本案是6名犯罪嫌疑人。这3类人员呢，第一类是幕后的组织策划者，然后第2类人员呢就是这个卖淫女，第3类呢就是专职接送卖淫女前往各类这个场所的专职的司机。
4: 当这些男子与臆想中的女白领、女学生等角色见面后，该团伙就抛出多重恐吓话术，每一种都精准拿捏被害人的恐惧心理。
7: 有的不发生，然后之后呢，这个就都会跳，是吧？
8: 要钱。
7: 然后我就会冒充什么呀？
8: 就是以这个，
7: 也冒充自己是警察吧，或者楼下有警察之类的。
8: 啊，对，基本就是这样的。未成年就是
7: 会以
8: 未成年这种方式去那个要钱，说警察基本就是有时候说，但是也不多。一般人就反应不过来，但好多人法律他也不怎么管。
7: 一般出价多钱让他给啊？
8: 5000。
6: 王某等人实施敲诈的主要方式呢，就是第一就是说，这个卖淫女是未成年，基于这个，你与这个未成年发生性关系会导致你涉嫌强奸的刑事犯罪为由去恐吓被害人。第二呢，就是以这个警方正在抓嫖，去恐吓被害人。

0: 人去交付钱款，息事宁人，只要是能让被害人陷入恐惧啊，这个其目的就达到了。
1: 团伙主犯王某有多次犯罪前科，2019年就因敲诈勒索获刑，后续又入狱4年，出狱不久后又重新组建团伙。
0: 被告人王某呢，此前因为有过一次被这个刑事处罚的这种经历，所以说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所以说呢，他使用的这种收款账户不是其本人名下，而且呢，从本案的这个作案的方式来讲，他也不会与这个嫖客去直接建立联系，所以说嫖客无法通过这种电话号啊，以及这种这个辨认的方式去指向他，所以说他到案的初期始终是这个以不知情不知道为由去狡辩。
1: 同案人员指认通讯聊天记录以及赃款最终汇入王某账户，面对铁证，王某坦白了全部作案细节。
0: 本案呢，一共是现在查明了6起事实，共计涉案的金额，实际这个王某敲诈勒索到手的金额是将近30,000元。
2: 啊，就是你想想，你的钱是那干嘛了？怎么洗的？
3: 我一般这有的时候是搁网上赌博
2: 啊，
3: 输的钱。
1: 日前，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4: 沪昆高速鹰潭段，张某开车错过了互通口后啊，突然从第一车道连续变道，斜穿到了第三车道，后方车辆避让不及，猛烈追尾，两车受损，万幸没人伤亡。张某说自己开车20年首次出事，并且把事故的原因归咎于儿子关掉了导航语音，交警认定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错过了路口，正确的代价是继续前行，在前面掉头，而非拿整车人的生命去赌上这一把，把责任推给儿子和导航，唯独忘了方向盘是握在自己的手里。高速路上的每一条实线都是生命线，强行跨越，那就是给事故纳投名状。云南友善一位村民不慎滚落到了百米山崖下，被树枝拦住，无路可走，村民挥刀开路，公安、消防、医护等50多人徒手开辟了1公里救援通道，历经3个小时终于将伤者抬下了山，4天后伤者恢复意识，脱离了危险。百米悬崖下，伤者命悬一线，荆棘丛中人心筑起了生路。这场高温下的接力证明最强大的救援力量叫众志成城，向每一位平凡的英雄致敬。青海西宁，一辆皮卡车在货箱里蓄了水，2名男子上身赤裸坐在水中，交警布控拦截，确认啊，这辆车是货运机动车，依法禁止载客，车辆已被暂扣，案件正在调查。货箱变泳池，看似有创意，实则很危险。车辆急刹车的时候啊，水浪冲击，拐弯时重心偏移，任何意外都能让清凉变冰凉。道路不是游乐场，货箱更不是浴缸，别让一时的猎奇成为一生的悔恨。近日，武汉天河机场海关查获了4名同行旅客超量携带卷烟69条，13,800支。当事人说啊，是受人之托。按照规定，非港澳进境旅客免税限量400支，港澳进境为200支。受托带烟，看似人情，实则啊是把法律风险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一次顺手，可能换来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追责。这单人情的代价远比烟价更昂贵。前不久，郑州郑东新区一辆货车被一辆城管车拦停在了路边，执法人员用个人的微信收取了所谓的罚款。收罚款的人姓董，单位说已经介入调查了，司机表示罚款已经退还给了他，处理结果等待公布。执法人员用个人微信收钱，损害的是公信力，退钱只是第一步，查清授权、公开程序、严管权利，才能让每一次执法都经得起公众的审视。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我们再来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5: 今日傍晚，大雨滂沱的广场通道口，00后执勤女警冒雨飞奔，扶起滑倒游客，画面被路人悄然记录，传遍网络，引发众多留言点赞。视频中，两名游客在游览途中突逢暴雨，因台阶湿滑，其中一人脚下打滑摔倒。正在现场执勤的天安门地区分局女民警陆玉安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没有丝毫犹豫，便飞奔上前将游客扶起，随后与保安员于家航一同将游客护送至地下通道内避雨。在确认游客身体并无大碍后，游客及家属向执勤民警、保安员表达了感谢，稍作休整后顺利离开。一场骤雨，一次搀扶，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却让远道而来的新疆游客真切感受到了首都北京的温度。假面试、假协议、假实习，警惕虚假招工类诈骗。近期，朝阳公安分局朝外派出所接到报警，某公司存在招工诈骗情况。经警方调查，该团伙以多家知名企业名义发布招聘信息，谎称可以通过特殊途径解决正式职位，并以疏通关系为由，向求职者收取几万至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在收取费用后，该团伙发送有企业落款的面试邮件，在租用的大厦内开展虚假面试，签订虚假培训、录用协议，甚至安排求职者前往虚假地点实习，形成一整套闭环流程，掩盖骗局。据此，市局刑侦总队、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在摸清团伙作案规律后，统一收网。目前，11名团伙成员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警方提醒，虚假招工类诈骗依托网络引流，入职流程伪装逼真，迷惑性很强。广大求职者注意，凡是入职前要求缴费、承诺高薪低门槛、宣称有内部入职渠道的，绝对不能轻信。一旦遭遇诈骗，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证据，立刻报警。出借收款码赚点小钱，却成为诈骗帮凶，被依法处理。近日，房山警方查处了一起相关案件。小张在某直播间看到主播以收款码被限制为由，向粉丝借用收款码转账，并承诺单笔佣金20至50元。小张随即提供了自己的收款码，在收到对方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转账后，按对方要求将钱款转入另一个指定账户。就这样，小张陆续帮助对方转账了1.5万余元，从中获利460元。 随后，小张的账户因异常交易被冻结。民警调查发现，涉案直播间假借卖彩票的名义，诱导新用户提供收款码转移涉诈资金。小张因非法出借支付账户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并从中获利，目前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1900元。警方提醒，切勿出租、出借个人收款码和支付账户，即便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协助不法分子转移资金也属于违法行为，切莫因贪图小利而触碰法律红线。
4: 暑运高峰期间，北京西站每天的客流量都超过10万人次，车站里人流熙攘，走失、丢行李、家庭矛盾、旅客突发状况等各类求助警情有所增加。在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全天在岗值守，耐心化解一桩桩旅客的烦心事，守护大家的平安旅途。
6: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别人的，我就随手一拎就拎走吧。我是出了站才发现我的拿错了，然后16号站台有个工作人员就把我的这个交给我了。
7: 正值暑期客流高峰，北京西站日均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各类警情大幅增多，其中旅客遗失物品类警情尤为集中。下午2点，一名女子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警务工作站求助，说自己下车时错拿了他人的行李箱。
8: 这个是那个被拿走包旅客的那个箱子，有没有在店里？箱子里有他的这个相关联。喂，你好，我们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是这样的，这个旅客他们是不是拿错行李了？然后那个您把这位旅客他给指到那个候车室区域吧。
7: 此时，丢失行李的事主正返回站台寻找自己的行李箱。接到民警李文的电话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警务工作站。
8: 首先是您先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包里有什么。
9: 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个我的这个钱包。
8: 好，行，咱们现在核一下那个包里的那个东西齐不齐，然后把身份证给我。咱们那个出行的话还是那个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如果说觉得这个行李箱的这个颜色或者容易被别人拿混的话，咱们贴上这个明显的标识，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联系方式。那就这样，
9: 谢谢啊。
8: 谢谢，没事。
9: 谢谢。我觉得挺快的吧，这样挺快的，我觉得工作效率还挺高的。
7: 据李文介绍，暑运期间旅客遗失的物品品种繁杂，大到行李箱、双肩背包，小到手机、身份证等重要证件，只要群众上交或报警求助，他们都会逐一核查，主动联络失主，全力帮大家找回遗失财物。这边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刚刚取回行李，警务工作站又接到了群众送来的一只遗落的背包。
8: 这个是刚有一个旅客报警，然后说那个有一个无主包，然后我们刚调监控啊，看到可能是有两位女士啊，刚才在那儿停留的时候，这个包从行李箱上应该是掉落了。我们对他们离开的时候把这个行李遗落在这儿，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查找这个监控轨迹，看他进到了第三候车室。
7: 民警在候车室寻找事主的同时，电台传来消息，遗失背包的旅客自行来到警务工作站求助。
8: 哎，同志，是掉东西了是吧？对，我们正找您呢，查监控。你看是您的吗？您得说下里面有什么，您核对一下东西有没有误。我们以为你们进三候了，我们刚去三候找你们了。
7: 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除了帮助寻找遗失物品外，民警还要随时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在北京西站候车室内，一名旅客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倒地，无法动弹。
9: 哎，先生，醒醒了。嗯，没事。先生，喝多了。我看他那个有没有他家里人电话之类的。
7: 这名男子满身酒气，民警现场查看后，确认旅客身体并无大碍。随后，民警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其车票信息单，得知距离发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民警现场等待其酒醒乘车。
10: 车次是什么时候？
9: 没有，
10: 车次是1:48是吧？
9: 你那个车就这车5211，就这个车检票了已经，赶紧上车吧。快点，就是这个车检票了。
7: 为全力筑牢暑运安全防线，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不仅快速响应各类求助， 更提前部署，未雨绸缪，在原有警力部署基础上创新巡防模式，推行警犬入所巡逻机制，全方位提升安保能力，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8: 北京西站进入暑期以来啊，这个客流量日均能达到10万左右，旅客啊这个丢包拿错包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现在就是加大这个巡逻频次，就是为了让旅客遇到困难，比如说是孩子走失啊，或者是行李丢失啊，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9: 有家属报警说他那个女儿失联了，然后他是离家出走之后独自乘坐火车来北京，现在是乘警要把在车上找到了这个人。
7: 2026年7月31日，北京西站派出所接到一名孩子父亲的报警，称自己17岁的女儿小颖因和家人争吵后离家出走，彻底失联。接到报案后，民警展开调查，发现小颖坐上了邢台开往北京西的列车。
9: 然后我们现在是要跟乘警进行交接，4509站开始车，然后之后就是等家属过来，他家属乘坐高铁也尽快赶到。
7: 掌握了女孩车次信息后，民警王泽新提前抵达站台等候。10多分钟后，女孩乘坐的特504列车抵达了北京西站。
9: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这是
11: 那个和自己家舍友吧，是不是？
9: 他身上有身份证吗？咱们先上去吧，这边有点热。
7: 接到小颖后，王泽新第一时间将她带至车站候车室休息，同时耐心询问了解小颖的具体情况。
12: 跟我说一样啊，在北京啊，后来又怎
9: 么样？哦，就是其实你跟家里沟通好了，你要来北京。
12: 跟我们刚开始沟通已经很好了。
9: 你现在是上高二是吧？
12: 我上了北京高中，刚开始同意，然后又变不同意了。
9: 肯定是觉得不太靠谱了，所以说比较担心你。
7: 交谈中，民警了解到，小颖是一名高二学生，打算趁着暑假来北京打工，可父母担心她的安全，不同意她独自出远门。双方发生争吵后，小颖瞒着家人偷跑了出来。安抚好小颖的情绪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其家属。
9: 您女儿接到了，就是您是坐哪个车？什么时候到？
13: 3:10。
9: 3:10。您别不用担心，另外咱们还是好好沟通。
7: 一个多小时后，小颖的父亲和哥哥乘车抵达了北京西站。
14: 然后跟他定的是大概是8号说可以来北京站一站。然后他可能因为这个事儿就不用开了。然后昨天晚上吵架吵到了12点多。
15: 过两天那个等9号10号。
16: 我这边一个老乡联系过来，在这边超市上班，比如说到时候开车把他送过来行，人家来接也行，我们能见个面。
9: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小孩接到了，咱们心平气和的跟他谈，千万别就是在激化矛盾，能明白吗？咱们现在好好说，好吧？让他过去，好吧？
16: 走。
7: 经过民警的调解，一家人心结解开，决定先在北京短暂游玩半日，再一起返回邢台。
9: 他孩子想来打工，但是他没有找好，他父亲来接他，其实也不是说不让他来，就是说他找好了关系，这边找好工作之后再送他过来。其实误会解除了，就是双方回去沟通好就行了。现在是暑运期间，客流量大概在10几万。第一比较多的就是失误，第二类就是纠纷类，第三类就是走失。虽然每天处理都是这些小事儿，但是我觉得能够帮旅客解决这些小问题、小麻烦，能让旅客在车站感到这个安心、有安全感，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工作最大的这个价值感和这个意义。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给双胞胎女儿在一家早教机构报了课，花了40000元。最近我小女儿患了重病，需要长期治疗，无法正常上课。我就想退款，但机构要扣除大额手续费。请问机构的做法有依据吗？
18: 该机构要扣除手续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相关司法解决规定， 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后，消费者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如果双方协商不成，消费者可以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本案中，李先生为双胞胎女儿报名了早教课，其合同的目的在于让两个孩子共同上课。现在其中一个女儿突发重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这种情形啊，属于合同订立时无法预见，也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所以李先生有权解除合同。李先生是基于正当理由解除合同的，因此

0: 如果没有超出合理的必要限度，那么陶先生应当给予一定的容忍。如果超出了合理的必要限度，陶先生可以要求邻居先采取减噪措施。如果措施无效，还可以主张排除妨碍。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之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20: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2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2: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0: 我看看，
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2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2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26: 我听说家里是为了这个父母的一些遗产有一些纠纷，是吧？
27: 对。
26: 那父母什么时候走的呀？
28: 我母亲是03年。
29: 我父亲2020年7月10日去世。
25: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在双亲先后故去之后，刘家一奶同胞的三个子女之间发生了一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问题。因为自行协商的不顺利，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据刘家大姐和小妹讲，如果此次调解不成，他们可能就要跟自家兄弟对簿公堂了。
30: 咱们先算一笔账。
27: 那行，
30: 如果这个案子咱们要打官司，你们得花多少钱？
27: 不愿意打官司，谁愿意打官司？
30: 既然不愿意打官司，咱们就来算这个账。
31: 您两位其实还不太想走诉讼是吧？
32: 对，我们就说能调解尽量调解，走诉讼就彻底就翻脸了，等于就。
2: 刘家大姐和小妹表示，他们之所以要求调解，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原因，但更主要的一点是不

0: 不愿意影响到亲情，而第三调解室自建立之初便致力于为百姓提供免费的调解服务。这个既讲法律又讲情理的平台，正是他们目前迫切需要的。
1: 就是那个房子，
2: 一个房产
1: 啊，房产
2: 几套？就一套吗？
1: 一套。
2: 一套位于什么位置？给我们说一下。
1: 位于丰台区马家铺。哦。
2: 几居室啊？
1: 应该是小两居吧。
3: 五十五平米。
4: 现在那个房本在谁手里啊？
3: 在我妹妹手里。
4: 在妹妹手里。
3: 都在他们那儿了。
1: 是产权房。
2: 那个本的名字是？
5: 我父亲的。
2: 没有交流过吗？就是去问问这个事儿。而且
5: 我
2: 父亲刚刚走完没几个月啊，就是坐在一起商量一下，特别是大姐对吧？这个
1: 商量过，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谈过。
6: 没说过，什么时候
3: 您还说过房子？
1: 没谈拢。
0: 据了解，在刘家父亲的名下有一套位于丰台区马家铺的两居室产权房，而老人家在生前曾将一盘早已录制好的录音磁带交给小女儿。
7: 这个录音带在我这儿保存着有20多年了吧，我妈去世以后，去世之前就给我，完了那个我从来没打开过听，主要的内容就是那房子不给他们，不给我哥我嫂子，说是给我姐。
5: 有那个磁带，我给律师拿过去了。
2: 磁带是吧？
5: 磁带还一份我爸写的信，写的也是遗嘱，自书遗嘱。
2: 是父亲写的还是母亲写的？
5: 父亲写的，父母留的磁带，我那磁带没法放，没有录音机。
2: 那母亲在的时候怎么是父亲写啊？那个时候他们俩在一起，
1: 他们两口子一块儿
2: 签字
5: 啊，一块儿签字。我爸老爱写东西，我妈不爱写。
2: 但是母亲签字了。
5: 没有，
2: 也没
5: 录，母亲录音了，参加录音了，我没听过，但是我不忍心听我母亲给我留下这东西。
2: 那那个时候的那个说法你们知道吗？母亲
5: 知道，他就说把这东西给我姐，因为我姐一直在三线工厂。把他那个就55平米的房子，他们两口的房子赠给我姐，就录了那么一个。
6: 那你磁带里
0: 虽然录音磁带无法在现场播放，但刘家小妹手里还有一封父亲亲笔所写的书信，她向律师出示了这份文书，用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8: 刚才我看了一下的话，是1994年10月，是父母写的一个信，是吧？应该是父亲执笔，
5: 对，
8: 然后写

0: 有一些纠纷是吧？
1: 对。
0: 那父母什么时候走的呀？
2: 我母亲是03年。
3: 我父亲2020年7月10日去世。
0: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在双亲先后故去之后，刘家一奶同胞的三个子女之间发生了一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问题。因为自行协商的不顺利，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据刘家大姐和小妹讲，如果此次调解不成，他们可能就要跟自家兄弟对簿公堂了。
4: 咱们先算一笔账。
1: 那行，
4: 如果这个案子咱们要打官司，你们得花多少钱？
1: 不愿意打官司，谁愿意打官司？
4: 既然不愿意打官司，咱们就来算这个账。
2: 您两位还不太想走诉讼是吧？对，我们就说能调解尽量调解，走诉讼就彻底就翻了脸了，等于就。
0: 刘家大姐和小妹表示，他们之所以要求调解，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原因，但更主要的一点是不愿意影响到亲情。而第三调解室自建立之初，便致力于为百姓提供免费的调解服务。这个既讲法律又讲情理的平台，正是他们目前迫切需要的。
1: 就是那个房子，
0: 一个房产
1: 啊，房产
0: 几套？就一套吗？
1: 一套
0: 、位于什么位置？给我们说一下。
1: 位于丰台区马家铺。哦，
0: 几居室啊？
1: 应该是小两居吧。
5: 55平米。
6: 现在那个房本在谁手里啊？
5: 在我妹妹手里。
6: 在妹妹手里。
5: 都在他们那儿了。
1: 是产权房。
0: 那个本的名字是？
1: 我父亲的。
0: 没有交流过吗？就是去问问这个事儿。而且
1: 我
0: 父亲刚刚走完没几个月啊，就是坐在一起商量一下，特别是大姐对吧？这个
1: 商量过，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谈过。
4: 没说过，什么时候
5: 说过房子？
1: 没谈拢。
0: 据了解，在刘家父亲的名下有一套位于丰台区马家铺的两居室产权房，而老人家在生前曾将一盘早已录制好的录音磁带交给小女儿。
2: 这个录音带在我这儿保存着有20多年了吧。我妈去世以后，去世之前就给我，完了那个我从来没打开过听，主要的内容就是那房子不给他们，不给我哥我嫂子，说是给我姐。
1: 有那个磁带，我给律师拿过去了。
0: 磁带是吧？
1: 磁带还一份我爸写的信，写的也是遗嘱，自书遗嘱。
0: 是父亲写的还是母亲写的？
1: 父亲写的，父母留的磁带，我那磁带没法放，没有录音机。
0: 那母亲在的时候怎么是父亲写啊？那个时候他们俩在一起，
1: 他们两口子一块儿
0: 签字了
1: 啊，一块儿签字。我爸老爱写东西，我妈不爱写。
0: 但是母亲签字了。
1: 没有，
0: 也没
1: 录。母亲录音了，参加录音了，我没听过，但是我不忍心听我母亲给我留下这东西。
0: 那那个时候的那个说法你们知道吗？母亲
1: 知道，他就说把这东西给我姐，因为我姐一直在三线工厂。把他那个就55平米的房子，他们两口的房子赠给我姐，就录了那么一个。
4: 那你磁带里
0: 有？虽然录音磁带无法在现场播放，但刘家小妹手里还有一封父亲亲笔所写的书信，她向律师出示了这份文书，用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4: 刚才我看了一下的话，是1994年10月，是父母写的一个信是吧？应该是父亲执笔，
1: 对，
4: 然后写的，然后签字的话，写的应该也是父亲签的，母亲没有签字。
1: 对对对。
4: 然后当时的这个房子还是一个公房。
1: 啊，对。
4: 还没有转私呢。
1: 啊，对，
4: 在94年的时候是父母都同意给大姐。
1: 啊，对对对。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大姐这边，94年的那份遗嘱你看了吗？
1: 我没看，我不知道，根本就。
4: 您不知道
1: 啊？我不知道，刚才看一下，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
7: 您看那遗嘱的内容像您父亲立的？他有点。
5: 我觉得不像。
7: 您觉得不像？
5: 我觉得不像。
7: 字迹呢？
5: 没让我看的字迹，他是打印的字。
4: 那为什么三妹94年的这份遗嘱到现在才拿出来？
1: 我妈交给我这个磁带以后吧，说你留着，到时候给你姐什么的，我就不忍心听那磁带，也不忍心看那纸，我就没看。
4: 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拿出来呢？
1: 我母亲去世啊。
4: 对。
1: 没有，一直都没有。
4: 那母亲去世之后，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1: 没想的这么多，什么拿这个这怎么着？
4: 那你知道这份遗嘱？
1: 我知道这份
4: 房子是给谁的？
1: 给知道给我写的，我给我妈也跟我舅舅交代了。
2: 可是那时候我妈病重的时候，我们没有不能让我妈去立遗嘱，为什么太残忍了？都不行，再让人立遗嘱，做不到那样那样的。

0: 就不透。
1: 刘家小妹告诉记者，对于磁带和书信这两份证据，她早已意识到法律效力不高，但因为父母身体不好，实在不忍心再让二老再立遗嘱。但是她认为这两份证据足以表明父母的真实意愿，她希望哥哥在处理问题时能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2: 我父亲就我一儿子，就一孙子，
3: 对，
4: 你觉得必须给您？
2: 不是，我没学必须给我，我说凭什么就给你们俩呢？遗嘱上应该你也得有儿子一星半点啊，一点没有。
3: 不是，就是他给与不给，应该说为什么没有儿子的，有什么原因？
2: 什么都没写。
3: 姑娘有什么原因都应该有。
4: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刘家大哥对现在的局面很不理解，他显然很难以接受父母对长子长孙的忽略，为什么一点遗产都没留给他们呢？这于情于理能说得通吗？在这个问题上啊，不单是大哥有疑问，现场嘉宾也存有同样的不解。难道还有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吗？
0: 我妈的墓地17年，你问她去过一趟吗？这是我的情绪，真的。每年清明节我必到场，我给我哥发一视频，我哥给我回一句，那个没有妈就没她的今天。头两年我叫我哥去，我哥说你去吧，他腿也不方便，我也承认。
4: 因为这也确实是个情感点啊，因为虽然过世了这么多年了。是吧？而且母亲当年对您还是不错的
2: 啊，是不错，是不错。
4: 这点您回应一下吧。咱们说身体再不好，哪怕拄着拐去，哪怕隔3年、隔5年看一眼，是不是也行？啊，
2: 这承认，这没去墓地，在我和我爱人在家里烧纸，
4: 能让妹妹让姐姐心里有点不舒服。
3: 这别老这么说以前的事，没
4: 我理解。来，
0: 我嫂子一次没出现过，但老爸也不愿意见她。
1: 在前期采访时，刘家两姐妹曾提起过一些令他们不满的旧事。他们表示，父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其原因的。
0: 我哥原来是建筑所厂的，就是面临着下岗，给我哥调工作，我嫂子要求调工作，他就没房住了，把房交给厂子了，完了就开始
5: 咱们这个发生争议了。
1: 小妹说，当年兄嫂因为调换工作，上交了自己的住房，只能回父母家跟父母共同居住。在此期间，因为一些不愉快，导致父母对儿媳有了看法，这也是父亲最终留下遗嘱书。

0: 看过，
1: 我有这复印件
0: 啊，
1: 复印件
0: 好，里边没有写什么原因吗？就
1: 没有，
2: 没写什么，没写
0: 干什么，
1: 对，
2: 就写名字。
1: 应该2003年，我父亲不应该怎么做，
2: 不应该
1: 正在困难。
2: 他父亲对他特别好。
0: 那你有没有，二位有没有想过父亲就愿意自愿这么做呢？
2: 那你
0: 没有这种可能吗？
1: 没可能，因为我父亲也不爱说，什么都不说。
3: 大哥大嫂心存质疑，在他们看来，父亲所立的公证遗嘱并非父亲本意，但一份公证遗嘱的成立需要经过严格的公证流程，想推翻它需要提供充分理由。
0: 您觉得那份公证书让您觉得
1: 很是质疑？
2: 对，
4: 2003年我是正在下岗，我这腿啊应该是外伤，帮人干活的，骨头骨折，两处骨折，然后他们就背着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使什么方法，带着我爸去那个公证处做了房产继承公证。
3: 据刘家大哥回忆，2003年他正值困难时期，不但失去了收入，身体也饱受病痛的折磨。一向对他关爱有加的父亲，怎么会在此时立下这样一份遗嘱呢？他不禁怀疑，这并非是父亲的决定。父亲已经过世，大哥心中即便有再多的疑问，也无法一一得到解答。此刻他只能这样表达自己的诉求了。
4: 严，按道理我爸不会对我这样，结果你给你闺女给多点，给我少点也行，因为我还有他那孙子。
5: 啊，94年我妈给的我就那磁带嘛，
6: 磁带在94年，
5: 对对对，
6: 啊，遗嘱是2003年，
5: 啊对，
6: 所以您要表达的是说2003年的时候，您全家这个法律意识提高了，
5: 对，有这个成分，
2: 知不知道？就瞒着儿子，
6: 他去哪个公证处您知道吗？
5: 知道啊，
6: 啊，您陪着去的，
5: 对。
6: 您去了吗？
7: 我去了。
6: 你们仨，
7: 我们俩一块儿。
6: 您二位陪着父亲，三个人一块儿去的公证处
7: 啊？对。
6: 谁说要去的？
5: 我爸自己。
7: 老爸要去的。老爸应该是晚上跟我说的，因为我跟老爸住在一起。头天晚上我是给我妹打电话，还是第二天早上打的电话？然后我等于是我带着老爸就到他们家去了，然后就到公证处去了。
4: 准备什么方法去？
7: 他都有录音什么的，
6: 有录音录像。
7: 啊啊，
5: 没在场。
7: 啊，我们没在场。
6: 从公证处出来以后，一人拿了一份。父亲有没有说这个事儿要保密啊？他怎么表达的？
5: 没说，什么也没说，都忘了。
6: 所以你们就是说老二有这个误会，实际上也是有一定原因的。您二位表达父亲没有说必须要保密这个事儿是吧？但是呢，你们俩人摁着这个事儿17年没有说。
5: 对，
6: 哦，可以这么理解吧？
5: 对，
6: 啊，当然这个由这个法律上来讲，我觉得是您的权利，您可以说不说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咱们从情理上来说，他可能对这个事儿有所埋怨，我觉得多少有一些客观的原因。
5: 我们就不知道应不应该说，都忘了。
2: 不能隐瞒17年，真做天衣无缝。
0: 老人的遗嘱到底要不要提前公开呢？这个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能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同为家庭成员，彼此间还是要保留良好的沟通渠道，尤其是在问题出现之后啊，坦诚和友善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4: 一点没透露。
2: 那父亲那块呢？
4: 父亲也没跟我说。我父亲2020年7月14号去世，然后是那个。过俩月，我妹妹和我姐突然拿出一个那个房产的遗嘱公证。
3: 父亲的公证遗嘱确立时间是2003年，但大哥真正知晓已经是17年之后。面对遗嘱，大哥夫妇无法接受，他们表示这样的隐瞒令他们深受打击。
4: 我有时候去看他们，父亲也没跟我说。很意外，我说你8分之1太少了，按道理我们那房能卖300万左右吧，他才给我30多万，他们俩100多万，我希望通过咱们这次也能给我很好解决。
3: 带着所有的疑问与不甘，大哥将希望寄托于此次调解。对于他的诉求，调解员、律师和心理专家会作何解释呢？
8: 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通常啊，我不是说您，通常他们不告诉是怕哥哥不参与赡养，就是如果我告诉你将来这个房子跟你没关系，你可能就不甘心情愿来照顾。我不是说你们俩是这个目的，但是我们这个平台

0: 不告诉的原因，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或者甚至老爷子，我们这儿的很多老人也是这样，我明明这个房子想给某个孩子了，但是呢我就不告诉另外的孩子，因为我都告诉你们了以后，完了再跟我吵跟我闹，我害怕，所以我就不告诉你们。老人有这个想法我非常能理解啊。那您二位当时有没有也有这个担心呢？如果告诉了以后，
1: 肯定有啊。
2: 你不是顾虑他不一起照顾我爸爸，怕打架都打怕了。
3: 对于心理专家的分析，刘家两姐妹坦诚有这个因素。鉴于父亲与儿媳相处不睦，他们担心公布遗嘱会引发争执。
4: 您刚才也说了，你觉得父亲他不是情愿的或者被胁迫。我刚才也说了，这个事情发生得很早。如果说你说父亲今年7月份去世，遗嘱确立日期是今年1月份啊，没有相关的反证的话，我们也可以打个问号。但是这么长时间，
5: 17年变化太大，
4: 还活了10多年，因为他是有机会反悔的，他是本人，他想反悔，他可以去公证处，是没有问题的。
5: 他跟着
6: 他一人行动不太方便，
4: 那他也可以想办法求助啊，有邻居，有您在。是吧，也有我们的国家在，有公安机关打个110就行了。我被胁迫了，我现在要改遗嘱。
6: 我想他不会怎么办。
5: 反正我觉得他那人是不是有精神，要不就不正常。
4: 所以你们二位一定要去这么想吗？
5: 对，因为他不有用。
4: 我已经帮你们分析了很多了，我觉得分析不通啊。
0: 像您刚才所担心的那个不太存在，公证处人家要保证公正性，所以如果您要在这些事情上纠结，那痛苦的恐怕就是您了。
6: 我没纠结啊，
0: 我就想说，就是说有些东西吧，我们努力去，包括您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努力去改变能改变的，去争取这个能争取的，这个都没有错，这是您的权利，但是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不能改变的东西。
6: 那是是是，
3: 为了给双方当事人搭建一个更加和谐有效的协商平台，调解专家决定首先单独与大哥夫妇沟通，希望他们能调整好心态，针对现实来解决问题。
7: 从我们的常理来说，17年没有告诉您这个事情，您父亲不可能被胁迫第17年。按照法官正常思维来说的话，您说的这些没用，而且要胁迫他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胁迫。

0: 到五十万之间，
1: 嗯，
0: 给个数，可以吗？
2: 给钱。
0: 那他要不同意，你们就还得打官司，打官司以后你还得花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
1: 都有，
0: 这加起来就是好。

0: 些波折，但最终拆迁还是尘埃落定了。绝大多数兄弟都选择了要补偿款，只有老四用补偿款买了套房。这套位于十六园的一居室正是如今争议的焦点。
1: 我们那老二和老五就不同意，说不同意改名字。我呢我说我也不支持你，我也不反对。
2: 房本是谁？
3: 赵大的名字，
2: 就是老四的。
3: 对，
2: 那不是使用权，这不有房本吗？属于产权房啊。
3: 使用权呀、啊，每个月交房钱、啊、
2: 还要交房钱，那是公租房。
3: 对、啊，
2: 老七，十六园这套房虽然你们买下来，但是它是公租房。
3: 对、啊，
2: 变更到谁名下了？
3: 我孩子名下。
1: 可是这房子是我们花好多钱买来的，这样呢，他这么他呢把过了两年而就有权利改了，他就改了。
0: 据了解，这套一居室是公租房性质，其承租权目前已经变更到小弟儿子名下。对此大家一开始并没有强烈反对，因为七兄弟中只有小弟生的是男孩，叔叔大爷们对侄子都很疼爱。谁也没想到事情后续却发生了变化。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那这个现在有什么争议啊？其他哥几个不同意吗？还是怎么着？
3: 老二老五说是不同意。刚才我不跟你说那个就房本里有一句话吗？就说乙方去世后，这个房只有直系亲属可以续租，但是他离婚了又不复婚，一直是我照顾，我不是直系亲属，对吧？就为了规避这个风险，人家房管局要说我四哥走了，我就不跟你续租了，你不是直系亲属，我是为了规避这个风险，房本里写着这句话呢，
2: 必须直系亲属。
3: 对，只有直系亲属可以续租，如果我四哥走了，人家房管局说你不是直系亲属，我就不跟你租，虽然我照顾四哥走了。
5: 所以您要表达的是您是替老四在代持这套房子是吗？
3: 我们写了遗赠抚养协议，就是当时那个物业啊，就说你交一万五，我给你改名字。
5: 来，您先别往下说啊。您刚才强调了好几遍，说为了怕房管局把这房子收回去，老四没了，这个房子要被房管局收回去，怕这个风险。
3: 对。
5: 所以呢，过到了您家孩子名下。
3: 对。
2: 小弟在调解现场的讲述有点模糊不清，这让我们挺着急的。他显然没有理解，对于公租房而言，承租人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好像说我已经花了钱了，这套房就是我的了，我爱怎么用怎么用。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公租房啊，只能由承租人居住，连出租都不允许。不清楚这个规定，可不就是容易引起麻烦，甚至造成损失吗？所以说，调解不光是解决纠纷，更重要的呢是普及法律常识，让大家少走弯路。
5: 所以我问这个问题，您家孩子到底是说是真实的享有了这套房子的权益，还是说您家有一个共识，您儿子代持这个房子？
3: 就他们也接受了，就是我照顾完我四哥以后，这房子给我们家孩子，他们接受了。
5: 所以您刚才描述这个事儿，房子变到您儿子名下，和人家国家会不会收这个房子是没有关系的，对吗？
2: 嗯，来，老七，除了这个房子啊，还有别的争议吗？
3: 别的争议就是，我四哥刚得病的时候，他手里有40万块钱，
2: 这钱哪来的？
3: 他做买卖，还有买房剩了10万。还有这么多年，那个他工资一直在老三那儿拿着呢。从2007年得病啊，一直就在老三那儿拿着。
2: 老三带他拿着。
3: 他们跟我说，老三是保管，老大要用什么钱得通过老大同意。
2: 那这是你们哥几个达成的共识吗？就是都同意让老三给管着，然后老大
3: 这个
2: 负责支出。
3: 他们后来跟我说，他们就是老大跟老三还不知道有谁，说欠了一个协议，但是就不告诉我。
2: 你没看过这协议？
3: 对。就不告诉我。
2: 那现在这钱在谁那儿呢？
3: 在老三那儿呢。
2: 你估计有多少钱？
3: 40万啊。
2: 哦，40万
3: 啊。
2: 那你跟老三说过吗？这个钱的问题。
3: 老三跟我说，后来老三聊天的时候跟我说，他说手里还有38万，就是去年 去年四五月份在博爱医院住院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我提这事儿了，我说我是照顾四哥的主要责任人，四哥有。

0: 什么事儿我必须得管起来，因为他们都岁数大。
1: 你是他的监护人吗？当时
0: 没办这个东西，
1: 没办。哦、
0: 但是一直是我们家照顾他。2016年之前，他能自办自理，他下楼溜达呀，什么那饭热搁微波炉热完了，他自己拿桌来吃完了，往那一推，我们回来给他归置，他能办。2016年以后他就不能自理了，2016年以后他就走道摔跤，
1: 那都是你照顾。
0: 对，我就贴身照顾他了。2016年
1: 贴身照顾啊，跟他住一块儿。
0: 对，2016年以前也住一块儿，从2008年一直到2016年，我们一直住。
1: 那哥几个管吗？
0: 老三管的，经常来
1: 多点儿。
0: 对，我那阵啊还上班，老三快退休了，在他工作也不累，有时间上夜班，他有时间，他过来给他看个病，拿药什么的，反正有些零七八糟的事儿，老三管他。2016年之后，因为他病加重了，我一看他离不开人，我就跟头商量，我在派出所干辅警，我说我家里病人离不开人，我说改成夜班，这么着白天我给他做饭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能照顾，我隔一天一个夜班。2016年之后我上夜班呢，我们家这老三来替我夜班。我们家孩子年轻，我不愿意让他管，因为他没生活。咱们说实话，伺候老人是一件挺那个细心的事儿。你没有生活经验，我不敢把这事儿去，万一出危险什么的。
1: 一颗藤上七个娃，要说赵家这些兄弟之间呀、啊，还真算得上是相互友爱。老四生了病，大家伙儿都挺挂心的，能坐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去安排。虽说老四自己手里有钱，用不着别人补贴，但是呢，兄弟们还是能出力就出力。其实老七的诉求也不难理解，他就是希望哥几个呀能认可他照顾老四的事实，也承认他感情上的付出，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最后落了一身埋怨，这个老七想不通。我感觉啊，他家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沟通不畅。
2: 目前呢，四哥离世之后留下一个呢是他名下的公租房，现在变更到您儿子的名下。那么这一个从法律意义上面来讲，公租房其实并非是四哥的遗产，因为四哥在世时对于公租房也只有承租权，也就是使用权，所有权并不是归属于四哥的。从法律上面来讲的话，那么如果要进行遗产分配，这个遗产必须是被继承人生前所有的财产。所以这一块严格从法律上面来讲的话，各兄弟之间其实都对这份公租房是没有继承权的。但既然之前四哥有签署遗赠抚养协议，并且已经是过户到您儿子名下，已经是承租人变更到您儿子名下，那么根据目前承租人的一个登记，包括之前的遗赠抚养协议，您儿子对于公租房目前继续使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说一下您一直纠结的生前可能有30多万、40万左右的这一个包括我们的存款，那这一块来讲的话是属于四哥的合法的遗产，这个时候是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来进行继承的。这一块来讲的话，您刚才提到的一直对四哥照顾比较多啊，包括他的一些门诊费呀，包括住院费呀等等的一些费用，之前您有从自己的收入里边进行一定的支付，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是可以得到您之前支付了多少，如果有相关票据的情况下，当然是可以先从四哥的这个财产里边进行支付。剩下的那一部分，那么如果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如果没有遗嘱的那么可以按照法定继承。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您一开始我们问的那个问题，也就是四哥之前2002年离婚育有一女，这个女孩呢目前您之前联系到是不是啊？ 对于四哥的那个女儿，哎，您是不是说前一段时间联系到了呀？哎，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对于四哥的遗产这一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您之前光说了原来的四嫂，她说是放弃，那么对于女儿这一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呢？
0: 我四哥那遗嘱抚养协议明确写的就是拒绝他女儿继承这个，就是存款的份额。
3: 针对小弟的询问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将此次调解的另一方当事人赵家三哥请上第一现场，他会透露哪些我们尚未知晓的情况呢？
4: 我是说，你要是把名字改给赵。的私名字就是改成私人房，我出多少钱都行，因为我手里
1: 就是把它买下来。
4: 对，我出多少钱都行。我为什么不同意？但是我不反对呢，因为那个房本儿，我看过，或者是听他说过，就他一人，他媳妇带着孩子走了，不要了，那赶明儿就归公家了，不是吗？
1: 现在这个房子呢，已经变更到老七。孩子名下了，
4: 名下了。
1: 这个你对这个房子还有争议吗？
4: 也可以说没有争议，
1: 没有
4: 了。可以说有争议，为什么？也可以说有争议。
1: 有什么争议？
4: 这个房子已经归他孩子了，这是就是说继就等于是
1: 继承事实
4: 啊，继承事实就是房子就最后应该给他。为什么呢？我们家就这么一根独苗，赵家就这么一根、
1: 赵家的根儿。
3: 三哥的话里话外，流露出对已经过去的四弟的痛惜。他究竟知道些什么，才导致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呢？
2: 赵师傅，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经过，哎，房子是拆迁之后我们拿钱来这儿，然后变更，但是说到了这个房子本身，咱们没有产权证，有的是承租租住证。那么租住证从法律上面来讲，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也是主持人张鹏。这次参加调解的是赵家俩兄弟，一个呢是三哥，一个是七弟。据我们了解啊，赵家总共有兄弟七人，但是只有这两位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了现场调解，其余兄弟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没能到场。
5: 我们家哥七个，我最小，老大在外地，在哈尔滨呢。那个
3: 据小弟描述，他们的大哥早年就移居外地，如今年事已高，老四老六两位已经去世，老二老五都身体不好，基本不参与家中事务。眼下问题主要是出在三哥和小弟这两位之间，他们之间积蓄了多年的恩恩怨怨，全都跟前不久去世的赵家老四有关。
5: 我那四哥啊，2007年就得脑血栓了。得脑血栓，他在外地做买卖呢，然后突然得这病，他看病可能也不方便，他那病就挺厉害，他也治疗也不方便，又从外地给他接回北京。
6: 老四那个得糖尿病了以后，然后呢？我就伺候了十多年，等到五年前他接手了。
3: 据了解，赵家老四早年间离异，仅有的一个女儿被前妻带走，从此了无音讯。老四一直是孤身一人做生意，后来生了病，只有三哥和小弟前来照顾。
5: 2016年之前啊，他的工资和他存几十万存款都在老三那搁着呢，就怕他把钱花了，将来你要有病看病什么的，你没钱哪行啊？这老三咱相信他拿着钱啊，不会乱花。
6: 我弟弟有将近30万块钱在我这儿拿着呢。
3: 既照顾老四的生活，又帮着老四理财。要说三哥也是一片好心，可不成想他的所作所为却引起了小弟的埋怨，这是什么缘由呢？
5: 我上夜班的时候，他来替我夜班。他从2016年10月份嘛，到2019年，过了春节他就不替我了。他说他有病来不了，
6: 就是他不能像他这么不讲理。这房子，怎么？这边他也占着你，这继承这孩子继承也占着你，他开的锁也占着你，
5: 都他这里，然后他还要分我兄弟这个钱。
3: 三哥所言的有些令人惊讶，他提到的房产和钱到底是什么情况？对孤身一人身患疾病的兄弟施以援手，这本是人之常情，其中难道还有什么不便明言的事情吗？
6: 等于这房子归他儿子了，归他儿子他又跟大家伙说不过理去。
5: 就我四哥写了遗赠抚养协议，就他把这个房的名字改成我们家孩子的名字了，在物业改了名字了，我四哥写了遗嘱了。
7: 好多来我们这儿当事人呢，实际上都是为了情感上的一些纠葛哈，那么选择了用财产来作为武器去攻击对方，这个是非常不理性的。
3: 赵家兄弟通过选择调解来解决问题，正是考虑到了亲情。今天通过在场嘉宾的开导，他们也开始进行反思，在情与法的衡量之下，自己是不是有过什么不当的举动呢？
5: 2008年开始到2016年，我就给他做饭。一六年之后，我就贴身照顾我四哥，直到他走，我照顾了他4年。你还要让我们家拿出钱来？我说哪有这道理？
8: 对他儿子的时候，您的意思是说他儿子不孝顺，那这个房子又不能给他，
6: 这是一个理，不能给他，但是得必须得给他。
3: 三哥表示，作为兄长，自己不是不体谅小弟，对侄子他也不乏疼爱之心，只不过小弟的有些说法和做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就算小弟照料得多，也不能因此抹杀其他人的付出。
6: 都给他房子和他们家的财产全都给他，但是都给他是不合理的，因为人家说了那个照必须得孝顺。
3: 最让三哥感到纠结的事儿，莫过于老四和侄子之间签订的一份遗赠抚养协议。三哥提出，在这份协议中，老四的财产遗赠是有条件的，
6: 你们应该伺候他，过来关心他，照顾他，他这个孩子从来就没那样过。
2: 咱们兄弟之间付出情感，付出是应该的，付出了情感就要拿钱作为回报补偿，这个想法本身就已经比较有违于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了。
3: 传统美德不只是一句口号，它体现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上孝父母，下教子女，手足情深，家庭和睦，这些都是应该大力弘扬的传统美德。同时在讲秩序讲法治的现代社会中，恪守法律的红线也尤为重要。
5: 这是北屋协议都签字了，这个
9: 然后就西屋的没签
5: 啊，西屋这个没签，这是西屋的协议，他们不欠房本。我去问律师了，人律师说他生前早就把这个东西处理了，你们有意见你们也没主张。
3: 面对签了一半的协议，小弟犯了难，哥哥们的反对让他束手无策，但四哥的抚养照顾不能停，情急之下他不禁冲撞了哥哥。
5: 你现在你老三你给我弄了这么多事儿，你想我那住院没钱，我交了钱他不出钱，你拿着钱你这愣不出钱，什么人能忍得住？
6: 我当时我说了，你要把名字改成赵的私有房，我拿出什么钱来，我拿出多少钱都可以。
3: 三哥为去世的四弟抱不平，他觉得侄子并没有履行好遗赠抚养协议，凭什么要房产？小弟则认为自己尽心尽力照顾四哥，却没一个人说好，他的委屈谁又能理解？
5: 我觉得我算的比较公平比较客观的，但是跟他们就说不通。
3: 两兄弟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僵持不下，这个局面究竟该如何化解呢？
4: 大哥说他这个房改的他名字了，是这么改的，但是他说当时开锁是他开的，所以这房子是他的。
10: 赵七说的、
4: 对，这是他的，改的那个是另一位。
3: 第一现场，赵家三哥讲述起家中房产的变迁情况，他认为不管怎么看， 小弟从家里得到的利益都是最多的。
4: 他说这个房子也是他的，那个房子他还是他的，
1: 都是他的，
4: 都是他的。我大哥说他这么不讲理不行，因为协议已经说这三间房全作为遗产，我们四个人在北京都是自己奔下来的房，你们这个人没奔没花钱就得到这些了，所以就是遗产。作为呢兄弟呢，你们一人给10000块钱，就是那个那个意思。
5: 老三是早就有自己房都搬走了，所以他们都享受国家拆迁利益，这房就认定是我四哥，我们这协议里头也有。
8: 四哥，那为什么还要给老三钱，一人一万？
5: 因为毕竟是拆迁了，好像当时我们是享受拆迁那个优惠啊、利益啊什么。从哥们儿情谊，从家庭历史的这些什么来说，给他们一点补偿。当时我们就这么商量，都同意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四啊，有一些存款啊，说在你手里，
4: 在我手里呢，
1: 怎么到你手里的？
4: 从老四得病以后，就是我照顾。
1: 哦，你照？刚才老七说是他照顾。
4: 您听我说呀，从老四得病以后，就是我照顾。我那个五弟弟跟我这个四弟上北京，是不是上广州做了半年生意，把他广州的事情都处理了，还有买房剩下的，我都把它归拢到一块儿了。
1: 那当时你征得老四的同意了？
4: 同意了。
1: 哦，他同意。
4: 同意了，因为他我照顾他，我就给他存着。
1: 当时有多少钱？
4: 就是38万吧。
1: 38万。
4: 38万。
1: 现在还有多少？
4: 36万、35万，因为存这个理财不是有点那个理财钱吗？一个月领一回那个钱不是吗？他那存折里头够10000呢，我就给他买一个理财。
1: 现在还有多少啊？
4: 现在还有27、8万。
1: 你说一准数。
4: 27万吧。
1: 27万。
3: 通过询问，我们大致了解了三哥手中目前所保管的存款数额。毫无疑问，这笔钱属于老四的遗产。在交流中，调解嘉宾们也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他似乎提示出为何三哥和小弟之间会产生隔阂。
2: 我们不是在说感情的事儿，我们是在拿感情说事儿。等于兄弟几个已经因为第三代只有这么一个男孩，大家在一起的达成共识，说哎呀，这总算是我们家的根儿，对吧？

0: 有话要说。
1: 我觉得你们家这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这点存款。老七呢得到这个房产了，在这方面
0: 不清的房产，一笔说不清的现金，老四留下的这笔糊涂账令赵家兄弟十分踌躇。其实关于遗产继承的方方面面，国家法律都有明确规定，他们多少也了解一点，可亲兄弟之间的隔阂如果不消除，这日后还怎么相处？他们心中的疑问到底能不能找到答案呢？第三条解释之一笔糊涂账正在为您讲述。
1: 那家中是因为什么事儿到我们这儿来的呀？
2: 就是我这四哥就去年去世了，他从2007年得脑血栓，脑血栓呢住那个菜市口那边，然后那个2007年他应该是三月，具体日子我记好像是3月份得脑血栓了，然后9月份就拆迁了。
1: 谁的房拆迁？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4: 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子作为平等的继承权进行分割，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基于亲情说这就是给独苗的使用权，那么老七将会损失更大，而不是现在要从其他的28万里边再分出一部分。千万不要因为小而失了大。
1: 好嘞，几位专家真是尽心尽力了啊，从这理论上经济上都给你们算了账了。我觉得你们珍惜这次机会，珍惜我们这个平台，等老大还有那哥几个来了以后，身体好了，到我们这来签个协议，这事儿就解决了，好吧？在此感谢各位专家的努力。人民调解工作是解决基层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第一线。身为一个人民调解员，不管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还是事关社会经济、社会秩序的大局，都要装进心里。
0: 此次调解暂时告一段落，因为大哥还在外地未回，其他兄弟中有人尚在病中，所以不能当场签署调解协议。不过对于调解专家们给出的意见和建议，三哥和小弟都表示了认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令生活重回正轨，在维系好兄弟情谊的同时，生活得越来越好。
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4: 朋友真心实意，
1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6: 国际之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0: 欢迎收看《记忆》，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6: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这位是京城小院胡同菜的味道掌门刘潇潇，八零后，却揣着一颗老派的心。

我开店的风格跟大家不同，开店上来都是装修，我上来是拆，最好给我的是毛坯房才好呢，我就省事儿了，因为我要的是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现如今呢，这老字号不光是守着老传统，也有了新动作，什么呢？收了洋徒弟。我就琢磨这洋徒弟烤鸭子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5: 北京分为内九外七皇城四，你知道吗？
6: 啊，
5: 咱们现在在内城。
6: 对，我们现在
5: 咱们都不在内城里头了。
7: 烤鸭师傅吴玉波最近碰到了一件新鲜事儿，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青年白多福，出于对北京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特地拜他为师，想学学烤鸭的手艺。
5: 杨徒弟也是好几十年第一遭啊，现在刚赶上。他呢会一点中文，基本上还能沟通，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呢，北京东协搞什么活动，我觉得他呢还有点悟性。
7: 为了教好这个洋徒弟，吴玉波带着白多福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逛了好几天，让他在学烤鸭的技艺之前先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今年69岁的吴玉波是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的第6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餐饮界如今为数不多的能演示传统挂炉烤鸭制作全流程的大师之一。烤鸭的秘诀说起来不过4个字：选、晾、烤、片。可要把这4步做到极致，背后没有捷径，唯有日复一日不间断的坚守。

0: 鸭的首选。
1: 它生长期42-43天必须出栏，你多一天这个肉质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呢旁话叫熟进肚，它是用一个高粱杆做成的，鸭子肛门堵进去以后呢灌汤，烤制过程当中呢水分呢会有一部分蒸发流失，灌上汤以后就是弥补鸭肉的这个流失水分，所以这个鸭肉吃起来更加细嫩。
0: 全聚德烤鸭之所以能做到皮酥肉嫩，其实藏着内煮外烤的独家秘籍。鸭坯在入炉之前要自鸭翅膀下切口处灌汤，这样一来，外皮烤得酥脆油亮的同时，内部的鸭肉在蒸汽中慢慢的焖熟，锁住了丰盈的肉汁。
1: 咱们这鸭子进炉呢也有一讲究，三不沾。第一呢不能碰火挡，第二不能碰壁台，第三不能碰炉口。
0: 烤制的环节是最见功夫的，火太大了容易烤焦，火太小了又没有滋味。判断烤鸭的生熟，老师傅们压根不用温度计，看火苗的颜色，听柴火的动静，再闻闻飘出来的那股香味儿，眼睛、耳朵、鼻子一块上，就能把这炉火伺候得服服帖帖。这是一代代全聚德烤鸭师傅们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打磨出来的看家本事。
1: 熟了以后呢，比这个生鸭的时候减轻1/3的重量，这纹理比较清晰了，这个基本就熟了。火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比如我现在，我又想了这个鸭子裆部的后边了，我人呢要上这边去，走。
0: 刚出炉的烤鸭色泽枣红油亮，肉质层次清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在灯光下油光润泽，就像一件精美的琥珀艺术品。此时老师傅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把鸭子端上桌。
1: 片鸭讲刀法，推拉刀就是两个来回，我这一撤刀一走，这刀就入肉里去了，然后再推再一下，再一回来再一去的时候，两个来回以后正好就骨头这部位。片的形状呢叫杏叶片，全聚德的标准呢是不低于90片肉，重量不低于450克肉。
0: 烤鸭的技艺对于吴宇波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可是怎么教这个洋徒弟，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1: 这一个炉子可以烤20只。
2: 20只？
3: 对，其实挺大。
1: 20只英格兰是怎么说啊？
3: 20。
1: 不中间，哎，对，可以。这叫什么呀？挑鸭肝，拿起来。这怎么样？这够分量吗？
3: 哎呦，挺重，
1: 行吗？
3: 然后就可以那个
1: 可以进炉了。一二，走，怎么样？我总觉得干技艺手艺这东西吧，基础的东西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基础打不好，成长起来以后形成以后的习惯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好的。教这洋徒弟呢，我就按我学徒弟的标准来要求他吧。
2: 可以，
1: 甭管他接受能力如何吧。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告诉那么一两遍，走。
0: 吴玉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一旦动起手来教，那些年深日久积攒的经验便怎么也藏不住，非得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1: 火是死的，因为这鸭子它不可能那么听话，上面那钩它是活的，它在后背屁股那时候白的时候呢，这人呢你就得往这个炉子右边这一拐，哎，让这鸭屁股贴这火近，如果我说腹部那点白点的，你这么直着。

0: 考不到，所以说呢，你就得往左边去。
1: 全聚德有一种烤鸭的造型叫盛世牡丹，为了让羊徒弟白多福更直观地理解，吴师傅用路边的鲜花来打比方。
0: 中间那就叫花蕊，
2: 最中间的，
0: 对，中间的，对对，最中间的叫花蕊。然后旁边那个比如七片啊，然后五片啊，三片啊，中间那个蕊，知道了吗？不，别压，就怎么推刀，往这得有一收刀，你看出来是有碗状的。这角度瞄好了以后嘛，就从这儿，你看，推拉推，这一片就下来了。轻点，别切啊，主要是前后推拉。对，走，走，走，好好。从这花的旁边这点字儿的这边了，以它为起点，不能在底下，得搭一点肉啊。花蕊搁中间，刚才不是让你看那个月季花来了吗？怎么运刀？这刀怎么握稳了？这刀拿在什么份上呢？这刀不能断死了，这刀以不掉为准。哎，运刀的时候别飘。
1: 在师傅吴玉波的眼里，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3: 我学的有点慢，学的有点那个乱。他跟我很 patient， 他
0: 知道了，别
3: 费时间叫我。
0: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别人。我们传到现在第七代了，
4: 46就行，
0: 手艺不能断，这个文化历史都不能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看着杨徒弟认真的模样，吴玉波总会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样子。50多年前，18岁的吴玉波第一次走进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后厨，从此便与这炉火、这烤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0: 我是1975年到的全聚德，我这人学东西吧，好琢磨。比如说蔡师傅烤鸭手法步伐，我觉得挺好的；王师傅呢，烤鸭手法这样的。我认为的长处，我这么去学东西的。片鸭子来说吧，师傅基本上就告诉你一两遍，上餐厅以后片这只鸭，我就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一刀一刀的这么去练。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就会烤了这只鸭子，干了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的。在2008年时候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呢，被列入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1: 如今退休的吴玉波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世代相传的手艺，在全聚德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0: 那么英国古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呢，它是杂交出来的，就英国古鸭。全聚德菜品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就讲了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的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门老店的这个墙。
5: 5 4 3 2 1，师傅开播了啊！
0: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这饼
1: 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
0: 来了以后，我是在直播间，我也会讲全聚德历史啊、文化呀、啊，会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这最起码，然后再说你的产品。
1: 从年少直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 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既守得住挂炉烤鸭的传统，也追得上日新月异的新潮。老字号不老，在时光的淬炼中历久弥新。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厢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19: 有些事一生一遇，
2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9: 有些事一遇一生，
2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3: 观众朋友您好，最近呢有一档网络热播的综艺节目，黄渤坐镇常驻气氛组的组长，李乃文则以飞行组长的身份加盟，两个人点评出彩，热评不断。这份临场应变和精准的表达，靠的是他们常年扎根影视圈，在每一个角色当中自我打磨的深厚积累。舞台上的松弛感都是戏里戏外修炼出来的结果。
24: 包括挨打，就小时候是不是咱们都挨过打？
25: 那对，
24: 被家里被外面，对吧？这个尤其男孩。
25: 实话，客观来看，他应该是像小时候打人的那
24: 种。我也觉得是。
25: 但你看，这就是风格。这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造就了他的风格。刚才跟那个徐不弃前面的感觉是涓涓流水啊，一个小溪流过去了，这面就感觉是一个碎石机往里边扔石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我吧，我就曾经吧，我就他就是一个自己的这样的风格。刚才听起来就是特别有趣的，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用一个粗壮的方式自己自诉了一次委屈，你知道吗？敢站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勇气。
23: 作为气氛组的组长，黄渤总是能用自己的幽默化解选手们的紧张，他的自嘲尤其拿手。青岛海边长大的经历，生活当中的小趣事，信手拈来都成了笑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种举重若轻的睿智，让现场的掌声、笑声此起彼伏。咱们再来看李乃文，话不多说，却总能接住黄渤的梗，句句补在点上。一个捧哏，一个逗哏，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25: 我天，画面都出来了。但是作为海边人，最后那个这个让风吹走了你的，你发你那刻你知道吧，又浪漫。但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比你还那个利索的是徐峥，你知道吗？就一点烦恼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24: 但是头发的烦恼好像我们都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演员对于头发其实就跟你有同感，就是头发不是自己的，是剧组的，是角色的，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剪头发。就是我想怪一点，或者我想标新立异一点，不行，不允许。所以我就特别同情你那个就想让头发自由生长，我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咱好像没这个权利。
23: 黄渤在综艺上的机智幽默靠的可不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天赋。早年间他唱歌出身，组过乐队，跑过歌厅，但是这条路对他来说走得并不顺，不是唱得不好，是人家嫌他长得不行。就在他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有人给他开出了诱人的条件，买车、开店、买房，只想让他安稳下来。但是黄渤死活不愿意，他心里那团火到底烧向哪里了？
2: 最早我们父母想给我找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呀，我姐做生意做得还不错，然后呢我在外面漂了好多年，她尤其生意又在扩大，不断的开新店，就特别希望我回去帮她。再更主要一点吧，她是觉得一个男的，你说你又不小了，慢慢越来越大了，你天天这么飘着不像回事儿。
3: 你说你到底算干什么的，是吧？啊，
2: 老在外边，他就不务正业，你这老在外边这么晃荡着，就是当时也许愿了，给房给车，来了先给你一个车，你先开着，然后呢给你个店，然后你管着，然后后来再买个房子。
3: 你也动心了？
2: 没有，
3: 没动心。哎，
2: 就是这方面给你的越多，你越害怕，因为你知道有个力量要把你拉走，你知道吗？
4: 上世纪90年代初，黄渤开始南下广州，当时的他和杨钰莹等歌手都签约了太平洋唱片公司。虽说每一个出道的歌手都需要进行包装，但是对于歌手自身的外形和相貌也要有一定的要求。
5: 整容这事儿啊，小时候就有人给我提过，黄渤你长这样会整整吧。后来想了想吧，要去整容，这脸上没一个地儿不需要动，你知道吗？得花太多钱了，你知道吗？前阵我也看到这新闻了，我就自己在家里边乐了好长时间，你知道吗？说我这脸要整了容，你说那得整容完了是这样，那我得告那个整容院，得罚他多少钱？这个不用了，为什么呢？这个现在这张脸就是银行，你知道吗？把银行变了就不行了。
6: 就因为这张脸才走红，才值钱呢，是吧？哎，原来你恨过自己为什么长这样吗？
5: 没有吧，还好。
6: 哦，一直觉得自己不错。
5: 分几方面，就跟女孩在一块待着的时候吧，旁边一群帅哥就觉得有点小自卑。特别我们在电影学院，像同学，那都长得就帅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但是呢，有的时候吧，激励鹤群也不是一件坏事，你知道吗？对，就比如说后来演戏也是，演戏的时候呢，就基本上都是帅哥。突然，原来你发现这样也是一种特点，就是后来慢慢在演戏的时候才知道，就是人不一样是对。
6: 以前你心目中最帅的男演员是谁？
5: 最帅的，有好多，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黄渤吧，黄渤，这个呢，人怎么说，你知道吗？这个有的时候就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因为实在长不成人金城武那样啊，

0: 刘德华、梁朝伟，这个也确实，其实我也挺羡慕人家的。人家比我好在哪儿？就是人家镜头一出现，就大家已经，特别小女孩已经看的时候，已经已经开始这样了，是吧？就是他已经提前取悦观众了，观众的审美上已经开始接受他了。
1: 嗯，
0: 可能荧幕上一出现我的时候，可能得这样一下，你知道？在后来慢慢才能看你。但是呢，我这种形象，我小时候还挺受大家待见的。我小时候其实跟女生玩的特别好，小时候女同学特愿跟我一块聊，一块玩什么。她跟你在一块不用装，你知道吗？就是女孩跟你在一块，这个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女生突然碰到一个特帅的一个男生，突然走路都会这样走起来，是吧？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他，然后一看啊，黄渤无所谓。哎，我跟你说，今天晚上那个什么什么。
2: 或许是因为长相不够英俊，黄渤在广州一待两年还是默默无闻。于是他决定到北京发展。在北京，黄渤住在郊区一所农民的房子里，每天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去酒吧唱歌，而每天最多的时候要赶场11次。为此，黄渤打趣地说，别的演员分为偶像派和实力派，而我是体力派。
3: 另一团火又在北京燃起来了。北京文化中心这儿应该机会多，然后来了又在那儿待着。后来也是发现这团火也灭了，就是你依然还是在唱你的歌，所以说就慢慢就回到了那种特焦躁、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状态。
1: 你焦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3: 就每天逼着自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 类似什么事儿？
3: 就比如说今天我写了一首歌，今天我没白过，今天我去录了一个歌，或者我今天把录的一个歌送到了一个公司里边给人家，就不管人要没要、听没听了，就觉得今天我干了点事儿，就实在忍受不了每天一醒来以后一天慌过去了，晚上唱一个歌厅，第二天又一天慌过去了，就是那种，
1: 就是白过的话，对你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3: 对，你就觉得每天那个月份牌就是在这撕你的青春，一天一张，一天一张这种白撕过去了，就会很害怕。而尤其是你没有目标的时候，这个是太痛苦。你比如说我熬，行，比如黄渤告诉你，你就这样熬，好好练，熬过3年以后肯定会怎么样，那都没问题。但你不知道明天、明年、后年、大后年会怎么，你把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一个东西放弃了，自己又觉得实在是
1: 不甘心。
4: 黄渤的长相放在生活当中看是非常有亲和力的，让人没距离、没有压力感，但是放在演员这一行就成了天然的屏障。机会少、角色偏、流量和光环从来都绕着他走。他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日子，却不甘心日子就这么白过。就在他快撑不住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
2: 在演艺界里打拼，不仅需要能力、实力，还需要承受力，另外还要加上一点点的运气。籍籍无名的时候，人们不太关注你的感受，人情冷暖、点点滴滴也只有靠自己去体味。幸运的是，那些轻视也好、嘲讽也好，并没有把黄渤压垮，反而成为了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就在黄渤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朋友推荐他出演了电视电影《上车走吧》中的男配角。2001年，这部片子荣获了当年金鸡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黄渤也因此闯出了一个新的天地。
5: 上车，堵了。
6: 是那么个意思，大概这意思。
5: 黄，上车，堵了。
6: 对，
2: 虽说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演艺界，但是那时候的黄渤只能算是徘徊在这个圈子中的小人物而已。黄渤那时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北漂，直到2006年，黄渤出演的喜剧电影《疯狂的石头》才算是一炮而红。也就是这部《疯狂的石头》，把人生轨迹毫不相干的徐峥和黄渤粘合在了一起。
7: 我当时看完那个《疯狂石头》的时候，我就觉得里面黑皮的那个角色特别有趣。哎，我当时看了，我都不知道那个黑皮是谁演。我当时看到黄渤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我也不认识他，我就觉得哎， 长成这样也挺不容易的，长成这样挺不容易的。后来就是一看那个成片出来以后，哎，演成这样子也的确是特别不容易。
8: 哎，演什么演啊，那这是直接抢不就行了，费这事干什么呀。哎，要不然咱们回去搬家吧。
9: 偶像那时候他已经出名了，我一看第一看说他要来我就很高兴。
10: 他那个戏里也是当年也是冷艳
9: 。冷艳。
10: 冷艳。
9: 你就说他装呗，就是对，有时候会有点。
7: 拍《疯狂石头》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去客串的，他们当时他和刘桦还有郭涛什么就已经在那个剧组里了啊。嗯。那个时候我去那个，我记得黄渤还烫了一个那个头发，我们还一起吃饭来。后来黄渤就迅速的窜红了，啊，这个偶像的地位，实力派的这个地位就一步一步往下，就是往上走啊。然后等到我拍戏的时候，我就说黄渤老师，求求你了，能不能来演一下我的戏。
9: 其实我还行了，我还很给面子的，你知道吗？对，徐峥可不是，我们那时候《疯狂石头》的时候，那是我们戏请的腕儿，那是。嗯。对，一来了，哦，猪八戒来。他那时候特别不愿意听的一个话就是这个，因为在马路上天天人就是像，哎，猪八戒。
4: 《疯狂的石头》让黄渤和徐峥从此有了交集。那时的徐峥呢，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猪八戒，黄渤呢，刚刚凭借《黑皮》让观众记住了一张并不漂亮的脸。两个人的起点不同，但是同时在这部戏里擦出了火花。但接下来的路，黄渤走得更苦。别人拍戏外景都是沙滩、办公室、咖啡馆，您猜，他的外景是哪？
9: 人家一拍戏啊，就是比如说什么陈坤、陆毅、黄晓明啊，人家一拍戏什么沙滩啊、办公室、咖啡馆啊，这我基本上一拍就进了山了，就对。
7: 但是黄渤是每拍一部戏必须受伤，像拍那个斗牛是就拍得非常非常辛苦，嗯啊，都是那种特别折磨人的戏，斗牛杀生都是特别特别苦的戏。他来我的这个戏已经是最舒服的一个戏，嗯，有一场戏是跟我在那个地上那个滚来滚去，两个人在打架啊，结果也是铺了一点沙滩，满足了黄渤拍那个沙滩阳光的。
11: 你们去泰国怎么会没有沙滩呢？
7: 那样一个梦想，嗯，啊，因为本来就那个地方只有石头，然后我让大家运了，让那个我们的制片组运了一些沙子铺在地上，满足黄渤想在沙滩上演戏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9: 所以我还久久无法从刚才的短片中回过神来，都是演员，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7: 但是他虽然跟牛演戏，但是拿到了金马的影帝，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值了。
12: 证人的张家辉。

0: 坐哪儿呢？王博，
1: 你其实自己是想把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期望还是什么，一点点侥幸是有的。但是你坐那儿就所有人都在这窜说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怎么的？
2: 其实这也是增加一种心理负担啊。
1: 对。
2: 那后来上台的时候说的那一番感言，是不是自己排练过好多次了？
1: 排练没有，就之前也想过说，哎，是不是要想一下这个获奖感言？突然又转念一想，说黄渤你有点过吧，有点自作多情吧，有点。
0: 是真的吗？我这就是传说中的影帝耶。对，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不是说这个奖杯，我说是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记得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黄渤也考上电影学院了，现在的招收标准太松了吧。后来呢，跟我们的一帮帅哥美女的同学去试镜，然后导演跟帅哥美女聊了很久，然后过来很礼貌地跟我说，哎，请问你是他们的经纪人吧？

0: 作为黄渤的好兄弟，徐峥也出现在了节目的现场。而作为亲友团的徐峥，不但不为他加油打气，还一再的泼冷水。他们这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呢？
1: 觉得会不会有导师为他改变？
2: 不大会了，不大会了，不大会了。这几年的这个功力呀、好久也没有练了，整体的都不行了，形象又差。我们就是参与为主，能够来就觉得很。
3: 我经常听他唱歌，对，反正我没转过。
2: 不，我们也转，有的时候他一唱我们就转过去。
1: 那要是真的没有导师转，那你们一会儿打算怎么安慰？
3: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2: 对，我们去喝香槟。
0: 之前黄渤和徐峥在接受采访时，徐峥就坦言，黄渤如果参加中国好声音，估计不会有导师为他转身。
4: 他是歌星，黄渤其实是一个歌星，
5: 歌手，
6: 歌手，
5: 歌啊。对，没星。
6: 哎，你说你要参加中国好声音，他们的椅子能给你转，能为你转过来吗？
5: 那就不一定了。

0: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老师好，我叫黄渤。是真紧张啊，之前看好声音，好多学员上来以后都会有一个这个，我刚才也来了一口，
2: 不怎么够啊。
3: 那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转身。
4: 对啊，为什么？
3: 为什么后边的人逼着我转身？转过来之后，我觉得你唱的太好了。
0: 我一开始以为是伍思凯，倒是后来我听到最后，我听出来又不是伍思凯。
4: 峰哥怎么转？
5: 主要就是觉得味道不太一样，和其他的选手。
1: 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挺让人向往的，真的是这个是从小的一个梦想，太多年没唱了，就因为唱实在唱不出来啥，后来就开始拍电影了。
4: 我觉得根本就是电影圈里面唱的最好的一个演员了。
0: 那也可以这么说，是会唱歌里面最会演电影的。来好声音的所有的学员，因为肯定是有人陪着你来的，你的父母，你的姐妹，来没来到这个现场？
1: 对，今天来我也心里边特别不踏实，然后呢我就把自己孩子带来了。对，其实今天我们是整个一个剧组来的，心花怒放，这个导演宁浩还有徐峥，
6: 我们今天是代表黄渤的亲爹亲妈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因为我们知道黄渤就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但是苦于没有出路，形象有限，所以呢一不小心从事了演员的这个职业。哎，刚才没有太为难吧？
3: 太勉强了，我们赚的。
1: 这次我在这个电影里边演的也是一个歌手，一个已经放弃了自己梦想的歌手，而且我觉得来到这个舞台特别的有意义，在这个舞台上重新捡起来。
3: 嗯，你先说说你的梦想。
1: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开一场真正的演唱会。
6: 你要说你要开32场演唱会。
7: 这对一起演戏一起唱歌的金牌搭档访谈中互相揭起老底来，可是绝不手软。黄渤除了他那处女座追求完美的特质之外，他竟然还有选择恐惧症。最不可思议的是，因为选择恐惧症，在某一阶段黄渤一家有半年没有床。
8: 我非常了解黄渤。啊，黄渤性格非常好，他这个其实黄渤很天真的一个人。
2: 你是说的王宝强吧？
8: 不一样不一样，黄渤是一个购物狂。

0: 狂，他是一个购物狂。
1: 他选择性障碍，他怎么购物？
0: 他非常喜欢买东西，嗯，他喜欢享受那个选择性障碍的那个过程。然后他去到一个店里面，就是他让自己在那里疯掉，因为首先黄渤是一个处女座，他非常喜欢，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我相信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买那个土特产，啊，必须喜欢给别人带礼物啊什么的。黄渤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集当地的有特色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拍无人区的时候，他就是
1: 无人区还有土特产呢，
0: 石头，在戈壁滩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石头，他弄了一块好大的一块石头，我说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到北京去吧，他说不行，我要带回去，因为我来过了，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作为一个纪念品带回去。结果回去以后拿一个大箱子装好了以后，回去以后石头碎了，石头碎掉了。然后呢，有一次我去黄渤的家里面，我到他家里面我惊呆了，因为他家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买那么多东西上哪去了？他说在仓库。因为我想把它放到一个特别好看的房子里边，房子一直没挑到合适的。
2: 镜头面前点评犀利，镜头外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对表演的敬畏如出一辙。黄渤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捡块石头当作纪念，戈壁滩的、无人区的，费老劲扛回来。李乃文五岁那年第一次登台，全因母亲的一句不用去幼儿园了。一个收藏物件，另外一个收藏角色，说到底两个人都是把演戏当成命的人。李乃文的舞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3: 因为当时我是极不喜欢上幼儿园，然后呢，我母亲当时她在天津人艺要排一个话剧，缺一个孩子，说问我母亲说你们家儿子要不试试，我母亲说哎他肯定不行，就没信，要不是你问问，就真的缺一小孩。然后有一次我母亲接我的时候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跟妈妈去演话剧？

0: 被迫营业的李乃文硬着头皮开完之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红了。
1: 真没吻过，因为以前好像演的角色都是想追人家都追不着那种，欠了吧唧的。当时那个《爱情牙齿》的合作的时候呢，就是确实是两口子，而且必须得有一个吻戏，而且那个吻戏好像还很重要，
2: 很纠结，
1: 很纠结的一个吻戏。
2: 她其实是当时丈夫是一个很愤怒的状况，拉过来本来想打我一顿，又不忍心，然后又想亲一下，结果呢就狠狠的亲一下，然后呢结果我就狠狠的把她推开，两个人还就是打来打去的，就是打嘴巴那样的，就其实是很
3: 那亲了吗？
4: 亲了。
2: 这关心的什么问题？
3: 其实还是我
2: 怎么亲的，你说说。
1: 亲了，你就特爱关注这种东西。
3: 对，
1: 亲了，
3: 因为不是
1: 我很正常的亲的
2: 啊。你再说一遍，
1: 你听着。我很正常的，我认为很正常的亲了。
5: 正常的亲是怎么样的？
2: 对呀、啊。
1: 然后呢？你不是你那什么意思？总感觉要现场试一下。
5: 去。
1: 吓我一跳。
2: 我一下就跳戏了，我说这个男演员是这么演的啊。
1: 我发现是后来就好了，因为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也承认我自己做错了。
2: 对，他后来跟我说，因为后来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说乃文，我说你不觉得别扭吗？他说怎么了？我说你怎么不张嘴呢？我说那个镜头拍得那么清楚，
3: 说明乃文是个腼腆的人。
2: 对，
1: 是是。
6: 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好奇长存呐。节哀，熊先生，您说的这些我听不懂。熊先生，你弟弟罗成的勇武之举，凡我族类皆热血鼎沸，仗国人之气，挫日倭威风。难道你没有听过蒋先生的庐山讲话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是谁，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呐。
0: 在拍戏的这条路上，李乃文呢遇到的困难可不止这一个。台词曾经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借腔当中有的台词有很强的书卷气，拗口又难念。导演呢不仅要求李乃文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还需要他说得像个古代书生似的斯斯文文。这可把李乃文难坏了。虽然我看到他最终还是把这些词流畅地背下来了，但是台词里徐志摩的那段柔情浪漫的诗，还是让爷们儿气十足的李乃文感觉挺别扭。
6: 是清醒之前的哼鸣，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啊。小裴同志，作为炎黄子孙，这是一个事业，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光荣事业。
7: 行，可我还是想要报仇。
6: 明天我就要上战场了，我是一个即将死去的战士。
7: 我相信你，你快起来吧。
6: 人生苦短，思念很长，在我即将牺牲的前夜，你能不能？
7: 那能怎样？
6: 留我过夜。
1: 大家都在说人话，这里面，杨小菊这个人，你说的呵文绉绉的，其实，在那个情景下，你说的是人话，我突然蹦出一段诗来，那就显得就不是人话了。所以说，我就必须要死记硬背这些词儿，而且必须得脱口而出。
3: 就背的跟自己
1: 没错，而且一个字不能差。我之前有一个就是。忽悠他们啊，不是说哎，怎么能忽悠他们？
2: 你看，自己说的吧，没有人，没有别人说吧。
1: 鼓舞大家呀、啊，鼓舞大家就是要抗日啊，就经常要说这么一段话，就是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就必须得慷慨激昂的说。
3: 听着特像委员长那个。

0: 对，
1: 是吧？
2: 这就原话呀。
0: 委员长语录，这是。
3: 我当时就好像少了两个字儿，
2: 对。
3: 然后导演到那就说：“乃文，你得按原话。”我说：“意思差不多
0: 啊。”
3: 蒋委员长的原词儿，你必须得原话说出来啊，你必须得背。
4: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5: 他们一个从歌厅唱起，一个从话剧舞台起步。黄渤和李乃文在各自的路上跌跌撞撞，较着劲儿地往前走，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光。他们都敢于自嘲，都乐观坦荡，都拿角色当命，角色千面，初心如一。

0: 传承三代人，名医小儿粥为何能享誉京城？
1: 是延续我爷爷周木心这个特点，稳准快啊。
2: 这个
1: 他这个，因为他有这个特点，所以他有这个周一烫的这个雅号。
0: 儿科为什么被称为雅科？中医儿科诊病难在哪里？
1: 他原话叫：“您看十男子，不看一妇人；您看十妇人，还不看一小儿。”那就说明这个看儿科比看妇人更难。
0: 咳嗽是指还是治？中医治疗咳嗽又有哪些优势？
1: 中医治咳嗽，把它引起咳嗽的一切的病因都去掉。所以中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要清除病原体，而不是去对抗病原体。
0: 本期嘉宾周亚南医生和您聊一聊，孩子的咳嗽能自愈吗？
3: 这个然然，你小时候体格子怎么样？
2: 嘿，瞧您问的，咱这梗脖梗大脑的，光是圆腿肚子大脚边，打小的咱也不像一个得病的孩子呀。
3: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其实有的小朋友啊，体质不一样，有些人呢，这个很少看病。
2: 是，
3: 你看像我小时候真不成。
2: 哟。
3: 这个我爸妈说呀，我这小时候基本上把这个小孩该得的什么猩红热呀，什么什么百日咳呀，这就得了一下。每个人的天赋体这个体质都不一样。
2: 是是是，
3: 你看就现在也如是啊，有些家长这个你说孩子
2: 啊
3: 一得病就往医院跑，
2: 着急呀。这个小孩得病了，大人是最着急，
3: 最着急了。咱北京呢，好在啊，以前呀、有这么一个京城小儿粥，有这么一家专看儿科的一个诊所，
2: 听说过？
3: 听说过？
2: 听说过
3: 啊？你都听的什么呀？
2: 叫做周一烫啊。什么意思呢？就说您小孩生病了，带着孩子来，保证这一趟就给您看好了。
3: 哎，这个京城小儿粥啊，到今天已经传承第三代了。
2: 哦，
3: 接下来呢，我们请出这个京城小儿粥的第三代传人，
2: 哎，
3: 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周亚南周老师。
2: 好，
3: 哎，掌声欢迎，
2: 欢迎周老师。
0: 周亚南，主任医师，中医儿科内科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京城小儿粥粥木

0: 当中，您爷爷最厉害的地儿在哪儿？
1: 我爷爷是周慕昕，人送外号叫周一烫，然后呢也叫儿科圣手，所以他这个名号呢，是因为他周慕昕呢，他创立了第一代京城小儿粥，然后他是御医，就是这个赵有琴的传人，后来56年不是北京中院建院的时候，然后请这个周慕昕到北京中医院，然后是聘为儿科专家嘛，后来就是北京市卫生局给他授予的儿科专家称号。因为我爷爷看病有一特点
2: 啊，
1: 他叫稳准快，因为他是太医院培训出来的嘛，所以你想想，要是在御医这个阶层，他肯定是要稳字当先，安全第一，
0: 没错，
1: 然后他
0: 是，但是你还不能磨叽，
1: 对，所以你要治病呢，就是稳字当先之外，安全第一，然后还要准，就是你辨证论治理法方药都要很准确，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2: 啊。
1: 然后快呢，就是说你还要疗效快，效果好
2: 啊。
1: 所以像现在我们的特点也是延续我爷爷周慕昕这个特点，稳准快，因为他有这个特点，所以他有这个周一烫的这个雅号，
0: 就是一次就解决问题。
2: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为患者着想，省得患者啊舟车劳顿来回来去往这儿跑。
1: 对，因为让他能来一趟就别来两趟，所以叫周一烫。我爷爷主要看这些儿童的急性病比较多，所以他好得快，对小孩身体造成的伤害最小。
0: 没错，而且呢，这个其实前提啊，应该是医书，
2: 对，
0: 是吧？
1: 之前有一个北平的基督教会的总干事，这位崔博士呢，他3岁的女儿得了什么病啊？麻疹合并肺炎。当时因为咱我就说没有疫苗嘛，然后呢西医抢救可能也是这个除了抗生素之外，因为麻疹还是毕竟病毒感染嘛，合并肺炎它可能再治，就是说有点这种，他们本身也是这个崔干事他不太信中医后来他就是说治的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吧，然后他们家那个保姆就是于心不忍，说这小孩就是还是救一救吧，
0: 还是没治好，
1: 对，救一救吧，然后就推荐说找小儿周嘛，您去找周医生去看一下，但是他本身不信中医，
2: 还挺武断，
1: 对，所以说那就试一下吧，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办法了嘛，
2: 哎呦，
1: 试一下，最后就给他是这个开了这个几副药吧，就神奇般的活过来了，最后就是美国医生说，你们这个中医的苦咖啡啊，还能治这个这么急的重病啊，就特别惊讶，就他把汤药叫苦咖啡嘛，
2: 明白明白，
1: 最后就是这个也是传为佳话。其实中医中药你如果要治对症用的及时，就我刚才跟您说那个叫稳准快，最后落到快嘛，就是你的疗效是第一，对，
0: 还是能做到的，
1: 对，肯定的。
0: 后来您这个家里就有这样的传统，就传下来了这个医术，到您父辈的时候依然继承了这个京城小儿粥的衣钵，
1: 对
0: 吧？
1: 对，我父亲呢是等于6岁就开始跟我爷爷学习，就背这些经典呀、汤头歌啊然后他到这个就是弱冠的时候又拜金针牛泽华，就咱们北京市特别有名的一个针灸老师又拜他名下又学习针灸，到这个而立之年的时候考了医照，然后就独立行医，所以他就是又有家里的儿科又有这个金针牛的针灸，然后他就是临床一直都是针药并行嘛，所以是老人孩子就是两头的病人特别多，有一个东城区的28天的一个小宝宝，他也是肺炎，重症肺炎，然后也是抢救，后来呢他家里边都放弃了，
2: 这还没满月呢，
1: 对，28天吧，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跟我爸爸学习的时候跟他抄方后来他那个小孩小宝宝的奶奶就也是不忍心，说就找周大夫去看看吧，然后说您就还是咱们老北京那句话，您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后来就给他开了3副药，他因为那是急性病嘛，宝宝又特别小，只开3副药，然后第二天呢就是等于没有完全吃完的吧，你就得把这药再给他接上，让他接着吃第二天又看又开3副药，等于一共是2诊， 6副药，
0: 嗯，
1: 这小宝宝

0: 好了，
1: 哎呦，
0: 就是说他基本上恢复了，就是不是说到死亡的边缘了吗？
1: 嗯，就有救了。后
0: 对我这印象特别深刻。
2: 到您这一辈的时候，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的？
0: 对，像我呢，就是一直是跟我爸爸学，六岁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主要也是就跟他一样，开始就是背经典呀、然后唐
2: 诺
0: 歌啊，就中医学这个一个途径嘛。
1: 嗯，
0: 所以这些都背的差不多了。到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抄方什么的。你看见爸爸把别人治好的时候，他治好了，你也有成就感。所以你就感觉，哎，这些真的能把病人这么快救活吗？对吧？你是不是就感觉这个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业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不是也得要边上学边背书吗？背中医吗？然后没有特别多时间去背，就在路上，因为这个你上下学都是骑自行车，然后这叫马上枕上侧上，就我们家要求的学习，对，
2: 这是古代的读书人啊，
0: 对，
2: 有这么一个的规律
0: 啊。按这个要求，
2: 不管是你在马上，还是睡觉，
0: 对，
2: 还是上厕所，
0: 对，
2: 马上枕上侧上嘛，
0: 都要背书。
2: 三上，
0: 就是说你要抓紧一切的这个空余时间，
2: 不是看闲书、短视频啊。
0: 对，
3: 现在都看手机啊，我看手机现在
2: 四书五经，
3: 要能做到这三点。
0: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在这个马上的时候，因为骑着自行车嘛，你怎么背书啊？我就那个人家。造纸厂那个废纸，就是切下来的那个纸条，然后有一个患者就说这个没用了，你看你用得上吗？我说哎，这好啊，挺好啊，用得上啊。我就把所有的那些汤头歌啊，然后十二经啊，就是什么药性赋啊，我就都给抄的那个小纸条，
2: 默写了一遍。
0: 不是，我就抄那小纸条上，还不能默写呢，我就背呀。然后就上下学的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就边看这个纸条边骑自行车。
3: 哎呦，够危险的。
0: 对，就很危险。有一次就钻的那个107路无轨电车的车轮下边了。
3: 哎呦，
0: 自行车轮都给压瘪了，书包都跑到那个车底下去了。完了，后来我爸爸去那个总站帮我把那书包给找回来了。
2: 真悬。
0: 对，所以还好有惊无险吧。
4: 从医以来，朱亚楠又师从伤寒泰斗刘度周、儿科大家刘碧晨、首都国医名师邓桂成等名医，跟随几位老前辈抄方学医，让朱亚楠受益匪浅。
2: 儿科在您看来哈，这个是不是还是挺难的一件事？
0: 对，因为古代的医者就把儿科叫为雅科。实际上这个意思雅就是说，一个是特别小的宝宝他确实不会说话，然后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会说话了，但是他不会跟大夫交流啊，对吧？你说问他什么他能够很准确的回答你吗？张介宾他在《景岳全书》里边说的一句话，他原话叫您看十男子不看一妇人，您看十妇人还不看一小儿，那就说明这个看儿科比看妇人更难、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要说小儿周的望诊更有特点了，因为我们家是专门儿科嘛，最后他首先就是说要望面色，面部的五色青赤黄白黑都就是说你望得特别准确之外，就是能够辨别你的病位，代表五脏
3: 大方向就定下来了。
0: 对，然后再审苗窍，苗窍的意思就是各个五官，耳朵、眼耳鼻喉口，然后呢还有就是望形态、望神态，比如说肺炎的小孩，他往这一坐你就能看出来他是肺炎。对，因为这个有一个词儿叫背屈肩随，就是他，你看我给你学一下，就他坐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就等于背和肩它是屈的。它因为这个腹僵坏矣，就是说肺腑嘛，这里边有病了，对，所以它这样的，你看按西医的道理就是它供氧供血好一些，它这样能够舒服不憋、憋气嘛。
2: 我们发现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啊，包括老人其实两头咳嗽的人特别多，咳嗽的小朋友也特别多。
0: 对，
2: 而且呢有的这个咳嗽还久治不愈，有的孩子经常咳嗽，他这久咳不愈的主要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
0: 主要的原因，你看我就说这个目前啊有很多病人是怎么想的，我咳嗽了我就先扛着吧，对，是吧？大多数人都是想着有点咳嗽怕什么呀，我就扛着吧。
3: 这好些人啊认为这一咳嗽就是感冒，也有一说法说这感冒吃药不吃药啊七天就能好。
0: 对，是这样，
3: 这误区。
0: 你看什么样的咳嗽能自愈，就是呼吸道感染，这不是大家都得过吧？

0: 就是各种感染，就是一般你要说流鼻涕了、感冒了，是吧？完了之后
1: 感冒的症状之一。
0: 对，完了之后就是这些症状都好差不多了，就剩一咳嗽了。这个叫感染后咳嗽，所以感染后咳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不要有什么并发症。你要没有并发症，你可能能咳到3到8周吧，有可能啊，自己好，就是说所谓的自愈，因为这个按西医研究叫自限性疾病，就是说它有可能你能等好，就只限于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所以你要再说什么，你说那为什么我没等好啊？对吧？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啊？大家都感冒了，怎么他等好了？
2: 他自个儿好了，我没好、
0: 啊。我怎么不好啊？就是你感冒以后，你又得了什么鼻炎？因为你感冒是急性鼻炎嘛，所以你又合并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然后鼻咽炎，然后过敏性鼻炎，然后鼻息肉，你这些引起的咳嗽，这个会导致什么鼻涕倒流？
1: 哦，
0: 就是它刺激你。一个是鼻涕倒流刺激，就是这些分泌物就从这个上气道产生了很多分泌物，然后刺激你咽喉引起的咳嗽反射，这是一种，好不了，这个必须要治，
1: 要治疗，
0: 对，你不可能等好，你等3到8周，你8周以上也好不了，有的很多小朋友就是一咳半年一年都好不了，
1: 上气道，
0: 对，然后再如果你再并发的是下气道，比如说你感冒后咳嗽，你说那个他得肺炎了、或者他得支气管炎了、那他就不可能好、你必须要治，因为他这个发展了、发展到下气道、下呼吸道、所以你有的人还并发哮喘呢、对吧，你想那个咳嗽老不好，现在咱不是西医有一个诊断叫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嘛，
2: 哦，
0: 就是这一类哮喘，它不是说以喘憋为主，它主要症状就是一个咳嗽，就是它老好不了，持续好不了，你吃什么治咳嗽药，吃什么感冒药，一律不见效，吃消炎药、抗菌素都不见效，最后你只能是当哮喘治。还有一种咳嗽也很隐蔽，就是说它是叫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就是你有平常有胃病，然后他老有这个胃酸，往上来，
1: 他刺激着，
0: 对，
1: 这个喉咙不舒服，
0: 把你那个黏膜都给你烧坏了。
1: 在您的这个临床上，您有没有特别典型的这种，就是咳嗽啊，非常的顽固，
0: 对，
1: 始终不愈的这种情况，在您的、在您这儿，
0: 对，
1: 经过治疗，它有改变的。
0: 那我就给您讲个病例吧，对。有一个10几岁的一个小男孩，他是找我治咳嗽，然后本来吧他都咳嗽了好几个月了，他也自己吃了好多药，然后他一直不好，后来我就给他治了有1-2周，他好的差不多了，然后没几天呢，他说哎怎么又加重了，就等于反复好几次，后来我就说这个你只要没有特别明显的呼吸道感染，你咳嗽不应该加重啊，但是我一看他那主要是过敏的症状特别明显，就比如说你那个鼻黏膜是苍白肿啊，然后苍白的，就不是说感染的那种，就是充血的，它是苍白肿，就是属于那个过敏原刺激的，然后又大量的清水鼻涕啊，对，最后我又给他治控制敷药，完了第二天就因为我加我微信，他这种特别重的病嘛，就给我发微信，吃完那药好多了。后来来面诊的时候呢，就说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吧，我本来不信中医，我们家邻居说了这个病你必须得找周主任您来给治，完了说我就来了，我说我心想反正也没别的招了，我就吃中药试一下吧，所以就吃完药感觉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然后因为什么，他那小孩从得病到来找我看就没法睡觉，他憋嘛，
2: 咳嗽那么厉害啊，
0: 他不光咳嗽，他还憋，
1: 他
0: 躺不下，
1: 憋气他睡不着，
0: 躺不下，对，躺不了，一躺
1: 相当严重、
0: 对，相当严重、然后说吃完您药当天晚上就睡好了、睡得特踏实、这个确实中药有这个效果。
3: 周亚楠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京城小儿周周木心先生的孙女及第三代学术传承人，擅长治疗哮喘、鼻炎、湿疹、肺炎、生长发育迟缓等儿童疑难杂症。
1: 周主任，其实在您的这个临床经验当中啊，您跟这些年轻的这个 家长们接触也特别的多，
0: 对，

0: 他们其实在给孩子们治病看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误区或者认知上的一些不到的地方，
1: 各有各的想法。
0: 主要的一些这个家长的这些误区都是什么呀？
2: 误区一呢，就是说这个乱吃止咳药，然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你这个乱吃化痰药。
0: 嗯，
2: 就不是说所有的咳嗽一定要去吃化痰药。
1: 哦，
2: 对，因为你的咳像这些过敏性咳嗽，你都干咳吗？它是刺激性的咳嗽，
1: 嗯，
2: 就是按这个西医理论，是你是因为过敏源刺激的，
1: 哦，
2: 然后感觉有一接触过敏源，你就来一阵剧咳。
1: 嗯，
2: 您要吃化痰药，你不是亏了吗？你瞎吃药吗？
1: 真是。
2: 对，有必要吗？
1: 对
2: 吧？对，
1: 过度治疗。
2: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误区二。
1: 嗯，
2: 然后这个误区三呢，就是说我刚才说那个，你要吃中药，觉得中药很平和呀。没什么问题啊，我自己吃点有什么呀？对，我吃吃试试吧。所以您还别这么想，因为你中药不管是什么药，你一定要对症。对，你看我就跟您说，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咳嗽，咱不讲咳嗽吗？
1: 嗯，
2: 假如说你是风热咳嗽啊，那你应该吃桑菊饮，这是中医的古方。结果呢，您是风寒咳嗽，您给吃了桑菊饮了。
1: 嗯，
2: 你想想是不是？
1: 吃错药，
2: 你能治好吗？
1: 那治不好了。
2: 所以你可能又耽误了，还又加重了。
0: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呀，去周主任的诊室
1: 啊，
0: 一块儿看看他怎么给孩子治病。
1: 好。
3: 张嘴看看，扬头。啊，你说啊啊。咳嗽多吗？
4: 也不怎么咳嗽，但是容易流鼻涕。
3: 嗯，你看你这个鱼际这已经开始发青了，看见了吗？
4: 嗯，
3: 这一圈儿，这多明显呀，啊！你看这一圈儿，这就是晚上你老打呼噜，它那个氧气不足。
4: 嗯，
3: 氧气不够，低氧。你要是把这个鼻子治好了，你鼻子就够。因为这个鼻子的事儿，你别小看，以为就是一个鼻子的问题。鼻子的问题会影响到全身，一个是注意力，一个是记忆力。因为你供氧，刚才说你这个手都发青了嘛，就是它肯定是你晚上一打呼噜，氧气不足，所以就打呼噜睡不好觉，磨牙，完了再严重的说梦话，稍微有一点苦，但是我会让你想办法喝下去，然后呢，治病效果特别好，知道吧？
5: 在一块儿躺
3: 着就行。对，吃一点，吃两个小西红柿，或者吃个葡萄。
5: 都可以
0: 。你看有些孩子啊，这个大病初愈哈，有些家长呢就觉得，哎呀，这个
1: 得补补，
0: 得补补，吃点好吃的。尤其是有些孩子爱吃肉
1: 啊，
0: 而有些家长的理念当中呢，你说我吃肉能长劲儿啊，
1: 炒仨弄俩的。
0: 尤其牛羊肉是吧？孩子这种情况下，刚刚大病初愈的情况下，这可以适当的补一点。
1: 这生病小孩啊，有时候也没胃口，吃不下去。往往有时候这个病一好了，他因为好几天没吃，这小孩也张了要吃。这大人一看说：“那就补吧。”
0: 这个补其实也讲究，是吧？
2: 对，
0: 这个肉能吃吗？
2: 肉它是分什么情况嘛，就是说不是说绝对不许吃。如果你要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或者说您本来羊肉过敏的时候，您还非要吃羊肉，您要螃蟹过敏还非吃螃蟹吗？该忌口的时候，您要配合忌口。您病好得快，您吃什么不行啊？
0: 是。
2: 所以有一句话叫“能吃是福，会吃是智”。
1: 真是好，会吃是智。
2: 对，你要吃了，你会吃是适合你的。现在你生病了，这些不适合你，你一定要去伤害你自己吗？小儿粥护理儿童的有一个传承法，就叫忍三分饥吃七成饱，勤擦肚子少洗澡。就大概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忍三分饥，饥的意思就是说要控制饮食，调整饮食，不是说真让这个小朋友饿着。对，所以现在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你说忍三分饥吃七成饱，实际上有好多时候小宝宝都吃了十成饱了，十二成饱了，完了还得给他吃，因为你老觉得他没吃饱还欠一口，使劲给他吃，其实就是忍三分饥他已经吃饱了。对，你就不要再给他加了，因为这个脾胃 是要养的。
1: 这个老话不是说要想小儿安是三分饥与寒吗？
2: 对，
0: 是。
2: 所以这个就是说有一个，
0: 其实对成人也是，
1: 也是这样，
0: 也适用。
2: 这个我跟你讲一个一句话就概括了，叫什么？不伤就是养。
1: 哦。
2: 啊。就是你不要去伤害它，你就是养它了、
1: 嗯、
2: 对吧？您还需要吃点什么补的吗？不需要了。儿童你只要腿一凉、
1: 哦、
2: 你肯定得呼吸道病。
1: 哟，
2: 就是说你尤其是鼻炎啊、
1: 哦、
2: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一个鼻炎，鼻子堵了对吧、
0: 嗯、
2: 又打喷嚏了，完了你把衣服一加上，哎，好多了，鼻子通了，也不打喷嚏了，是吧、
1: 哦、
2: 你是不是特别明显？老人为什么？你只要下肢一受凉、
1: 嗯、
2: 你血压就高。
1: 哦，所以穿秋裤，到点穿秋裤，这是很重要的，
2: 必须穿
1: 啊、
2: 哦！你说怎么叫春捂，怎么叫秋冻吗？春天捂，你捂哪儿？你是全身都捂吗？
1: 嗯、
2: 你捂得出大汗吗？
1: 啊、哦，
2: 对吧？它有个技巧，
0: 是，
2: 对，你要把下肢穿暖和了。
1: 哦，春天也是，
2: 对，春天
1: 下肢，
2: 春天就是说下边先别减，
0: 嗯、
1: 哦，
2: 上边你可以适当减，因为天气你热的时候你可以脱，方便嘛、
0: 嗯。
2: 然后到秋天呢，怎么冻啊？
1: 啊，
2: 对，你要先把下边的衣服穿上，
1: 哦，
2: 就是下肢先暖，
1: 嗯、
2: 你上边可以少穿点。秋天的暖阳嘛，就晒得你可能就到中午就出汗了、
1: 嗯、
2: 到早晚呢你又冻得特别冷、
1: 嗯、
2: 然后你怎么解决这个？所以你就要会穿衣服。
6: 周亚楠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京城小儿周周木新先生的孙女及第三代学术传承人，擅长治疗哮喘、鼻炎、湿疹、肺炎、生长发育迟缓等儿童疑难杂症。
0: 周老师，最后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您一下。
1: 嗯，
0: 您看这个，要是老流鼻子、感冒啊，尤其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1: 嗯，
2: 对。
0: 他有的时候这擦着，刚开始第一天好像还行。
2: 对。
0: 到第二天的时候，这就能够也擦皴，就擦红了，
2: 啊、
0: 是吧？
1: 也疼啊，
0: 是吧？也疼。
1: 嗯。
0: 这种情况，作为这个医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抹点凡士林，这个。
2: 不能单纯抹凡士林、
0: 啊，
2: 所以你这个你不光是外观红了或者疼了，
0: 它
2: 还有
0: 难受啊。
2: 对，它还有一个问题，您要说猛擤鼻涕，您捏着两个鼻孔，尤其是家长给小孩擤鼻涕的时候，他捏着俩鼻孔，他使劲擤，猛擤，完了结果就合并什么鼻窦炎，本来就是一个感冒，就合并鼻窦炎，合并中耳炎，所以这有一个技巧，就是您要摁着他一边鼻孔。完了让这孩子使劲把另外一边醒出来、
1: 嗯、
2: 这边醒干净了就一下醒、
1: 哦、
2: 别说猛醒。
1: 我小时候就这么醒，我然后就觉得耳朵鼓出来了，
2: 因为他鼻咽管和咽鼓管是通着的、
1: 嗯、
2: 你那压力太高了、
0: 嗯、
2: 啊，所以你摁住了，你这一下一下一下这样，小孩就是说分步使劲，不是一下使劲、
1: 嗯。
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7: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8: 我看看，
6: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

0: 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1: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3: 什么事？
4: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1: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5: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1: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不被鸡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4: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3: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5: 什么事？
6: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3: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7: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3: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盛夏时节，南北天气迥异，江南华南受到副高的控制，多晴热高温，闷热难耐，伏旱发展，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了37度。北方的主汛区呢，东北华北雷雨频繁，短时强降雨抑制内涝和山洪。西南地区受到季风的影响，阴雨日多，但是呢雨势缓和。西北内陆干热，昼夜温差大。此外呢，强对流天气多发，雷电冰雹大风需要警惕，整体呢呈现高温暴雨台风共存的局面。北方主汛期暴雨集中，短时强降水常常造成城市内涝、农田自涝和山洪泥石流。近日啊，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完工了，八处滨水节点经过改造优化，慢行通道更加通畅，特色亲水空间陆续开放。
9: 在积水潭桥下，沿着70余米长的廊道漫步，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看鱼观景。这一桥下隧道的诞生得益于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改造。
10: 在解决这个交通工的同时，然后说改善一下这种比较压抑的这个感觉，所以做出一个这个通透的一个设计。这都是咱们护城河，包括咱北京就是土生土长的一些这个小鱼小虾，
11: 又看到水，又看到鱼，底下还挺凉快，这通道还挺干净。
9: 从通行台阶东侧上行，可以直接

0: 接进入潭溪胜境滨水公园，桥下水族箱与城市公园无缝衔接，美景不断线。
1: 下游是咱们的滨河慢行，然后我们给它连通之后呢，相当于在咱们这个二环比较喧嚣的一个这个区域呢，能有一个不被打扰、一路休闲的这个安静的一个这个场所。
0: 汛期河水水位涨落不定，一旦下大雨是否会满溢或漏水？对此，设计负责人表示，这处水域水位由下游松林闸控制，汛期可提前开闸预留雨水汇纳空间，确保河水不会漫过廊道。除了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下、雍和宫桥下、龙潭闸下游等七处滨水点位也完成了换新升级，各点位因地制宜打造出各具特色的亲水空间。
2: 本次这个滨水步道的改造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水利工程的这种固有的思路，市民们沿河这个散步，包括这个通勤出行的体验呢，也都得到了这个显著的提升。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城市河湖带来的休闲乐趣。
0: 随着北京环境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夏日在河边休闲纳凉。像北京亮马河，凭借亲水风景和松弛的氛围感，近年来成为北京夏季网红打卡地，桨板皮划艇项目爆火出圈。燕沙桥至三里桥河段是整条亮马河桨板皮划艇最密集的区域，也是网上俗称的亮马河亲水打卡核心区。下午两点，短短数百米的河道上，各式桨板皮划艇、充气艇扎堆，如同水上晚高峰，大量游客拍照打卡亲水嬉戏，带年幼孩子来玩的家庭不在少数。
3: 咱们这个桨板这个船是租的吗？
4: 对，249
3: 一个小时是吗？
4: 不限。
3: 在哪儿？在哪儿租呀？就那儿是吗？
4: 对，
0: 岸边的一家三口租了一艘皮划艇和一块双体桨板，两块板拼接，带座椅、桌子和遮阳棚，喝着刚刚外卖送到的咖啡，十分惬意。网上说的最松弛城市水道，看来名副其实。巨石阵啊，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了，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史前遗迹。然而呢，受到近期高温天气的影响，巨石阵周边草地正出现大面积的枯黄情况。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的巨石阵是英国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但受高温天气和降水量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巨石阵周边草地大面积枯黄，极端天气正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破坏。英国今夏遭遇创纪录高温，气象机构表示，今夏第四波热浪于当地时间七月底达到顶峰，气温飙升至35摄氏度，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在五月到七月均出现35摄氏度的天气。英国卫生安全局提醒，气温持续升高或将加大健康风险，该机构已对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
5: 在英国之外，流经欧洲大陆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受到高温干旱的影响，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的话，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0: 匈牙利水利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影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满足需要，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多次下调发电量。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5: 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
0: 据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通报，6月24日至7月24日期间，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附近的基马纳保护区和库库牧场区共记录到15头大象死亡，多为母象和小象，只有1头是成年公象，其中10头表现出局部。

0: 不瘫痪至无法站立的症状。另外五具象尸因腐烂严重或已被食腐动物啃食，无法确定死因。内罗毕大学实验室的初步检测发现，多头死象体内有潜在有毒物质。肯尼亚政府化验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毒物检测，但结果均为阴性。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在开展环境调查，包括对受影响区域的水源及其他潜在环境污染物予以分析，以确定这些大象是否接触了共同的污染源。
1: 虽然高温导致全球各地意外频发，但是在咱们北京动物园，工作人员早已为动物消暑找到了解决方案。
0: 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新馆中，饲养员给大熊猫萌兰的运动场上放了一块大冰块，让场地更显清凉。萌兰也食欲大开，大口嚼起了新鲜竹子。冰块是动物园里夏季防暑的硬核神器，当气温升高时，饲养部门就会为北极熊、大熊猫等喜冷动物准备，并配备清凉解暑的大西瓜作为点心。目前喷淋、喷灌以及喷雾设备已在部分动物运动场开启，每日定时作业，为动物营造出湿润凉爽的环境。
2: 水池里面也都给它放了水，可以让动物在里面玩耍，那个我们的空调都进行了开启，进行这种降温，让动物有一个舒适的温度。
0: 此外，动物营养师调整了夏季动物食谱，食草动物的主要饲料黑麦草、鲜桑叶和白薯秧等青绿饲料纷纷登场。
2: 今年呢，新增了一下狗尾草啊、牛筋草，包括一些榆树叶之类的果蔬类呢。我们也是像西瓜呀、黄瓜呀，包括其他的一些黄金瓜等各种水果蔬菜，也是足量的供应，让动物呢有更多的选择。
1: 最近，英国切斯特动物园与法国博瓦尔动物园联合开展的濒危蜗牛保育繁殖项目取得了重要进展。经过数年人工繁育，300多只德塞塔斯岛陆地蜗牛近日被放归至马德拉群岛，该物种曾濒临灭绝。
0: 据了解，本次放归野外的德塞塔斯岛陆地蜗牛共有4种，它们均在人工繁育设施内成功繁殖。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人类活动导致马德拉群岛森林被毁，引入的山羊和兔子阻止了原生植被再生，而意外带入的老鼠则以蜗牛为食，蜗牛种群因此急剧萎缩。为准备再次放归，马德拉相关自然保护机构已事先清除入侵物种，将岛屿恢复至原始状态。切斯特动物园表示，此次放归被视为岛屿生态系统修复的关键一步，也为全球濒危动物保护提供了重要范例。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当天打捞的吗？
1: 这个也是海底海海下面的。
0: 哇，这都很新鲜啊！
1: 对对，
0: 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今天我就来到了连江县大件村海岸线，但是我是带着特殊任务来的哦。看见海面上这一列列的鱼排了吗？众所周知呢，连江县的海产养殖业在全国的县级城市当中呢是名列前茅。那这片海域上呢有养殖什么呢？像鲍鱼呀、牡蛎呀、海带以及众多的珍稀鱼类。也正是因为连江地区的养殖业比较发达，同时呢所产生的海洋垃圾也成为是海洋环境治理过程当中不容忽视的。
2: 然而作为生活在这片未来大海的福建人，爱海心切的他们在这场守护福建海上蓝的战斗中有着一套独特的秘密武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个究竟。嗨，你们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咱们走吧。
2: 随着船只靠近，它的真面目也越来越清晰。
0: 眼前这道蓝色的风景线呢，就是海上长城海漂垃圾。

0: 那这边呢？
1: 这个是这个
0: 哦，这边是茄子。那还有没有别的区别呢？
1: 这里一个是弧形的，一个是平的。
0: 雄性的是弧形的，那为什么是弧形的？
2: 比较好咬住它的后面，
3: 可以在它这样交叉。
0: 哦，刚好是卡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2: 对。
0: 还有没有？
4: 好像母的刺前面有，后面就没了。
0: 没错，它只有一、二、三。
4: 然后公的，你看好像它好像都有，为什么？
5: 刚好抱的它没有刺的那部分。
4: 哦，它刚好留了一个位置给它抱，
0: 退化掉了。公的它的钩钩刚好卡住它这个雌性的这个背部啊。
6: 在画面上方的是雌后，下方是雄后，雄后的第二三对部足上的钩子正好可以勾在雌后的背部，让雌后背着它四处游走。这样独特的组合让人不禁感叹，在地球上生活了4.8亿年的后是多么的与众不同。而珍贵的后世纪就是来自这种海洋的古生物。
0: 还有没有别的区别？
2: 母的比较大，公的比较小。
0: 因为我们这些古生物的话都有一个特性，一般雌性的个体都比较大，因为雌性它要起到一个繁育的这样一个作用。
6: 后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与它同时代的动物或者进化或者灭绝。但是后为什么可以几亿年都不进化呢？后一般生活在海底20米到40米深的地方，那里资源丰富，竞争对手少，地质构造稳定安全，让它们的物种得以存续下来。更重要的是，后的蓝血为它构建了强大的免疫系统，细菌病毒无法侵入它的身体。
2: 嘴巴在哪里？
0: 是这个位置，看到了没有？
4: 哪里？
0: 啊，这个位置是它的口。
4: 哦，那个是它的嘴巴。啊，
0: 是它的嘴巴。它的钳子是用这个把一些食物放到这个嘴巴里面
4: 去。那这些带刺的地方是？
0: 它就是口气，有些外来的一些生物啊，很少能够刺激它内脏。
4: 所以它可以活那么久。
0: 没错。
4: 其实它全身都是在抵御外界的侵害，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听说它有1000多只复眼在哪？
0: 它的复眼就是这两边这一个和这一个，
4: 怎么那么小，像小黑豆似的？那复眼是什么概念？
0: 有1000多只单眼，它变成了这样一个复眼，它就我们像雷达一样的，能够多方面的感知，所以说它的视觉非常广。然后我们眼睛只能看到前方，它的复眼能看到周边，可能后侧的还能看到一些。有敌害生物了，它就会进行防御。
4: 那是厉害了，这么小个眼睛，
2: 存活4亿年。
0: 是啊。它的中间的话还有一个叫单眼的这种啊，
4: 它这边还有眼睛啊，
0: 这边
1: 这两边，
0: 有一个叫单眼在前面，感知的，
4: 它是感知，但是看不到，
0: 看不到。哎，比如说前面有后过来了，它可以感知到前面有一个障碍物过来，它能够判断。
6: 让我们慢镜头再看一遍后是如何绕开同伴的。后有4只眼睛。前面一对单眼用于感知，头两侧还有一对复眼，由上千小眼组成。小眼只能看到物体的一小部分，小眼看到的图像合在一起，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图像。后的复眼还能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舍去微小细节，突出边缘，使图像轮廓更加清晰。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系统中，提高了电视成像的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
4: 老师，我想问一下，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后，这么大，它大概是几岁？
0: 像这样的后，30-40年的这样一个。
4: 他们都30-40岁啊？
0: 对，30-40岁。
4: 这些后平时生活中又吃什么？
0: 它在自然界当中就吃一些软体动物，比如说花蛤啊、沙蚕啊这些滩涂的一些生物。哦，
4: 那在咱们养殖场呢？
0: 可以啊，那个我们可以适当的喂一些沙蚕。孩子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沙蚕。
6: 沙蚕俗称海虫，软体动物，主要生活在滩涂，富含高蛋白，是中国后的主要食物来源。
1: 一只后能吃多少？
0: 一只后的话，能够吃个5到10条吧。
4: 5到10条？
0: 没错。
4: 这么大只的后才吃5到10条就吃饱了？
0: 一次是吃这么多，一天是喂2次。
2: 不要一次就那么
0: 短。啊，你们放下去，直接放下去就好了。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就是说把这个食物用它的壳给它盖起来，再用它的这个钳子，然后把食物给它剪碎，然后慢慢的放到自己的口里面去，
4: 偷偷的吃。
0: 偷偷的吃。就像这一只后的话，它就把
4: 它埋起来了，
0: 它食物就在这里面，慢慢的自己享受的这种。
6: 后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实际上和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可是近年来，因为捕食、栖息地被破坏、海洋污染等问题，后的数量锐减。为了保护后资源，2020年后的育苗项目在福建罗源开展起来。
0: 后其实是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

0: 守护者，是因为一些栖息地的破坏，那导致它的产卵场没有了。那后一个卵藏在这个地方是产出来，但是它孵化已经没有适合它幼体生活的环境了，是才会导致说必须要通过人类的这种养殖方式才可以实现它的一个种群的一个恢复。
1: 哦，这样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看它的整个一个培育的过程？
0: 没错，
1: 你们想不想知道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2: 自2020年开始，陈芝老师便在罗源开展了养殖中国后的科研项目。截至今年8月底，基地共孵化了3万多只幼后，为后世纪的研发和应用打下了很好的科研基础。
1: 我想问一下，后是怎么产卵的？
0: 一般它会产到沙里面，那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再把这些卵收集起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刚从沙里面收集出来的这样一个。
1: 哇，好可爱！
0: 这个就是后宝宝。
1: 让陈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
0: 一般来讲，刚产出来的是这种偏黄色的一些卵，随着发育过程当中，它的卵会慢慢的变暗。变暗了之后，就说明它胚胎正在这里面进行发育。发育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后的这个形态，
1: 而且变成像西米露一样。哎，里面在蠕动，哎，里面在蠕动，你们看，你们看，里面在蠕动，你们看到了没有？
0: 是。
3: 出壳了吗？
0: 这还没有出壳。那现在它是保留了远古有三叶虫这个时期，所以说是比较古老的生物。
4: 三叶虫
0: 就是远古生物有一个繁育的时期，它要经历这一个时期。然后到后期的话，这个是已经破壳出来的，这已经是破壳出来的一些幼后，
1: 像米粒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已经有后的这个形状了，已经可以游泳了。
2: 经过40多天的孵化，后宝宝破壳而出，就被转移到小后养殖区，这里有最适合他们的生长环境。
1: 有没有看到？
0: 是10的幼后啊。
1: 它是10，
0: 没错，它是10。
1: 什么意思？
0: 10就是说我们成卵破壳一次叫10，破壳2次叫20。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后在这点上和螃蟹很像，伴随着生长，它们会褪去原有的小壳，再生长出新的大壳来。
1: 哎，老师，这里是他们的壳吗？
0: 是的，是的，这是前不久刚脱的2次壳。
1: 你们看哈，它里面的这些小细节，它都能非常非常完整的保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0: 没错。
1: 而且这能看得到它的眼睛吗？复眼是？哎，有。
0: 能看到一些。
1: 一点点小小的。
0: 看到这里。
1: 有个复眼。后长大大概后
0: 一般有到14到16次这样子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成熟。
2: 后的生长时间相对漫长，这也决定了后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而守护人类医疗卫生系统的后世纪又是不可替代的细菌检测剂。面临这样的矛盾，人工养殖后似乎成了当下的不二选择。
1: 这个更大了一些吗？
0: 这个是大一点，这个已经养了有2年的时间了。
1: 这和我们今天前面看到的那些差好多啊。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它养殖的周期是比较长，所以说后一直说养殖要10几年才能够成熟。
2: 中国后的育苗研究耗时且艰辛，但是看到培育出来的幼后，陈芝老师内心其实是喜悦且有成就感的。
1: 这俩差别真的很大哈，这个是咱们养殖基地养殖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已经在我们基地养了有2年多，像这样子的话我在野外要养到5年左右的时间。
1: 那如果从这样阶段长到成年还需要多少年？
0: 从一些野外的一些数据的话要10几年的时间。
1: 10几年，那肯定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0: 中国后的这个物种因为它生长周期相对来讲比较长，所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耐心，繁育出来也有一些成就感，
1: 有一些成就感，
0: 看到这些能够游向大海，那感觉是心理当中也有一些这个比较欣慰的这种感觉吧。对，
2: 带着幼后回归海边也是我们的此行目的之一。节目的最后，陈芝老师委托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翁朝红教授带领我们在罗源的海边开展了中国后宝宝的增殖放流活动。
1: 感觉它很脆弱哎，那如果把它们放到大海里面，它们未来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5: 后宝宝呢，它是生活在潮间带滩涂里面的。后宝宝呢，大部分时间它喜欢钻到泥沙里面去躲起来，退潮的时候才爬出来呢摄食。当它长大了以后呢，才到大海里去生活。
1: 那咱们福建作为后的栖息地，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5: 我们福建的这个海岸线的特点是非常的曲折，所以它就会形成很多的内湾。那风平浪静的内湾呢，就是后 繁衍生息的好地方。哦，
1: 那今天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就是它非常好的家，是吧？
5: 对对对。
2: 在翁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将后宝宝放流到滩涂。后宝宝虽小，生命力却很顽强，他们一个个努力地钻进泥沙下面。
1: 哎，钻进去了，钻进去了。
2: 看到这些后宝宝在滩涂上安家，希望他们能够平安长大，可以在我们附近的海边自由自在地生活。

0: 行走在福建省平潭的这条沿海道路上，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要知道啊，平潭曾经流传着古老的民谣：平潭岛，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平潭岛呢，每年七级以上的大风超过了200天，与百慕大、好望角并称为世界的三大风口。面对着漫天的风沙，平潭是如何迎接挑战的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我现在来到了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服务中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找一个专家来了解一下。老师们好，
1: 你好，
0: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陈刚，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服务中心迎林高级工程师。
1: 平潭的风沙大，最主要是受那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秋冬季的时候，东北季风很明显，然后平潭的风大带来的风沙的影响也比较严重。
0: 平潭由于独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季风明显的海洋性气候，因地处台湾海峡最狭窄处，峡管效应加大风力。由于平潭位于闽江入海口的东南角，闽江携带着大量泥沙进入海洋，在风力和潮汐作用下，泥沙在平潭东北部沉积，最后在强劲的东北季风作用下形成了风沙危害。
1: 平潭风沙比较厉害，就是有五大风口：长江澳风口、以流东流西风口、堰下浦风口、中央风口。我们针对这五个特殊的风口地带，持续不断地进行防风固山林的这个建设。
0: 那主要种植的是什么？
1: 主要种植我们是以木麻黄为主。
0: 平潭从上个世纪60年代便开始推广种植木麻黄，直到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后，平潭又连续实施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绿化工程。现在的平潭沿着海岸线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防护林，风力越大的风口区，防护林的密度越高。在平潭与风沙的斗争中，成片的木麻黄成了战场上的主力军。
1: 这个就是我们长江澳的防护林。
0: 哇，这就是木麻黄林啊。哇，好壮观，好漂亮啊。
1: 木麻黄对于我们平潭来说是就是特别适应的一个品种，它抗风沙，一个是耐盐碱，一个是耐瘠薄，因为我们平潭雨量不是很多，如果树需要
0: 外，还有第三道防线的存在。哎，老师，这边怎么会有一些木桩，还有一些网是做什么用的？
1: 这个就是
0: 防风篱笆组成的先锋队，还有一支后备军，就是军草，就是防风治沙的第三道防线。平潭人用智慧、勇气和耐心，共同筑起了与风沙战斗的三道防线，守护了平潭岛这个福建省最大的海岛的平安。千年海丝之路造就了泉州璀璨的海丝文化。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被称为泉州母亲河近江边上的浔浦村。这里呢，曾经是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的重要港口，因此呢，在浔浦村也留下了不少的海丝文化遗产。我们今天呢，就要看到的是其中一样，它就是柯壳错。柯壳错的柯呢，指的就是海蛎；错呢，指的就是房子。柯壳错指的就是用海蛎壳所建造的房子，你知道吗？走在这个浔浦村，随处可见这种用海蛎壳所建造的房子哦。一块一块的海蛎壳像鱼鳞一样的排列在一起，错落有致，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个柯壳呢，摸起来是很粗糙的，敲起来呢就是非常坚硬的。浔浦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柯壳错，而且这些柯壳错又怎样的工艺历史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0: 黄立勇，泉州市丰泽区寻朴文化传播使者。
1: 哇，黄老师，我今天觉得这个装扮太有特色了，全头都是带满了这种花朵，像花一样的女人真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装扮？
2: 我们这是福建三大渔女之一的寻朴女，那这个头饰呢叫簪花围，就是我们整个村子里面的寻朴女的装扮，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是网上经常说寻朴女就像花一样的女人，笑起来像花，身上穿戴的也像花。
2: 是的，是的。
1: 其实讲到寻朴村，我觉得非常有特色啊。除了咱这个服装，另外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了。村庄这个很多用壳壳堆建的房子，
2: 是的，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壳壳？
2: 其实这些壳壳呢都不是来自我们泉州。
0: 寻朴村壳壳厝始建于宋末元初，寻朴村壳壳厝的壳壳并非泉州原产，据考证这些壳壳大部分来自于非洲东海岸，当时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大部分载满丝绸瓷器的商船从寻朴起航，沿着闽南沿海航行到达南洋，经印度洋、非洲东海岸，然后再到北岸卸货，返航的时候如果舱内不载货就会形成空船，重心不稳则不利于航行，于是船员们就将散落在海边的壳壳装在船上压舱，再回来后就堆放在寻朴的海边。元末明初富裕之地泉州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曾数度遭遇劫难，因无力重建新房子，海边的渔民就因地制宜捡些碎砖石砌成墙，再把海边的壳壳捡来镶嵌在墙的外侧，这就是壳壳厝的由来。
1: 原来是这样，没有想到咱们壳壳厝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其实讲到这个壳壳，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吃的这个海蛎壳，我有印象，但是和咱这个壳壳厝的壳壳比，这个大小差别不是一般的大呀。
2: 因为这些壳壳呢不是来自我们泉州的，它是来自非洲东海岸，我们泉州本地的这些牡蛎壳呢是没有这么大的，所以这也进一步说明我们泉州是曾经跟这些国外的国家地区啊进行贸易的，所以说寻朴壳壳厝是我们海丝文明的见证，一点也不为过。
1: 确实哈，但是我有个疑问啊，在海边其实生活有很多的贝类，我们为什么用这个海蛎壳来建房子，不用其他的贝类呢？
2: 关于这个问题我带您去看看。
1: 好呀，走。
0: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曾经的重要港口，如今寻朴人的日常生活依旧与海相伴，以海为生。海蛎是寻朴最有名的海产，在这里随处可见的是在街边翘着海蛎的寻朴女，娴熟无比的一翘一勾，堆积如山的海蛎壳，正是寻朴与海蛎之间不解之缘的证明。
1: 哇，这个是我们刚刚在墙上看那种海蛎壳吗？
2: 对对对，就是用这个建造的。
1: 在地上这么多啊？
2: 是啊，
1: 这个真的很大，这个就是我刚刚看到壳壳厝上的那个壳壳吧？
2: 对的，这个壳壳呢，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早期寻朴村的这些房子呢，都60%-70%都是用它来建造的。
1: 百年的历史，
2: 对。
1: 那在我手上的这个就100年历史，
2: 对呀、
1: 啊，老古董啊啊！但是它看起来还是很坚硬，你看，哇，你看那边角也不会、也不会有破损啊。
2: 对对对，而且你看它这么坚固哈，我们小时候都拿它来地板上写字啊、画画哎。
1: 我可以试一下吗？
2: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玩，就很像小的时候在地板上随便画画的那个感觉，特别的快乐，回到童年。
2: 话说千年砖万年壳，它就是这么牢固，所以我们村民就用它来造房子啦。
0: 海蛎壳是一种天然酸钙材料，它的基本结构分为三层，外层是厚度极薄的硬化蛋白角质层，中间为钙质纤维交织呈叶片状结构，且存在天然气孔的棱柱层，它为海蛎壳提供了硬度和耐溶蚀性，最内层为珍珠层，为海蛎壳提供了硬度和韧性，坚硬的质地让海蛎壳不会因为外力击打而轻易变形，稳定的结构让海蛎壳能够抵挡海边大风的侵蚀，而且海蛎壳的碱性还可以起到一个防虫的效果，像白蚁这样的昆虫是不喜欢这样环境的，正因为这些特性且取材方便，海蛎壳便成为了寻朴海边渔民建筑房子的理想材料。
1: 这房子真的太有特色了，而且黄老师，你小时候有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
2: 有啊，我小时候就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的。
1: 哎，这种房子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
2: 有这个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冬暖夏凉，
1: 真的啊？
2: 对，
1: 为什么？
2: 你看它这些壳壳呢，错落有致，凹凸不平，这样子呢，它的这个缝隙里面就产生阴影了。
0: 可不要小看海蛎壳之间这片小小的阴影，当海蛎壳连接成墙，它们所形成的大面阴影就有效地将热量隔绝起来，
2: 这样子的话呢，它就起到了隔热的效果。到了冬天呢，寒潮呢，它也入侵不了。
0: 得益于壳壳墙细密的结构以及壳壳自身抵御侵蚀的能力，到了冬天寒潮也无法轻易的穿透墙体，这样就保证了室内的温度高于室外，
2: 所以它也起到了保暖的作用。所以壳壳墙啊，冬暖夏凉，也号称会呼吸的墙。
1: 哎呀，这个很可爱，会呼吸的墙。所以看到这个壳壳兔就感慨说，咱们古人非常有智慧哈。
2: 是，
1: 但是我有个疑问，刚刚黄老师不是讲了吗？壳和壳之间有缝隙，而且呢，好像每个壳上面都有一些细小的这种小孔。那比如说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会不会渗到里面去？
2: 这个呢，就关系到我们壳壳兔建筑的工艺问题。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好的。
2: 这位师傅呢，我现在就来看看他这个壳壳兔建造的技艺。
1: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百年的海蛎壳，
2: 对，
1: 就是
2: 壳壳兔建筑的材料，最主要的材料。
1: 这个虽然百年了，可是怎么还会有一股海的味道？你闻一下。
2: 是啊，
1: 那只要这个，然后就可以堆积在上面。
2: 哦，没有这么简单哦。这个壳从海里捕捞上来之后，还要用淡水冲洗一遍。
1: 为什么？
2: 晾晒，因为要去褪去它的咸度呀。
1: 你说咸度在上面的话，其实它是不易，
2: 对，不易粘合粘贴。
1: 这个就是在浸泡的那个，
2: 对，这个是浸泡的，昨天泡到现在了。
1: 浸泡完了之后，然后需要晾干，
2: 给它拿出来晾干，对，完了就给它晾干，晾干完再来贴。其实我们在选取海蛎壳的时候，都是要先进行一些筛选。你看它分为上盖、下臼，这上盖呀，大约要你看3厘米厚，那下臼呢，大约是5厘米厚。其实这些啊都有一定的讲究的，
1: 那用什么来粘贴呢？
2: 那以前早期呢就是山河土，现在呢都是用水泥啦。
3: 这个不要太细啊，就是要干一点，
2: 不然它会粘不住。要稠一点，因为它这个壳壳会有重量。现在后面都要放一个砖头顶住，然后等这个壳壳呢垒上去，它才不会往后倒。
4: 这个做起来，我那个沙浆呢比较稀一点哦，
2: 它就往后倒，
4: 就全部跑出来，底下就全部跑出来。
3: 冻装比较干一点。
0: 接下来就准备去壳壳了。师傅将海蛎壳的凹面向下，让它们像一片一片鱼鳞一样铺开。第一个叠好，紧接着另一个要叠在它一半的位置。如此重复操作，还必须时刻注意用水泥对海蛎壳进行加固，避免脱落。当遇上尺寸不对的海蛎壳，师傅就像敲砖头一样，将海蛎壳敲成适当的大小，再嵌入合适的区域。
1: 我发现咱们师傅在砌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哈，就是堆这个海蛎壳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平放的，它好像都是这样的倾斜放过去的。
3: 这个做起来哦，水就不会滑进去，用这里。
2: 因为这个壳壳呢，它在这个制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个45度的倾斜，这是有助于雨水的排水功能。这样啊，就解决了您刚才提出这个壳壳错排水的问题。看，我们今天做了小半天，师傅就这么做了这么一点点。这个呢，其实呢很费心思的，要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做，等它干了再做上面一层，再干了再做上面一层的，很费时间的，
1: 辛苦了，辛苦了，师傅。我真的发现，想要这个漆器壳壳错的话，需要的是智慧，
2: 还有
1: 需要的时间，
2: 耐心。
1: 但是真的非常感谢咱们古人的智慧，留下了这么一大片漂亮的壳壳错。
0: 科学智慧的工艺最大化利用了海蛎壳的特性，壳壳错达到了美观和实用的双重目的。如今巡捕村壳壳错也发展出独属于自己的工艺美学。
2: 说到特色，你看这个除了我们的壳壳错的装饰，壳壳的装饰，你看还用到我们闽南的古建筑中的石雕。你看这个像个竹子，还有影雕，
1: 这样看过去像是一幅画一样的，但是又非常非常有咱们闽南古民居的这样一个特色。
2: 对，其实我们巡捕村的这个壳壳墙的装饰风格是很多样的。你看，
1: 这个又不一样是吗？
2: 对，是不一样。你看以前呢都是一层嘛，就一层楼是这个壳壳墙，你看现在都可以做成两层，非常的大气吧？
1: 是，看起来这样真的很震撼哈。
2: 而且你看，我们是这样整个墙面呢，虽然都是还是保留壳壳错嘛，哦，壳壳，但是你看中间呢还开了一扇窗，啊，
1: 哎，这扇窗户，哎，它这个花纹有点像咱们那个。

0: 点的那个剪纸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材质是，对，它不是木头的，
1: 不是木头呀，这叫红砖。
0: 红砖，
1: 对我们闽南的这个特色红砖古厝，所以它就有民俗与现代的结合。
2: 有颗颗砖石砌成的墙体，大面积的灰白色大颗壳与花白色花岗石、红色砖窗相映成趣，构成一幅色彩对比强烈、富有美感的天然图案。在建筑的装饰部位上，颗颗厝也有自己的巧思。
1: 这个颗颗厝的建筑也是蛮有特色的哈。哎，
0: 真的，这个又不一样。
1: 那你知道中间这条长长的、这条红色的这个砖包起来这个有什么作用吗？
0: 这个还有作用啊！啊，不是装饰用的啊，
1: 它叫鸟踏。
0: 鸟就是小鸟的那个鸟吗？
1: 对，然后踏步的踏，就是给风雨的时候呢，小鸟燕子会飞过来在上面休息。
0: 哇，好有爱的一种行为哈。
1: 嗯，你看它跟这个。屋脊呀、屋檐形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呢里面也是用壳壳去装饰的，那这样子的屋檐呢伸出一点，你看上面的瓦片伸出了一点，就可以给小鸟遮风挡雨啦，
0: 非常好看。
1: 所以我们壳壳厝的建筑，你看每一种建筑风格都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但是又各有特色。
1: 对，各有各的特色。
2: 多种多样的壳壳厝铸就了巡捕村的美丽，穿越百年，壳壳厝这个神奇的建筑俨然成
3: 埋现金。这可不是什么藏宝游戏，而是骗子给他设定的任务陷阱。
4: 我刚搞过来，
5: 真及时啊！你这个
4: 一路拉警报过来，你没信吗？这是你那个啊，我现在给你当面，你们要拆封啊？
6: 给多少钱啊？
7: 2万。
5: 哪有用现金发单的？这钱早回不来，咋想的呀？
8: 上午11点多，民警刘笑笑路过西北望公园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装有8万元现金的包裹埋在树坑里。
4: 当时就在前面150米左右的位置，他从那下了车。
9: 您当时在这儿转了一圈？
4: 我在这儿，我就转完了，转了两圈。我最后一圈来这儿的时候，我刚到这门口呢，从这儿下车一直往里走，
9: 背了个包，
4: 对，背了个那个单肩包，
9: 就沿着路往前走。
4: 对。因为从这开始往前全是树林了，再往前就是水库，他要去玩的话，他完全可以开车过去到水库边上，
9: 就没有必要跟这儿下车。
4: 对，没必要跟这儿下车。
8: 刘笑笑是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4: 缺钱把钱给别人
5: 啊，慢慢套慢慢套，前面可能给你返点，就是放松你警惕呢，就一笔大钱过去了，这人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人了，钱全没了。
8: 这名男子姓张，他说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8万元现金埋到指定地点，就可以收到不菲的报酬。
10: 在哪加的这联系方式啊？
11: 弹出来，
10: 就弹出来广告，然后你点开，点开下了个链接，
11: 对，
10: 然后点进去想买药，然后买药以后，他说要把保密发货，然后创建3个订单，买3个订单，然后再钱退回来，
11: 对，
10: 对吧？但是创了3个订单以后，发现钱没退，然后他一步一步的让你按照他的步骤再充钱，然后完成，对吧？
11: 对。
12: 放了，说谁取了，说了吗？
11: 没说，他还没能回复我呢，那个怎么就弄过来了？
13: 它是一个刷单诈骗，手机啊弹出一个弹窗广告，说上面可以买一种药，这个药呢是他非常想买的，然后就以这个由头，对方引导他一步步操作，说这个药比较难，过不了海关，需要完成几项任务，或转账完了以后，把任务完成以后才能买药，所以说他按对方的操作，一个想达到自己买药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呢，通过这些任务做完以后，对方答应他把钱再给他返回来，所以他才深信不疑的。
14: 像你今天这种，你是运气好，我们是奔着那10万的去的，有一个运金要去10万块来做的，结果是碰到你了。是吧？但你看你的状态就不对，因为你拿着包鼓鼓囊囊的，因为小包里装着鼓鼓囊囊，往里面走的人不多，是不是？
11: 对，
14: 你意识到被骗没有？
8: 听了民警的话，张某赶忙尝试和对方联系，但骗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此时张某才意识到，要不是民警及时制止，自己的8万元现金早已落入骗子的腰包。
13: 陌生链接不要点击，不正规的 APP 不要轻易下载，因为下载完了以后，它可以操控你的手机。当你自己不在意的情况下，它操控你的手机，如果知道你的密码，就可以把你的钱转走。这两点做到，基本上可以能够预防电信诈骗。
3: 8万元的现金啊，险些就入土为安了，好在被刘副所长一眼识破。刷单返利做任务的套路啊，呢都是先给点甜头，然后再吞掉您的本金。而下面这一案件中的受害人，则是掉进

0: 网络艳遇的陷阱，犯罪团伙把卖淫女包装成白领，用未成年等话术轮番恐吓，目的只有一个，掏空受害人的钱包。
1: 晚上七点，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载着一名女子驶入小区，一个小时后两人相继走出单元门，似乎在争吵。女子抛下一句你别后悔，匆匆离去，独留男子站在楼下心神不宁。没人能想到这短短几十秒的争吵竟是一场勒索戏码的收尾，
2: 其中那个敲诈的金额最高的一笔呢，达到了19500元。
1: 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多名男子在网络艳遇美女后遭遇勒索，其中一名男子太过恐惧拨打110求助，而这起报案成为击穿整个犯罪团伙的突破口。在警方追查下，一个分工明确构架成熟的仙人跳团伙浮出水面。
2: 仙人跳呢，其实是一种这个比较戏谑的一种网络用语，其本质呢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有这种猎艳的心理而设下的圈套，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
1: 该团伙作案流程化，针对不同男性给卖淫女包装成大学生、白领等人设，内部还有专属的黑话沟通。
2: 本案呢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利用仙人跳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然后在这起案件中呢，主要涉及的是三类人员，一共呢本案是6名犯罪嫌疑人。这三类人员呢，第一类是幕后的组织策划者，然后第二类人员呢就是这个卖淫女，第三类呢就是专职接送卖淫女前往各类这个场所的专职的司机。
1: 当这些男子与臆想中的女白领、女学生等角色见面后，该团伙就抛出多重恐吓话术，每一种都精准拿捏被害人的恐惧心理。
3: 有的不发生，然后之后呢，这个就都会跳，是吧？
4: 六姐。
3: 然后我就会冒充什么呀？
4: 就是以这个，
3: 也冒充自己是警察吧，或者楼下有警察之类的。
4: 对，基本就是这样的。以未成年就是
3: 会以
4: 未成年这种方式去那个搞钱，说警察基本就是有时候说，但是也不多。一般人就反应不过来，但好多人法律那不怎么管。
3: 一般出价多钱让他给啊？
4: 5000。
2: 王某等人实施敲诈的主要方式呢，就是第一就是说，这个卖淫女是未成年，基于这个，你与这个未成年发生性关系会导致你涉嫌强奸的刑事犯罪为由去恐吓被害人。第二呢，就是以这个警方正在抓嫖，去恐吓被害人去交付钱款，息事宁人。只要是能让被害人陷入恐惧啊，这个其目的就达到了。
1: 团伙主犯王某有多次犯罪前科，2019年就因敲诈勒索获刑，后续又入狱4年，出狱不久后又重新组建团伙。
2: 被告人王某呢，此前因为有过一次被这个刑事处罚的这种经历，所以说。

0: 高峰，北京西站日均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各类警情大幅增多，其中旅客遗失物品类警情尤为集中。下午2点，一名女子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警务工作站求助，说自己下车时错拿了他人的行李箱。
1: 这个是那个被拿走包旅客的那个箱子，我没有在店里。
2: 箱子里有他的这个相关联。
1: 喂，你好，我们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是这样的，这个旅客他们是不是拿错行李了？然后那个，您把这位旅客他给指到那个候车室区域吧。
0: 此时，丢失行李的事主正返回站台寻找自己的行李箱，接到民警李文的电话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警务工作站。
2: 首先是您先跟我确认一下这个包里有什么？
3: 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个我的这个钱包。
2: 好，行。咱们现在核一下那个包里的那个东西齐不齐，然后把身份证给我。咱们那个出行的话还是那个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如果说觉得这个行李箱的这个颜色或者容易被别人拿混的话，咱们贴上这个明显的标识，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者联系方式。那就这样，
3: 谢谢啊。
2: 谢谢，没事。
3: 谢谢。我觉得挺快的吧，这样挺快的，我觉得工作效率还挺高的。
0: 据李文介绍，暑运期间旅客遗失的物品品种繁杂，大到行李箱、双肩背包，小到手机、身份证等重要证件，只要群众上交或报警求助，他们都会逐一核查，主动联络失主，全力帮大家找回遗失财物。这边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刚刚取回行李，警务工作站又接到了群众送来的一只遗落的背包。
2: 这个是刚有一个旅客报警，然后说那个有一个无主包，然后我们刚调监控啊，看到可能是有两位女士啊，刚才在那儿停留的时候，这个包从行李箱上应该是掉落了。我们对他们离开的时候把这个行李遗落在这儿，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查找这个监控轨迹，看他进到了第三候车室。
0: 民警在候车室寻找事主的同时，电台传来消息，遗失背包的旅客自行来到警务工作站求助。
2: 哎，同志，是掉东西了是吧？对，我们正找您呢，看查监控。你看是您的吗？您得说一下里面有什么，您核对一下东西有没有误。我们以为你们进三候了，我们刚去三候找你们了。
0: 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除了帮助寻找遗失物品外，民警还要随时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在北京西站候车室内，一名旅客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倒地无法动弹。
3: 来，先生醒醒了。没事。先生喝多了。我看他那个有没有他家里人电话之类的。
0: 这名男子满身酒气，民警现场查看后确认旅客身体并无大碍。随后民警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其车票信息单，得知距离发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民警现场等待其酒醒乘车。
4: 车次是什么时候？车次是1:48是吧？
3: 你那个车就这车5211，就这个车检票了，你知道，赶紧上车吧。慢点，就是这个车检票了。
0: 为全力筑牢暑运安全防线，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不仅快速响应各类求助，更提前部署，未雨绸缪，在原有警力部署基础上创新巡防模式，推行警犬入所巡逻机制，全方位提升安保能力，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
2: 北京西站进入暑期以来啊，这个客流量日均能达到10万左右，旅客啊，这个丢包拿错包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现在就是加大这个巡逻频次，就是为了让旅客遇到困难，比如说是孩子走失啊，或者是行李丢失啊，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3: 有家属报警说他那个女儿失联了，然后他是离家出走之后独自乘坐火车来北京，现在是乘警要把在车上找到了这个人。
0: 2026年7月31日，北京西站派出所接到一名孩子父亲的报警，称自己17岁的女儿小颖因和家人争吵后离家出走，彻底失联。接到报案后，民警展开调查，发现小颖坐上了邢台开往北京西的列车。
3: 然后我们现在是要跟乘警进行交接，450，9站开始车，然后之后就是等家属过来，他家属乘坐高铁也尽快赶到。
0: 掌握了女孩车次信息后，民警王泽新提前抵达站台等候。

0: 十多分钟后，女孩乘坐的特五零次列车抵达了北京西站。
1: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
2: 这是那个和死者家属有王师傅吗？
1: 他身上有身份证吗？咱们先上去吧，这边有点热。
0: 接到小颖后，王泽新第一时间将她带至车站候车室休息，同时耐心询问了解小颖的具体情况。
3: 跟都说一样啊，在北京啊，后来又那个。
1: 就是其实你跟家里沟通好了，你要来北京。
3: 跟我们刚开始沟通已经很好了。
1: 你现在是上高二是吧？
3: 我也是来北京高二，刚开始统一，然后又变不统一。
1: 肯定是觉得不太靠谱了，所以说比较担心你。
0: 交谈中，民警了解到，小颖是一名高二学生，打算趁着暑假来北京打工，可父母担心她的安全，不同意她独自出远门。双方发生争吵后，小颖瞒着家人偷跑了出来。安抚好小颖的情绪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其家属。
1: 您女儿接到了，就是您是坐哪个车，什么时候到？
4: 3:10。
1: 三点十分。
4: 您
1: 不用担心。另外，咱们还是好好沟通。
0: 一个多小时后，小颖的父亲和哥哥乘车抵达了北京西站。
5: 我跟他定的是，大概是8号说可以来北京看一看。他可能因为这个事儿，不用开了。昨天晚上吵架吵到了12点多。
6: 过两天应该等
7: 9号10号。我这边一个老乡联系好了，在这边这个超市上班，你不是到时候开车把他送过来也行，人家来接也行，我们能见个面。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小孩接到了，咱们心平气和的跟他谈，千万别就是在激化矛盾，能明白吗？咱们尽量好好说，好吧？让他过去，好吧？
7: 走。
0: 经过民警的调解，一家人心结解开，决定先在北京短暂游玩半日，再一起返回邢台。
1: 他孩子想来打工，但是他没有找好。他父亲来接他，其实也不是说不让他来，就是说他找好了关系，这边找好工作之后再送他过来。其实误会解除了，就是双方回去沟通好就行。现在是暑运期间，客流量大概在10几万。第一比较多的就是失物，第二类就是纠纷类，第三类就是走失。虽然每天处理都是这些小事儿，但是我觉得能够帮旅客解决这些小问题、小麻烦，能让旅客在车站感到这个安心、有安全感，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工作最大的这个价值感和这个意义。
8: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给双胞胎女儿在一家早教机构报了课，花了40000元。最近我小女儿患了重病，需要长期治疗，无法正常上课。我就想退款，但机构要扣除大额手续费。请问机构的做法有依据吗？
10: 该机构要扣除手续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后，消费者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如果双方协商不成，消费者可以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本案中，李先生为双胞胎女儿报名了早教课，其合同的目的在于让两个孩子共同上课。现在其中一个女儿突发重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这种情形啊，属于合同订立时无法预见，也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所以李先生有权解除合同。李先生是基于正当理由解除合同的，因此该机构无权扣除手续费。
8: 陶先生家楼上的邻居啊，家里装了智能马桶，每次冲水的声音呢都特别的响，他晚上啊经常被吵醒，他想让楼上邻居换一个静音马桶，却被拒绝了。陶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能要求楼上邻居更换马桶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0: 让你方不得排放噪声，干扰他人的生活安宁。陶先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检测噪声分贝。如果没有超出合理的必要限度，那么陶先生应当给予一定的容忍。如果超出了合理的必要限度，陶先生可以要求邻居先采取减噪措施。如果措施无效，还可以主张排除妨碍。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办医保不用到处跑，
2: 我们也一共建成了407个服务驿站，它能提供相应的服务。
1: 3大标准、4大场景、5大功能，让医保事项一站可办。
2: 我们3、4、5的模型当中的3呢，就是我们统一3个服务标准。那第一个呢，就是统一服务事项清单，就是我们相关医保的查询啊。
1: 407个服务网点编织起医保安心网，让医保服务始终伴您左右。
3: 奇怪斑点竟是皮肤辅助的危险预警，
4: 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
3: 老年斑癌变诊断及时，转危为安。
4: 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3: 如何判断皮肤斑点是否有癌变风险？
4: 有的人3、5年，有的人1、2年，它就会恶变成一个鳞状细胞癌，很快。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火眼金睛辨斑点。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夜。现场说法栏目不仅普法维权，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消费维权我们也同样放在心上。俗话说，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生活当中一桩不起眼的小事儿，往往也是最磨人。北京的王先生花了7000块钱买了整套大床，主床早就安装好了，偏偏两个床头柜拖了大半年的时间始终没有送来。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开春，商家一次次说马上送，结果一次次等货，一次次落空，连王先生的出行计划都给搅。

0: 迟不给我们发来这个照片，然后呢，过了一段，我们催得太紧了以后，他说这个两个床头柜卖了，在和给别的那个厂家送那个家具的时候呢，一块给卖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他这个根本就没做。等到最后5月21号，那是我确实有点着急了，我就跟那老板又确凿了一下，就是说月底之前你给做出来，保证质量你给做出来。你不是说你赔钱吗？我倒贴你，我给你出200块钱，好不好？我给你出200。然后他说行，那就这样的，5月31号之前一定给你送到。
1: 您先付了200了？
0: 没有，还没有。我说送到了以后我给他200。
1: 凭什么给他200呀？
0: 这是我着急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我赶快把这事儿给结了以后我就走了，我就往北方去了，我就去避暑去了。
1: 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其他的行程。
0: 对，耽误我的旅游行程。我是这么着急，所以我说给他200，把事了了就算了，拖到现在都没送。
1: 刚才就是从您沟通的过程中，确实您跟对方沟通了多次，越沟通越起急，
0: 对，
1: 越起急这东西越送不来，
0: 对，
1: 反而最后得倒贴钱说这个你能不能，
0: 对，
1: 就是恳求对方把这个东西赶紧加急，
0: 对，真是有点恳求的意思了。3月29、4月29、5月29，3个月了，太没有诚信了。
1: 根据他目前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能不能送货，什么时候能送货？
2: 我约定的最晚15号吧，这个时候。因为就是说广东到咱们北京的物流也得你也搞个7天，是吧？
1: 就是现在在做的过程中了，是吧？
2: 对对对。
1: 能不能让工厂那边发个视频什么的给这个叔叔看一下，才能知道说确实在生产中了。
2: 你这些现在都是布片也没有意义，你等那个过两天通过这头发货之前给拍一个。
0: 我不相信，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他类似这种话说的太多了，不管是厂长还是他这门店，承诺每次都是说能送到，能送到，而且说是这搞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往后推。就说是我说要求，如果推迟一天送货，推迟一天付我500块钱的违约金。
1: 您说的这个500是怎么算的呀？
0: 我瞎算的，我就这么估计。我为什么呢？我认为啊，不从经济上跟他挂钩，他才能够感觉到心疼，感觉到说哦，得做，不做他要有经济上要受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违约金，我们在您当时签的这个合同上边写了，关于违约责任，供货方逾期交货的，购货方呢可要求供货方支付违约金，您可以要求。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您的这个主张是合理合法。违约金呢，他也说了一个计算方式，为逾期商品总价款的1/1000乘以逾期天数。
3: 按照王先生购买的两个床头柜几百元的货款计算，依据合同违约金每天不到1块钱，这与王先生自己提出的要求相差了数百倍。那么王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呢？
4: 即使王先生跟商家的合同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并不是不可变动的，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去调整这个金额。我国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与规定当中提到的违约金到底是多少，是需要考虑违约行为给王先生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多少的。本案中王先生的损失，直白点说，就是王先生在这1个月2个月期间没有办法再使用他的床头柜了，出现了生活上的不便利。但是这种不便利在法律上很难通过一个数字去量化，此时法院通常会参考床头柜的定制价格以及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来酌定一个违约金金额。
1: 咱们如何能够保证说送货？不能送货的话，咱们这边会给出怎样的一个承诺？
2: 超过15号，晚到一天就可以付500。
0: 对，
2: 是不是？
0: 对，
2: 领导他说答应这个条件，
0: 再签一个文字性的协议，让这个商场签字， 见证。
2: 这不有那个老板的那个录音吗？这说话这个视频都是作证的，对不对？他答应咱们的。
0: 不是答应，我都不信他答应了。他也，我都倒赔200块钱，他都不得。
3: 王先生说，当初之所以放心下单，很大程度上是信任商场，所以他希望商场能出面介入处理，督促商户尽快履约。
0: 我全款交给的是商场，也跟商场签了合同了。我。

0: 一定不跟你店家联系，我要给就给这个商场。
1: 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商场，相关人员也来到了店内。
2: 既然您承诺了说十五号肯定给人顾客是吧，要交付这个东西，
3: 啊、
2: 你到那天你要交付不了，咱们市场也会罚你钱，到时候给你停业、啊，没准。
3: 对
2: 啊，
3: 好，我认。
2: 对，咱这不是说随便说的，你说十五天十五号咱们诚信啊，经营咱就以诚信为主，
3: 是
2: 吧？
4: 对，
3: 是的，是的。
5: 也希望您那天就是关于定制产品能够提前预警一下，跟厂家那边提前这个沟通一下，能不能做什么的啊？这样的话、就是、
6: 我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1: 在现场三方也签了一份补充协议，
4: 对我来讲那就等于是给我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
7: 王先生买大床，床头柜拖了大半年没有送到，是等的闹心，出行计划也被耽误了。可是有些消费踩的坑，代价可以重到一般的家庭根本扛不住。赵女士的女儿从小就想当主持人，为了让牙齿更整齐就去做了矫治，没成想治疗出了问题，全口牙齿大面积龋坏，原本闪亮亮的人生起点最后变成了伴随孩子一生的健康隐患。这份花钱买来的终身遗憾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8: 他梦想成为一名播音主持，可怎奈自己牙齿上的缺陷却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
9: 就想更美一点，然后我们去咨询了很多家诊所医院。
8: 为了实现梦想，他决定整形，可谁知原本的一点点前凸经过口腔机构矫治后变成全部龋坏，
9: 孩子的牙已经全部脱光，没有一颗好牙了。
8: 一时间他难以接受，花季少女如今变得抑郁寡欢，自残、失眠、厌学也随之而来。
9: 他现在胳膊上臂这拉了一刀，我担心他哪天割脉，你知道吗？
8: 那么在牙齿龋坏和精神困扰的双重打击下，负责治疗的机构又该如何赔偿？律师门诊室之变坏的牙齿正在播出。
10: 你好，赵女士，欢迎您来到这个律师门诊室。
8: 燕燕，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影视投资、合同纠纷、企业法律顾问。

0: 脉，你知道吗？那现在已经精神有已经有问题了，就是他以前没有矫治之前的牙齿，你看我们孩子的牙白白亮亮的。
1: 赵女士说，后来她在查阅了很多资料之后才知道，所谓牙齿脱矿就是牙表面的矿物质流失，是牙齿正畸过程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反应。如果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就不会出现像女儿如今这种更严重情况的发生。因此，赵女士认为这家口腔医疗机构的监管和治疗是有问题、有责任的。
0: 他们内部做过鉴定，他刚开始说做鉴定，后来又说这个三番五次的就不说赔偿。到23年2月16号的时候，他们的有个副总跟我去谈，他承认他们有监管责任，他给我退了，他说你们先去退了这个治疗费。这个治疗费，他说你先退了，这个不作为那个就是最终的那个解决办方案。他说那个就让你们先去看牙，如果要是作为解决方案的话，应该是我们法务部门给你出了一个一个制式的法律文件。这个他上面都说了，他的电话里边录音都说了。
1: 在和口腔机构的谈判中，赵女士提出了168万元的赔偿，因为孩子满口牙齿种植要70万，后续美容修复要花钱，加上精神赔偿。168万是赵女士自己的心理价格。
0: 她4月4号跟我谈，她说你爱找谁找谁去吧，我们不承认我们有责任。你要觉得我们有责任，你找一个公允的第三方，证明我们有责任。
1: 赵女士和口腔机构多次谈判，但是赔偿金额一直不能达成一致。赵女士坚持要168万，但是口腔机构始终不同意这个数额。最后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诉讼。但因为孩子的牙齿已经在其他医院修复了一部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做鉴定。
2: 有几个问题问一下你，就是说孩子在这个戴牙套过程中他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呀？
0: 就是爱吃甜的，他之前我们也做过正畸，我们也是饮食方面也是比较爱吃甜的，但是孩子比较注意刷牙，就是他要求的我们每次吃完东西要刷牙，一天至少是刷三次牙，我们是做得到的。
2: 您遇到这个法律问题呢，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医疗服务纠纷行为。目前呢您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孩子之前在诊疗之前的这个牙是一个健康的牙齿，那么经过这个正畸以后变成了一个这个有问题就有缺陷的牙齿，这个后果是很明确的，而且呢完全可以证明是通过这个正畸的行为而导致的这个后果。因为现在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口腔医院它是有一个病例的一个电子系统的，那么这个电子系统往往有可能是不能篡改的。那么您如果认为他这个有篡改这个病历的行为，是不是可以去调取他原始的那种电子记载的那种病历系统？关于这个之前给您的这个所谓的知情同意书，我看到呢知情同意书里面对于这个正畸以后可能出现的脱矿的这个后果其实上并没有明确的告知。目前的这个损害他给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就是把您这个因为治疗这个所花费的费用给您退回去了，对吧？相当于有一个变相的去承认他们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有过错的啊。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